这个访问或是什么几乎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我以前还蛮喜欢他的，所以对他的背景还有一点了解。那虽然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的母亲是不在的，但是我知道他就是从小呢是跟父亲相依为命长大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哦。那在他踏入歌坛之前，他等于是曾经在码头做过工人这一类的，然后也开过计程车。其实他的早年跟王杰有一点点类似，就是他做过非常多的工作，然后可能都是比较劳工阶层的工作，就是比较苦辛苦一点。可是呢，歌唱一直都是他长久以来的兴趣，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唱歌成为歌手的一个梦想。所以以前那个年代很有意思哦，那个年代有非常多的人，他们之所以可以进入歌坛来成为歌手，很多都是透过毛遂自荐，很特别哦。现在已经比较没有这种毛遂自荐了。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录一个所谓的 demo 带，然后带着这个 demo 带毛遂自荐到唱片公司去推销他的歌声这样子。那其实曲子他也试过很多唱片公司，但是当然都被 reject， 一直到他拿着自己录制的这个 demo 带录音带，那时候只有录音带还没有 CD， 挨家挨户去拜访，一直到他到了这个新格，以前有一个叫新格唱片嘛，那很多民歌都是新格出的，有些五六年级同学都一定知道新格这个唱片公司。那么可是因为他们新格自己本身是欣赏他的歌声，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问题哦，所以没有办法跟他签约。于是他因为还是很肯定他歌声，于是他就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位，就是他们创立了可登唱片的负责人陈富明陈老师。然后他就给了这个曲又良陈富明老师的电话，让他去跟这个陈富明老师联系。那那个时候他们刚好成立了可登唱片公司。那么这个曲又良他就在还没有把握，完全没有把握，因为已经被拒绝那么多了嘛，完全没把握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他就去见了这个陈富明。那么陈富明听完他的录音带以后，就跟他讲说，哇，你就是我想要的人。你知道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他的那个眼泪就一直在眼眶里面打转，就和陈富明签约。于是呢，这个曲又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他合约也没怎么看，就给他签下去了。那么呢，还透过一年的训练，所以其实曲又良可以说是可登签下来的第一个歌手。那于是呢，在经过了一年的训练之后，这个可登唱片，陈富明老师就为曲又良量身打造了一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如果你是五六年级生，你一定记得这首歌，它当时非常的脍炙人口。这首歌叫做《英雄》。

是不是很怀念的歌声？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忽然唤起你的记忆了呢？对，你有没有觉得屈原郎的歌声真的非常特别？因为他的歌声真的是有一种很沧桑的感觉，然后完全这个跟当个时代的那个流行歌手的歌声完全不一样。像譬如说周华健就是很清亮很阳光的歌声，那么王杰呢是有点忧郁，然后有点这个好像感觉经历了很多事。那屈又良呢感觉就是在江湖里面遭总，然后很沧桑的一种感受。那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会记得英雄这首歌曲当时呢是一部电影，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叫做《英雄好汉》的主题曲。那么当时他就是这个曲子以沙哑沧桑浑厚又极富感情的声音征服了当时的导演麦当雄的心哦，并且邀请这个曲子担任他今后每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所以说这个1986年出的这张《英雄》的专辑，他不但成为了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而且未来只要是麦当雄导演的作品都希望曲子可以来唱他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其实这个英雄一推出，曲子就开始大红大紫了。那我们前面有谈到就是屈又良他的幼年的生活比较辛苦，他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为了家计就出来送报啊，开计程车啊，或是搬运工啊，这些来担起家中的生计。那么但是他也有不放弃唱歌的梦想，在民歌西餐厅里面来演唱，就一把吉他自弹自唱这样，所以才会铺下他后来去毛遂自荐这样子的信心跟这样子的毅力。那

其实他总共出了三张专辑，四张专辑哦。第一张呢，就是大家刚才所听的《英雄》；第二张专辑呢，在1987年推出《神港奇兵》的主题曲《舍不得分开》，是他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还有第三张专辑呢，在1988年，你看他很密集哦，每一年就出一张新的专辑。1988年推出第三张专辑叫《心里龙》，那么一直到这三张专辑的时候，都成绩都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娱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因为我最喜欢的是这三张专辑我都很喜欢，但我最喜欢的是前两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大概每一首歌都听得蛮滚瓜烂熟的。所以今天娱乐要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他第一张专辑《英雄》里面还有好几首我觉得很值得回味的歌曲，譬如说这一首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它叫做《曾几何时》。

曲子的歌声是不是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诉说，用一种很低沉沙哑的声音，然后再跟你叙述一件事情，然后感觉就是非常的静心。我觉得这就是他唱歌这个最大的特色。那么我来提醒大家一下，可登唱片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当时可登唱片可是创造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手。那么这个可登呢，是当时陈富明老师跟曹俊宏老

师。曹俊宏的话，大家可能也会有点印象，他以前制作非常多张清芳的歌曲。那可登的第一个歌手就是曲友良就签下来了，而且竟然一推出《英雄》这张专辑，马上。

早出道的，但是呢在加入可登来说，他算是屈二郎的师弟，但是因为他毕竟是前辈啦。而这个马玉芬大家也应该知道吧，就是马兆骏的妹妹。那么他之前呢有跟郭子一起唱了一首叫关于爱情，那么他比较多呢都是走幕后的路线哦，和声啊或是各种幕后的制作。再来一个大家就很熟悉的叫伍思凯，伍思凯未来有机会但我们也可以来回味一下伍思凯的歌曲，也非常的好听。那就更不用说黄大炜啊、黄小琥啊、郑智化、余台烟、洪纯竹、刘德华也曾经在可登哦，莫少聪这些人。所以可登当时其实也算是发展的很不错的一家唱片公司。那么屈佑良呢，他因为父亲家学渊源的关系，父亲是军人，那么他很喜欢文化类的东西，就是很喜欢文学类的东西跟音乐，所以他的父亲呢从小也就是要求他要写一手好字，所以他也非常的会写毛笔字，写得非常的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呢他的说是师姐还是师妹呢，郑怡竟然跟他曾经有过一段绯闻哦，好像有两个人这个曾经相恋的这样子的消息传出。当然我不知是真是假，但是在英雄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和郑怡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哦，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听了。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定有相当的默契才能够唱出这样子的歌。这首歌曲叫做从来都没有。

其实大家如果上网不认识瞿佑良的人，你如果上网去看他的照片，瞿佑良实在不是一个帅哥、哦、他不是那一种长得很帅气型的那一种歌手，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经历过很多苦难，有很多这个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生活，他生活历练比较多，所以他给人一种很孤傲冷峻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常常看到他的照片他是不常笑的。那么他的人生也因为被岁月洗涤过，所以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一种苍凉的意味，这也是他吸引人的地方啦。所以大家刚才听到他跟郑怡合唱的这一首从来都没有，是不是真的觉得两个人的声音真的好搭哦？因为郑怡的声音是这么的清亮，那么瞿佑良的声音又是这么的沙哑，他们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但是却是有另外一番风味。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实在是很好听啦。那曲子呢，因为经过很多苦难啊不平的事情，所以使得他凡事都看得蛮淡的，也因此在他的脸上常常会有某一种让人觉得冷漠的表情。可是不要被他的外表蒙蔽哦，因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怜悯之心的大男孩。我还记得哦，就是曾经有一个故事是在说，就是1987年那个时间左右，不知道是87还88，那么过年的时候他的口袋里也只剩下5000元呢，因为他那时候才刚走红而已，钱也不是非常多哦。那当时我不知道他当时这个是怎么样来分他的这个唱片的费用，我是不太清楚。反正呢，他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富有的时候，他就大年三十啊，除夕的时候就想说要买个年糕跟爸爸一起来过节。但是在路上，他就看到有一个妇人手抱着孩子，突然向他下跪，然后呢说他没有钱给小孩子买奶粉啊，所以这个曲子二话不说就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他哎。你不觉得这孩子真的很有趣吗？他可以给他2000、3000买去买年糕，可是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所以那一年虽然没有年糕可以吃，但是呢他因为帮助了别人，所以整个晚上都还蛮快乐的啦。所以呢其实听着曲阳的歌曲，你会觉得他有非常丰富而且细腻的情感在里面。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这个分享的这一首歌叫做《无声的别离》，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它有一点忧愁，但是呢，感觉又讲的是一种境界，《无声的别离》。

无声的别离，会不会觉得以前的歌曲都好像一首诗一样，就是这个歌词啊都写得好静心哦，而且非常的押韵，就真的像一首新诗一样，无声的别离。这是这个曲又良他第一张英雄专辑里面我为大家精选的，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听的歌曲。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歌，如果呢大家很怀念它，也可以再重新的把它的录音带那个时候只有录音带哦，拿出来这个回味一下，把它看能不能转成档案啊，如果否则实在太可惜了。那么在1987年呢，这个麦当雄导演又推出了一部电影叫做《神港奇兵》，那么它的主题曲就是曲又良的第二张专辑，叫做《舍不得分开》。这首《舍不得分开》推出了以后，又再一次获得佳评如潮，而英雄也荣获当年台湾新闻主管部门他举办的活动金嗓奖里面所颁发的这个最佳演唱奖、最具潜力的新人奖、最佳音乐制作、最佳单曲等。哇，很多很多像这个音乐类别的奖项哦，所以都被这个曲子拿走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曲又良可以说是红极一时。那么当时我记得印象中他也上非常多综艺节目，但是他因为是比较冷漠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上什么跟大家一起玩游戏的那种综艺节目，但是他当时呢也奠定他在歌坛的地位了。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就来听一听他这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舍不得分开》。

哇，这首歌因为它年代也是有点久远了、啊，所以大家听到中间还会有一点点那个突贼的那种，因为真的是比较久远的歌曲。那我刚才呢，就是在看他的 MV 啊，他的那个不知道算是师妹还是师姐，就是马玉芬帮他拍 MV， 所以你看大家师兄师妹之间都还是互相帮忙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舍不得分开这张专辑里面呢，也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我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是叫做《你了解自己吗》，很特别，对不对？竟然有一首歌叫做《你了解自己吗》，他就说：“嘿，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爱人，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选择什么人？哦，爱人，爱人，你如何选择？”哦，爱人，你可曾了解？所以，我这首歌曲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几乎都还会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对啊，我们到底了不了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就是做好的选择、对的选择的前提，都要先了解自己，你才能选择对的人，选择这个好的人去相爱，或者是去相守，或是过度过这一生。所以了解自己真的是很重要。那么屈佑良呢，他曾经迷惘过，就是我后来我在想，你看哦，他原本的生活是这么苦，就好像王杰一样，他前面的生活这么的辛苦，然后全部都要靠着自己的力量，然后忽然之间

间他大红大紫了，忽然之间他有钱了，忽然之间他的生活跟过去完全都不同了，然后呢慢慢的树大招风，可能在歌坛里面或者是舆论当中又有一些铺天盖地而来的一些可能杀人不见血的谣言，以讹传讹的传闻，使得屈佑良开始有点迷惑了。他有点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面，我觉得他有点迷失了自己，所以他后面的这个状态就变得不是很好，就变得不是很好哦。然后他的星途就变得也不是那么的顺遂。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屈佑良真的很需要了解自己，就像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你了解自己吗？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人生的选择。

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是不是这个问题，好像我们每个人也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哦。在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结果我发现，哎，好像王姐也唱过这首歌。然后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个词曲的作者就是王姐本人啦。我就觉得，哎，怎么搞的？

很熟，但歌词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首歌呢，我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可是说真的，我也很爱王杰，但是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的关系，因为我是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是先听屈又良唱的，那我后来才发现王杰也唱过这首歌曲，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我先入为主的这种想法啊，就觉得诶，这首歌唱起来好像屈又良唱的略胜一筹。王杰反正他的好歌已经很多了，把这一首歌让给别人也不错。那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我觉得会让人听起来就像曲子一贯给人的感觉，就是分手还分得特别的心痛的感受，就是他的歌曲总是会让人有那种有一种很特殊的忧郁气质啦。那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好听，他的词曲作者竟然是王杰，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只为我爱你》。

只为我爱你，这是王杰写的歌曲。就像刚才我说的哦，就是呢，人红就是非多，当曲又良

这个大红大紫之后呢，这个铺天盖地的谣言就从四面传来。那么因为曲子他可能当时也还年轻啦，所以不是很能够招架这样子的一些满天飞的谣言，所以他一直反复问周遭的人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在他1988年推出第三张专辑《心里龙》的时候，他的成绩依旧是斐然的。他的《心里龙》推出以后，他的这个销售成绩一样是很好的，但是呢他整个人却更加沉默了，好像这个红极一时所带给他的冲击蛮大的，除了这些谣言的重伤，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讲一些他的过去啦，那么再加上就是好像一红了以后那个有些的确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反而没有办法处丰富哦，他可能只能处平淡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他就屈又良就越来越沉默。那么之后呢，连身边几个亲近的朋友他都没有打过招呼，也没有说明原因哦，就忽然就消失不见了，不知去向。那么到现在为止，同事们啊，还有老板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他同门的师姐郑怡，他还公然的登报来寻找曲又良，并且在自己主持的音乐频道里面公开的寻找曲又良，你看大家多心急哦。而陈富明呢，也透过各样的渠道私下打听，都找不到他人。消失了一年多之后，曲子又出现在台北的白金录音室，瘦了很多，变得更为沉默。据了解，他这一次甚至连家里的电话跟电源都被他全部拔掉，所以没有人找得到他。那么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是年轻吧，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跟处理事情的时候，他就选择逃避就逃走了齁。那当然有非常多的传闻啦，也有人说呢，他这个嗜赌哦，他喜欢赌博，所以他这个承受很大压力的时候他就酗酒，然后赌博，把他所赚来的钱都赌光了，然后决然一生。那我们刚才有说《心里龙》是他1988年出的第三张专辑，那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嘛，所以他第四张专辑推出就没有，不是89年，而是他后来回来了以后，在90年又推出了专辑叫做《复出》，这个可以说是他淡出歌坛前最后一张专辑了，所以他总共就出了四张专辑。那这一张复出的专辑也是维持他一贯的风格，歌声依然是沙哑带着磁性，歌词的意涵也是他这张专辑的特色之一，就是隐约透露出对人生的期待。但是呢就是连宣传都还没有开始做，曲子又再一次的消失了。所以他面对问题的方式真的，或许这是不是江湖都是这样子，就是不告而别特别帅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又再一次消失。那专辑出了以后，这一次的消失就再也没有人，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也什么都没有说，只留下让人更多怀念的歌声啊。那么当然那些我在想，那些传闻可能就是一些譬如说跟郑怡的绯闻啊，或者是他嗜赌啊、酗酒啊这些传闻。那么他的歌声中这种苍凉的意味，就好像他面对问题也选择就消失，就让人格外的觉得他的歌声更加的苍凉。我觉得可就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年轻真的处理的不好。但是后来大家想要知道现在的曲又良在做什么吗？他现在听说他后来就到大陆上海去经商，当然也失败过很多次。那现在呢可以说是东山再起了。那么听说是在上海开了一家这个酒吧，应该是 piano bar， 就是酒吧之类的这种店，那经营的也很不错哦，好像也已经结婚生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他的消失，只要他能幸福就好了啦。他的消失是让我们觉得有些遗憾，因为你看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声了。但是呢他过去所唱的这些歌仍然是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曲又良这个特殊的一生啊，专辑他其实那时候是大红大紫。

子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就在他的巅峰的时刻就选择消失，选择这个逃避的去面对一些流言蜚语。当然这就是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每一个人生中都是自己的选择造成不同的结果。不过现在能听说曲子过得幸福快乐，我想我们这些歌迷也就心满意足了，你说是吗？今天的岁月如歌时间又到了，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再介绍一首这个在他第三张专辑《心理龙》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这个跟前面的歌曲一样，就是不改曲又良沧桑悲凉的这种嗓音，但是我觉得他诠释这些歌曲真的诠释得非常的好。这首歌曲就叫做《冷风过境》。今天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了，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照今晨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带领着我们来赏析中国诗词之美。在这个吟诵朗诵的这个节目之后呢，进行的就是诗词的故事。我们最近呢都在谈这个美好的诗词当中里面的城市，在古人的世界里面，许多的城市的风光哦，都写进了诗词里面。在今天呢，林清标老师要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今天要谈的城市呢，就是苏州，古代叫做姑苏啊。苏州城、扬州城、南昌还有重庆、南京这几个城市呢，都有许多的诗人词人呢写下了吟诵的这样子的作品啊。那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看看在这些古代文人的笔下，这些美好的城市是如何入诗的呢？如何在诗中来呈现这些美好的城市？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个城市，我们继续讲上一回我们还没有说的这些城市。我们先讲，今天讲苏州，以前叫姑苏，最有名的是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亮落了，乌鸦仔还在啼叫，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边的枫树，渔船上面的灯火，正对着客愁不眠的我。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半夜的时候还传到我的船上来。这个钟声穿越了千年呢，你看多有名。现在大家去苏州一定要去寒山寺看一看。寒山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就是因为一首诗，因为张继的这首诗《枫桥夜泊》，让寒山寺变得非常的有名。以前叫做姑苏，所以叫做姑苏城外寒山寺。不但寺庙，连城市姑苏就是苏州。晚唐的时候的杜荀鹤，他写的《送人游吴》，这个吴这个地方也是啊，也是在苏州附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你到那个姑苏来，到苏州来，那这个苏州的人家怎么样？尽枕河，那你的人家房屋都怎么都临河，都依着这个河流来，一个河流来建。故宫闲地少，那个房子啊，因为它是相连着，空地很少。港小，这个水港小桥多，那个就是在河这个河叉子上面，怎么啊？就是水边啊，水巷啊，就架满的小桥，就河那个河上面啊，小桥特别多。那你如果到苏州，真的是桥真的真多啊，水多，桥也多。夜市卖莲藕，夜市上面怎么哦，布满着什么卖莲藕的声音。春船载绮罗，那个河里面的船上面满载着那个很精美的丝织品。遥知未眠月，我遥想远方的你呀、啊，想念啊！听到江上的渔歌，相思在渔歌啊！我遥想远方的你，你大概还没有睡觉嘛？月夜来临的时候，你还没有睡觉，你听到江上的渔歌的声音，一定会触动你的思乡之情。相思在渔歌，听到渔歌渔唱的时候，你就会，你的心会被触动，你的思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啊！我在那一遍呢、啊，这是杜荀鹤的《送人游吴》，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故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莲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白居易的《正月三日闲行》，他是在苏州的那个石桥上面走，因为这个白居易曾经任苏州的刺史，他写苏州的早春啊。什么红蓝桥啦，这个绿浪水啦，写那个什么滁流啊，写什么，写这个鸳鸯啊。黄鹂巷口莺出语，乌鹊河头冰玉箫。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

装置，杨柳千影万万条，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啊。那个听见黄鹂鸟的声音啊，那个巷口的黄莺啊，才刚刚怎么发出那个清脆的啼叫声。乌鹊河头冰一宵，这时候怎么样啊？看见乌鹊河畔呐、啊、的那个薄冰啊，有结冰啦、啊，但是是一层薄薄的冰，也正渐渐的要消融了、啊。啊，正月的时候，那个冰已经快要消融了。绿浪东西南边随啊，绿这个满城的什么那个碧绿的春水，向着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处什么流淌。那个红蓝399，哦，这个表示你看苏州的那个桥有多少，这么多，环绕着城内啊，横跨在水面上的390座的红漆栏杆的这个桥，叫红蓝啊，就漆着红色的那个栏杆。有390座桥啊，你看这个多少啊，桥真多诶。鸳鸯荡漾双双翅，那个水面上啊，成双成对的鸳鸯啊，正拍打着什么翅膀啊、哦、一个很美的景色，自由自在的什么随波荡漾啊。那杨柳呢，岸边上啊，万条万万的什么杨柳，千影万万条，万万条的新生的这个杨柳枝啊，杨柳啊，这个垂条啊，随风摆荡啊，这借问春风来早晚了、啊。随风摆荡啊，这个影牵引就牵着你的心，牵什么心呢？相思，依依不舍，相互的牵挂啊。杨柳牵这个牵引万万条，就像杨柳那么多条的条，那个条表示什么？想念的多。借问春风来早晚，我不禁要想啊，问看啦、啊，你这个春风，你是究竟是什么时候悄悄的来到人间呢？自从前日到今朝，看这个满脸春色，满脸春意，想必就是你从前天，因为是你的题目是正月初三嘛，所以前天就是正月初一啊。一直到今天，就短短的几天里面，怎么你才来的？就说春风，你什么时候来啦？我要问你呀、啊，你什么时候来？我想你应该是前天怎么？从前日到今朝啊，你一定是从前天一直到今天，也就是说这几天，短短的这几天才抵达的。哎呀，写的又美。又迷人。李白的这个历史怀古的曲也写苏州，叫乌栖曲，这姑苏台啊，武王宫啊，西施啊，秋月啊，这个里面写到的是这个啊。姑苏台上乌栖时，武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一弦半边日，银见金湖漏水多，岂看秋月醉红坡，东方渐高奈勒河。这是写历史啊，姑苏台上，这个姑苏啊，这个因为表示的这个日落了，那个乌鸦怎么在栖息的时候，那个姑苏台上吴王宫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些美人，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这醉西施当然不一定刚好指正的啊，西施还指在里面啊。他是讲什么？他的想象，写到历史的想象啊，和宫中美人西施醉态朦胧，里面应该是吧？吴歌楚舞欢未毕。那个轻歌曼舞啊，朱颜啊，九陀啊，吴宫里面的那些什么那个享乐还正在兴奋当中，还没有完毕呢，
嗯，无。

舞台上，吾其实吾往公里最西施。吾往什么？在宫中享乐，美人西施什么？醉态朦胧。这个轻歌曼舞什么正进行当中，还没有完。青山一弦半边日，忽然发现什么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的这个江日，这个暮色降临的意思了。因见金湖漏水多啊，这个吴王宫里面跟西施啊正在吴王啊夫差跟这个西施在寻欢作乐，已经慢慢的进入尾声了。那个铜壶金啊，银鉴金壶，那个就那个铜壶，还有那个什么，漏水的铜壶啊，漏水来算时间的啊。铜壶漏水越来什么越多，表示什么？表示那个时间已经不早了。那个银鉴的刻度也什么也越来越上升啊，银鉴金壶。一个是漏水的，一个是银鉴的刻度，这是在算时间的了。这实际上在讲那个吴王的荒淫亡国的历史，他是在讽刺当代的什么？其实在真正在讽刺，利用古代的历史，利用吴王的那种荒淫，来讽刺时代的统治者。可是写到的就是姑苏，就是苏州。就说那个晚上欢乐到天明的那个整个过程叫乌七曲。那姜夔也有姑苏台，宋朝姜夔啊，夜暗归云绕驼绕若啊绕座牙，江寒星影免这个入眠沙，行人怅望苏台流。曾以吴王扫落花，这重点在行人怅望苏台柳。哦，苏台一看就知道是就姑苏台畔呐、的那个杨柳啊。这个曾以吴王扫落花，这些柳枝的祖先呐、曾经是扫过那个什么吴王和西施的什么拂过的那个宫苑里面的那个落花。就是吴王跟西施在那边欢乐的地方，他的这个柳树，现在看到柳树的祖先啊，曾经什么拿来啊，被拿来扫他的扫这个宫殿的落花。你看这个写的是，实际上就是怀古来什么来伤今啊，怀念古人古代的一个历史。很对现在的情况表示伤感。夜暗归云绕座牙，江寒星影入眠沙。夜幕低垂啦，朦胧的这个晚云从天际飘回，缭绕在绿船的桅杆上面。清澈的江水倒映满天星斗，沙滩上面有几只白鹭正在安然入睡。然后就提到历史，行人怅望，我这个孤独的过客在深夜里面很怅惘，很惆怅，望着姑苏台畔的杨柳，行人怅望苏台柳，这些柳怎么样呢？这些柳枝啊的祖先，当年应该是什么？曾经为吴王跟西施拂扫过的宫廷院啊，扫过落花。这是姜夔的《姑苏怀古》，写的当然是杨的苏州啊。杜牧的《怀吴中逢秀才》，长洲院外草萧萧。却算游程岁月遥，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你看，枫桥当然在苏州啊。长洲宴也是啊，长洲宴这个春秋的时候的那个吴王阖闾啊，游猎的这个。

园林就叫做长洲堰啊，在现在苏州的西南边啊。长洲堰外草萧萧，这个长洲堰的草木，泉州堰外的草木，想必又在秋风中发出萧萧的凄冷的声音吧。却算游程岁月遥，我这个回头看，计算一下，当年我们一同一。

游历的那个行程，才惊觉到时光飞逝，岁月已经什么如此遥远。因为他是怀念吴中的冯秀才啊，所以说我们以前在一起的岁月，哇，离现在已经很久了。连秋风起来了，草萧萧了，唯有别时金不忘。只有什么？当年我和你分别的情景，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唯有别时金不忘，就说我当年跟你分别的情景，到现在这么久了，我还是念念不忘，忘不了。暮烟秋雨过枫桥，那是一个暮色苍茫、秋雨绵绵的黄昏。我乘着那个孤舟，在青烟跟冷雨当中，慢慢的穿过了枫桥。哎呀，这个美景美，可是是一个怀念的诗。再来，我们讲到武汉，武汉以前叫做江夏。李白的《送黄》。这个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个大家真的太熟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就在武汉啊。孤帆远影碧空尽，月见长江天际流。老朋友要从西方离开了黄鹤楼。烟花三月香洲啊，在三月春光正好的时候要到扬州去。孤帆远影碧空尽，那片船帆的影子远远的消失在青天之下，在碧空之下。我只看见长江的水还是滔滔的不断的向天边流去。这是送别跟孤单的那种感觉。这首诗可以用到什么？黄鹤楼在武汉，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你可以用到扬州。当然最有名的应该是崔颢的黄鹤楼。那写完以后，你当然也喜欢这个地方。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个在初中国中就念过的。昔人已乘黄鹤去，就从前有一位仙人呐、啊，乘着黄鹤离开了这里。这是有故事的仙人故事啊。这个地方，因此这个地方只留下，因为他乘了黄鹤走了，这个地方留下一座黄鹤楼，让你怀想。黄鹤一去不复返。黄鹤一去就不会再回来，就没有再回来过。千年以后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千年以后，白云依旧，什么依然久久在等待，等待是不是那一次黄鹤要归来啊？晴川历历汉阳树，在晴天里面，江水依旧清明，映照着那个清晰，映照着清晰分明。汉阳的什么的树木啊，映照着汉阳的树木，一片清晰分明，芳草萋萋。鹦鹉洲上面，芳草萋萋，鹦鹉洲啊，芳草鹦鹉洲上面的芳草长得非常的茂盛。日暮乡关何处是？傍晚的时候，日暮啦，我想着什么乡关，我。想望着家乡，何处在哪里呢？我的家乡在哪里？想其实是回不去了。烟波江上使人愁，只见江上烽烟弥漫，让我更觉发愁啊。

这是武汉啊，当然还有更多啊。南昌啊，我们现在讲到南昌，南昌以前叫洪都，大家一定会想到王勃的《滕王阁序》，它是一个很好的骈文，非常杰出的骈文。不过如果提到诗，它这里面的诗就在后面。大家如果读过《滕王阁序》，后面这个诗也写得真好。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滕王阁，滕王阁，高耸矗立，在俯瞰着江中的沙洲临江渚啊。佩玉鸣鸾啊，罢歌舞，当年的佩玉鸣鸾，冠盖云集的那个这些啊大官贵族，如今什么那个繁华景象，罢歌舞，如今怎么样？歌声已经不听不到了，歌声已渺，无影已歇啊！那些无影已经停了，就佩玉鸣鸾罢歌舞，现在没有啦。以前的冠盖云集啊，以前的歌舞升平啊，那个现在也没有啦。画栋朝飞南浦云，南浦的云雾缭绕着这个画栋，就非常美的那个建筑啊，画栋雕梁啊，珠帘暮卷西山雨，西山的这个暮雨轻灌着那个珠楼珠帘，西山的雨轻洒着那个珠楼，珠楼就是非常镶着珠子啊，非常怎么美啊美丽的这个帘幕啊。闲云潭影日悠悠，闲啊这个闲云映照着那个深潭，白日漫漫啊，白日漫长啊，悠悠漫长，物换星移几度秋，景物会变换啊，时序会移转啊，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春秋，只是说什么阁中弟子今何在。滕王阁里面那个皇子如今安在呢？可是那个楼外的长江江水依旧空自奔流，流啊流水不断，但是人已经没有了，人已经不见了，这是历史的怀古嘛。那个滕王阁是啊，那个唐高祖的儿子李元婴，他封滕王这个地方建的，嗯，那一开头是南昌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啊，这是王勃《滕王序》《滕王阁序》里面的诗。这是南昌，再过来我们讲到重庆，重庆以前叫渝州，最有名的一首是李商隐的《夜以寄别》，这个如果要分析的话，我们可以讲一堂课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李商隐想念他的妻子啊，想回家，他人在这个重庆，人在渝州，结果因为下雨的关系阻隔，让他不能回家，所以有人啊开玩笑说，这是这个诗人的觉得世界上最长的啊最久的一场雨，这个雨阻断了他回家的路。

今问归期未有期。你想回家，为什么不能回家呢？你问我什么时候才回家回来？但是我的归期未有期，我没有办法确定啊。我回家的这个日期，我没有办法确定。巴山夜雨涨秋池，今天晚上巴山这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的里面啊涨满的水，就秋雨连绵不断。何当共剪西窗烛？到哪一天？到底是哪一天我才能够和你共同坐在西窗剪烛谈心呢？什么时候呢？因为还没回家，他人还在这个重庆啊，还在巴山这里啊。哪一天才能回家是预想，所以是现在未来都在这首诗里面预想的。想什么呢？和你闲坐在那个西窗来共同啊剪烛谈心，却话巴山夜雨时。那个时候谈心的内容是什么？谈心谈什么呢？再重新谈到今天晚上，我现在写这个诗给你的时候，巴山夜雨的情景，今天晚上的情景，我将来回去以后，我们共剪西窗烛，哦，来谈心，谈我现在在这个巴山地方的情景，夜雨啊，下着雨的情景。啊，这个太动人了。现在也可以用到朋友啊，他这个诗的本身是在啊思念妻子，可是我们啊读这一首诗的人也可以写到想念朋友啊，什么时候可以秉烛夜游，可以怎么共剪西窗烛啊，也不一定是夫妻啊。那李白也写峨眉山月的歌啊，李白啊，《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诗人啊，乘船顺着那个平羌江，平羌江是现在的青衣江啊，顺着那个平羌江跟长江东下，经过渝州，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他写啊，到啊，经过渝州，然后到什么啊，出四川的这个经过。就是在写他的依恋山水啊，这个写的真好。峨眉山月半轮秋，峨眉山上高悬着半轮的秋月，这半圆的月了啊。影入平羌江水流，月影倒映在那个平羌江面上面，是吧？平羌江就是现在青衣江江面上的啊，月影倒映着，影入平羌江水流，这个。随着啊那个月影啊，随着江水怎么在那边波动，在流动，夜发清溪向山峡。我深夜里面啊，我深夜里从清溪是个驿啊，是个驿站啊，从清溪驿出发，这个走啊，驶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想念朋友却见不到，满怀愁绪。随着满怀愁绪的随着江下行进入渝州。这是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夜发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想念朋友啊。像这种写法，这个诗里面是什么非常好的？它的第一句是写那个什么那个静态的山水，静态的。第二句写的就峨眉山月半轮秋，这是静态的。

引入平江江水流，它从上往下看的俯视的，它是动态的，越发清晰像三峡。第三句啊，出发前往，开始了航行了。思君不见下渝州，写诗人有朋友的那种感情。那当然，更有名的就是那个元稹的离诗啊，五首，第四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个巫山现在在现在的重庆啊，重庆市啊。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曾经沧海难为水，看过海的人，那个其他的水都不够看啊。看过巫山的云，其他地方的云都不算啊。所以这个是最有名的元稹的离诗啊。另外白居易也写过，他是用竹枝词，瞿塘峡口水淹堤，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烟啊，声烟处啊，寒园阴鸟一时啼，瞿塘峡在现在的重庆市，白帝城在重庆市，瞿塘峡口水淹堤，不地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烟处，寒园阴鸟一时啼。这个渝州啊，是因为啊，隋朝开皇元年，就西元581年，因为当地的嘉陵江，古代就称为渝水。那隋文帝就把原本楚州改名为渝州。那原来它叫楚州，现在因为这个嘉陵江古代的时候称为渝水，所以他就这个隋文帝啊，就把楚州改为渝州。那渝州虽然在北宋的时候改为公州，但是南宋又改回了，叫重庆府。但这个渝字啊，现在重庆还是叫渝，啊，重庆的简称叫渝，到现在都是啊。这是讲到重庆，再过来南京应该是哦，这个是非常的多啊，写南京的不知道有多少。最有名的还是那个刘禹锡写的《乌衣巷》跟《石头城》，还有《西塞山怀古》，我们吟唱的时候都吟唱过的。朱雀啊，《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也是兴亡的，写兴亡的那种感受啊，六朝的兴亡啊，六朝就是孙武啊，东晋啊，宋齐梁陈啊，就六朝啊，啊，孙武、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他写的是六朝啊，那种感受啊，乌衣巷是那个王公贵族住的地方，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旁边哇，开满了野花。乌衣巷巷口啊，只看到夕阳斜斜的挂着。古时候以前的往昔的时候，那个王谢，王是王导，谢是谢安，权贵子弟，权贵的住的地方都在乌衣巷啊。王熙、王谢、王导、谢安两个望族，堂前的燕子，现在呢？现在他们那个已经过去啦，已经没有贵族啦。现在都已经什么？那些燕子怎么样呢？现在都已经飞入平常老百姓的家里了，因为那些贵族已经散了。

这是沧桑之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石头城也很有名啊。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那个历史的苍凉感都在这上面呢、啊。群山依旧环绕着废弃的故城，潮水像像以前一样拍打着寂寞的空城。淮水东边古老的清冷的圆月啊，夜半时分还来窥视这个昔日的皇宫啊。夜深还过女墙来，你想怎么叫城垛啦、啊、那是宫廷的那个墙啊，就代表宫廷啊。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因为南京是六朝的古都啊。杜牧的泊秦淮也是，他也是写历史的沧桑。烟笼 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伤你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个青烟啊，笼罩着寒冷的水，月光照射着平沙。我船泊在秦淮河边啊，靠近酒家的地方，听到什么“伤你不知亡国恨”，那些歌女们啊，不知道亡国的这个痛啊，病痛，这种痛恨、憾恨啊，伤这个是歌女们不知道亡国的憾恨。隔着江还在唱着玉树后庭花这样的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的，那时候唱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靡靡之音啊，就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伤你不知，歌女们不知道这种恨，这种啊亡国之恨，所以啊还是唱着那个靡靡之音。所以他有历史对历史的沧桑。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我们也吟唱过的，这个晋武帝啊去讨伐吴国，他命王浚啊修船，修那个大船啊，然后去最后去怎么去灭掉吴国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事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正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如敌秋。王浚啊，就是益州刺史啊。王浚的那个船队下益州，从四川东下。金陵王气，金陵就讲南京啦、啊。金陵的这个王气啊，顿时一下子怎么样、啊？暗淡无光，就收起来了。千寻铁索沉江底，那个千丈的铁剑呐、啊，被烧毁，沉在那个江底，沉在江里面了、啊。一片降幡出石头，石头城上面竖起了一片这个投降的旗帜。人世几回伤往事，人世间不变的变化，往事回忆起来令人伤感。山行依旧正寒流，但是山势依然着跟从前一样，正靠着寒冷的江流，没有变啊，江山依旧啊，人世已非，但是江山依旧。从今四海为家日，从今以后天下统一，四海一家。可是怎么样啊，故垒萧萧如敌秋，旧时的这个堡垒依然在

0: 秋天的芦苇堆中，工人凭吊啊，它是怀古，也是怀古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南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古代诗词的世界当中，就是有这些美好的城市，有许多美好的风景，在城市当中发生了许多的故事，而这些古代的文人们，他们都把这些故事写进了这些诗词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思古之幽情吧。那我们古月照京城是华丽处处的时间到了，我们节目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到我们节目中来，月满西楼，打开楼门，欢迎大家一块儿进来。我是廖宁。我们从月满西楼开始到现在进行了5年多，也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和朋友能够大家打成一片，有什么好的消息，有什么好的意见，有什么好的心理的感受，都希望能够在节目里回馈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么月满西楼节目是由廖宁，我跟师大的杨昌年杨教授，那么我们长期呢合作，为大家提供中华传统的一些东西，传统的文化啦，传统的文章啦，那这些常常是我们现在的人有时候快忘掉的，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的，因为忘掉这些东西，我们会忘掉更多自己本来应该要保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怎么讲，就是我们传统最值得珍惜的反而忘了，这是最糟糕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朋友们也能够猜在我们收听节目之余给我们最好的反馈。 OK， 谢谢大家。那么我们现在呢，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呢，就是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那霍小玉呢是个美女呢，所以那文学呢其实跟一样跟美呢是脱不了关系的，尤其是美女真的是脱不了关系的啊。那这霍小玉传呢是唐代蒋方所写的一个很著名的传奇故事，故事呢讲述的是才子李益跟当时的名妓霍小玉热恋，并且誓约要白首偕老。那后来呢，李益为了求高官厚禄而背弃盟约，另娶士卒，致使霍小玉抑郁成疾，含恨而死。当然这整篇霍小玉传呢是透过强烈的性格对比，也有呢很悲剧的收场，也控诉了唐代门阀跟婚姻制度对爱情的一种非常残酷的压迫，这是没办法的，事实就是如此。那整部小说呢，当然角色的性格很鲜明，可以说爱恨交织了。这个霍小玉呢就是个悲剧的殉道者那李益呢就是负心汉的缩影，是真的就是这样子。那至于他们真正的内容如何，当我们在杨老师写的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也牵涉到政治上非常残酷的一个党争。那这个党争方面呢我们杨老师在他写的这本这个唐传奇名篇里面呢，霍小玉的党争呢，牛李党争写得非常的详细。如果您有这本书的话，最好现在能拿出来自己看一看，也省

0: 的也免费了这个杨老师当初花了这么多精神去写这个牛力党争了，写得非常的详细。好，我们现在请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好。
1: 好，各位听众好。
0: 我看了一下哦，看写的牛力党争啊，这个年代表跟这个我都快吓坏了。前后大概几十年吧，将近一百年，70年啊，70年当中，这个牛力党争啊，其实
1: 牛党大概40年，李党大概30年，
0: 是
1: 70年。
0: 那这个霍小玉传的这个男主角李毅就是李喽。
1: 他是李党，
0: 这李党嘛，对不对？这个党争，说老实话，政治上是常见的了，一定有，任何时候都会有。
1: 是。大家都发现合起来做事当然方便了，是吧？所以有党啊。但是问题是说，搞到后来从来没说这个党是为国为民的，不为他自己的，既然变成党就党头发一，凡是跟我对立的，我就想尽办法来整他，国家事不管他，都是这样子，
0: 都这样子啊，
1: 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0: 对、啊、
1: 我们必须要含蓄一点，
0: 含蓄一点，因为这个政治立场，是作者当时的政治立场。我们现在当然也很多，可是我们就不涉及这方面了啊。那也当然，这个《霍小玉传》也影射了很多门第的偏见，
1: 哎，
0: 对不对？门第偏见，
1: 他这个《霍小玉传》之所以造成悲剧，主要是在这个主角，他这个自己没有自我的，他这个性格没有自我的，
0: 是，
1: 当然你也难怪他。他必须要听他妈妈的话，他们是大家族，妈妈早就给他安排好了，所以这个情形啊，是现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那是封建时代，
0: 对啊，以前
1: 我们现在
0: 父母之言媒妁之言，
1: 父母要干涉子女的婚姻，
0: 他认为生了你，我就能够控制你的一切。
1: 现在的人。哎呀，结婚了，那个通知父母一声就通不多了，是吧？所以差事太多了，哎。
0: 对对，现在人结婚了，有时候就说，爸呀妈呀，我什么时候结婚了？你们可以到场就到场。
1: 对呀、
0: 通知一下而已。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对啊，本来就是人的一生，我们讲过多少次，对吧？如果说我们活着。人生很短，那么几十年而已。如果我们能够有值得夸奖，值得庆幸的，就是情爱，就是夫妇，所以这个自由都没有的呢，这实在是无聊到今天。
0: 真没办法的事情啊！那当然说，在文学上也有暗暗的在讲，考作你要考证《霍小玉传》，它有政治寓意，也有。那蒋方透过这个塑造复兴的李毅的形象，用来影射现实中李党人物的品性，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0: 所以
1: 很复杂，
0: 很复杂。所以你觉得说，我们看这个《霍小玉传》跟《牛力党争》的时候，应该重点摆在哪里呢？
1: 重点啊，我这个人家啊，重点在那个黄山客。哎呀，这个我因为在武侠小说，在台湾也曾经是很盛很盛啊，是吧？盛过一阵子，而我本人就是当中的一位啊，所以忍不住就要回去比较。哎呀，比较他，这个黄山客，虽然是1000多年前的人物，但是他变成我们后世人人敬仰的一个侠客。这人只会碰到困难，
0: 是
1: 对，一碰到困难，哎呀，有个黄山客来帮忙就好了，就是这样子，哎，很了不起，
0: 真的，就像这个整个的，霍小玉呢，《霍小玉传》，其实他的情节，他叙述就是说。一个陇西的书生李毅，在当初是在媒婆鲍十一娘的引荐之下跟霍小玉相

0: 是啊、哦，相恋之后呢，李毅以书判拔萃受正县主簿，赴任前山盟海誓。我跟你讲，他们都说男人的嘴没人没，就是跟没人的嘴一样的啊，什么好话都说尽了啊。这赴任前山盟海誓呢，愿与
1: 人类好像说话不像话的，
0: 啊、哈哈哈
1: 好像是这样子。不单单人，女人也一样。
0: 可是，但是李毅回家之后就奉母命跟魏姓女卢氏结亲，对霍小玉避而不见。哦，所以就是只是这短短的时间就始乱终弃的嘛，对吧？这霍小玉相思成疾，为了寻访李毅消息而资财荡尽，钱都花光了。在李毅的表弟崔宇明如实告知小玉李毅的音讯之后，小玉要求再见一面啊，这个再见一面可能就讲再见一面，最后一面见见你看人家讲什么，但李毅仍然不肯啊。之后呢，侠士就像老师讲的黄山客啊，基于义愤强迫把携的这个李毅重入小玉之家。这个小玉呢悲愤焦急，痛斥李毅的负心薄幸，随后呢长痛嚎哭，气绝而死。所以他要见他一面是应该是想说显最后一面吧，
1: 对
0: 啊、哦，但是气绝而死之后呢，小玉死后冤魂化为厉鬼复仇，这个有点呢，
1: 这个是多余的
0: 是不是？说的是说因为化为厉鬼复仇使李毅夫妻不和，终身不得安宁，这个我想是安一般读者的心吧。
1: 这个不好，
0: 其实没这事儿、嗯、
1: 这个有报复的观念。
0: 嗯，
1: 因为小玉自己也知道，
0: 嗯，没办法勉强
1: 霍王的庶出的小女儿，
0: 嗯，
1: 但是霍王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侯王的子女都已经心散了，他沦落了，他已经变成
0: 回不来了，
1: 就叫焦急怀，根本就妓女嘛，是，所以他的身份根本
0: 没办法
1: 和李毅相配，他也知道，李毅家庭是不可能和他相配合的，
0: 是，
1: 所以他就讲好，我们约好，我现在18岁，你现在22岁。我们约好8年，是吧？有了8年抗战，我们在一起我就够了。8年之后，你去给你们高门的会议。
0: 约好8年也很奇怪，这个8年怎么约呢？
1: 这应当说的可以啊。如果说你这两方都很守信用的话，是吧？
0: 他虽然约好了，可是他又回家了。他回家之后，他有父母之命。他怎么可能说可以反对？他要完全不反对，立刻就答应了，他根本就忘了这件事。
1: 所以他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男方的性格，这个男子的性格是要命啊！哎呀，没有，我看他没有很坚决的自我，他没有，
0: 没有，没有。赵
1: 三儿就说，这个小玉有这么个建议，他说啊，那我回去商量商量看，是吧？他也不来这一套，啊，他马上就答应，啊，他就常常就是说，说到了做不到的，真糟糕啊！
0: 是啊，
1: 一个男子，他就是说到的话，我就要做到，对吧？我做不到的，我不做，应该是这样。李毅的性格
0: 应该是跟他个性有关吧？
1: 李毅的性格是这样的，
0: 个性。
1: 那你看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莺莺传》，
0: 对，
1: 啊，
0: 也是这样。
1: 那个男主角，哎呀，简直是非常的势利，有缝就钻，那种人你觉得是怎么样？
0: 有缝就钻，
1: 很聪明能干，没有错了，但是太现实了吧？所以。这个文学就这样啊，他把各种样的比较失败的人写给你看，让你警惕一下，不要跟他们一样。
0: 所以这个霍小玉当初提出了这个相亲8年的建议，他也是一种想法啦，他企图呢在跟李毅相恋跟现实环境之中，他希望有能不能求取平衡哦，因为 会想意识到

0: 两个人因为身份地位不同，那以唐律当时是如此嘛，绝对是难以结成正式的婚姻嘛。
1: 尤其是唐代，
0: 对呀、
1: 啊。你像我们以前介绍过，唐代的那个婚姻啊，他要娶五姓女，是啊，娶了五姓女，自己这个前途才有希望。
0: 还是大世家的，嗯，
1: 还有非常的军力的呢，
0: 嗯嗯，
1: 称这些姓多少啊？只有在五姓吗？啊，除了五姓都不是人了。
0: 嗯嗯嗯，
1: 这唐代的偏见早就已经造成了。
0: 嗯嗯嗯，这没办法的，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老师觉得后来在化为厉鬼的事情是不必要，多余的是吧？
1: 多余的，完全多余的。
0: 那临死前痛斥李益背恩放义、辜负盟约，并表示要变成厉鬼复仇哦，随后含恨气绝而死。可见霍小玉当初的冤愤是至死不休的了，我是一定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李益本来就是个好色的人嘛，对不对？失德加偶，博求名妓，就可以看出李益本来就是好色之徒嘛。而李益第一次见跟霍小玉见面的时候也不会言，他说小娘子爱财，比夫重色，他已经讲明了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也反映出来李益是因为贪恋美色嘛，而与小玉相亲嘛，所以他是根本就是本性就如此。
1: 性人的事情是这样的，
0: 嗯，
1: 人生这个几十年，
0: 嗯，
1: 如果造成悲剧，多数是性格的关系，
0: 嗯，多数是性格的关系，
1: 嗯、
0: 是、
1: 嗯，
0: 要不然的话，立下什么隐喻山河、只成日月，都是假的了，
1: 嗯、
0: 是不是？假的，假的，假的，徒虚与
1: 耳。很多很多情形是，
0: 嗯，
1: 说得到做不到，很多很多情形是前面一段是这样做，后面改变了，
0: 不负责任比较快了，
1: 不负责任没办法，
0: 嗯嗯嗯嗯，
1: 那也有很多很多原因呢，
0: 嗯。是是是是，好，那老师，我们今天的小玉要谈到哪里呢？
1: 可应当可以结束霍小玉传，
0: 是吗？
1: 我们
0: 就老师的老师这个这个
1: 作者蒋房、嗯、主角李益，
0: 嗯、
1: 啊，然后我们恐怕要花在之前好好的介绍他这个篇章，介绍那个人人喜欢的啊。那个黄山客，
0: 哦，黄山客，
1: 黄山客会，
0: 黄山客在其中是怎么样的人物啊？
1: 侠客啊，
0: 侠客，
1: 哎、嗯，
0: 可侠客可以管人家的事儿吗？
1: 侠客就是管人家的事啊，哎，我真是不叫侠客了啊、
0: 嗯，
1: 啊，那真是一千多年来啊，
0: 嗯，
1: 黄山客变成我们啊心目中崇拜的一个。救难救苦救难的
0: 人物
1: 啊！好，我们开始啊。
0: 好
1: 啊，我们先看看蒋房这个作者。
0: 好，
1: 这个作者的传啊，在我们这个书的102开始，然后一直到104啊，他其实很混乱哎。他做过中级的官，不是很高的官，也不是很低的官、啊，是吧、啊？而且，由他自己来讲啊，他是蛮文明性很浓的，
0: 嗯，
1: 哎，你看啊，在这个103下页他就讲，
0: 他是离党喽，
1: 啊，
0: 他是离党，牛离党政，
1: 啊，在这103页，
0: 嗯，
1: 他写了一篇东西叫《转逢赋》啊，
0: 嗯，
1: 哎，全长文没有，啊。他说这个客有一时经验，写物述词，观其衰息，去闹病之言，譬如是他在人生的挫折颠簸，哎呀，他也受了很多，
0: 嗯，
1: 感慨万千，那个观其转也，别姓迷不知，那个抚怀抱膝，抚怀有计这个可有临时经验，这样的，写物是，就写老将军，他很坎坷，

0: 就怕自己老，他迟早会老，所以他这个也对的。因为写作来说啊，他这个作家总要有他的思想，是吧？他的作家的思想常常就是他所希望的，还有所害怕的。
1: 嗯，
0: 对，他很不安，啊，他很不平安，讲方。那么这些不平安呢、啊，就造成他创作的一个主因，啊，他是应当算是，确实是可以。

0: 便行礼不至，父怀抱起心之有成，兵手如此飞，他杨春不可待，一河恨飘飘于此时。他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啊，他常常就是活在梦里头了。
1: 是，蒋方的好朋友就是李李绅呐，是吧？嗯，
0: 他这个忙的。
1: 嗯，
0: 他所攻击的李是李泽宇的李长。
1: 李绅嘛，
0: 他但是他自己呢，蒋方呢，也是李长啊。
1: 对啊，他是他的好朋友是李绅呐，李绅是李党的。
0: 所以，这个中间是怎么回事呢？啊，我有个想法，这个我想在这个，因为唐传奇啊，他这个党真的复杂的不得了，
1: 太复杂了，七十多年，
0: 八十个人才的，我真是背后花太多的时间，不搞他个党政，管我什么事啊？中间有人造假，攻击你不讲，不用自己的真名字，用假名字来攻击你，弄那个乱七八糟，挑拨离间，一塌糊涂。而我们不谈了，那么这个。有一个可能，被抓人没有人去考证，恐怕是窝里反。这个因为蒋方这里他们根本就是成立党啊，他们蒋方为什么要攻击他？哎，这个题材太好了，对吧？这个题材是人人都想看的了，对吧？李毅这么个才子。跟名门，小玉哇，这么优秀是吧？他们也有过这一段情，结果这一段情啊，到了前提是不成了。但更加记忆的就是这个相克，黄相克，黄相克在今天，大家还那么样子心向往之，在那个时候更不用讲，这题材太好，啊，那么他是作家啊。这么好的题材，我不写，谁来写啊？哈，我来写。我想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写的果然，黄相克变成一个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
1: 是。
0: 我们变成人人向往，只要我们在人生碰到困难，你想黄相克，快点来救我啊！赶快来帮忙啊！我们。这边举个例吧，他恐怕都不晓得郁达夫啊。
1: 郁达夫。
0: 郁达夫是不错的。
1: 哦。
0: 郁达夫的夫人很漂亮，他想尽办法拼命追求，终于给他来批的，就那时候叫做王英霞，是个美女，王英霞跟郁达夫。已经生了孩子了，然后好像还不止一个，到了后来啊，王英霞下堂求亲，主动的，离开郁达夫，怎么回事啊？有人抢啊，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戴笠。
1: 哦，戴笠，
0: 主播知道，那是蒋氏王族的这个特务的头子，你有什么办法？你郁达夫有什么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郁达夫可怜了这个郁达夫的势力没就有希望黄山可恩这个黄山小玉啊，他的士兵希望黄山可能帮忙，而且他囚禁而被挣钱而被鱼啊，阿阳登个几十回，哎呀，老子好发愁哦，孩子们都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被人家抢去了，不再回来了。

非常想念，好得很。结果，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想念这个想看黄山看，有黄山客栈那就好啊，不怕这个败兵，不怕你这个破头子。但是问题有一点，这个时间观念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分个几十块，哎呀，老师，好怕什么？孩子不都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妈妈被人家抢去了，不再回来了。啊，他非常想念，好得很。结果，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想念。这个下克黄山克有黄山克山那就好啊，不怕这个败兵，不怕你这个碰头的。但是问题有一点，这个时间观念啊，后来的李传福在抗战之前他死在苏文达拉啊，因为他在那边去做翻译，他这地方不能表露身份的，他是留日的，所以日文很好，那么苏门答腊一起被日本人占了，他在那里开了个小酒店，然后还结了一次婚，哎，他很高兴，那个结婚的他这个心智下来还是个处女啊，那他就去日本人

0: 被日本人请去做翻译，他趁着做翻译，哎，就来帮忙我们盟军，那很容易嘛，是吧？你给那个翻译讲，哎，你该怎么做，对你有利，是吧？他做的嘛，是这样的，
1: 是，
0: 但他虽然是日本留学，他不会帮助日本人，那个名字很强的嘛，很棒的一个人，啊，这么一个男人，一是说原子弹下来的，第一颗原子弹下来的，日本人也知道，
1: 打不下去了，
0: 战争就要结束了，打不下去了。那而这个日本人倒是聪明的，这个骗我们翻译的，那好像是在偏袒对方，那偏袒这些犯人，在那里走水啊。最近啊，胜利前是天王却不投降，胜利的前一天也这个啊，与大伙出去，的确
1: 有去无回，
0: 哎，有去无回，但就被杀了，因为灭口嘛，因为他知道的这个偏要情形太多了，
1: 是
0: 为死不可。与大夫，我们很怀念与大夫哎，他是这样啊。他的地位是我们的古典的唯美诗，
1: 古典的唯美诗，
0: 唯美诗，他是新诗，新的就是自信，非常出色的一个作家，而且留学生，那眼光又远大啊，唯美诗一写了，好，那是很有价值的，
1: 是
0: 到了清代这个朝代，哎呀，我们真的要注意，它是一个反初期，就是说清代把你以前我们的好的文学通通再发扬一次，哎，通通再消化一次，通通再做一次，他做的真好，
1: 是还是有做好事就是了，
0: 哎，做的真好。那么到了民国，这两个人，两个人很有名的传承我们的这个抒情诗，传承我们这个唯美诗，一个就是郁达夫，还有个苏曼殊，
1: 苏曼殊，
0: 你还记得啊？苏曼殊好惨啊！苏曼殊是父母就是日本人，啊，母亲知道他之后啊，就带着他嫁给我们广东的商人姓苏，所以他根本就是日本人嘛，他哪里姓什么苏呢？结果嫁过来，那个苏先生大伤人啊，苏先生去世了，完了，这个
1: 没有依靠了，
0: 没有依靠了，这个苏曼殊的母亲啊被赶走了，赶回日本去，苏曼殊好惨啊，
1: 赶回日本的妈妈去了，他女儿还留在台湾，留在中国大陆，
0: 不是他女儿，是
1: 广州，
0: 他没有能力把他带回去啊，有一阵子就是因为要吃饭，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做小和尚。
1: 小和尚，
0: 他去做小和尚，有一口，为什么要做小和尚？是为宗教信仰，不是？是因为没有饭吃啊，做小和尚的话可以吃一口饭。
1: 庙里挂单是吧？
0: 做了小和尚，哎，居然有机会，他可以回到日本去找母亲，嗨，居然到了后来的自己很好啊，哎，原来母亲的环境还不错啊，他能够求学啊，还能够写东西，更糟糕的是还能够恋爱，而他你看多好，他想的我是和尚，和尚是不能结婚的，
1: 是，
0: 所以他要忍情，哎呀，这个真难啊！
1: 他没有真的出家吧？
0: 出家了，
1: 出家了。
0: 三戒了，就十二戒八了。
1: 哦，对，十二戒八。
0: 所以苏曼殊，哎，我好，我看苏曼殊的东西好同情他了。他再后来啊，我们的革命长，很同情他，他还同情我们啊，他帮我们忙啊，像蒋介石。还曾经派下面人来注意一下苏曼殊，他如果过不了，我们就伸手啊，那。

0: 帮助他，这样的呢。这个收放所到了后来啊，他好多女孩子，他长得也不错，好多女孩子喜欢他，爱他。他晓得我不能接受啊，我是和尚啊。他不肯违背自己的信誉。这了不起。结果这叫做自欺，我们人除了自卑之外还有自欺，自欺放弃自己。鲁迅有的时候有一段这种现象。不吃饭，不吃饭吃什么？吃酥糖，那是非常非常甜的，一天吃30包酥糖。那肠胃当然吃坏的啊，就这样子自相而死。苏曼楚，我好喜欢苏曼楚的诗，日本诗，他是完全的日本人啊，但是他就崇洋我们。
1: 他出生也是出生在日本呐、出生在神奈川县横滨呐、
0: 是，真好真好。OK， 好，我们再回头来啊。
1: 好，
0: 所以这是黄山客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因此我在就想了这里了啊，应当是题材的关系。蒋方他之所以要写，因为这个题材太好了，这个题材会影响了以后，这样人人都希望，人人都有困难，有困难的时候就希望
1: 是
0: 黄山客来帮忙啊。南浦黄山小玉池，就是郁达夫的诗。
1: 郁达夫，
0: 我这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不可以黄山客来帮我的忙啊，把郁达把我的太太王玉霞再找回来，就等于说啊，你把这个啊，李益转过去跟啊霍小鱼见面的情形一样，是这么一个向往啊。最好这是这个蒋方啊，大致是如此。
1: 蒋方，老师讲蒋方，讲到这个郁达夫跟苏曼殊了如果说各位听众你们有兴趣的话，其实这个牵扯很广，都可以就着这个两个人名呢稍微去看一下他们的故事，蛮有意思的。好，
0: 接着然后我们再看看一本林四爷啊。
1: 李益了，
0: 大概这里还是蒋方。蒋方大概是，你看他的资料太零散了。他大概啊是他55岁的时候，应当是唐文宗大和2年，828年那么去世的时候应当是62岁那么应当是生平来说啊，他应当是这个此时应当是73年出生，应该是这样的，大概啊，他，然后著作不少，著作蛮多的啊，比如说他的诗啊、赋啊，
1: 诗赋，
0: 对，赋20篇啊，这些都有啊，相当好啊。好，那么著作完毕，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李益。
1: 李益，
0: 非常值得介绍，他是。按我们说的远一点啊，来我追溯一下啊，这个时代啊叫做写实诗。唐诗大概主播我们以前也曾经谈过一下，
1: 是
0: 最早是浪漫诗。浪漫诗第一名就是李白。李白这个浪漫诗啊几乎是无人能及，
1: 他个性浪漫嘛，所以出口就浪漫了，
0: 天才。你别说，但是他也会闯祸，也不是说十全十美，
1: 没有啦。对，浪漫的人本来就容易闯祸，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啊。
0: 对啊，像
1: 所谓的闯祸就是跟人家想法不同嘛。
0: 这个玄宗，请他来歌颂贵妃，我们杨家的那个胖胖的那个女人
1: 杨贵妃，
0: 但是这个事情怎么做得好？她是贵妃耶，美丽端庄，那么贵重哇！我们如果把它写好了，升官发财都有希望，太监就倒霉，

0: 摘出来不管你了，你人喝了一点酒，他根本就把他杨贵妃当成一个普通美女，是非常自然，写得真好啊，高兴极了。但是还是有漏洞，漏洞在哪里啊？借问汉宫谁做事，可怜不厌一心装。他要用一个另外一个美女来比一比，这是对的嘛，是吧？他用了赵飞燕，咋了？
1: 啊哈，
0: 赵两个原因啊，一来赵飞燕声名狼藉，名声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呢，赵飞燕是瘦瘦的，
1: 对呀、杨贵妃是胖胖的，
0: 对，所以这里啊。他自己大概是无心是错了，我在想啊，他绝对没有意思要来讽刺，杨贵妃说你太肥了，一定要减肥啊，没有，他没这个意思，他是无心之错，他就说浪漫事嘛，他完全管他自己，小杂货，所以后来，当时就来攻击他，那个人一出了名啊，出名是好事，不见得。大家说你有名，我不如你，我们联合起来整你，联合起来把你挤出去。后来我们的李白抓住，
1: 那就很简单呐、就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是不是啊？
0: 所以人生成功不见得是靠自己靠别人，失败一定是他人被人家整。
1: 是，
0: 那么李白抓住后来你很周全了。前门长夜后门关，今日揭晓明日改，人情人短了啊！我在前面敲门，被听着门铃声，说我不在家，拒绝。啊，今日揭晓明日改，昨天还是好朋友，被人去翻脸，脸呢？高强的，李白啊！但是这个浪漫世家真是漂亮啊！你大概还记得？这个王维吧，
1: 是，
0: 这是浪漫诗。王维最早的是，那就叫笑笑打牙齿，简直是幼稚的不得了啊！好像是小朋友玩嘎嘎酒的样子啊！一生能拨两雕壶，鲁题偏重不是无啊！偏作金刚漂白玉，纷纷射上五彩云。他说。人家开工开一面，我开两面，好，你必须干啊！然后啊，敌人把他包围起来，好像没有敌人的样子。然后骑到马上，不是骑，是歪坐啊，歪着个屁股坐在马上，把那个敌人的首领一箭一箭的射死了。这是战场哎，战场写得如此的，那、儿戏显得幼稚，他这也是诗人。你没有想到王维后来居然是我们浪漫诗中的高超派的成功者。这想不到，没想到这么一个幼稚人，小孩子玩嘎嘎球的，他怎么可能他成，他真的成。所以啊，我真是觉得人啊，只要你有志气，你非常坚持，非常聪明，你会成，你会到一个地步，可以安慰自己，也事业有成。他到了后来，行到水穷处，
1: 坐看云起时，
0: 他居然和自然合为一体了，跟陶渊明差不多了。
1: 是。
0: 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
1: 真
0: 好啊！那本事，还有一个，那本事包括的高诗边塞诗，那就是
1: 边塞诗。
0: 高诗，前三高诗。相看白人雪纷纷，时节从来披故裙。我这次要一读再读，你看那个战场上面，

0: 撞上报纸上面都是血。那么两个人在那拼斗的时候，他是不是在想着说，哎，我死了啊，就有功劳啊，我本来是上位者，政府马上追随我，让我变成少校啊，我会想是在想着身后的酬劳吗？
1: 是
0: 不是？哎，说的真对，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人对垒跟现在情况不一样啊，现在的武器太厉害了，你还搞不清楚你就完蛋了，
1: 还没看得到你人就不见了，
0: 太快了，哎，是啊，所以那个时候要聚精会神，先防着敌人的伤害你，然后找到机会去伤害敌人，杀死对方，那就是所有的生命动力全部凝聚，全部集中，啊，那人是很难得。我们说，哎呀，我尽，我们人常说，啊，我已尽了力了，啊，我集中力量了，那是假话。啊，真正的集中力量，完完全全全神贯注，是这个时候，高师把它写出来的，真不容易啊！啊，好，然后这个。浪漫史过去了，浪漫史一过去，待着，再来这些写实史，
1: 写实史，
0: 对，它是相反的，
1: 嗯，
0: 因为浪漫史，它不管你国家民生的，
1: 嗯，
0: 国家民生跟它无关，它只是在书写上事情，写实史刚好相反，因为，请问文学，要不要为人生负点责任呢？也应当嘛，对不对？
1: 是
0: 人生的痛苦，你要不要写？当然要写。所以第一个就是杜甫。
1: 杜甫，
0: 哎，
1: 嗯
0: 啊，杜甫可怜啊，杜甫就是肚子饿。
1: 杜甫很穷嘛，
0: 穷得一塌糊涂。
1: 对呀，啊，
0: 他一个小儿子，活着饿死掉
1: 了。
0: 啊，那么文豪叫。又此恶已足，一个小孩子居然因为没有东西吃死掉，所会为人父啊，无食之夭足啊，
1: 好可怕，
0: 啊，好可怕，那可怎么办？没东西吃，跟着猴子走，猴子会找东西，
1: 嗯，
0: 你跟着他走，
1: 嗯，
0: 啊，这么一个颠沛流离的杜甫，
1: 嗯，
0: 啊，写了非常多的写实诗，写了战争的。那种可怕，
1: 嗯，
0: 写我们民生的标的啊，非常的感人。最后怎么死的？最后是胀死的，因为太饿了，
1: 嗯，
0: 大吃牛肉，喝酒，那是最不消化的，啊，所以这是笑话，饿没有把他饿死，最后是胀死，怎么解释？
1: 嗯。
0: 太惨太惨，啊，杜甫。那么杜甫开头之后，给两个大将，啊，一个是元贞，
1: 嗯，
0: 一个是白居易。元贞，我们刚刚讲过，您知道了啊，大家还记得元贞吧？
1: 是，嗯，
0: 非常聪明，
1: 是，
0: 很有情，是，针线流程未展开，啊，他做了针线，还没做完。我不忍心去看，真好，啊！我想，冬夜常开夜啊，报答平生未展眉，呀，非常的有情，虽然很功利，没有错，但是有情很深刻。白居易，啊，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生，
0: 是吧？哎，这个很有才气。然后，在元白之后，那就是。大理石才子，啊，这就是这个写诗诗，啊，我们看一看啊，先这个大理石才子啊，嗯，啊，我们来看一下，对不起啊，
1: 老师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谈好了
0: 啊，
1: 下一次再谈好了，
0: 现在就要谈，因为。他正好是
1: 哦，正好是要结尾 ，OK。
0: 正好就是谈到李益了，嗯，
1: 是，
0: 嗯，我来找一下啊。
1: 好，好，那我们现在继
0: 续，
1: 那
0: 就是鲁伦、毕中福、韩拱、田启、司马。

0: 司空曙、辽发、崔崇、耿耿、夏侯玄、李纂这大理学人士。这当然说法也不一致，其中有把韩拱、崔崇、夏侯玄、去掉，加上郎世云，加上李益，李益就是我们的主角，李益，然后那抓也抓是十三次，背后呢是张介，张介才妙的啊，你晓得他怎么样？他把杜甫的诗
1: 拿来
0: 烧了，吃下去，
1: 有用吗？这个白痴啊！
0: 我就知道我们主播很敏感。
1: 白，
0: 你吃了杜甫的诗，你的诗就能写得像杜甫一样吗？他迷，应当不是迷信，应当不是迷，他非常崇拜杜甫。
1: 是
0: 啊，我把你的作品当作是粮食，对，大理石才是，全部写实，好精彩，好精彩。其中李益就是一位，李益不错啊，我也蛮欣赏李益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在这个111页，你看啊，111页，看到了啊，驾在渠长路，道造勿窃妻，导致曹有信啊，驾驭弄曹儿。他说，嫁给一个做商人的，啊，常常商人去赚钱去了，不理我了，就没有机会在一起。早晓得这么不想信用，我要嫁给一个有信用的，那个潮水就有信用了。早知陶有信啊，驾驭弄潮儿。哎，这个事情不错嘛，表示说人要讲信用嘛，是吧？可惜他自己做不到。
1: 对呀，他不是讲自己吗？
0: 他就是不讲信用的人，但事情呢，确实不错。你看这里啊，尤其我还喜欢这一首，也是在111页啊。江上真情燕，两个燕子啊，年年过故宫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很好啊。可怜江上燕，偏照断根鹏啊。那个燕子是那么讲信用，但是江上燕呢，真的是没有信用，常常是断根鹏，是吧？这就比如说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很美好，也有的时候很糟很糟，不行，我们再翻过来啊，看这个112页啊，
1: 这都是李益写的。
0: 李益，李益很有才华啊，所以是大理石才子之一啊，我尤其欣赏这一首，好棒啊，在112页，回了风前。沙市雪，受想城外月如霜。那个城外啊，那个风景前面是沙啊，然后问这个城外是月如霜，不是何处
1: 翠如馆
0: 啊？夜边人寄望乡，就想起项羽来了啊，项羽从江东。带了8000子弟啊，出来打了72仗，每仗都打赢。
1: 是，
0: 可怜碰到韩信，
1: 最后还是没了。对，
0: 韩信聪明，这8000子弟江东子弟呀，想家啊，思乡啊，所以就唱楚歌。楚音那是湖南、湖北。安徽，还有一点江西，有一点点这块地方，土地很大。
1: 他们离家太久了啦。
0: 离家太久了。我就是楚人。而且是在湘阴，
1: 是
0: 屈原投水的地方。汨罗。但是，还是有心理在，一唱楚歌。

0: 哇，这8000人之敌，瓷器瓦解，啊，项羽就牺牲掉了，好可惜呀、啊！所以楚是非常唯一的能跟秦国对抗的是楚，一个楚一个齐啊，所以亡楚亡秦叫必
1: 必
0: 楚亡
1: 楚，
0: 啊，是这个道理啊啊。那么项羽是个英雄啊，可这里写了个相思，我们的礼义。真的不换啊，他的思来想你看啊，在这个111页就说这个李益啊，他的是社会写实，题材呢是边塞的、边行的是边塞的战争，像回龙观这些东西，别写要离别的，嘿，他写别行，他真的跟人家离别，跟侯小鱼离别啊，行李委婉是不错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作者，一个主角我们把它大致告一个段落。
1: 好。
0: 我们在下一次要结束这一篇，下一次专门。谈这个篇章，
1: 好
0: 专
1: 好
0: 门要谈黄山客
1: ，OK，黄山客，刚刚预告了半天，黄山客都还没有讲到，那我们就留到下次，下次再讲黄山客啊，这位江湖人物啊，江湖人物
0: 武
1: 就
0: 侠
1: 是
0: 人物，
1: 对武侠人物都是我们
0: 侠
1: 大家所
0: 客，
1: 向往的啊。好，我们期待的下次呢，杨老师到。在我们节目中来继续谈谈这个黄山客这个侠客人物为人所敬仰的。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从讲房讲到李益，从李益讲到李益的诗。李益的诗呢，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这些成就，除了说他的这个无情之外其实他的诗还是有他的一套的啊。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呢，下次节目中要继续谈的，就是在《霍小玉传》当中为大家所敬仰的黄山客这位江湖大侠人物。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就谈谈江湖人物黄山客。好，拜拜，祝福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各位古月照京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维，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京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很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很多年轻的学子一起分享他在历史当中的看见。那近期呢，这个赵佑志老师一直为我们所进行的呢，是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史。那他所介绍的这个历史的轨迹相当的特别，他使用人物的方式来跟我们来谈到在清代时期台湾的整体的治理跟发展。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呢，其实对我们而言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重点。一方面清代它整体的这个对台湾的治理结构呢，已经看得出来有一个体系以及一个有计划性的一个擘画。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清代时期其实离我们现今并不太远，所以它当中谈到的许多的人物都还可以找得到相对应的一些史料，以及他的后人可能都还在，所以很容易可以回溯到那个时代去。也就是说，他的所谈论的这些人物的行谊，他的事迹基本上都是很容易可以被印证的。那近期呢，这个赵志老师跟我们谈到的几位人物呢，都是相当的耳熟能详，而且我相信很多在课本当中也有提过。那今天呢，赵志老师要跟我们再来一起来探讨的是在道光年间在台湾的两位很有名的，被这个当时候的人们所称颂，也被后人称为所谓台湾的好官，是谁呢？他们是曹锦与曹士贵。那这两位呢，都是在这个道光年间在台湾任官，而且他们都曾经担任过淡水府民同知，所以又被淡水这一带呢称之为前曹跟后曹，也就是两位曹姓的这个这位官员可以说是相当的为人称道。因此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听这个前曹与后曹的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道光晚期来台任官的两位好官，曹锦跟曹士贵。曹锦跟曹士贵两个人都是在道光年间来台湾任官，而且他们两人都曾经担任过淡水厅府民同知，被称为淡水的前曹与后曹。那由于两人都勤政爱民，治基卓著，也被地方的

士绅民众深深怀念，地方民众或立碑塑其事来加以纪念，或者是建立德政祠将他们奉祀于其中，甚至有的还号召文人出版诗集来作为纪念。那淡水厅的举人陈维英，也就是清代晚期最会教人家读书考科举的陈老师陈维英，还上奏请求朝廷将两人入室淡水厅的名宦祠，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可以知道他们两人非常受到淡水厅声明的一个欢迎跟喜爱。那民间甚至还传说曹景跟曹四贵死后升任新竹城隍庙的城隍爷，所以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本集就来讲一讲曹景跟曹四贵的故事。曹景生于1786年，卒于1849年，他是河南省河内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庆阳人。那曹景原名，他的景是斜玉旁的景，那后来是更改为言字旁的景，所以他原名景，字怀璞。好，那怀璞这个璞原本是璞玉的璞，也就是斜玉旁的璞，那后来更改为曹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言字旁的景，然后他的字也改为怀璞朴素的璞。那曹景号定安，曹景幼年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儿少时在县城内的三官庙私塾来求学，后来进入潭怀书院读书。1807年，也就是嘉庆十二年，曹景参加乡试高中了解元。那所谓解元就是乡试的第一名，也就是举人的第一名。那虽然他是河南省举人的第一名，可是他参加礼部的会试却一直落榜。那1817年嘉庆22年，曹景参加会试还是没有考上，所以他就参加会试之后的大挑，被列为一等。所谓大挑就是举人考上了之后连续三次参加会试都没有考上这个贡试，也就是无法变成进士，之后给予这一些举人一个任官的机会，他们可以参加这个大挑。那大挑呢，凭这个等地有一等跟二等，一等就可以分发去担任知县，那二等的话就是到府学州学县学去当教育，去当老师。好，那我们曹景呢，因为他的容貌算是不错，再加上他的反应良好，反应能力不错，所以就被列为一等，获得担任这个候补知事的候补知县的一个资格。那后来曹景历任直隶、平阳、曲阳、饶阳、宁津、威县、丰润县等地的知县，他担任这么多县的知县，基本上表现都不错。但是在威县知县任内，曾经因为失察邪教组织，没有掌握，而遭到易处降职。1834年到

道光14年，曹景改调福建省江乐县担任知县。那本来知县当得好好的，可是又有人旧事重提，说他之前失察这个邪教，所以再次的遭到检讨。1836年，道光16年，曹景改任闽县知县。并且兼任福州府的海防同知。那曹景在担任闽县知县任内，县内发生大旱，县民向湖神来祈雨，但是曹景认为湖神并非四典里面的这个祭神祭仪，而且他很理性的认为旱灾。求神拜佛并无帮助，所以他就拒绝祭祀。可见得他是一个相当理性、不迷信的一个父母官。那曹景在闽县知县任内施政颇受好评，他离职的时候，士绅跟民众哭泣着舍不得他离开，甚至有人说不父有耻，父母矣。就是说之后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父母官了。可见得他在闽县知县的任内施政可以说是颇受好评，有目共睹。1837年，道光17年正月，曹景改调台湾凤山县知县。当时候凤山县的平原。因为灌溉设施不完备，经常发生旱灾。那旱灾之后，就导致粮食的欠收，粮食的欠收吃不饱，就衍生出许多盗匪的猖獗情况。曹景到任凤山县知县之后，立刻巡视凤山县各地，他发现。下淡水溪也就是今天的高平溪，有充沛的水源，可是并没有被好好的利用。他乃喟然大叹说：“下淡水溪是造物者精心留下来的，等待人力来经营也。所以可见得曹景他洞悉了。”下淡水溪其实是不错的一个灌溉水源。那曹景就在1838年，道光18年接受他的幕僚，也是金门有名的文人李树梅的建议李树梅建议来开凿就是未来的曹公郡话说林树梅他是。金门有名的文人那他一辈子也都是在做师爷，都在做幕僚那有时候是当闽浙总督的幕僚，有时候是当福建巡抚的幕僚，那有时候是当台湾道或者是福建其他道员的这个幕僚他可以说以担任幕僚而出名。那林。树梅呢建议曹景要修筑水圳，那曹景也接受了他的建议，出面来号召，凤山县的绅商来出资，并且招募工匠，开凿九曲塘，引下淡水的溪水来灌溉。那他还叠石以为闸门作为这个水圳的出水口的一个闸门，他用石头叠起来来建造这个水便头。那曹景一共修筑了水圳44条，全长约130公里，可以灌溉的田地面积有3000余甲这个就是今天所看到的。曹公郡的旧郡，那经过这一个曹公郡的修筑，凤山
许多

旱田就化为水田，农作物的产量就倍增。那朝景梦想的南台湾谷仓终于在凤山县的这个平原来实现了。那之后台湾知府熊一本前往视察，他认为此郡能够成功，朝景的功劳可以说是最大。于是乎呢，他将原本名称为五里郡的水郡更名为朝公郡，并且熊一本知府还立碑撰写朝公郡记，来叙述朝景的工业跟水郡对当地农民的一个利益。那朝公郡它是官员出钱官员号召地方士绅出钱具有一点点的官方的性质。那朝公郡呢跟中部的八宝郡狮子榜所修的这个八宝郡，还有北部郭习流所修的柳公郡被列为台湾十九世纪三大水利工程那朝公郡就是归功于这个朝景的努力。那朝景在凤山县的知县任内政绩卓越。他在1837年道光17年他还礼聘一个文人，福建的一个文人叫蔡真凡来台主持凤山的一个知名的书院凤仪书院聘他来担任这个山长那蔡真凡当时候只是一个举人他擅长这个诗文画画那他也曾经参加过这个大挑可是他没有像朝景大挑被列为一等，他被列为二等所以他无法去担任知县，他只能去府学县学来担任教育，来担任老师那这个时候呢朝景就邀请蔡真凡来台湾来凤山主持凤仪书院那后来蔡真凡他是有中了进士了不过他主要是以教书以画这个诗画为业而出名了好，那朝景除了邀请蔡真凡来主持凤仪书院之外，另外朝景也在凤山县城修筑城楼的炮台，加强防御力量并且也修筑了许多的仓鳌来储存这个粮食，以备粮荒的时候的需求。那1838年这个道光18年凤山县还发生了这个张贡等60多人的起事谋反事件那张贡这个人呢可以说是一天到晚游手好闲喜欢结交一些匪类的朋友吃喝玩乐。那后来他们因为给人家偷牛要贩售被抓到然后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凤山县起事了就在凤山县起事了那台湾道姚营就命令凤山县知县朝景率兵前往这个捉捕那捕捉到了这个首从各犯也平息了这个匪乱那当然这一次的张贡匪乱也是获得了这个冈山当时候叫做阿公殿的一些民众的支持那当然这一些阿公殿的这个民众在围剿这个

张共的这些匪徒哈，也有一些人死亡了哈。那他们后来骨骸就被收集哈，然后祭祀在这个阿公殿的哈义民庙哈。

从容的来应付这个外患。那1841年道光21年7月曹景升任淡水厅的府民同知，他离任的时候，市民以修筑曹公郡之功很舍不得他离开有资料记载说他要离开的时候主见者至数千人来给他送行，来给他践行的人竟然达到了数千人这个在古代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因为我们知道在嘉庆年间台湾的人口大概差不多190万不到这个200万人那这个就来了数千人数千人，那这就已经是全台湾人口的人口的可能就已经达到了2%、3%可见得这个来给他送行不舍的人真的是非常多那曹景后来他就来这个淡水厅这个任职了那他在担任淡水府民同知的时候正好遇上了清国跟英国的鸦片战争那曹景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就感觉到国家正规的绿营兵已经腐化不堪了，所以他有招募乡勇来做这个训练那他还在这个基隆跟大安港准备了一些这个沙包来作为这个防备来抵御那另外呢曹景又在这个同知同知所在的这个淡水厅淡水厅的厅政府在竹堑，也就是今天的新竹那为什么会叫做竹堑呢？就是它是一个赤竹围起来的一个城那赤竹的防御量不够，所以又挖了一个地堑所以这样的一个赤竹城然后再挖地堑，所以这个地方的地名就叫做竹堑好，那曹景认为竹堑呢防御力量还是不够，所以又在竹堑外面加筑了一道一圈的这个土城来增加这个竹堑城的防御能力。那更重要的是曹景还率领这个士兵乡勇参与了姚莹给他指派的一个任务台湾到姚莹给他指派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由他来率领士兵跟乡勇攻击英国的兵舰纳尔布达号跟阿恩号那因为呢这个英国兵舰遇到这个风灾所以搁浅，那曹景他们的这个攻击也获得了这个成功所以在1842年道光22年4月朝廷非常的高兴，内阁奉皇帝的指示奉道光皇帝的指示给予加冕那曹景论功以知府来升用并且赏戴花翎，可以说一时之间曹景非常的这个风光然而1843年道光23年清国跟英国议和，那英方呢希望这个中国可以把这个战俘交出来可是这个清国这边呢交不出来所以这个英国就控告这个曹景等人可以说是贪功妄杀冒功杀俘那现在呢朝廷为了能够跟这个英国来议和，所以就派宜良做钦差大臣来查办这个台湾这个鸦片战争的事情那这个。

宜良是满洲人，他原本是广东巡抚哈。那鸦片战争期间，他也是参与了哈这个防范英国人入侵啊，防范英国人的这个兵舰的哈一个工作哈。那现在呢，朝廷指派他为钦差大臣去查办台湾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以及淡水厅同知曹锦啊。那他们三个人被以妄杀避难的洋人入罪啊。那曹锦呢被革职留用啊，并且夺去了他的这个花翎啊，赏戴花翎的这个花翎被夺去了哈。好，1844年道光24年啊，这个彰化县爆发了严重的漳泉分类械斗啊。那彰化县的邻居啊，也淡水厅啊，也受到了这个影响啊啊。所以这时候呢，身为淡水厅同知的曹锦就率兵赶往彰化县跟淡水厅的交界啊，大甲堡这个地方啊，来镇压这个分类械斗啊。那曹锦这个时候是革职留用啊，那他就很努力的劝说地方的父老要约束自己的子弟不要去参加这一个械斗啊。那经过曹锦的劝说啊，以及他的官威啊，那这个漳泉的械斗才逐渐的平息。那事后啊，事后在中港慈玉宫还树立了一个中龙全章和睦碑啊。那这个碑就是当时候为了要调解中港啊，中港它算是漳州人的村落啊，以漳州人居住为主哈。啊，后龙是泉州人居住的村落哈，就是为了要调解中港跟后龙两地的这个纠纷而设置的一个石碑哈，希望这两地的漳泉民众能够和睦相处哈。那曹锦也因为能够平息这一个漳泉械斗啊，并且追捕海盗有功，所以让他恢复了赏戴花翎的荣耀啊。那并且把他升官啊，让他可以升官为淡水厅海江知府来补用啊。但是其实他并没有去就任啊，并没有去就任哈。好，那曹锦在淡水厅同知任内，他也非常重视教育，他经常到明伦堂去科考生员啊，生员就是俗称的秀才，亲自去给秀才考试哈。那他也曾经捐奉啊，捐出自己的薪水续建这个在今天邦嘎哈，在万华哈的文甲书院啊。那这个文甲书院就是在曹锦的任内啊续修完成的哈。那这个文甲书院呢文嘎文嘎哈，那有时候念快一点会变成邦啊邦啊哈。所以呢这个文甲书院后来有人觉得啊念一念啊，这个闽南语念一念变成邦啊邦啊书院哈，所以后来觉得这个不太啊，这个不太好哈，不雅哈，所以就把它更名为学海书院哈，取其学海无涯哈，必须要好好读书哈，这样的一个用意哈。好，那曹锦他捐奉啊来修建文甲书院啊，也来讲助韩氏读书啊，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个教育。那再者啊，曹锦还派人或者是亲自啊去宣讲圣谕

那这个圣谕是什么呢？圣谕就是皇帝啊所颁布的这个训示啊，这个训示在顺治的时候有颁布，在雍正的时候有颁布，然后大概到康熙年间呢，就已经把它整理成厚厚的一本了哈。好，然后有这个宣讲圣谕啊，常常会派秀才到一些人多的地方啊，来讲述一下皇帝的训示啊，或者举一些故事来让一般人更加的了解哈。好，那另外呢，曹景他还自己出资来刊印《孝经》啊，跟一些同盟书籍啊，像《三字经》啊、《千字文》啊这一些，就送给乡俗啊，让里面的儿童啊来课读哈。那这一些都是显示出曹景对教育的重视。好，那虽然1844年啊，曹景已经因为平息械斗跟追捕海盗有功啊，被升官为海疆知府啊，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去上任哈。那反而是在隔年啊，1845年道光25年啊，曹景就感觉记恨他的人不少。啊，再加上，这个列强啊，英国、法国这一些欺凌啊，这个中国欺凌这个朝廷，可是朝廷却束手无策啊，失望之余，曹景乃称病辞官啊，那后来获得准许卸任回归他的故乡河南了哈。那淡水厅的士子为了感念曹景的恩泽。好，他们破天荒的由文甲书院啊出面广征士民来写五字啊或者是7言的这个诗作并且还收集了一些这个趣诗文、祝寿文，然后来刊印的歌颂怀念这个曹景的所谓百寿诗录啊，百寿诗录哈。那曹景返家后啊，辞官返家后，大概不到4年的时间，在1849年道光29年啊，他就因病去世啊，享年63岁。好，那过了几年之后，这个1857年咸丰7年啊，淡水厅的士绅许超英，他就在明治书院内记事。这个同知曹景，还有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曹士贵，在明治书院里面的敬业堂，这个淡水的士绅许超英，他记事曹景跟曹士贵，那后来把他正名改为德正直因为两人都是任官有德政的好官，所以就把他改名为德正直在。奉祀曹景跟曹士贵。那曹景在德政祠有一个匾额两块匾额，这两块匾额为"无欲则刚，爱民民爱"可见得大家是喜欢这个曹景的。好，那1860年这个咸丰10年。凤山县的县民也感念曹景的功德，在县城的凤仪书院旁就建立了曹公祠来祭祀他。那当地的市民捐赠的一块匾额，上面是写着“正德后生”。这他们对于曹景的功业的一个浓缩的歌颂说曹景能够正德后生好，那这一块匾额现在仍然存于曹公祠。那曹公祠后来当地人是把它改成叫曹公庙那这个匾额"正德后生"也成为镇庙之宝。

好，1867年同治六年啊，就刚才讲的淡水厅士绅陈老师陈维英啊，还奏请将曹景曹世贵两人入仕名宦祠，但是并未获得朝廷的许可。1876年光绪二年年底，福建巡抚丁日昌再次的这个上奏啊，那终于准许了，朝廷终于准许曹景入仕淡水厅的名宦祠。好，那尽管南台湾的民间有这个所谓曹景拜地理之说啊，也就是相传曹景在道光十七年开凿曹公郡时，挖到了龙喉穴，破坏了啊凤山的这个风水啊，导致赤山的龙脉啊破损，哎，灾异连连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跟啊好官曹景是搭配不起来的哈、啊。可是哎。在台湾、啊、很多的好官啊，却常常有这样的、啊、一个传说啊，传说就是皇帝啊，清朝的皇帝派官员来台湾破坏风水哈、啊，以免这个地方呢，出现了真龙天子哈、啊。好，那虽然有南部有曹景拜地理哈、啊、这样的传说。那这是在台湾啊社会里面很常见的哈、啊、所谓金官拜地理的系列传说之一啦哈、啊。但是金官拜地理其实也不光是出现在台湾，在中国各地啊啊也不少见啊。那这个顶多只能显示哎民众对于朝廷派来的官员啊一种不信任啊，以及一种焦虑啊，并不能说曹景是一个坏官啊，其实他是一个好官，因为做建设，对不对？像这个挖凿这个曹公郡，哎，可能挖凿了之后，哎，就因为有水，那水如果水沟如果没有保持好的话，就会蚊虫滋生啊，那所以就会怎么样？灾异连连嘛、哦、所以这可能有发生过啊、一些这个传染病啊，所以民众就觉得诶为什么会有这些传染病，就是曹景挖了这个水圳之后发生的啊、哦、所以就慢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曹景拜地理的啊、哦、这种说法啊、哦、那其实曹景的曹公郡啊，他的恩泽是远远高于啊这个啊一时之间的啊小小的传染病哈、啊。好，那纵观曹景的一生啊，他做官三十多年，在台湾就做官八年，心力除弊，勤政爱民，开凿曹公郡，灌溉南台湾啊，鸦片战争波及台湾时，他又亲率兵勇保卫台湾啊，所以不仅是凤山县的市民感念他啊，为他建立生祠，淡水厅的民众也追怀他的遗爱啊，奉祀他于德政祠啊。1876年光绪二年，福建巡抚丁日昌更是上奏朝廷也准许了啊，将他的牌位入仕淡水厅啊文庙的名宦祠啊，而且台湾民间的乡野传说，甚至还说曹景死后奉旨担任新竹城隍庙的城隍爷，成为啊阴间的守护神，凡此都是可以显现出台湾民众对于曹景的一个深深的缅怀。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曹世贵的故事。曹世贵生于1800年，卒于1847年啊。曹世贵他是云南省开化府

文山县人，也就是今天云南省的蒙自县。那曹世贵字丹年，号富堂，他在18岁就获得了生员啊这样的一个资格啊，生员也就是秀才啊。那1822年道光二年，曹世贵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功名，可是接下来三次这个会试都干归了啊，都失败了啊。所以1835年道光15年，曹世贵就参加这个大挑，那被评为一等，所以他获得担任知县的一个资格。那之后就到江西新安、会昌、信丰、龙南、万安、南昌等县来担任知县。那1845年道光25年，曹世贵因为政绩良好，闽浙总督刘运科就保荐他来升任台湾北路陆港理凡同知啊，并且由这个吏部的官员啊带领他觐见道光皇帝。啊，次年正月，曹世锦由北京返回江西。那1847年道光27年正月，曹世贵再由江西抵达福建，他在福建会见了各级官员，其后他就由福州出发啊，到达泉州啊这个赖窟港啊来等候船只，准备要前往台湾哈。好，那他又从泉州的赖窟港出发到台湾的中部的鹿港来就任。那所以呢，以前的这个官员要上任啊，可以说也是非常的辛苦啊，在北京避见，得到皇帝的训示之后，然后才要到达啊这个任所啊。那这个任所可能是相当的遥远啊，比如说他从北京要来台湾任官，那这个就相当的遥远。你看他就走到了江西，再到福建，再渡海来台湾啊，花了一年多，快两年，终于上任了哈，终于上任了哈。好，那他上任了之后啊，很快的就接受了一个重要的这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刘运科闽浙总督啊，派他先去水沙连啊这个地方来巡视。水沙连大概就是在今天的埔里啊跟鱼池啊这一带啊，这个就是水沙连啊比较明确的一个范围啊。那曹世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任务呢啊，这事情要从嘉庆年间来说起了啊。那1815年嘉庆二十年啊，这个爆发了汉人武力拓垦集团侵垦水沙连的事件啊。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埔里社的番民被屠杀了很多。那清廷在事件揭露之后，就分别在进入水沙连的必经的这个路口啊，南北的路口各树立了这个石碑啊，禁止汉人进入。可是没多久，1823年道光三年，埔里社又发生了郭百年事件啊。那郭百年这个汉人就入侵啊，入垦了这个埔里啊，然后在这里侵夺了埔里社的土地，并且烧杀掳掠啊。那埔里社的番民在极度的惊恐害怕底下，就透过日月潭水社的介绍啊，就邀请了西部平原或者是浅山地带很多平埔族啊，很多族的平埔族啊，他们来
进入

这个水沙连啊，以便同样都是番人嘛哈，以便他们同居共守啊，这个土地啊。然而汉人的势力仍然不断的涌入，仍然不断的涌入哈，所以这个平埔族哈实在是抵挡不住这个汉人，于是乎就向官方来这个求救了哈。好，那这个事情就甚至惊动了哈这个朝廷啊，中央的这个朝廷。那朝廷觉得这个地方汉人已经入侵了啊。那这个原住民必须要保护，可是汉人已经入侵了，所以是不是要更改这个政策啊？因为这个政策原本是不许汉人侵入内山的这个番地嘛，可是实际上很多很多的汉人已经进去了，那你甚至他们已经落地生根了，那你有办法把他们都杀掉吗？或者把他们都赶走吗？实际上很难，所以道光皇帝啊，有在考虑，或者是清廷的这个内阁有在考虑，是不是要改变政策，是不是要解除内山番地封禁的这样的一个基本政策哈。所以朝廷在考虑是不是要解禁，然后由官府来结合地方士绅啊，还有金主。来主导啊，主导这个有秩序的开发哈。那为了要了解这个状况，所以呢，道光皇帝特别指派了啊，指派了掌管台湾的这个最高地方首长，就是闽浙总督刘运科啊，来台湾啊这个视察啊。那刘运科要来视察台湾啊，这个中部。这个内陆的一个水沙连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相当的遥远跟荒凉啊，而且很野蛮啊，所以他要去视察水沙连的这个内地，那当然他不能一下子就直接杀进去，所以他希望他的哈、啊、这个非常看好、非常喜欢的啊这个爱将。曹世贵哈能够先行进入水沙连啊来做这个踏查，然后再再引导他哈、啊、来这个水沙连哈、啊、这个巡视，于是乎曹世贵啊就展开了巡视水沙连的哈、啊、这个工作啊，那曹世贵也很认真的实地冒险。勘察了一趟啊、哦，那之后呢，他又陪同闽浙总督刘运科再走一次，所以他一共呢是进入水沙连两次啊、哦。那曹世贵在实地访查的过程当中，他也必须要承认这个现实啊、哦，所以他认识了一个有力的番哥，所谓番哥。就是在番界做买卖的人啊，这个番哥，哥是割让土地的哥哈，番哥叫李秀。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番哥李秀的敌对势力啊，也是一个地方的豪强，叫做洪潘。那这两人其实都是凶恶凶悍之徒，他们也都犯了大清的这个律法哈，侵入了。这个内山，对不对？但是考量到他们通晓原住民的语言跟了解啊，这个所谓番情啊，原住民部落的状况啊，甚至他们还娶了多名的原住民妇女为妻啊，所以基于啊要稳定啊，稳定水沙连这边的原住民哈、啊，以及汉人的秩序，所以曹世贵基于现实考量。特别宽恕了两人，哈、啊，还私自赏给顶戴跟把总的职位，哈、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笼络两人啊，让他们两人来稳定啊，来稳定升番迁至番社啊，而且也让这个地方的汉人

啊，不要轻举妄动。好，那曹世贵啊，他有写了他在台湾任官的哈、啊、一些过程跟心得哈、啊，他写了这个所谓《宦海日记》。那《宦海日记》据说是有好几本，那目前只留下来一本啊，其他各本呢就是善意了啊，毁坏了啊，看不到了啊。那留下来的这一本正好啊，有叙述了曹世贵担任陆港李凡同知两度进入水沙连的一个经过，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十九世纪啊，十九世纪中叶的南投埔里日月潭啊，其实是的状况，其实是可以看曹世贵所写的《宦海日记》哈、啊。好，那曹世贵担任陆港李凡同知数月之后，曹世贵完成了进入水沙连的这个勘察之后，他很快的就奉命改调淡水厅的同知啊，但他真是一个苦命人，他才到职同知。淡水厅同知三天，就听到大甲爆发漳泉分类械斗，哈、哦，于是他又从这个竹堑，又跑到中部的大甲，哈、哦，亲自来预告这个械斗的哈、哦、两群人，那终于平息了大甲的漳泉械斗啊、哦。那曹世贵也是一个好官啊、哦，据说他善于听讼。有预则断，而且断案如神，而且很快啊，所以把之前淡水厅同知留下来的一些积案，他都把它清掉了哈、啊，而且他清掉这一些案件断案啊，他并不会随便去寻求嫌疑者哈、啊，所以他这个是非常的有智慧啊，非常的能够洞悉。洞悉这个罪犯的一个心理状况、哦、所以很厉害、哦、那曹世贵不只擅长听讼，而且也很会抓捕盗匪、哦、所以地方的豪强都很怕、哦、很怕他、哦、怕他们如果作乱危害可能就被曹世贵派人把他追捕了、哦、那其次曹世贵也勤于政事，凡是文告案牍，皆出棘手啊。那再者，更是了不起啊！曹世贵性情恬淡，疏利自甘啊，吃这个吃这个青菜啊，吃这个不好的啊，这个粮秣啊，不好的米，他都能够哈，甘之如饴啊，而且操守甚严，他对于诸生啊，这秀才啊的品性也是非常重视，所以每次到了考试，都不敢有人作弊或者是官说啊，所以他这个是操守非常好，然后也很要求啊这一些读书人的这个操守啊。那闽浙总督刘运科其实是非常喜欢曹世贵，认为他有佐治之才。曾经秘密保荐他为道台、哦、可是还没来得及实践成真、哦、曹世贵就已经过世了、哦、所以曹世贵非常可惜，他担任淡水厅府民同知才九个月就积劳成疾、哦、病逝任所、哦、过世的时候年仅49岁、哦、曹世贵去世，朝廷也深感啊这个遗憾啊，就告授他啊奉正大夫，加封中县大夫哈、啊。那曹世贵在淡水厅任职，淡水厅的民众感念其恩德，好、啊、也是把他奉祀于德政祠啊。那另外就是刚才讲的淡水厅的举人陈维英也曾经上奏请求将他列入名宦祠、啊可惜没有获准、啊、那曹世贵所写的《宦海日记》啊虽然大部分、啊、已经散佚，但是还留存了一册，大概有3万字，记录了1846年到1847年曹世贵在台湾

0: 官任官啊期间的见闻跟感受啊，可以从中看到台湾社会啊，当时候台湾社会的民情跟自然风光啊。那我们今天介绍了道光中叶啊，也就是内忧外患开始严重起来的啊时候啊，在台湾任官的两位好官，一位是这个曹锦啊，在台湾做官八年，他去世的时候，他离开的时候正好，曹世贵接上来来台湾任官哈啊，不过曹世贵在台湾任官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哈。好，那这两个好官啊，因为他们的努力，所以可以让朝廷了解到啊，这个内山的封禁政策是不是应该要检讨，是不是要转变成开山抚番啊。那另外呢，曹锦也带领这个军民来抵御这个外患啊。那虽然因为是不了解国际法哈，擅自杀了很多的战俘，不过他保家卫国啊的精神实在是也很值得大家的哈一个感佩。好，我是赵佑志啊，谢谢大家收听今天啊汉卿谁属的节目。好，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来收听精彩的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哈。透过老师的分享，我想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只要能够做这个福国利民的事情，其实你的事迹是会被记住的，你是会被后人所敬仰的。所以我们常说做一个政治人物，做一个能够支配资源的人，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为民谋福利。我们常说我们希望自己可以为青史所记载，记载的是什么呢？记载的一定是一个好的名声，不会有人为了要被青史记载是一个不好的名声。但是好的名声要拿什么来换呢？要拿你好的政策，福国利民的政策来换，这才是青史留名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官，他才能够在史册当中记载他是一位好官。我觉得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但是他需要常常的被提醒。尤其是当我们今天有权利可以为民谋福利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做呢？我觉得这个是大灾问。好，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朋友们您的收听。古月照精神汉卿谁属会持续的每一周在这个地方为您制作很这个优质的这个历史故事。好，也希望朋友们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人听见。我是念维，古月照精神汉卿谁属，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这种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是
2: 跟
1: 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哎，
1: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有了，你有独耕，你独耕，你也有，是不是？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
2: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独耕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独耕，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你去看那个
1: 是，
2: 你主要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以后就剩30坪，谁要跟你更啊？
2: 我只要跟你讲
1: 啊，
2: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对啊，问题在这，可是你要
2: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2: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2: OK OK， 哎，
1: 当然了，我们现在开始讲。OK，
2: 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者有其屋啊。
2: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复70几年。
2: 七十几年了。我们很多盖的房子啊，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1: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2: 就50-60年很普遍了啊。
1: 对，
2: 但很多都是住旧房子，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对，房子要更新。
2: 好。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了。
1: 就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2: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2: 觉得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70-80平啊，100-200平都不行，你这样搞，顾问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2: 缘木求鱼，那孤灯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台湾上
2: 我讲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2: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哎，
2: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2: 你楼可以盖高，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对啊，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2: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2: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50年，有居住上了某种。

0: 的，我们讲危险性，
1: 嗯，
0: 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
1: 嗯，
0: 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就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嗯、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
1: 嗯，
0: 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
1: 嗯、
0: 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带过去，对不对？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
1: 嗯，
0: 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嗯、对这个住户来讲，
1: 嗯，
0: 那住户你原来在三楼的我也给你三楼、
1: 嗯、
0: 你给你五楼的就给你五楼、
1: 嗯、
0: 那你新房子十楼以上啊，
1: 嗯，
0: 但因为比如说它房子面积多出来的、
1: 嗯、
0: 假如说了
1: 嗯
0: 有多出来
1: 势必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嗯，
0: 然后面积要加大，
1: 嗯，
0: 里面要绿化，
1: 嗯，
0: 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
1: 嗯，
0: 你要给他好处，
1: 建商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也比你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
1: 嗯，
0: 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
1: 嗯，
0: 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
1: 嗯，
0: 安全了，
1: 嗯，
0: 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
1: 嗯，
0: 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土地一坐，哇、哦，里面搞出一千个停车位，
1: 一千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五百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嗯、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
1: 嗯，
0: 本人的发明，
1: 嗯，
0: 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嗯，
1: 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
1: 嗯，
0: 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
1: 嗯，
0: 就一定要都更，
1: 嗯，
0: 但是呢，都更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
1: 嗯，
0: 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嗯，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
1: 嗯，
0: 叫转移社区，
1: 嗯，
0: 转移
1: 全班是吧？
0: 哎，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空军总部，
1: 啊，好不好？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
1: 嗯，
0: 你现在都跟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
1: 嗯、
0: 盖房子嘛，
1: 啊、
0: 嗯，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
1: 嗯，
0: 你的这个地区好了，
1: 嗯，
0: 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的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
1: 嗯、
0: 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
1: 嗯，
0: 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
1: 就你的村子平移了吧？
0: 哎，平移，
1: 啊、
0: 那平移就不会说，哎呀，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哦，大家哭哭啼 啼、
1: 嗯、
0: 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
1: 嗯、
0: 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1: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人就是这样玩的。
0: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
1: 嗯，
0: 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
1: 哦，
0: 哎，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
1: 嗯，
0: 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1: 对，
0: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个没多少钱了、啊。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1: 对，
0: 那个地价本来就是我的嘛，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了嘛，
1: 嗯。
0: 这个建商赚钱，
1: 嗯，
0: 住户高兴，
1: 嗯，
0: 那转移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
1: 嗯，
0: 甚至转移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更，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更，
1: 嗯，
0: 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最好一个地块，
1: 是
0: 让你去享受个2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1: 什么狗都有，
0: 什么狗都有啊？那你就高兴了，
1: 嗯，
0: 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
1: 嗯，
0: 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
1: 嗯，
0: 你原来是从45平，哇哇，

0: 20平就够了，嗯，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1: 给你15平。
0: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嗯，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嗯，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都跟呢？都要啊，对不对？都跟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1: 对，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弥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0: 这我哪一点错了嘛？对不对？这咱们这是免费送给大家，
1: 我
0: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1: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0: 对不对？
1: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0: 这个 picture
1: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0: 好，我想听听看。
1: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平换30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有人觉得我的土地很值钱，我30平，我理当可以有60平。那
0: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1: 你这个讲的，
0: 这个字，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1: 这还民主社会啊？
0: 民主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1: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0: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1: 所以
0: 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1: 所以你这个
0: 你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跟，
1: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0: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1: 是啊，
0: 对不对？
1: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0: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
1: 对了，
0: 对不对？还等谁啊？
1: 要修法，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0: 没有关系，我还有一招，这一招是什么？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1: ，Artificial
0: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1: 真的吗？啊，
0: 每一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1: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0: 那看什么牌子吧。
1: 你
0: 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
0: 大部分好。如果它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知道 A 什么东西了。
1: Artificial 啊，
0: 人造的，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啊，你看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对，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1: 可是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8楼就给你8楼，对不对？你是3楼就给你3楼，你要换，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1: 好了，
0: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1: 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哎，
1: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0: 哦，
1: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0: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1: 一定会成事实。哦，是吧 ？OK，
0: 开保证书，
1: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0: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事你去做什么呢？
1: 是啊，是啊，对不对？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0: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改善大家生活， 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
1: 嗯，
0: 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

0: 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1: 对，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0: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1: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到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后来那个记者就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要见
0: 内容。
1: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点，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0: 哎，这有道理 啊，
1: 这是有道理。
0: 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1: 对，
0: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1: 那还讲这么多呢？
0: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1: 好，
0: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1: 好，
0: 对不对？
1: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就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惊啊。
0: 最重要一点啊，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都跟的单位，给政府官，让他们去听一听，
1: 造访啊。
0: 妮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1: 妮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0: 不是我，对。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1: 对对对，
0: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1: 好，很好。
2: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今天一样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前几周他跟我们聊到钱乙，宋朝的儿科圣手，钱是金钱的钱，甲乙丙丁的乙。钱乙小时候母亲过世，父亲离家，是由姑姑姑丈所养育成人，而他因为了解晓得这个小朋友幼儿是不会表达自己的不舒服，那早期古代也把儿科小儿科称为哑科，就是哑巴的哑，因为小孩子他不会自己表达。那今天巧华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和中药当中有一味药很有名的叫六味地黄丸的由来，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并且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和六味地黄汤的关系。六味地黄汤，我们说它是中医的经典名方，我们说它是中医师用药的前十大名方，我们说它是补肾神药，我们说是养生神器。那钱乙跟六味地黄汤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发明六味地黄汤呢？听我们慢慢道来。济世良方六味地黄丸适用于哪些人群？服用六味地黄丸时又需注意些什么呢？滋补肝肾的六味地黄丸是钱乙改变传统的八味丸成六味地黄丸，后世更将它发扬光大，变成地黄家族有滋补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麦味地黄丸，我们后面会慢慢的介绍。常言道肾气足就百病除，在中医的理论里，肾不单单是一个脏器，而且是一套系统。肾为先天之本，我们常听人家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源，是生命的来源，所以肾脏一定要健康，功能一定要好，我们才可以快乐的生长，快乐的发育，快乐的保持很好的身体健康。肾，肾脏的肾啊，肾是人体

生长强壮，衰老的老衰的晴雨表，就是我们由肾强，我们就长得好，身体就壮，我们就不容易老。那肾的作用贯穿生命的始终，贯穿我们全部身体的其他器官气血的作息。我们人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跟肾脏息息相关。我们除了肾要很强壮很健康，另一方面由于肝跟肾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说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为表里，互为互相帮忙的意思，两者互相依存，精血共生，肾藏精，肝藏血，精血充足，一个人就气血充足，就是物质基础非常的牢固了。因此人们在补肾的同时也常常会滋养肝肾。那长久以来随着中医的发展跟进步，更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滋补肝肾的理论方法和科学的结晶，六味地黄益肝肾，对肝肾有帮忙。而六味地黄丸便是人们最熟悉的滋养肝肾的经典名方，它沿用至今，成为中医临床上的常用药。六味地黄丸，我们讲到它，我们就要想到儿科圣手钱乙，他怎么样发明这个六味地黄丸，让后世人把它发扬光大，继续的使用。那么在这些传承的过程当中，中医大家究竟是如何用它来治病救人的呢？那这个著名的方剂又有哪一些特殊的用法呢？我们后面会慢慢的说。那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钱乙的生平啊，钱乙个人处事的态度。在宋朝元丰年间，宋神宗叫赵煦，有一个妹妹，就是长公主，她的女儿生病了，太医都束手无策，她就叫钱乙进宫来给她的女儿看病了。吃了几副药之后，长公主的女儿病就好了，那她也给长公主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二年，宋神宗的第九个孩子仪国公赵昺患了一个奇怪的病，当时叫什么呢？叫做赤中。那什么是赤中呢？实际上就是手足痉挛的一个病，就是抽筋，手脚一起抽筋。太医给诊治，但是诊治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解决他这个抽筋的毛病，还是不断的出现手足痉挛，不断抽筋。这个时候长公主突然就想起一年前钱乙进宫给女儿诊病的过程，于是建议皇帝再次召钱乙进宫，给他第九个儿子诊治疾病。钱乙进宫了以后，看了看赵昺的身体情况，望闻问切，也根据中医的看病的过程仔细的看了一遍，又看了看前面太医开的一些方子，有一些方子已经开过了，他也不重复开，就是因为没有用才会叫他过来。于是他开了一个著名的方子，叫黄土汤加减。这个我们之前面在介绍钱乙的时候提过，他吃了几副药之后，这个病就好了。那吃这个药的过程

程，我们前面有讲得非常仔细，大家都对他充满了怀疑的态度，最后竟然这个宋神宗的第九个儿子怡国公赵昧，他本来手脚抽筋，后来慢慢就缓了下来，病就治好了，他又给他一些调养的药，把他那个刺中就是手足痉挛的病解决了。大家都说啊，这钱乙的医术怎么这么高明呢？这个时候宋神宗非常的高兴，神宗皇帝就召见这个钱乙，跟他说，说你用这个黄土汤为什么可以治疗我这个第九个儿子的病呢？效果怎么这么好呢？这个时候钱乙就说，他解释他为什么要用黄土汤，他说黄土汤是温阳健脾的方子，那为什么要温阳健脾呢？钱乙说，中医认为这些痉挛抽搐的病跟两个脾脏最有关系，他告诉他为什么我用黄土汤，一个是肝一个是脾，肝主筋啊，肝主筋，现在的人都说是抽筋的毛病跟肝有关系，肝火旺，肝阴不足，它就会抽筋。中医认为肝血不足，你看肝阳上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肝血不足，营养不好，血流不到肝脏去，肝阳上亢，那你没有血，你还要一直做工，你还要肝有很多解毒啦，很多代谢的功能在这边不断做，做太多又缺血缺原料，我又要做很多工，所以我就有肝阳上亢的表现，就会抽筋抽筋。肝阳上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肝火，我们常说这个人肝火太旺，所以血压会高起来，我们说这个人肝火太旺，所以他口苦口干人不舒服，这个就是肝火。抽筋跟肝有关系啊，跟肝有关系，因为他肝血不足，因为他肝火太大。抽筋除了跟肝有关系，它跟脾有关系。古人言肝主筋，脾主四肢肌肉，脾主肌肉，这个人脾胃不好就是瘦巴巴不长肉，我们说他脾胃不好。那四肢肌肉出现的问题就是他的脾胃不好，吸收不好。那钱乙就跟神宗说，你儿子这个病啊，就是肝风犯脾，肝火太旺了，就是很干燥，所以脾就虚，食欲就不好，食欲就不好，就不能吸收营养，肝火更旺，肝血更虚，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抽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肝风犯脾，你的肝跟脾都出问题了，肝又克脾土，肝又虚，所以这个时候抽搐手足痉挛就产生了。以前的人哦，医学的常识没有这么发达，看到一个人抽筋都觉得他快要完蛋了，快要死掉，所以非常的紧张啊，抽搐。他说这种痉挛是因为脾虚了，肠胃不好啊，肝风内动，肝火大起来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风掉眩就是风症，就是他会不安定的症，还有掉眩就是他头昏脑胀，我们都说是肝火旺，所以肝出现肝风内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抽搐。诸风掉眩，肝风内动啊，肝风犯脾，这个都是我们古中医常常引用的句子。

它的意思就是肝血不足，肝火太旺，它产生的很多的症状就是会痉挛，会血压高，会头风啊，会头晕，这个都是肝火太旺的例子。这个是肝。那脾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脾脏就是我们的肠胃系统哦，它除了可以提供肝营养，它还可以制约肾水，它可以让肾脏的水分充足。我们说肾主水，肾水充足，肾精充足，肾的功能就足，肾功能足，它就可以提供肝脏很多必要的营养，肝木就会旺，肝这个器官健康了，就不会肝风内动，肝火上炎啊。我们肝的血液够了，我们肝的工作的时候就很顺利，就不会火气很大。这个时候肝脏健康，我们就不会抽筋，不会抽搐，不会痉挛，他的病就好了。你一直控制他的痉挛没有用，你一直压他，我们当然也有控制痉挛的药啊，控制抽筋的药，你只控制它没有用，我们要给它脾胃健康，补充好的营养，这个营养送到肝里面去，肝健康了才会根本的解决。哎呀，经过这个前乙这样细细的说明啊，那个皇帝哦，听得太宋神宗啊，听得太高兴了，觉得他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这个燥心土哦，别人都没有用过，以前的人有用过，可是一般的人都没有用，就是他的黄土汤，他就用那个大灶，以前没有瓦斯炉，没有电炉，他们就用灶台去煮东西，那就是用木头进去烧火，那这个木头一直烧一直烧，它就累积了很多的灰尘泥土在这个锅子底下，今年累月累积起来厚厚那个灶心土，大灶下面那个土，锅边的土把它挖下来啊，挖下来混上一些中药，然后调成汤给这个太子喝，太子一喝，脾胃开始运作，然后慢慢的他就不抽筋了。皇帝听他讲这个话，觉得很有道理，太厉害了，太医都没有办法治疗的病啊、哦！这个前乙进来没多久，就用这个平凡不起眼的东西把这个病给治好了。这个皇帝宋神宗就问前乙说，那前面几个太医难道不懂得这个吗？为什么到了你就变好了呢？前乙就说，其实啊，前面那几位太医他们用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啊，他会抽筋，他给他镇筋的药啊，肝风肝火旺，他给他降火的药，只是疾病的治疗过程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前面那几个太医做了很多功课，基础打了很好，所以我只是收获最后我临门一脚给他黄土汤，治疗了他抽筋的毛病啊、哦！大家听了心服口服，都非常的高兴。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前乙他一点都不骄傲，他也不夸张，他没有说前面几个医生医术不好，前面的太医医术不好，他只说自己太幸运，所以把这个病治好了，因为水到渠成，前面的人都治疗，到现在我临门一脚就把这个病治好了。从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们就可以知道前乙这个人除了医术高明，医德也非常高尚，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津津乐道，我们还是很尊敬他，我们还是很崇拜他。

那这个钱乙啊，他到底是谁呢？我们说起来，他跟六味地黄丸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前面其实介绍过了，这么了不起的人，我们就再介绍一遍哈，再想。

里面称他是右科冠绝一代，右科冠绝一代，也就是说他的医术得到了世人的公认，大家都觉得他了不起。那很多中医大夫都认为他是儿科之圣，圣圣人的圣，儿科里面最了不起的人呐、啊，右科之鼻祖，右科就是小儿科的鼻祖的老祖宗。他不但临证医术非常高明，他临床的医术非常高明，他也总结了一些他的临床经验。比如说他写《伤寒论》，指为《伤寒论》就是中医的圣经、他继续把它加以发挥。那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小儿药证直觉》，《小儿药证直觉》这本书流传到今天，对后来中医儿科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六味地黄丸，我们的主角要出现哦，就出在这本书里面。那钱乙写的《小儿药证直觉》不是他自己写的哦，这是他的后人，他的学生帮他整理出来的，根据学生跟他看病跟诊、跟他平常跟他学习之后，帮他整理出这本书。这本书距今天大概有900多年，将近传承了1000年，近千年的一本书，我们现在的人还继续的用。那这里面的六味地黄丸也传承了将近千年，千百年来，六味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心中最信赖的补肾佳品，而钱乙正是这个传世奇方的创造者。他行医儿科数十载，被誉为被称为儿科之圣，右科之鼻祖。

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心中最信赖的补肾佳品，而钱乙正是这个传世奇方的创造者。他行医儿科数十载，被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也正是他将六味地黄丸用于儿科疾病的治疗。那他是怎么样发现六味地黄丸可以治疗儿科的疾病呢？六味地黄丸是怎么来的呢？应该这样说，六味地黄其实最早是依据《金匮要略》的

窥视八味丸，精会要略，就是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写的书《伤寒论精会要略》。八味丸就是六味，再加了肉桂跟附子。肉桂我们常常听过，它是很热的补肾阳的药。我们说肾有阴有阳，阴虚不能用肉桂，阳虚我们就用肉桂。附子也是一个阳药，也是一个大热的药、哦、是让可以让功能变好的药。金匮是八味，就是六味加上肉桂跟附子。前乙就把肉桂附子拿掉，变成地黄丸，本来就是三个字，地黄丸这三个字就出现在前乙的小儿药证直觉里面，他专门治疗一些小儿的疾病。在当时前乙已经名声越来越大，给皇亲国戚治了很多病，所以当时皇帝就把他召进宫里，给他封了一个官、哦、我们前面也讲过，他说他要专门弄一个儿科 的太医院。钱乙在日常行医过程中，有一些大夫可能对他有点不服气。曾经有一个大夫找来钱乙，跟他讨，就说想讨教，实际上是想考考他，想要讨教一些问题。他就跟他说、哦、这些人也是饱读诗书、哦、太医的这太医院的这些太医生们也是饱读诗书，就是、对传统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哦、传统的书籍，传统的治疗。这个人就跟他说、哦、跟钱乙说，我觉得你这个地黄丸、哦、应该有八味，炊事本来就是八味丸啊，那你为什么只有六味呢？你肯定是漏了两味，你在开药的时候每次都漏了两味。这个质疑他的这个医生就说、哦、你要承认了、哦、就说明我比你高明哦，这个方子的来源哦，大家都知道哦，精匮要略里面的炊事八味丸哦，不是六味哦。钱乙听了就笑了笑说，也没有生气哦，他说炊事八味丸里面有附子跟肉桂，这两个药是温阳益火，就是我给他一点点能量，他才火气不会那么旺。这个意思哈，我们慢慢的解释，他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一点热能。我们常说心火很旺，肾水不足，肾水不足我们要补充肾水，就是六味地黄丸。那肾水只补充六味，它有时候因为补充太多津液，补充太多的水，它就没有能力去动它了，所以我们要给它加一点点火，让它的功能好，它才可以把水送到心，火心火才可以降下来。哦，这个道理我们慢慢的去了解，一下子大家都没有办法体会，慢慢你知道肝心脾肺症肾五脏怎么运作，你就慢慢可以体会。那我们这边简单的说，钱乙就说这个六味本来就是补肾阴的、啊、那炊事的八味它有肉桂附子，它是温阳益火，它是有一些温暖的药在里面，热药在里面。小孩子本来就是纯阳之体，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常常说阴啊卡称沙刀会，台语的 俗话就是小孩子就全身热乎乎的啦，一个冷冰冰的小孩可能就是生病了，很严重了。正常的小孩全身都充满了能量，热乎乎的，我们说小儿屁股生斗火，那个就是台语的这句俗话，它就是个纯阳，阳就是阳气的阳，小孩是个纯阳之体，如果你再加这两味药进去，小孩子吃了以后

能火气会太大，可能会流鼻血，可能口干舌燥吃不下饭。为什么呢？因为上火了。小孩本来就是全身充满了火阳气，充满了火热，再加上热药就会上火。他说我不是忘了六味地黄丸，我不是忘了金匮的炊事八味丸，而是因为我要给小孩用，小孩是纯阳之体，小孩是不可以补火的，所以我就给他六味就够啦。因为在古代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小朋友很多营养不够的，六味里面的地黄它是补血补精的重要的物质。六味地黄丸第一个就是地黄，用的是熟地黄，九蒸九晒，把它煮到透透的，把里面的成分多糖体把里面的成分释放出来，小孩子直接吃下去就可以补充身体的能量，补充身体的营养。他说小孩因为会上火，所以我就不用，所以我就用六味。他说我没有忘掉了，我把它去掉了，去掉的原因是考虑儿科小孩的特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辨别辨证去继承和传承古人的名方，所以后来才有六味地黄丸衍生而来的淄博地黄丸。淄橘，淄是枸杞子，橘是菊花，淄橘地黄丸，还有明目地黄丸加强版哦，还有麦味地黄丸，会咳嗽会干咳肺不舒服的人，我们给他加麦冬跟五味子。 这个是地黄丸衍生出来的地黄家族，对不同的症状都有很好的功效，后面我们会慢慢的介绍。这个大夫啊，这个医生一听钱乙说啊，他说钱乙不是忘了，而是有理论根据的考虑儿科的特点，从此以后非常佩服他，不再质疑他的医术。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说，这个八味丸，这个八味丸本来是后汉时候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面所记载的炊事八味丸，钱乙以为小儿纯阳，无需益火，不需要控制火气啊，不需要帮助燃烧，所以除去肉桂、附子这两味，成为儿科的补药。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地黄丸是根据张仲景《金匮要略》的炊事八味丸。钱乙认为小孩不该再益火助阳，因此去掉温热的附子和肉桂，作为补肾阴的方剂。补肾阴的方剂哦，我们要补肾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肾阳，第二个是肾阴。六味就是要补肾阴，因为小孩不需要再助阳，不需要再补火。明朝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叫薛己，他对六味地黄丸非常的推崇，他认为六味地黄丸是滋补真阴的圣药。真阴啊，补阴就是补精哦，这个地黄，这个地黄很了不起啊！它生的时候很可以凉血补血，那熟了以后它就是补血补精，叫熟地黄。那我们也有干地黄，还有生地黄。生地黄就是生的，我们把它打汁来，非常的退火，对于大出血的人很有帮助。古时候没有

补血针啊，没有点滴，不能把血直接打到身体里面去。在战场上攻打仗的士兵，他如果受了伤、大出血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生地黄，生地黄把它打碎、碾汁，大量的给他喝，因为地黄里面充满了营养能量。地黄里面又可以清热止血，对于失血过多的人，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喝生地黄汁。那我们今天没有失血，我们今天要补精、补肾阴、补肾血、补肝血，我们就用熟地黄。所以这个药名也叫地黄啊。那这个第六味地黄丸又变成我们的补肾神药，我们变成我们的养生神器，它的来由就在这里。这个今天我们说的是六味地黄丸的名称的由来。那六味地黄丸小孩子吃，不给他吃八味哦，只吃六味哦，对那个营养不好哦，发育 不好的人哦，我们给他吃六味地黄丸哦。那六味地黄丸后来不只是给小孩吃哦，我们也给大人吃哦，所有的人类都可以吃哦。六味地黄丸他哪一些人适合吃呢？那就是肾阴虚的人。我们讲到肾，我们讲到补肾，我们要补肾阳，还要补肾阴，这两个非常的重要，要弄清楚。你吃错了，一点帮助都没有，对它反而有很大的伤害。吃对了，身体才会有帮助。很多人到药局去，看到六味地黄丸，然后听说这个是补肾神药，就赶快买回家去，早晚都吃，这样是不对的哦。因为六味地黄丸是补肾的，但是中医把它分为肾阴和肾阳。肾阴虚跟肾阳虚有什么区别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搞清楚哦，这样子对身体有了解，用药也会用得对。中医认为阴是物质，阳是功能，所以肾阴虚一定是物质不够了。我们说它是补肾阴虚的良药，对不对？物质不够了，那你有什么表现呢？肾阴虚的人他有什么症状呢？比如说第一个头晕，第二个没力，第三个心烦，第四个腰膝酸软，第五个五心烦热啊。除了没力气，除了腰膝酸软，除了头晕，这两个非常重要。他会心烦，心火很旺，五心烦热。他除了心火旺，胸中一把火以外，五心就是手心、脚心。手有两个手，就是两个手心，脚也有两个，脚底都很热，脚心加上心，胸中一股闷闷的心火，这个叫五心烦热啊。讲到肾阴虚的人，我们摸摸他的手，一定是发烫的，脚也发烫，人很烦躁，你要记得这个特点哦，你吃药才不会吃错哦。五心就是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再加上心口这个位置，叫五心烦热，这个就是肾阴虚。讲到肾，我们就要把它弄清楚哦，肾阴虚、肾阳虚啊。那这个是肾阴虚，那什么是肾阳虚呢？肾阳虚它也是全身没力，虚就是没力啊，乏力，它全身没力，倦怠，它很疲劳，腰膝酸软。我们刚刚提过肾阴虚的人就肾脏不好，肾气不好啦，我们也不能说肾脏不好，肾的功能不好，它会腰痛，它会腰酸，它会两脚没力，这个跟肾

阴虚的症状很接近哦，他两个人肾阳虚、肾阴虚都有哦。可是他有一点根本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肾阳虚的人，我们说阴是物质，阳是功能，是电力。肾阳虚的人，手脚冰冷。手脚不温暖，又怕冷，全身又怕风。你跟他一握手，你都发觉他一年四季手脚都是冰冰凉凉的。这个就是肾阳虚，不是肾阴虚。肾阴虚的人，手足脚心热，胸口热。五心烦热，肾阳虚的人是手脚冰冷，末梢通通怕冷，因为他阳气不够。肾阴虚的人啊，就是缺水，火很大，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比较急躁，他容易烦躁、心烦，晚上睡不好觉。肾阳虚的人就比较不会那么急躁，情绪比较稳定。中医古人有一句话说：“阴虚的人，阴虚身内热，阳虚身外寒。阴虚的人，他热一直冒出来；阳虚的人，他是怕冷的体质。阴虚的人容易烦躁，有热象。我们适合吃六味地黄丸。”阳虚的人也要吃六味地黄丸的时候怎么办？阳虚的人怕冷，他有外寒，所以我们要给他加热药。我们刚刚说的肉桂，我们刚刚说的附子，八味丸给他吃。那八味丸给他吃，他可以改善一些症状。如果他的阳气不够，我们肉桂附子多加一点。如果他消化不好，我们就可以把熟地减少一点，慢慢的补起来。这样子阳气补起来，肾脏功能也恢复正常。那我们刚刚说肾脏会有两个状态，肾阴虚。肾阳虚，手脚冰冷的人，即使夏天外面很热，他的手脚还是冷的，因为他阳气不足。他大部分都跟肾阳虚有关，这个就是肾阴肾阳的区别。肾阴就是手脚发热。那我们再回头看，小儿药证直觉，我们把前已当作儿科鼻祖。他这本书是在他去世之后，他学生把他整理出来的，有上卷、中卷、下卷，他有写症状，有写病理，有写方子。它是一本中医现存儿科的第一本的专门著作。他除了介绍一般的病，他在书里面最早记载了麻疹。百日咳的辨证方法，那甚至从皮肤表面来辨天花、麻疹、水痘有什么不同？传染病在古代是真的是就叫疫情，真的是很难控制的情状。钱乙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救了很多人。他对整个儿科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我们当初张仲景就是救疫情，所以才研究医理，写了《伤寒论》跟《金匮要略》，就是从疫情开始。那这疫情就是传统的传染病，传染病就是发病很快，传得很快，然后救得很难。那钱乙对于这些传染病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并且把他的理论跟实际的情况写在他的书里面。所以说，如果能够掌握钱乙的理论，
就是可以治疗很多儿科的疑难病，甚至有起死回生的

0: 效果。钱理一生他唯一追求的一句话就是，他希望他的治疗，他希望他的医疗让幼者免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在医药这么不发达的环境，在生活条件这么差的环境里面，钱乙希望他自己能够让幼者免横腰之苦，年纪小的小孩不要夭折，不要还没长大就过世了。小孩过世，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长辈，老者无枯子之悲。哎呀，小孩过世，年纪大的人，家里的父母，他没有枯子之悲，他不会有枯子的悲伤。让小孩不夭折，让老人不承受丧子之痛，这个是他一生医疗追求的目标。那小孩有什么特点呢？以前人就不敢给小孩看病，小孩又不会说，然后小孩的病又很难治。为什么难治呢？因为小孩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还没有长好，全而未壮，还没有长到健康长大。所以说小孩的脏腑虽有，但尚未发育成熟，功能不够强壮，是属于一种稚嫩的状态。因此小孩的生理的特点就是脏腑娇弱，容易生病。它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易虚易实，易寒易热。说明白一点，就是多穿一点衣服就容易闷热发烧，少穿一点衣服就容易受寒感冒，吃多了又会消化不好，吃少了又会饿得全身没力。这个小孩调养非常重要的关键。那钱乙就对儿童的生理跟病理的特点掌握得非常全面，因此提出一些高度概括的理论，也指导了后世儿科的临床。那小孩既然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在发育的过程中肾阴不足是非常常见的，因此在古代生活条件远不如现代，营养不足，小孩发育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六味地黄丸在当时应运而生，成为补肾阴的重要方剂，并 受到历代医家的推崇。中医认为，小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各项生理尚未完全发育成功，因此诊断用药上要非常的谨慎。钱乙在创造六味地黄丸，就是考虑这一点。我们今天在这里先结束一下，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需要补充的。我们下回再说，今天讲的就是儿科圣手跟六味地黄汤的关系。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巧华医师有提到说，会有六味地黄丸是因为先有八味地黄丸，那钱乙因为了解小孩子幼儿的生理状况，还有提到哦，小孩还没有发育完全，虽然五脏六腑皆有，可是不像成人这样的完整，应该说功能没有那么完整，器官皆在，但是功能不完整，所以有一些药不合适用在小孩子身上，他就针对小孩子的生理状况来配这些药。其实就像老师一样，古代知道要因材施教，医师一样也要因着病人的状况，不同的病症生理状况来配药。所以医师

老师原理上还蛮相同的。OK， 那巧怀医师接下来还会跟我们介绍前乙的什么样的故事呢？邀请您继续收听华丽广播网为您直播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下周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觉得说我必须要追寻哪方面的艺术吗？我相信没有固定的道理吧，看你喜欢咯。如果说一个人能够做真正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工作，那应该就是非常幸福的，不是吗？不要想太多了，只要你觉得它让你快乐，让你开心就好了，并不一定要去钻牛角尖，或者是非要追求到一定到 top 到顶的那种成就，其实不一定的，是不是啊？我们待会儿请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跟我们谈一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在台湾水彩艺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呢，有这么一位创作者，他是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他以文学为底蕴而走进绘画的世界，并且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持续留下的深刻的印记啊，他就是水彩画家谢明昌老师。谢老师出生于台北的大龙洞，咱讲的大龙洞呢，大概如果是懂台语的可能听过哦。他是毕业于辅仁大学的中文系，但却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出他独特的视觉语言，这是有点天分吧。那么从年轻时候就获得雄狮美术新人奖崭露头角，一直到活跃于1970年代台湾水彩画的黄金时期，再到多次获得重要奖项跟国际展览的肯定。所以谢明昌谢老师他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横跨了台湾美术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那么今天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访谈，从老师的成长背景、创作转折，到他如何看待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一起走进这段深厚而细腻的水彩世界。好，让我们欢迎谢明昌谢老师。谢老师你好。
1: 廖林好，各位听众好。
0: 你要用点劲儿啊。
1: 哦，是的。
0: 谢老师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蛮久了。
1: 是啊，
0: 十多年了。
1: 是。
0: 哎呀，这么一讲就知道我年纪多少了。不行，赶快跳过。其实没差了哦。因为比较觉得稀罕的是谢老师是你是老台北。
1: 没错啊。在
0: 老台北
1: 大稻埕大龙洞那边出生的，
0: 大稻埕哈，
1: 对，
0: 大龙崩，
1: 差不多。
0: 以前觉得说大龙崩，说那什么叫大龙崩？他就是以前叫法是这样叫的，大龙崩嘛，那大稻埕嘛，
1: 对啊，
0: 因为我访问过那个郭湘美，你知道郭湘美，他的父亲叫郭雪湖。
1: 哦，是的，哦，他画那个底画机，
0: 对对对，胶彩画，
1: 是的，
0: 他们画的是胶彩画，跟你的水彩画完全是两回事儿，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种艺术就很难讲，他也是家传渊源呐。
1: 是
0: 郭雪湖郭教授是胶彩画的 top 画的，
1: 是的，
0: 引领者。那他的女儿呢，湘美呢跟着走，湘美是他的老三。三女儿，她还有老大的大女儿是走的是行政方面的，所以曾经是师大的艺术系美术系的教授跟主任，所以他们走的是不一样的路程。那谢老师你是中文系的，
1: 对，
0: 你告诉我你中文系为什么想画画，还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呢？
1: 是的，
0: 从小喜欢，
1: 而且不知不觉的就是喜欢涂鸦。我从小有做了一件大事。
0: 大事。
1: 那个大事是就在我们家重庆北路三段哈。大马路边那个骑楼。 第一间用我就用那个用粉笔啊，
0: 啊粉笔
1: 画漫画，
0: 粉笔还是蜡笔？
1: 粉笔，
0: 粉笔，
1: 在人家的店门口前面那个骑楼，从第一家画到最后
0: 地上吗？
1: 地上，我就是孩子嘛，我那时候孩子，我就画涂鸦，不是只有我一个啊，我们邻居看到我在画，通通
0: 也跟着画，
1: 一些小孩子通通。

0: 上来，那你知道结果是怎样吗？
1: 被打了吗？
0: 差不多吧，店家就出来，我就洗给你，你过来啊！我打，我们就跑，然后跑躲起来。哎，他进去了又出来画。
1: 哎、啊，你们画什么颜色吗？
0: 就是粉彩，
1: 就是、
0: 啊、不是、哦、
1: 粉笔就是
0: 白
1: 色的嘛
0: 色。那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画？
1: 嗯、
0: 路过人走过来都会驻足观看、
1: 嗯，
0: 然后就说。哦，
1: 这个
0: 跟那个搞的搞跟那个未很慢了，哦，就是满足了，好开心，
1: 啊、是是是，
0: 人家称赞，这、就是我对绘画
1: 第一次
0: 重要的一
1: 个
0: 事件，
1: 一个算是你启蒙，算是得之于人家的称赞，
0: 是我觉得很重要、啊。我现在很喜欢称赞别人，我是靠这个起家的。
1: 那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启蒙的老师？
0: 其实没有了。你
1: 那你小时候你爱画、
0: 嗯、
1: 对不对？那就从调皮开始。
0: 是，那是
1: 那你在家里会画吗？你画人家的骑楼，那你家里呢？
0: 这个事情我可以说了，其实
1: 不要解释，
0: 可以说，没有人教我，天生。我跟你保证，所有艺术细胞都是天生的。
1: 是是是是，
0: 我就在我家白墙上就画画画
1: 啊、
0: 哦！我爸爸看了。是色狼我哎，然后全家人、小孩子都两个微信，唔敢恭维，他们都知道是我，哦、我也不敢讲、啊。那我爸爸说：“上威，来来来，共共共，上威，我不敢讲。
1: ”
0: 然后他就说：“一共上威共，我好以十块哦，拜托。”
1: 以前十块很大是吧？
0: 一碗面才一块二，一碗面
1: 还
0: 加一块肉才一块二，他要给十块。然后说上威，我在北拜哦。
1: 四十几年次那时候有这样子啊？
0: 我是44年出生的，
1: 对啊，
0: 民国44年出生的、
1: 哦，
0: 对，那大家都不敢讲话，都知道是我，我也不敢讲话。最后他说给十块的时候，我还是
1: 举手了，
0: 我不敢上当，
1: 我怕
0: 上当。我姐姐，奇怪，不是他，然后我爸爸就为了百万，砸口就后裔，我说
1: 就是后悔了，对不对？
0: 是我爸爸是我，来不及了，这样懂吗？所以。我才知道我爸爸不反对我画画。
1: All right,
0: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你才知道说其实家长没有反对你、
0: 他
1: 只是希望你诚实的告白。
0: 也许吧，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家教、非常自由，爸妈都不
1: 管。你几个兄弟姐妹啊？
0: 好多，我数不清啊，要数手指头。
1: 怎么你这手兄弟姐妹十个人数不完？
0: 差不多了，差不多就8个，其实是8个啊，有的当给人家当养女，所以实际上真正是10个，但是后来有8个，有一个
1: 有点失礼，
0: 坏了，
1: 有点失礼、啊。请问一个妈妈吗？
0: 是的，
1: 一个妈妈怎么
0: 生？我妈妈生到45岁还在生
1: 啊！
0: 哎，我妹妹就45岁生的，
1: 是啊、哦，
0: 我
1: 哥哥那是最小的一个
0: 吗，我哥哥跟我差16岁。
1: 哇、
0: wow, 就知道啊，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来的，
1: 算是很讲高兴呐、
0: 啊。是啊，所以没人管，因为管不来，那么多人怎么管？
1: 爸爸小孩太多了，管不了。
0: 爸爸做建筑营造嘛，该帮人家换、
1: 也不在家、
0: 哎，
1: 不一定在家。
0: 我从来很少看到他了，
1: 是忙嘛。
0: 我一醒来看不到他，到半夜他才回来，我根本就看不到他，就是这样。
1: 嗯、真的很好玩哈、
0: 哦，对，很自由。
1: 所以你在家排行几啊？
0: 我老四，男的老四，我还有姐姐。
1: 男的老四，
0: 对，还 有, 姐姐
1: 有三个姐姐
0: 啊、还有妹妹，对，两个妹妹，
1: 两个妹妹。
0: 其实我真的是
1: 四
0: 男四女了。
1: 哦，你不要算8个，
0: 因为前面有就是有当养女的啦、
1: 哦，所以这让给别人带着这样子。
0: 四男四女、哦，我是老四，男的老四，
1: 几男几女？
0: 四男四女
1: 真能分哦。
0: 对，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吧、
1: 嗯、
0: 那男生有4个， 我是老四。
1: 男生4个，你是男生的老四还是
0: 最小？我男
1: 生
0: 里面
1: 最
0: 小。对、
1: 哦、那下面有妹妹
0: 还有2个，
1: 还有2个妹妹，
0: 对，很多、欸、
1: 你算是兄弟姐妹8个当中的中间，你是老四。
0: 对对对对对，
1: 我是家里7个当中，我是老三老四，我也是中间的。
0: 中间的啊，不错不错不错，
1: 这个很好玩、啊、我以前正跟他讲说、我是那个不是家里不是管大的就是管小的，是中间那个没人管的那个。
0: 我们家都没人管，超自由，我妈妈不管。
1: 那么多
0: 爸爸根本不在，看不到人、
1: 那么多很难管。
0: 我其实我可以跟你讲一讲我的艺术细胞哈、我刚刚说这是天生的吧。
1: 可是我觉得你有爸爸的细胞吧，
0: 爸
1: 做建筑起码。
0: 他就是人家说国宅

0: 换厨啊，还是那？人家说你要盖这个房子，帮你盖一盖就给他啊，做营造这样就给他、
1: 哦，
0: 不是说现在的什么建筑师啊
1: 不是
0: 什么的营造啊、
1: 嗯、
0: 那个建筑公司、
1: 嗯，
0: 不是那一种，嗯、就是说你要起厨啊，我来给你起啊，好厉害的啦。好，给你把叫钢啊，
1: 叫钢、
0: 哎、
1: 点工点料这样子，哎、然后开始做。
0: 哎、那、哦、我现在想要跟你说一件有好玩的事，也就是
1: 说
0: 我们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爱画画，
1: 还有姐姐吗？
0: 哎，其实应该是男的比较多，我妹妹也有艺术细胞、嗯，那我
1: 就哥哥嘛，
0: 我几个哥嘛，他们从小那个时候七八岁都是去写生的、
1: 嗯。
0: 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家里玩什么游戏吗？来来来，我哥哥们就叫大家来画画，
1: 嗯，
0: 每个人发纸，然后就出题目来比赛、
1: 嗯，
0: 出什么题目呢？我们家没有一个正经的，你知道吗？
1: 什么叫没有一个正经？
0: 戏虐，非常的戏虐，爱开玩笑，
1: 皮就是
0: 了。我是现在改了啦，我以前也是很戏虐，然后我来出题目，哈啊，找那个姐妹们评审，邻居来评审，题目是什么？第一个最丑的女人，哇，大家都拼命画漫画，
1: 开始想，
0: 我们都不会画最美的女人，
1: 没有 model 啊，看着你们
0: 没有
1: 这样子
0: 画漫画，画漫画，
1: 画漫画，
0: 最丑多丑，脸上长毛长痣，什么鼻子很大，什么牙齿尖的，什么好好笑，然后再来就是，哎，就是最脏的厕所，哇塞！
1: 哎、
0: 欸，
1: 你们很好玩哎、欸，
0: 很好玩。
1: 最脏的厕所、啊，
0: 你想一想，还有的最残忍的妈妈，这太过分了吧？妈妈怎么样对付她孩子？乱想，我们很有想象力，很好笑，就是这种东西。
1: 所以你哥哥们也能画。
0: 会啊，
1: 因为你是哥哥当中你是老四，是你男生当老四，所以其他三个都是哥哥嘛。
0: 我跟你讲，我二哥是做摄影的，后来这就
1: 摄影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0: 老三开乐器行，可是事实上我们全家漫画画的最好的是我家老三。
1: 哦，是啊。
0: 对啊，我们出题目说服务最周到的理发院，
1: 嗯，
0: 你知道啊，我们就理头发，我就躺在那里，然后有人按摩啦，有的还前面有人演歌仔戏给你看，类似这样，就是说我们拼命去想，我们很会胡思乱想，好好笑。然后如果隔壁邻居给奖了啊，得奖最多的金牌奖，就把旁边有个金牌奖加到了画旁边写银牌奖、铜牌奖，
1: 嗯，
0: 我们就这样玩了，很少家庭会这样玩，
1: 哦，
0: 真的很少。这就是我们家比较特别的这种气氛，
1: 气氛有艺术气氛，其实你们也有艺术细胞了，因为要不然画不出来，
0: 一定要艺术细胞，
1: 对对，没有一点细胞的话画不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是天分，
0: 天分，我认为艺术通通是天分，
1: 我觉得艺术有点天分，
0: 没有的话
1: 没办法，
0: 很辛苦，
1: 很没有的话很
0: 辛苦，你想当艺术家，可是你事实上没人称赞过你，哎，你画一画没有一个人
1: 就没动力
0: 说好，你那就是没艺术细胞了，
1: 就没有动力了。其实你没有动力，有动机，可是没有动力的话，你 push 的力量就不够。
0: 嗯，
1: 对不对？
0: 你要知道，你要是没有艺术细胞，连动机都不会有。
1: 也是，因为未必出来啊，对吧？
0: 一点心也不
1: 是啊，是啊，
0: 甚至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什么用？
1: 嗯，
0: 他连想都不会想。
1: 嗯，
0: 天然天生的。天生的，
1: 天生的，
0: 老天给的。
1: 哦，那你们家男生都有艺术细胞，
0: 女生也有。
1: 那三哥现在在做什么？
0: 哎呀，他开乐器行，后来过世了。
1: 嗯，
0: 我们家其实我也71岁了。
1: 嗯，
0: 我现在男生只剩我一个。
1: 是啊，三个哥哥都不在了。
0: 是的，这两年。
1: 那你这还有一个妹妹也会唱，也会
0: 妹妹
1: 画画，
0: 只剩一个。他很会画画，妹妹那个做设计公司。
1: 是，那你可以带他一起画呀。
0: 哎，他设计，他做设计，
1: 做设计
0: 的，做的蛮好的。
1: 嗯，设
0: 计
1: 的也是有关系啦，
0: 他
1: 也是有关系啦。
0: 他我们家都有艺术细胞，
1: 是吗？
0: 对，
1: 真的是不容易。那孩子呢？你孩子有跟你一样有艺术细胞吗？
0: 都不用教他，构图比我好。啊，一个还有一个做摄影，后来一个做导游，做导游那个应该承袭到我老婆的活泼细胞。
1: 哦，是是是是，老婆比较活泼是吧？
0: 活泼活泼。
1: 我听说你孩子是双胞胎啦。
0: 对，
1: 我觉得双胞胎很可爱耶。那双胞胎虽然说长得是比较像嘛，他们有什么连带的一个血缘关系？比如说这个人生病的时候，那个人也不太舒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其实 不清楚，
1: 不会耶，
0: 但是我知道他们会狼狈为奸啊。为什么？因为小时候超好笑了，我不喜欢他们吃糖啊，有些人家送了一些糖什么，我放高高的，小孩子。

0: 互相 cover。
1: 有一天老大趴在那里，老二站在他背上，去打开那个东西，就叫狼狈为奸。这很好笑，
0: 这很好啊。其实我以前我曾经是非常想要有双胞胎啦，因为我觉得双胞胎很好玩，就是好可爱，你看啊，抓的很好玩，两个人像像的，不是很好玩。那没办法，因为我每次要生的时候都体重都很轻，我都50公斤就生了，所以不可能生双胞胎，因为肚子很小。有的人是70几公斤生下来才2000多公克，我50公斤，我生下来3000公克，你就知道是我不得了，我自己不但不长肉，还变瘦。
1: 可是我要告诉你啊，生双胞胎不是胖跟瘦，感觉是基因
0: 啊，我觉得是基因，
1: 还有基因。
0: 我觉得基因，因为他们说
1: 有些对
0: 家族性有双胞胎细胞的话，才会生双胞胎
1: 啊。哈，还有不是你想生就会生的啦，对不对？
0: 人家想要不行，生不出来了。
1: 那不是人为控制的吗？
0: 是啊，不是人为控制的。
1: 对啊，所以不用想了啦。
0: 真的，好，那就过去了。
1: 好，
0: 那再回来，你当初一开始在上学的时候，除了你们家里调皮捣蛋之外，
1: 对，
0: 有人真的引发你往艺术、往美术这条路走吗？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一个想法、一个讲法、一个说法或者一个动机，让你引发说：“哦，我要真正去画画。”因为你只是喜欢随便乱涂鸦，你怎么知道说谁给你的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可以做这方面的事情？
1: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它变成专业，而不是玩一玩而已。
0: 对，
1: 我可以这样说了。其实我从小那么爱画画，那个艺术的种子啊，那个火苗从来没熄过。你知道我国中啊，
0: 国中就得奖，
1: 我画漫画书了。我自己用圆珠笔画漫画《007情报员》
0: 是
1: 那一本一本的上课同学传阅呀，那传阅被导师看到了，说你们在搞什么？有人在传阅我的漫画，他就收了，收了之后，后来他就某某收嘛，那知道是我画了，我就找老师，那个老师，
0: 你想跟他要回来？
1: 我想要回来，我很内向，虽然我很戏谑，可是对这些事情。对长辈我很内向，
0: 是
1: 他说他送到训导处去了，怎么这样子，你知道吗？我那么胆小的人啊，忍耐了几天之后就找训导处，
0: 为了要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
1: 鼓起勇气，因为那是我心血结晶嘛，结果那个训导主任说，哦，这是你画的，嘿，画的不错哦，
0: 又不一样了，
1: 这样讲，然后说好，我拿给你，结果他找不到，他说啊，另外一个老师拿去看嘛，然后他就说：“
0: 你是画了很多张连续的漫画，
1: 一本被收走，《007情报员》
0: 啊。”请问你故事哪里来的？
1: 自己想。我们会啊，我们会。
0: 你画整本呐、
1: 啊？整本用圆珠笔画了好多本，啊，这就被收走一本，
0: 太厉害了吧？
1: 没有印刷的，因为圆珠笔。然后他说：“你隔天再来哈，明天再来，我拿给你。”哎，训导主任对我好好、啊。对，结果我去，他说好。他又找不到，他说被另外一个老师又拿去。最后我去了七天，我就去了几次。第三次去的时候还是不在，找不到。所以我那本漫画书不在。
0: 你到现在都没找到吗？
1: 没有。现在如果谁找到的话，
0: 要缝起来拿起来。
1: 他发了，
0: 真的。所以也是不断的有人在称赞，让你起心动念，想要说我可以走这方面的一个算职业吧，
1: 不过
0: 算专业路途。
1: 我想最大，
0: 可是你后来不是
1: 最大契机是高中那个美术老师说，每一个人都来画自己的手，就用铅笔画、啊，我就画手。他说我就画得很写实啊、嗯、我看到长画短画，
0: 可是没有学过，
1: 没
0: 有学过 sketch，
1: 从来没有素描去学过，石膏像什么我都不懂，我只会画漫画，我就照着画嘛，深的深，浅的浅，
0: 你用拳头还是画五个
1: 指头？画拳头，就这样，画完之后教给每一个同学都教，下个礼拜老师拿来说，谢明昌这一幅画你们看一看，拿给全班看，这个有画家的家世，哇我一听，画家，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启发。
0: 第一次的哦，
1: 然后他
0: 画家的启发，
1: 他报名，他把我报名去参加图案画比赛，成功中学图案画比赛，以及水彩画比赛。我水

0: 画，
1: 你念成中啊，
0: 从来就没画过，你知道吗？我只画漫画，那图案画对不对？第三名，涂颜色，水彩。
1: 可是水彩，你既然那个 sketch 画得好的话，那没有老师说叫你说你画水彩啊？

0: 老师不会画给你看的，没有，他只说下礼拜。
1: 没有美术本子吗？
0: 其实你知道吗？那个老师根本就没有真正在教，
1: 有点偷懒。
0: 其实你应该教美术史，教怎么欣赏，欣赏艺术。然后说他只会说下礼拜交一幅画来，就这样。啊，就这样教教教，我就随便涂一涂就教，这样我没有人教。那我学彩参加他帮我报名的，成功中学的学彩比赛，我落选，哈、哦，没有得奖，我从来没画过。可是展出的时候，我去看那个第一名的作品，我站在那边说，哇，学彩画可以画这样？我在那边我十分钟
1: 傻眼了，
0: 久久不能离去，就是刺激我。想要画水彩画的一个是老师说你有画，
1: 那是高中吗？
0: 高
1: 中时候
0: 成功高中、那个时候
1: 一个是老师说你
0: 对
1: 你有水彩有着画
0: 家
1: 的架势，
0: 对，然后我看着那个水彩可以画成这样，然后我进了大学，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去读美术系？
1: 你念中文系啊？
0: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
1: 美术
0: 系，
1: 不懂
0: 美术
1: 系。如果你那时候知道，你去考艺术家，
0: 而且要
1: 艺术系
0: 要考术科，我连要考术科我都不知道，还考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喜欢写文章啊，写诗、写文章、写情书，就是这个样子。
1: 那时候就开始追女朋友了。
0: 我不太乖了，我高中就蠢蠢欲动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
1: 你老婆跟你很早认识吗？
0: 我们曾经是小
1: 学同
0: 学
1: 吗？
0: 同班同学，可是不是很熟。那、到了高中办小学同学会。又碰在一起，
1: 所以你们同年，
0: 对，可是他看起来比他年龄少二十岁，到现在
1: 是哦，
0: 他现在还
1: 他很幸福哎、欸，这表示他幸福才会年轻，显得年轻，
0: 单纯、热情、直接，这样直觉就是这样。
1: 我觉得能够跟小学的同学一起认识，一直到结婚，是很难得的缘分呢、欸。
0: 那小学。不熟，他是转学进来了。啊，高中办小学同学会，我看他我吓坏了。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1: 怎么那么漂亮是吧？
0: 哎，不只是这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故宫博物院的草皮上，有一个女孩子，就是我太太，坐在树下，阳光从叶缝里面摘下来，洒在她身上。然后她穿了一个圆裙，她
1: 铺在
0: 脚这样子并着。侧面这样坐着，然后那圆裙打开包住他整个脚，然后那个阳光塞下来打在他身上，你知道
1: 你没有画下来吗？
0: 没有。那我问同学，问我的小学同学说他是谁，他说我们的同学啊，陈美珍啊。我那很不理，我那时候不熟，真的忘了。那是他是我们同学，从此爱情的苗就开始生长，
1: 所以真的是一见钟情，
0: 就是
1: 那一幕就钟情了。
0: 所以小学曾经同班却不熟，高中又碰在一起，从此就没有离开过了。
1: 哎呀，我跟你讲，我是第二次看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哈，他也是在他年纪都蛮大的，四十几岁了，他一直没有结婚啊、可是在快49、50岁的时候，他们开个同学会，小学同学都来了，才发觉他的小学同学突然两个人突然间对眼了。
0: 那跟我故事差不多了。
1: 对啊，突然间对，可是他们不是像你那么年轻就认识啊，他们不是，他们等于都已经过了那段时间了，可是居然两个人缘分就这样来了，到现在为止非常好，
0: 在一起了，
1: 对，结婚。而且非常的快乐。
0: 他们本来还没结婚，
1: 本来都没有，两个都没有，很好玩吧？
0: 等很久啊！
1: 是啊，等很久哎、欸，从小学等到四十几岁，快五十了。
0: 啊，那也是缘分。
1: 那是、
0: 啊、如果他们各有配偶的话，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
0: 啊，就不会是这样、
1: 就是因为各有配偶，可能也没有想到说要交往吧？
0: 缘分
1: 对，这就是缘分。所以你是我第二个看到，但是你更幸福，你是。煞一眼就煞到你的心里，然后能够到现在还帮你生两个小孩，到现在你还觉得他比年纪还年轻20岁，
0: 是啊，
1: 这表示在你的心目当中，他始终是那个当时你见到的那个美女。
0: 没错啊，这是实在的。我有时候对这一点啊，我自己很自豪。
1: 真的，
0: 也就是说始终
1: 你自豪是你把他照顾得很好。
0: 互相，我觉得我始终如一了。我一直觉得他很可爱，就是这样。
1: 真的太好了，
0: 就这样而已啊。
1: 所以人家说，其实，原生家庭啊、哦，你看你个 家里兄弟

0: 姐妹这么多，可是你能够在兄弟姐妹当中你自己一样串出来，当从高中开始你才发觉说啊，我居然好像做美术方面的事情可以得到人家的赞赏，然后呢在一个画展里面，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画展里面才发现说哦，有这种画法，有这种表现的方式，因为你以前不知道嘛，就这种表现方式让你心动，所以让你心动之后，可是你上的是中文系对不对？
1: 对。
0: 那什么时候开始你真的去进入绘画的阶段？
1: 我觉得你很进入状况，你很会问了。
0: 我一定要开始问啊，
1: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本来是涂鸦玩的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对不对？连高中那个也不能说是我保证我一定会走艺术路，
0: 谁知道呢？
1: 因为你知道吗，像习德进人人都认识，
0: 那是认识
1: 就是那个有点带点水墨味道的水彩画。
0: 对对对对对，他的、
1: 那个在我
0: 多水
1: 大学时代形成一个风潮。你如果想到水彩画就是这样才叫水彩画，
0: 习德进马水龙，
1: 如果你不画成这样就不算水彩画、那就是一种流行，一种风气、我受也影响。而且你知道吗，我以前看那个习德进那样蒙蒙的，这蒙蒙的怎么画不懂，后来知道了，
0: 水
1: 打上清水颜料下去
0: 水
1: OK 就这样、那我那时候以为说哎，这个好玩，好像不需要素描锻炼，我就开始玩，你知道吧？玩得好开心，又是有人称赞我，我也开心嘛。玩，我就开始在学校里面招兵买马，我自己组织写生队。
0: 所以你也没想到从素描开始，没有？
1: 没有，我也不知道画画从素描开始啊，你知道吗？我就是那种
0: 很随性的、
1: 随性天真的孩子。家长不会引导我。因为他们不懂，
0: 他们不懂。
1: 对，那、我就画、你知道吗？我后来看到了所谓的美国有个怀乡写实大师叫做魏斯，
0: 是是是、
1: 那台湾有些人开始学魏斯那种画乡土、画写实、画他家乡的老头邻居，
0: 是
1: 那是那个。那我说，这个我来试试看、因为我高中既然会画那个手，表示我不需要人家教啊，我可以画一只很写实的拳头。我就画两张非常写实的、水彩画、我去大直那边画。
0: 那时候你知道水彩怎么用吗？
1: 会，因为我已经开始组织学生队，我知道渲染的画、看人家画展会问画家怎么画、我已经会，但是它不是写实的，不是那么写实精确的。那因为我看到魏斯类似那样的画，哇，好感动哦！我是学文学的、你知道吗，怀乡写实跟文学有绝大的关系吗？
0: 对，很大的关系，
1: 刺激你的心灵，然后你画你的乡土路边的阿嬷，
0: 心灵的接触，
1: 那个才这个跟纯艺术是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是文学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我就喜欢。好，然后我就开始，好，你能画很像，我也会啊，我试试看。我就搬到我的画，就画纸就到大直那边去现场写生哦。那时候有一个比赛叫雄狮美术新人奖，第一届是谁我背得很熟，第二届谁得第一名我也背得很熟。那我心里在想啊，好光荣哦，就算能得这个奖。我就搬的画，画我的画，画纸画板在那边写生。我画一张猪舍。养猪的、那画一个破屋
0: 地雕，
1: 一个破屋地雕。
0: 我讲地雕只有台湾人才知道什么叫地雕。
1: 我画了一半、很专注的时候连猪都跑出来看、只是他们不会称赞而已。
0: 他们咕咕咕咕咕这样。
1: 你知道我画完之后两张拿去比赛、雄狮美术新人奖、
0: 得奖，
1: 蒋勋是评审之一啊。
0: 蒋勋知道。
1: 那你知道吗，发了一封信来，恭喜你谢先生，你两张画都得第一名，两张都给我第一名，两张都被他们收走了、第一名要收藏，就是水彩画，我画第一次画写实水彩，没人教，我就说画很像就对了吗？我怎么不会呢？
0: 你真的气死人呢！你这野路子出身呢、我想野路子会不会不礼貌？
1: 不会啊，你讲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0: 因为你没有正式的在学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水彩画的老师，没有、是不是也没有真正把你带进去的一个老师，没有，只有自己的感触。好，我问你，你既然学中文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中文因为这种传统艺术跟

0: 对乡土的感触，让你触发了要画写生。
1: 对
0: 啊，好，那请问你啊，是由诗入画还是由画入诗？
1: 应该一开始是由诗入画，
0: 嗯，
1: 但是
0: 你学中文的，
1: 其实这两个东西其实真正做起来还是很不一样的，只是你那个诗情画意，
0: 嗯，
1: 或是内涵内蕴那种哲思，
0: 嗯，
1: 是在我们学中文的人脑子里是永远不会拿掉了。可是画画是个技术，你没办法那么容易，你不会技术就是不会，你想融进去和
0: 哪那么简单？
1: 可是你很自然，他们带你走一个方向，你会去进入人那个陋巷小街去看人情，那个东西很文学吧，
0: 是
1: 生活。所以我的方向就是这样。那所以呢，我如果说我为什么想画画，我一开始就是我喜欢画，画中有画，第一个画是画画的画，画中有画是说话的话，我希望我的画能够说话，表达我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学文学的人才会去想，真正画画的人他只要看到眼睛看到画面，他不会想其他东西，这就是我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因为我是中文的，
0: 是学中文的，
1: 就是，这个不同的，是的，
0: 所以也可以说你应该是用画来写诗的人，
1: 也可以这么说啊。虽然我
0: 那我没有说到你的心里，
1: 因为我觉得文学不见得就是诗，不见得就是诗，诗是一种比较唯美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是哲思，你也可以是内蕴，你也可以是你要生活感触，我是用画来写日记的人。
0: 哦，那请问你，你文学背景对你的艺术创作啊？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
1: 超级影响啊，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如果你不要让我画中有画，我就不想画画了，
0: 我就下不了笔。
1: 是，你知道我得了雄狮美术新人奖首奖以后，后来他们发展到第十几届，我是第三届得首奖，有人告诉我你真不容易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十几届来靠水彩得首奖只有你一个，
0: 因为都是油画比较多，
1: 是因为水彩我后来发现有点被人家轻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爱它，我没有什么利益，有点功利的心，我就觉得好玩好棒，我就爱它，是这个原因，所以它让我两张画都得第一名以后，我从此就所以算有点一炮而红的那个味道。那我是27岁我就开画展了，我自己去毛遂自荐，隔了3年才成功的，也就是说他在考察我，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已经得了奖，我后来，
0: 但是真的绘画还是假的绘画，
1: 那我觉得好玩嘛，我参加比赛，全国美展全省美展都让我得到大奖，对 啊， 所以他们看我就自己毛遂自荐申请台北最好的画廊，就是阿波罗画廊，
0: 阿波罗，我知道张金星那里，
1: 对对对，我毛遂自荐，
0: 他
1: 考察了我3年，
0: 是，
1: 他才让我说好，就来展吧。
0: 所以老半仙你也认识？
1: 谁？
0: 老半仙呢？刘焕仙。
1: 没错，刘焕仙。
0: 我都叫他老半仙呢。
1: 哦，我听不。
0: 半仙呢？
1: 是
0: 我常觉得他是半仙，他也是，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厉害在眼睛，他很眼睛非常厉害。他当初，我这样讲不好意思，他当初啊。去我们家看李吉正的画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很多的素描画。李吉正他算是比较科班的，可是你知道他的素描，在他考当时的艺专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考，因为他跟你一样，不知道什么叫素描。可是要去考试，一定要考素描，尤其是艺术专科，他是艺术专科学校，他也是。请教人家，有人特别教他，就这样急救章临时教他怎么样画素描，怎么样，他就急救章学了2天3天就去考了，就考上了，
1: 天分。
0: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很难说这种事情，真的很难讲。他考进去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更好笑，因为那时候没有分美术跟美工，考的时候没有，考进去的时候那怎么办？都是 考美术。

0: 进来的，可是有美术跟美工，那怎么分呢？就开始啊，那个所有的准考证拿过来，135美工，246美术，所以有很多人得不到发展，觉得说我是要学美术，你怎么让我去美工？
1: 这样不好吧？
0: 啊，当时就是如此，
1: 应该这样吧？
0: 你美工跟美术还是有分别的。
1: 当然，你可以考看一年之后自己填
0: 就知道，对呀、啊。所以当时用这样分的，你现在觉得好笑吧？
1: 好笑。
0: 可是当时真的是如此，啊、所以说你算是福气的，因为你虽然没有学过，可是我就是作品来说话。
1: 没错，
0: 我的作品在说话，由作品给你评断，你再来评断我，不是说因为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然后让你觉得说啊、哦，你这科班出身的应该怎么样，应该都有、哦、所以你有你的优点在这里。
1: 是，
0: 那么你怎么样形容自己？从文字走到图像。
1: 坦白说，我也不敢说我是从文字走向图像，
0: 嗯，
1: 因为你知道，我虽然爱写情书，我写的真好，
0: 也就情书把老婆骗回来了。
1: 我写的情书啊，只要任何一个女孩子看到，她会
0: 就会动心，
1: 立刻嫁给我。
0: 哎呀，那你看，她太有信心了，所以这种自信啊，就是她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1: 我用一点点时间形容我的信好了。
0: 好啊，
1: 我里面写诗，
0: 嗯。
1: 画插画、
0: 嗯、
1: 然后那个信纸的字迹、啊、我的字迹写得非常的工整漂亮。
0: 你会写毛笔字吗？书法
1: 不会，但是我的钢笔字无师自通。
0: 好好、哦
1: 哎、我写的人家都会称赞，我不敢说什么，
0: 是
1: 反正然后完毕呢，我把我的信纸啊、嗯、折得非常的漂亮、
0: 嗯、
1: 放在信封里面的时候，放两颗相思豆加一个口香糖。
0: 我喜欢口香糖、
1: 香香的啊，相思豆代表爱嘛、
0: 嗯，
1: 那口香糖是香香的嘛，
0: 嗯、
1: 就是这样嚼起来也可以、
0: 嗯。
1: 然后你知道，我把它放在信封，信封也是很漂亮的。
0: 嗯、
1: 后面封的时候，封的时候贴好之后，我会用很写实的手法画一条拉链 ，YKK 拉链。然后我旁边用一个箭头说：“请从此处拉开。”你知道我有天分画画，
0: 他怎么拉呢？
1: 就是不能拉，
0: 就
1: 也就是说我画得非常像。
0: 嗯嗯。
1: 等我老婆不是、啊、那时候是女朋友，
0: 那时候女朋友，
1: 她收到那封信的时候，请从此处拉开。她一摸。哦、不是真的拉链，你还是画的。
0: 嗯，
1: 哇，天分！然后后来打开之后，里面有口香糖，有相思豆。一打开插画，里面写诗写
0: 的。你太可爱了吧！
1: 我说，这任何一个女孩子打开这个信，
0: 都被骗了，
1: 一秒钟就想嫁给我了，
0: 心都已经倾倒了。
1: 所以我讲点实在的，
0: 所以你很快就把老婆骗到手了。
1: 不是，她刚好也喜欢我。
0: 嗯，
1: 好巧。我做这人生
0: 好巧，这就是两个有缘嘛、嗯、
1: 可是 我就喜欢他那个样子、啊、
0: 嗯，超爱的对不对？
1: 我跟他讲老实话、
0: 嗯、
1: 对不起啊，我没有看你的才华跟内涵、哦
0: 嗯、
1: 我都不知道、
0: 嗯、
1: 我只看你外表。他好高兴、啊、凡是女孩子你跟他说我没看你的外表，我只看你的才华，他才不高兴呢、嗯、不是吗？
0: 还好啦，不会啦，人只要有优点让人看得到，那总是好的、哦、不是吗？真的
1: 我倒是觉得你还是这个，你说他外表不好、okay. 他会不太高兴吧。
0: 嗯，那你要说有内涵嘛。
1: 是
0: 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呢邀请谢明昌谢老师来跟我们谈啊，人呐、啊，真的是有时候，人家说小时候了了，大未必佳，可是有时候不一样哦。有时候小时候整个被戏皮的要死，可长大呢，他的成就反而不一样啊。成就是怎样？什么叫成就啊？哎，有时候讲说成就就是有跟人家不一样的成绩表现。那么这成绩怎么样做呢？有人讲说功课要好啊，考100分，考90分，起码都不能有红字，是不是？以前都这样想嘛。以前有红字都不敢拿回家耶，因为妈妈不肯签字，那怎么办呢？被打死了。现在当然没有打小孩的事情，我们那个小时候是被打的，那不一定打得很厉害，可是处罚是一定有的。但是我听说呢，这个谢老师他们家就是很自由的一种教育方式。自由到什么程度，我们来请他告诉我们，你所谓的自由是怎么样？就父母亲不管你，你就说因为兄弟姐妹多嘛，管也管不了嘛，而且爸爸忙，
1: 对，
0: 不常在家里管，
1: 对，
0: 是不是？妈妈嘛，袖珍美丽，有时候孩子嘛，没有大不了的事就算了，是不是？
1: 是，
0: 是还是嘞？那是你说的是你在高中时候呢，就开始触发那种艺术美术的心，
1: 就是那只手啊，
0: 就开始就为了画一只手。
1: 对，
0: 各位朋友，你们想过，如果说你想画画，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的话，你不妨跟谢明昌谢老师一样画一只手。我记得还当时还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他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上台

0: 然后拿一张纸揉一揉搓一搓，揉成一团一团纸，然后摆在那个讲桌上，然后就跟同学讲，各位同学画。
1: 哇，很难耶。
0: 你以为那张纸搓过来不好画耶？
1: 很难耶，那个素描要超强的。
0: 是啊，
1: 很难。
0: 但是那一堂课就这样过了。是不是也很厉害？所以老师有老师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呢，我特别提到这儿的是，因为谢明昌呢，他呢是中文系的，那么他高中时候开始触发他的艺术的细胞，让他觉得他可以走这条路哦，因为有趣好玩。
1: 对，
0: 那他是学中文系的，问他的功课怎么样，你猜他怎么讲？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你功课是，你高中是念成功高中吗？
1: 对，
0: 成功高中在那个什么
1: 路，
0: 济南路那边嘛。成功哦，在济南路啊，建中是在南海路。
1: 对，
0: 嗯，其实成功当初也是不错的学校了。
1: 说起来不好意思，我是夜间部。
0: 哦，夜间部的没关系，
1: 也不错哦，第四志愿哦，
0: 第
1: 四志愿，第
0: 四志愿，以前就是建中、成中、师大附中嘛。
1: 对嘛，对嘛，
0: 是不是这三大高中嘛？
1: 也不错哦，
0: 嗯，也不错了。哦，那你功课一直很好吗？
1: 没有，都是中等。
0: 中等，
1: 我小时候都前一二名的，但是我进了初中，我们都知道考试的，进了初中第一次月考，全班五十个人，我考四十几名，从此一落千丈，
0: 差一点点。
1: 也就是说，小学是被打出来的。
0: 嗯，
1: 我不是那么爱一定要
0: 念书
1: 爱读书、
0: 嗯，
1: 我现在很爱是真的。但是你知道吗？一到了初中以后，没人管。
0: 嗯。就开始
1: 月考就已经
0: 放飞自己，
1: 根本没人逼你，就不想读就随他去。可是我后来力争上游，我一般来讲我的成绩是中等。
0: 嗯 ，OK 呀，
1: 对，任何时候都是中等。
0: 我常跟人家讲说，成绩不用太好，但是任何时候都能低空掠过的话，那是一种最高的本事。低空掠过，
1: 那我
0: 有，你有低空掠过？
1: 我比低空高一点点。
0: 比低空高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讲的见证一下，说爸爸没有管他是怎么个没有管的方式。因为听说啊，听说是你讲还是我讲？听说你曾经在高中时候曾经被记过。
1: 哎呀，
0: 记过的原因是什么？
1: 原因是这样，没什么了，只是记一个大过而已。
0: 记一个大过而已，
1: 三个才有问题，一个哪有什么关系呢？
0: 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讲，三个大过才有问题，那一个大过没关系。所以记大过的时候，人家记学校通知家长。你爸爸怎么说？
1: 是的，我稍微描述一下，因为
0: 描述一下，
1: 我作弊嘛，
0: 嗯，
1: 那作弊其实没什么。那时候我们全班每个人都在作弊，好、对不起，不是只有我，是风气，
0: 那、风
1: 气，
0: 嗯嗯。
1: 那我是在桌上挖了一个洞，
0: 嗯，
1: 好，挖了一个桌子挖一个洞，那考卷就盖住那个洞，可是我的大腿那个膝盖那个地方，我就顶住
0: 那个
1: 洞，我底下放了一张纸，上面有英文的单字，
0: 英文单字。
1: 然后老师一离开，我把上面的考卷移开，看到那个洞，洞里面就会看到那张纸，上面有英文单字。我会用我膝盖左右移动，我就可以，就把
0: 内容
1: 小抄内容抄上去。结果你不知道啊，我就被发现了。
0: 那老师也很厉害，
1: 不知道为什么，
0: 还是你的技术不好，
1: 刚好被看到，然后记了一个大过。那寄回家之后，我爸爸收到那张通知单，他就用台语问我说：“阿琼，阿琼是三妹，
0: 阿琼接三妹艺术。”
1: 因为我爸爸都不管，妈妈也不会管，
0: 嗯、
1: 我连考我读的是成功高中，我爸爸不知道，后来考辅大。进福大，他也不知道，
0: 他也不知道，
1: 他都不知道你考哪个学校的啦。
0: 哎、你要学费跟他讲就好了。
1: 哎，对了，他超级自由，我们家超级自由。那他拿那个通知单说：“啊，这是三个记大过。”我讲：“爸爸，那不要紧啦，大过，那三个才有代志啦。”伊讲：“记三摆。”
0: 我一个娘不要紧。
1: 伊讲：“安尼，看一下，哦，你三摆才有代志，哦，啊，你还不较注意啊、哦，以后小心一点。我”我听了心里都想笑。哎，就是我爸爸。
0: 你在唬你爸爸的？
1: 哎呀，但是我倒还蛮想我爸爸这样，我就没人管嘛。
0: 嗯，
1: 不然他如果说哦，你要做画家哦，你要拜别要死，那我不是没路走了吗？
0: 也是，
1: 我做事情凭直觉。
0: 嗯，
1: 哎，我觉得我这一生是
0: 爸爸。

0: 好玩呢、欸，
1: 很好玩。
0: 爸爸就说：“阿伯较细腻嘞，阿伯较细有代志哈。”
1: 意思讲做比较小心嘞。
0: 哎，真的太可爱了，这个家庭哦。嗯、我觉得说家族有时候家族的气氛哈、啊，会造成一个人的个性。
1: 对、啊，
0: 我想你家族这个自由气氛也造成你的个性，
1: 没错。
0: 哎，让你创作跟做什么。生活上都不会有任何的框架在限制你，
1: 没错，
0: 是不
1: 是这样？
0: 哎，真的，
1: 我都自然不可以，
0: 算是幸福的了。
1: 应该是，我现在想起来无比幸福，
0: 真的，真的非常幸福。
1: 对
0: 啊、各位朋友，你没想到吗？一个人能够家庭，真的像我们家，如果说有红字，大概要命了，可能会被打死啊。那这个，如果说再被记过的话，那还得了？因为以前我们都只有记嘉奖的，哪有记过？可是你看，我就是规规矩矩的，一路规规矩矩走上来，什么都不敢，什么都不愿意，就完了。走一步算一步 step by step， 可是你看看艺术家就不应该有这些框架。
1: 我很喜欢这样，
0: 因为框架会造成你的思想跟你的思维呢会跳脱，跳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顺着自己的意思去画画。
1: 我没有读美术系，所以没有教授告诉我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0: 所以说科班不见得是好事、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画论画、你是画家、你只要把画画好、其他你不要管、你只要画好画你就有路走、而且画什么画，画你想画的画、这是我的看法、可是呢你如果真的有时候有框架的时候，你会想怎么画才对。老师说那样，那个老师讲的不一样，这个又不一样，
0: 无形之中会跟着走。
1: 对，而且老师拿来我看，这不可以，那有什么不可以？我觉得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这就是创作。画就是画你的个性，画你的生活，画你的思想。我从来不觉得我应该去做什么其他的，就是我做我想要的，
0: 做你想要的，画你想画的，
1: 这就是啊，这才有感情嘛。你勉强的事都没有用。我就是觉得这样子。
0: 太好了，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你很幸福了，
1: 幸福，
0: 幸福。那这个。包括老婆呢，是一眼就撒中了。
1: 对、
0: 我是撒丢丢吧。
1: 他刚好也喜欢我。
0: 对，就刚好这么凑巧。
1: 凑巧，
0: 凑巧就一辈子了，是吧？
1: 他影响我一辈子了。我以前很戏谑、你知道吗？
0: 嗯。
1: 我现在很绅士哎。
0: 啊，因为老婆的影响。
1: 我是被他改造。
0: 是。
1: 改造的之大，超好玩的。
0: 可是你们同年呢？
1: 是没错啊，可是他其实他绰号叫修女。她是修女耶、以前呢，跟现在不一样
0: 啊。你绰号呢？
1: 哇，我叫做姓博士 ，Doctor 姓，还叫 Sex。对不起啊，我今天
0: 没关系，
1: 我今天什么都说。
0: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限制跟框架。
1: 高中
0: 你讲的很好啊，高中时候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一种翻覆的时代嘛，
1: 是的，
0: 对，性格也是跟着改变的，因为。所谓的那个不是挫折，而是一种反抗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呢，我不愿意跟被人家管制，或者老师的管制、学校的管制、家长管制。你是没有家长管制了，
1: 没错。
0: 家长他的没有家长管制，幸福的那个样子。爸爸跟他讲哈，
1: 记得过
0: 阿爸较小心点哈，无啥变哦，真变不要紧。真的太可爱了，我觉得你爸爸真的太可爱了。如果说有这么可爱的家长的话，个性一定非常的好。所以你能够说毫无顾虑的、毫无发展的、毫无其他的框架的去限制你的生活。所以真正的让自己完全投入的，还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1: 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得了雄狮美术新人奖，
0: 对啊，
1: 我简直获得人生最，还
0: 有金爵奖，
1: 对，我那个新人奖一拿到的时候，我没想什么，
0: 就疯了，
1: 我就是要当画家了。
0: 哦，因为那个奖，
1: 对，
0: 让你下定决心，
1: 对，他们给我第一名，我一直在想第一届是谁得第一名，第二届是谁，第三届居然就是我，那我就说，真的吗？我要当画家了。我什么都没想，我没读美术系，
0: 也没想说我以后怎么生活，都没想。
1: 那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那我就把。

0: 后来我就参加各种比赛，你知道了，我一帆风顺哎、欸。
1: 是啊，
0: 全国美展金龙奖、全省美展第二名、第四名都是我拿到的。
1: 嗯，
0: 哎、
1: 嗯，
0: 再来呢，27岁的时候，我简直是疯狂的。我看到国家文艺奖，
1: 嗯，
0: 我去参加，我就拿了10幅画。27岁，国家文艺奖是颁给终身成就的，
1: 嗯、是是。
0: 哇，怎样？我就不懂啊。
1: 得到青年西画特别奖，
0: 我搬去的时候，他们大概看中我的画，
1: 嗯，
0: 啊，不过那一下笑脸，27岁，
1: 嗯。
0: 这个不能给国家文艺奖。
1: 你那时候开始上班了吗？
0: 我从来没上过班啊，我只画画。
1: 那你不是有去台艺大教过书吗？
0: 还早哎，35岁以后的事。
1: 哦，35岁以后的事。
0: 我是先画画、
1: 嗯，
0: 那画画之后，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是成就奖的，
1: 嗯嗯、
0: 虽然画的还不错吧。
1: 嗯，
0: 我颁给他一个青年西画
1: 特别奖，
0: 你知道吗？这个奖影响我一生，
1: 影响你一生。
0: 他带给我一个好的机运、
1: 嗯，
0: 不然我没有当博士、欸、我没留学就当博士、啊
1: 嗯嗯嗯、
0: 研究所也没读、欸
1: 嗯、
0: 不要说什么美术系都没读、欸、
1: 是。
0: 那我凭什么去大学美术系当教授？
1: 对，哎，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将暂时告一段落。那么谢明昌谢老师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留到下次呢，请他再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谢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老师给大家说再见，
0: 谢谢大家，
1: 好，
0: 拜拜，
1: 下次再见，
0: 下次见，
1: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会，上一周如果你有听到刘应燕她本身谈到她自己的一些生命见证，你就会发现她从小其实父母亲是非常爱她的，尤其是妈妈，因为有关照到她的身体好比较，抵抗力比较弱，所以就为她打了一剂让他去预防小儿麻痹的，没想到当时的那一剂其实就是变成他的致命要点，让他成为小儿麻痹患者。也因为这样，在整个成长的历程当中，他也经历了很多这样子，不管是身体外面的外形的这个小儿麻痹，经常，有时候被取笑，或者是自己经历另外一个自我中心的解读的一些想法。不过因为他认识了神，他慢慢后来能够理解

0: 好，我想，很多时候就是也因为自己有了家庭，养儿方知父母恩，也就慢慢学习知道，哦，原来爸爸妈妈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是很多情况都是需要学习的。好，那应验就是一个学习型，从一个喜欢工作不喜欢读书，到最后面是喜欢读书不喜欢工作的人，哎，这个转变是太有趣了哈！好，我讲的不喜欢工作是那种不喜欢赚钱为目标的那种工作，他其实现在工作比以前更厉害呀，啊，但是呢，他读的书也比以前更多，好，那到底这个转变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上一周因为刚好聊到他，在妈妈对他做打小儿麻痹的这一针，让他成为终身成为一个小儿麻痹的病患。我想这个愧疚，他有讲到爱之语的精心时刻，但是上一周的时间有限哈，这个精心时刻，我想利用这一周再简单的请啊，应验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跟妈妈相处，在精心时刻他做了什么。我觉得爱之语很好用哦，好，欢迎应验。
1: Hello，大家好。我想上次最后我又分享两句话，
0: 对。
1: 其实对我生命中很重要。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第二句话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这个影响我很深刻。如果说是什么转捩点的话，就这两句话。刚才有说到，说我跟我的母亲是一个需要静心时刻，而静心时刻是只要你跟他在一起，甚至有时候你就是打个电话啊跟他，那只要你听到他叫你关心你，甚至你有时候他会有一些埋怨，
0: 你就
1: 那么
0: 倾听。
1: 对，那我还是那句话，我说哦。那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很奇妙，他就会转念。哦，什么重要的原因啊？那好可怜啊，这代志变安尼啊。那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其实常常是用约瑟的故事。约瑟其实他在创世纪知道说，其实他人生一路上哈。
0: 也
1: 老
0: 是
1: 实
0: 也
1: 讲，
0: 很惨，
1: 很惨的哈。
0: 还被兄弟出卖。
1: 对，然后可是上帝要用他，人家原来的原意是要害他，可是，在上帝手中却是成为
0: 祝
1: 能够
0: 福，
1: 祝福的管道。所以我就想，有重要的原因。所以有时候我妈妈在埋怨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妈妈是职业妇女，我也是，特别是她是做事业的，那我们其实精心时刻，以量来讲是时间很少。那后来我自己也一直都是读书，不然就是工作。然后我有很有目标导向。刚刚上一次我有讲，我早就给自己写了一个人生的计划表。我要22项结婚的对象要符合这22项。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是我给自己一个时间表，就是我26岁一定要把自己嫁出去。我妈妈是不以为然。上次，
0: 为什么一定要26岁，不是27、28？哎，你这个目标定得很有趣哦，我是有一点好奇了，打断你的话。
1: 应该是说22岁左右写的嘛，就会觉得说30岁以前生完的孩子是最聪明的。所以我是26岁结婚，希望30岁就把孩子生完。40岁的时候，我要拿到会计师的证照，而这当中我要好好照顾孩子，所以我要当全职的妈妈。我要一边当全职妈妈，这也是工作，我一边学习。后来我才会知道说，原来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不只是喜欢工作的人。好，那所以这个老实讲，这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所以，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们可以撑下去。上帝一定有办法，让人家原意是要害你，但是在神手中可以转变成神的好意，因为上帝有这个力量 全能可以翻转。所以我会跟我妈妈讲，

0: 他让他听听听听听听他要抱怨的，其实他抱怨都会是同样 一件事，就会讲他我的爸爸生小他以前在银行工作，然后他要生小孩时我爸都好忙啊，
1: 没帮忙照顾，都他一个人。
0: 我们都已经长大当爸爸妈妈，他还在
1: 录音带可以 repeat 一直重复听老故事。
0: 后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时候对他来讲
1: 他已经是一种释放了哈。
0: 但是怎么结尾呢？我就是用这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
1: 妈妈后来想透没有？他有没有找到答案？应该有。
0: 他会听一下。因为后面那句话更到位，上帝一定有办法。时间还没到而已。
1: 是
0: 好，所以我跟我妈妈的艰辛时刻，她对我的婚姻也一样。好，上一次有提到，其实，我是应该个性长大以后，青少年以后算可爱，我先生就说我算可爱，因为追求的人不会少，但是因为我小儿麻痹，我要精心选。那我的母亲也知道，那所以他当我先生追求我的时候，我说过22条，他只符合第一条。大家们很好奇，我在带青年的时候，他们都很好奇，说：“牧师，你的22条可不可以拿出来给我们看呢？”
1: 我也很好奇啊，改天你要给我看。
0: 好，我们要看22集，
1: 没问题。
0: 第一条最重要就是他的家人要。爱我，所以 老实讲，我先生很爱我，但是以26岁、25岁、24岁，我的先生后面22条都不符合，你就知道其实我是按照时间表结婚的。
1: 所以你真的26岁就结婚？
0: 对。
1: 可是21个条件没符合，你还敢哦？
0: 所以我们教会的长老。很让人家尊敬的长老，很爱我的长老，知道我要结婚2个礼拜以后要订婚的，他把我叫到旁边，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嫁给某某人，我预估你们半年就会离婚。”
1: 啊？哪有牧师这样祝福人的？
0: 不是牧师，长老
1: 哦，长老有这样祝福的，
0: 他是一提醒，他是一个小儿科的
1: 哦，
0: 不是小妇产科的医生，他很爱，而且他是一个祷告的人。
1: 哇，他居然给你讲这样，那你
0: 因为他认为我们两个完全不一样，以理性来讲，以灵性来讲，他们祷告以后都觉得不是只有他这样说。
1: 那你听了那么多人，不是在对这件事有那么祝福的情况，你还坚持要这个人的最主要的，你当时你的根据那个安全感。
0: 我也是祷告的人
1: OK， 所以你比较相信说的话，不相信人说的话。
0: 我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让我心很平安。
1: OK，
0: 那我就结婚，而且。第一条很重要，我的妈妈也告诉我，当然我很气她这么讲，她说你也你我讲台语啦，你自己修理麻痹，你不得要想你是嫁一个人，你不是嫁一个人、我说就因为这句话，她家的人都爱我，所以我嫁她没错啊。好，
1: 我要把刚刚你那个翻成国语一下，因为有些听众可能听不懂台语。
0: 我妈妈说你小儿麻痹，你不是只结婚，不是嫁，不是只有嫁一个人，是嫁一家
1: 人，一家
0: 人，所以其他的追求对象他都反对，他只赞同我的先生。我说对，就因为你这样，所以我嫁给他。大家不同意嘛。我的爸爸，我有结婚3天前还问我，结婚前了3天，你确定要嫁给他吗？
1: 好像他们对你的婚姻都不看好哦。
0: 只有我妈妈看好啊。
1: 对啊，只有一个人看啊，还有上帝看好。
0: 我自己也看好吧，
1: 对，
0: 才会结婚。
1: 你自己看好，对。
0: 应该说，我觉得上帝就是这个时刻，而且我非常相信。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
1: 所以人到今天，你是跌破了大家的眼镜，也证实你的选择是对的。

0: 神的
1: 上帝选择是对的，
0: 对，上帝的祝福是对的，
1: 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妈妈精心时刻也延续到我的家庭。那我自己，我生三个小孩，我
0: 怎么说你怎么说妈妈精心时刻也应许到你的家庭，祝福到？
1: 我刚刚说我妈妈会很多的抱怨，然后我就会两句话，就是
0: 刚刚
1: 对，上帝一定是有重要的原因，这件事情才会发生，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我在我的婚姻当中，其实一结婚以后发现我跟我先生是真的很大的不一样，各方面都不一样，特别是他其实以前是他不上教堂的，一年只去三次，圣诞节、复活节还有农历过年，而这三天我常常都是不在教会，我回我的家，我娘家在台中，所以他几乎遇不到我，所以 我去这个教会，台北的教会我去了满了两年以后他才第一次看到我
0: 哇，
1: 所以很奇妙的，就是上帝的时候跟时间，
0: 嗯，
1: 那这个影响到我后来的所谓的人生，一般人如果听得懂会认为说，人生哲学就这两句话，就我很相信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发生这件事，那么我怎么去面对，我就听上帝你的。所以有，其实我结婚之后发生非常多应该是一般人认为说会离婚的，但是只要我想到这两句话，我就是异常的会去领受，上帝你要我怎么做，
0: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就是
1: 譬如说我其实结婚之后我还在读辅仁大学
0: 哦，你还在就学中，
1: 我喜欢读书，后来我才知道的，
0: 是是是是，
1: 我是大三的时候结婚，大四的时候就生小孩，所以我是那我还是白天工作哦，我在证券公司，其实本身就很忙
0: 哇，
1: 所以我的婚姻呢结婚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参与，因为我都是我先生在办理，我只要结婚那天出现就好我结婚前一天我还在考试，
0: 你们是颠倒过来耶一般结婚所有的事都女生在张罗，男生就等着当天出现，你刚好相反，
1: 是因为我真的很忙，我先生其实也很忙，但是我们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教会有很多人可以帮忙，
0: 是，
1: 好，所以我真的是教会嫁出去的，那我跟我先生是同一个，在台北是同一个教会，所以我想我们的婚姻就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也遵守我们婚前的约定，我们婚前有打契约哦
0: 啊，真的不是教会里面讲的那种婚约是真的，你们两个私底下还有打契约，
1: 有契约的约定，
0: 好，这个不能公开哈，
1: 当然可以，
0: 可以，我们很好奇
1: 就是我们有去婚前辅导，我觉得很重要，虽然我非常的忙，你就知道我根本会计系就是一天到晚都在考试，你就知道其实是非常忙，然后又证券公司那时候10000点也是非常忙的，然后但是我们就拨时间6次去婚前辅导，那我们做了一个约定契约打下来，从结婚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定一起祷告
0: 哦，
1: 而且手牵手，第二个我们会讲三句话，第一个我爱你，跟对方讲，第二个今天我有没有什么得罪你的，请你原谅我，第三句讲我不能没有你，其实这三句话对我的婚姻维持是很重要，那契约这是第二点对不对，讲三句话，第三件绝对不能讲离婚
0: OK，
1: 不随便回娘家或婆家，因为我们是自己
0: 就不能离家出走就对了
1: 对就是这个婚前的契约盖章

0: 都
1: 一直遵守到现在，
0: 是
1: 真的都没有违背。
0: 是，哦，我应该说，我们都一起祷告了。
1: 嗯哼哼，
0: 因为我先生
1: 是
0: 对，有因为我现在做贸易，有时候他出国，但是那时代是没有 LINE，我们还是用长途电话。对，
1: 哎，这个不容易耶，这个坚持。看来你这个目标导向的人执行力很强哦，
0: 真的
1: 哦。那你老公是被你这样逼迫着执行，还是他也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因为这个真的要很有意志力跟坚定执行力，要不然很容易有一天就不做了。
0: 所以，亲爱的听众，一个人真的，圣经说了哈，说我们不要论断人，论断跟判断是不一样。论断就是你这个人，我已经给你判刑了，你不可能改变了。那我婚前有这么多人看不好，就是他们已经论断了我先生。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在神，我的第二句话不是说上帝一定有办法吗？所以我先生改变非常非常非常多，他家族的人都知道。
1: 他是在哪一方面让你觉得可能那个二十一条慢慢增加？
0: 没错，
1: 对，哪一方面？
0: 哦，非常多方面。
1: 你举一个好了。
0: 他以前不做家事，我婆婆跟他们家人的亲人
1: 说，大男人主义的。
0: 对啊，因为他是长孙啊，他是很多人疼爱的。他们说他以前晚上回来，如果敲门没有人回应，他就会。就是脾气很大，
1: 被宠的娇儿了。
0: 对，然后他在家里不用做任何家事，然后他结婚之后，我们是自己住，他就是除了生小孩，然后他不拿菜刀，因为他曾经看过他姑姑把大拇指剁掉，所以他不拿菜刀。可是他后来煮饭的时候，他就是用剪刀。用钱的，
1: OK，
0: 这个改变就非常的多。另外就是我后来发现说，是上帝有办法让他个性改变，那不绝对不是我。他30岁前烟瘾非常大，因为他做生意。可是他30岁突然有一天，他那时候他就跟上帝讲说，我没有要再抽烟了，因为我对我器官不好。第二天到现在他已经今年70岁没有再抽一个烟。
1: 哇，这个戒烟是我知道很难的一件事，
0: 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是很奇妙的。
1: 当
0: 然这个我没有参与，因为他结婚，我认识他，他已经34岁了。
1: OK，
0: 所以你就知道说上帝改变一个人的个性。那刚刚讲到说我们祷告这件事，以前是两个人，从结婚那天晚上到现在，我有3个孩子，然后我现在也娶媳妇了哈，但是他们已经独立，他们就自己祷告。那很奇妙的，因为我说前几年我们其实差异很大，所以其实会有不高兴的时候。那我们为了遵守约定，本来应该面对面手牵手祷告，然后讲了3句话嘛，哈，我爱你，我今天有没有得罪你？
1: 还讲得出来吗？
0: 对对，我不能没有你，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们吵架很厉害的时候，但是跟上帝已经有契约，婚前契约了，所以我们不是面对面，是背对背的。但是我们的小指头
1: 这样也可以做，
0: 我们小指头是这样，没有勾在一起，
1: 这样也可以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哇，刚刚太有趣了啊！吵架也可以一起祷告，只是方式不一样，背对背勾着小指头不看对方，这样也可以祷告。应燕你们太厉害了哈！然后你们还是继续遵循那个，描述一下当下那种情况。一般来讲是祷告不下去，你们那个祷告词变成什么？
1: 这个对我们影响很大，是我们经历到说，原来，肢体接触是很重要。我们就是不是勾着是这样碰在一起的，
0: 只是碰
1: 小指头碰在一起，然后是背对背。
0: 本来说牵手祷告嘛，对不对？现在是碰手祷告，
1: 小指头碰在一起而已，背对背。所以遵守跟上帝的约定，我觉得第一个是重要，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祷告之后，你就会开始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上帝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关系就变成金三角，是稳定的。因为这位上帝在正三角形最顶端，那我们的两个角就稳了。我记得那个祷告，我们还没祷告结束完时，我们两个人已经抱在一起了。因为我觉得祷告时就发现自己错了，那对方也会觉得说其实是我错了。
0: 你现在还记得那个祷告词吗？
1: 忘记，但是我知道那个意思，就是说我都会我先祷告，然后我就会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啊，特别是在生活的小事情上面，那我就会说今天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我常常就会一开始想法我就说我先生今天怎么样啊，我就觉得很生气，因为我解读什么自己还没有讲完的时候，我就会说可是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自我 解答这样子。
1: 其实是上帝在，
0: 上帝在
1: 告诉你，真的不是自，这个自我暗示的话跟祷告真的很不一
0: 样，
1: 就是上帝其实真的就在我们当中，他一定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祷告完的时候，我先生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之前先讲这三句话是重要。那有时候是要睡觉才讲这三句话，就不一定。那像我先生现在他快四年了，他脑溢血中风，现在这三句话对他太重要了。对，因为他有时候复健到他很认真的人，可是他进步是几乎看不见。进步是看不见的，但是其实人生过程中也一样哦。很多事情你进步是看不见的，像我家的孩子，其实我老大男生他很自律啊，他国中三年都不用我们叫他，他是全勤又没有迟到，还是他叫我们说妈妈我爸爸起来了，我不要去上学，他自己弄的。
0: 哇，
1: 电锅弄面包，然后拿着
0: 这么自律啊。
1: 那我的老二呢，他就是很聪明，比老大还聪明，从小就非常聪明。我们家的规定是这样，我们不打孩子，可是你如果说谎，我就让你面对墙壁
0: 说谎。
1: 对，然后你自己或者做错事，我就让你鼻子面对墙壁去碰着墙壁，这样。
0: 那个用意是，
1: 我认为哈，这是我自己的。
0: 对，
1: 我认为哈，人没有盼望哈是很可怕的。你们眼睛看不见，真的是这样。小孩子你面对墙壁，然后你是看不到前面的，即便电灯是亮的，你都会觉得，你因为你不能动啊。其实这个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严，他们很怕这种处罚。
0: 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一种处罚方式。
1: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人没有盼望是没有办法活。
0: OK，

0: 有老大很好用，男生，老二他真的很聪明啊，又很得人缘，很有，从小就很有影响力，
1: 嗯，
0: 但他们就是有时候会说谎，说谎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就我们在哦，我们唯一要打的就是说谎，但是会打一下而已。我的第二个小孩他宁愿说谎，宁愿 让你打一下。
1: 他为什么要说谎？
0: 譬如说他不认为这样，因为他的脑筋很好，他的解读跟你不一样。譬如说他们小时候我不让他们看那个那个叫做皮卡丘
1: 哦，皮卡丘
0: 卡通，因为所以我说人都没有完全的，那时候我解读这些皮卡丘其实是来自于撒旦，不是从神来的，因为那时候我的信仰是比较对上帝的话是比较字面上的意思，然后我也觉得很多的对，就是比较多的属灵的征战。那我的这个第二想他很会想，他觉得你们讲的没道理嘛，
1: 嗯，
0: 他从小时候就会站在我的床边半夜一两点
1: 干嘛，他不睡觉，
0: 然后我吓醒，什么事啊妈妈，我今天晚上骂你叫你赶快去死，
1: 这行为很异常哎。
0: 对，我真的吓坏了，然后有一次他也是站在我旁边，我说这次是什么事，在我的那个枕头下面全部都是杀杀杀杀，要把妈妈你杀死。
1: 他写的字啊，
0: 他自己告诉我，我也不知道。
1: OK， 哇，这发生了什么事？
0: 然后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他这是一个过程嘛，
1: 嗯，
0: 到五六年级的时候，他又站在我的旁边，因为好几次啊，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去学校的时候，我猜拳猜赢了。才能够去参加慈济的进食语，那个早上早自习学手语。那因为学手语就不用在教室里面写那个早自习的作业，所以他们就名额有限，他们就用猜拳。他终于猜赢了，然后他去参加了进食语，然后要比一些动作，他就觉得。他好像背叛上帝，他就到我的面前，而且半夜我睡不着，所以从刚才我说的三次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内心有很多的那些矛盾挣扎，他对很多的他不能够理解他问的一些话语他自己都会跟自己一直打架，很多的，
1: 好像跟你小时候有一点类似，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对，
1: 有人帮他解答吗？你们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你们也没办法，
0: 没办法。像他们就是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
1: 哦，
0: 那我老二有气喘，那我们晚上不是会一起祷告吗？那我那老大呢？他那个皮肤一大块都不会好，那我们都会说。苦难是上帝给人的化妆的祝福。
1: 嗯，
0: 我那老大，我记忆非常深刻。国小一年级，祷告完，他跟我讲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祷告跟上帝讲说，我不要这个祝福，他收走。”
1: 哇，
0: 这是老大。那老二更多的挣扎。那这个是一个很长，我觉得是很长的过程。所以，亲爱的听众。我觉得上帝就是爱啊，即便可能你还不认识上帝，但是上帝先爱你了，在很重要的时刻，那些时刻会发生那些事情，那是一定有重要原因，而那原因一定是爱你，一定是要是成为一个转机，因为你需要一个保证，就是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当我的第二个儿子在生命当中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因为他有一次说谎很

0: 很严重，
1: 嗯，
0: 我们就打他，打他一下。
1: 他说了什么谎？
0: 我记得他们是一群人去拿教会那个投币，那个影印机，我们平常都会，我影印了以后自己投钱，
1: 哦，
0: 自动式的嘛，以前没有那种投嘛，他们竟然去拿那个投币的机的钱，拿到巷子口 7-Eleven 去买东西，然后别会有
1: 不能用啊，
0: 当然不能，是公家的钱啊。
1: 嗯，然后呢？
0: 他就等于投钱，
1: 对，然后他回来撒谎，
0: 对，我说没有，没有，我是帮大家用。
1: 帮大家用有什么解释啊？
0: 对哦，他的脑筋真的是你招架不住的，就是他很多的想法这样。他可以五年级的时候就拿去问人家说人为什么要活着，到国中的时候他就拿生物课本去给每一个教会的会友去问说，哎，这个这题怎么做，然后人家都会跟，哎，这个我这不会做，哎，然后他就会加上问他说，哎，你国中没有学过生物吗？有啊，可是忘记了。然后他接着就会问你说，那忘记你学干嘛？那你告诉我现在我学干嘛？就是他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所以这个过程中
1: 他只要觉得不合理的，
0: 对，他想不通的，
1: 哦，他就会去问为什么。
0: 他有影响力又聪明，所以当他在他的国中的时候，他有一次拉裤子，因为他那个时代的选裤子穿垮垮，然后把那个屁股的骨沟露出来了，
1: 哦，对对对，
0: 他正好站起来把裤子拉的时候，代课的英文导师，然后代课的导师正好进来，然后他知道他有影响力，啊，很多人都在那边走来走去，他只是站在那边在拉裤子，他还没走，哦，然后老师就处罚他，只处罚他，因为老师想说找头嘛，他就直接跟老师说不是我，你可以问同学，然后老师就更是抓狂，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对那老师说，你情绪没有办法管理，你怎么当老师？
1: 哇塞，这更是
0: 就被叫到训导处了，
1: 直接呛了，哇，
0: 他是一个讲公益，他觉得这公益公平，然后他又是很聪明，他又有引导力的，所以他就会越来越走，我们说是走偏了，那这个过程有很多冲撞，一定，那我先生因为这样，我的小孩，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说我跟年轻人辅导他们的时候，我就说何以好男人跟好女人都已经结婚了，因为婚姻会形塑一个人，调整越来越想生，那什么原因有小孩的当爸妈的更是好男人好男女，变成好，为什么好的男人跟女人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因为被小孩形塑，我先生就是被小孩形塑，我的这个老二他考高中的时候，应该考两天嘛，他考完第一天他就说他第一志愿考上了，因为他要的那个私立高中在台北市100分就够了，啊，他又很聪明，他算一算四个答案都写西，他都有100分，他所以他第一天考完他就说，哦，我已经第一个志愿，我只要读那个学校就好，我明天不去考。我先生真的是拿他没办法，他知道不能，因为我们家就是不能，他没有说谎，不能打他。我先生去撞墙，然后我老大就去帮助他爸爸，然后我老二就走了，就出去玩了。
1: 啊，他完全不在意爸爸，
0: 他觉得你们讲不通啊。有一次他要出去，
1: 他超有想法跟个性，欸，
0: 有一次他要出去，我现在不让他出去，因为他说他要去帮人家八家将选举的时候要那个成立大会，他说我去可以造你重点会，为什么不去，我又不是幻化，我先生就觉得不可以让你去，因为我是属神的儿女，这里有很多树林阵仗，他就带拿一个椅子在门口坐，就不让他出去。但是一个小时过两个小时，我先。

0: 要上厕所，想说里面很安静，他就跑去上厕所，结果被他偷偷把门打开，然后走。吴先生发现要去追，根本追不上，因为年轻人跑得多快。所以，亲爱的大家，我真的要说，就是我们都尽力了，是重要的。我们都尽力了，还是发生了这个事，那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那上帝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看为坏的事情，他会转换成为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1: 你们当时看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成长历程，从小到那个阶段青少年的叛逆哈，就是那个过程，我们讲是叛逆啦，事实上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可能我们并不是那么理解，就是说对父母亲来讲真的是很无奈，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过程，
0: 煎熬。
1: 对，那个煎熬，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方式，就是说即使刚刚应验你也讲说上帝有他的美意跟办法在，只是时间点未到，对不对？但是那个煎熬，你们中间有为这个孩子做了什么事吗？还是就是放纵，就是只好让这个事这样，有没有想出什么解决方法之类的？
0: 这个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真的被上帝心锁，透过婚姻跟孩子，就是我们的个性本来都不是像现在这样。那他曾经十六岁生日的时候打个电话，那时候大哥大根本很少，根本没有。
1: 那他有电话？
0: 他没有，他就是打一通电话说我今天生日，朋友要帮我庆生，然后我听到旁边很吵，然后就没有回家了三天。
1: 哇，那不紧张死啊，肯
0: 定的嘛。但是第一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就是隔天他生日嘛，我们就心中很平静跟确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重要原因，如果我们有做错的，我们一定要改吗？但这个就是慢慢的，好像我先生就被改很多。
1: 对，这中间先生的体悟改变了什么？是他管教孩子之间，让这个孩子可能跟你们中间的这种关系或是处理事情应对的方式，好，让你们这么操心这么煎熬。其实如果以你的家教跟你带领的方式，应该孩子会很配合，或者是懂爸爸妈妈是爱他，应该至少也会有一些回报什么。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对你们用这种方式处理？
0: 所以上帝让这件事情发生有重要原因，就是让我们见证小孩子如果叛逆的话，不一定是父母管教有问题，
1: 是
0: 不一定是家庭。
1: OK，
0: 因为老实说，我们受到太多的攻击，牧者为我们祷告，所以后来我们，
1: 好，这是一个很重要功课哈。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了哈，对，一定会觉得说父母出了什么错误。对不对？才会让这个孩子这样不愿意回家，或是不愿意就是在外面使坏干嘛的。好，这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那个。那你们看待这件事情，你们又有另外一个，
0: 每个人的情况应该是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在神手中，而且我们就是愿意被上帝调整。我刚刚一直说上帝在我们当中，其实一点一滴在改变。
1: 对，所以你那时候先生的调整是什么？
0: 我们就是祷告，
1: 祷告。从
0: 我先生觉得要像老大，就是按照我们老大就很好教啊，我们就是很自律，我们就是很规律的生活。可是我的老二就是不是这个气质，所以亲爱的听众，如果你的孩子，
1: 每个孩子长得不一样，
0: 对。然后如果你只有一个孩子的话，然后你正好处在小孩子这个阶段的话，我还是我的老二现在都会去辅导别人说，只要让他感受到父母的爱，这是重要的。
1: 了解。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刘应燕。应燕刚刚有提到哦，其实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在跟我们分享说，哎，上帝一定允许这些事发生是有重要的原因，而且上帝一定有办法。好，他一直在强调这样一件事，也就透过他的老二让父母亲来学习，但是这个相信上帝允许这件事情的发生，我觉得哇，这是何等的信任，对不对？这个要真的要能够沉得住气哦，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怎么可以有这么大的忍耐跟那种放心说儿子不会变坏，儿子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个结果变成那样，这个小孩以后会长成什么样。我觉得这个过程你们在学习，我觉得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后来真的你这个孩子后来你们用本来就是老大的方式是一种管教方式嘛，老二的方式上帝调整你们不能用老大的方式来管教，后来你们怎么对老二的管教方式做了微调以后，让老二真的就是让上帝可以来允许这个孩子这件事情的发生，而让他也能够回到上帝的方法，让这个孩子能够回到正轨。
1: 就是我们说上帝一定有办法，
0: 对，
1: 是前提我们要认识他。
0: 对，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人不认识上帝，一定有，
0: 但
1: 我还是邀请你，当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一定要想他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说，或他，因为我们是人际之间，他一定有重要，或你一定有重要的原因才这么做。当我们想这一个第一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人说或做最后面有一个动机，不一定是恶意的。所以你停下来想的时候，或听或多问一下，哎，不知道您怎么想的。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会用这样来跟老二对话。
0: 哦，就他所有很怪异的行为你们想不透，
1: 对，
0: 你们就问他，
1: 对，
0: 让他自己说，
1: 对，

0: 来怎么去表述他这些？
1: 譬如说，
0: 哎，对，
1: 其中有一件他晚上都不回来，我刚刚有讲，他十六岁生日，三天都没有回来，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这个前提，他做这个事情一定有一个重要原因嘛。
0: 如果以前过往，应该就是会责备或是会骂，对不对？假设如果用我们一般人的管教嘛，一定说，哎，你怎么可以三天不回来，不告知也不干嘛，一定会有一些责备。小孩子可能也在等待你们的责备，对不对？反正我已经做了嘛，就随便你们嘛。
1: 应该是这样说。我这个小孩其实我们长期相处，他应该知道我们
0: 不会
1: 直接这样。
0: 哦，你们唯一打的严重就是一下。
1: 对，我刚刚还没讲完哦。
0: 哦，
1: 我们打他一下之后，我们老大跟女儿是一早就会哭哦，他不会哭。
0: 哦，
1: 所以我就发现说他不会哭那一次，那一次他好像五六年级，
0: 是，
1: 我就发现说，哎，他不会哭，那这个很严重，
0: 这真的。
1: 所以我就说，那就是妈妈没有把你教好，因为有好几次你都是说谎，都被妈妈打一下。
0: 你先承认你的错，
1: 所以妈妈没有把你教好，所以。我打你一下以后，我自己打我自己三下。
0: 你这样告诉他，
1: 而且这样做
0: 哦，你也真的这样做 ，OK。
1: 所以他马上哭出来。
0: 哦，
1: 那一次我打他一下以后，因为我们是用藤条，我就把我自己的小腿打三下，
0: 很用力。
1: 第二下他就缓身过来
0: 抱住
1: 我的脚。所以你就知道说，哦，从小相处过程当中就知道他其实比较敏感，然后他也蛮重这个感情
0: ，
1: 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其实跟他相处慢慢有抓到，所以他形塑我们，他是真的小孩，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中的一个导师，我还是这样觉得，
0: 学习的对象。
1: 对对对，我如果认识青年有什么，是因为我的孩子教我，三个有三个样子。
0: 对，所以你刚刚说他三天没回来，你们在对话过程，
1: 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一定有什么重要原因，所以没有联络，也没有回来。”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现在不要问我，我想先去睡。”那后来也没有说没有。当然后来发生很多很重要的事情，到最后我讲一个例子就好。我因为要认识这个孩子，因为后来我也对人的心理很有兴趣，我本来40岁要考会计师，没有去考，我开始对人的心理有兴趣，我就开始读心理学的书，所以我到了43岁，我决定要去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但我先生不肯。好，我先生说，这反正他有很多的原因，好，这个今天就先不说。
0: 是，
1: 然后后来终于我先生说，你去考啊，好几年以后，如果你考上了，我就让你读。哎，离考试剩一个礼拜，先报名剩一个礼拜。
0: 他是故意的吗？
1: 后来简单讲，我是考上了，而且也开学了，去读台湾神学院。第一个礼拜课程正好中秋节，而那一天的晚上，我接到电话说我小孩子老二偷摩托车，然后现在在警察局。所以我读了台湾神学院有够神的，第一个礼拜中秋节的晚上，我在警察局过那一个晚上。啊，这个故事很长，我就要说，那一天我就问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妈妈相信有重要原因，你做这个决定。他说不是我偷的，我是搭人家的摩托车。
0: 哦，被误会了。
1: 所以其实是误会。那他也不知道这个摩托车是他是偷的，这个是。摩托车的司机是偷的，他只是搭人家，他要去烤肉嘛。車对，
0: 哎，欸，啊，那个偷的那一位呢？
1: 啊，就是司机，就是那个，他被载嘛。
0: 对啊，被载，为什么他没
1: 有啊？一起被抓啊，
0: 一起被抓才讲出来的啊。那个孩子为什么不承认他偷？
1: 没有啊，他说他们是跟人家借的啊。哎，青少年都会这样啦。
0: 哦，okay， 了解。
1: 所以那一天晚上呢，我就在警察局陪了。那几个烤肉的同学，

0: 一个晚上到隔天，然后就跟警察也聊天，因为从晚上十点多到隔天七八点，那个警察说，我没有遇到过家长这么好的，你的小孩不会有问题啦，放心。所以亲爱的大家，当然后来还发生很多事，不是就这样结束，这才是开始而已哦。
1: 哇哇，我们要聊很久哎。
0: 才开始，后来我简单讲结束，上帝怎么样有办法？就是他身边五个好朋友，在跟他一起跑江湖的五个好朋友，三个都死于非命，所以他真的震撼到。上帝有办法让他能够醒悟过来，再加上我的牧会的传道，他是一个原住民的传道，他超懂青年的心，一次两次常常跟他半夜电话，有时候父母是没办法，
1: 是，
0: 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很奇妙的。那
1: 会差派天使来。
0: 对，我还要讲一个一定要讲的上帝的恩，因为这最近有常常有发生的事 是那个时代，我的小孩，我先生常常出国，而我先生出国的时候，钥匙就会放在门口，而他还没有
1: 驾照，
0: 当然没有驾照，他就还没有国中毕业，他就拿我先生的钥匙把车子开走，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就在门口等，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读台湾神学院的基督教观顾与协谈，我就等他回来。回来早上的时候，我问他怎么，他说我车子去撞到人的车了。
1: 哦，车还好，
0: 去处理，去跟里长处理，
1: 赔赔钱就好了。
0: 啊，不用去讲了，也不知道谁。我说不行，上帝知道。我们去跟里长，里长说啊，没关系啦，那个我记下来，如果有人说那个，我再找你们。所以上帝一定有办法，就是上帝是信实，他爱我们，爱每一个孩子他前面走的路。我的老师对我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的孩子如果要出去跟他讲一样有三个约定。
1: 好棒 哦，所以其实小孩子自己要经历啊，对不对？
0: 对，
1: 说实在他自己就是想去尝试经历，就是要一样应验验证事情是不是这样，如果跟他不一样他就会去做，对不对？
0: 上帝一定有办法，
1: 你的应验在你的儿子身上他都一直在，对，
0: 是上帝对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
1: 所以这对你们父母在教养孩子，不管是耐心爱心还是那个陪伴的过程，孩子看得见感受得到，虽然时间很漫长，好，可是最终这个孩子自己体验过了以后，对不对？验证过了以后终于知道不可以这样的，
0: 相信上帝就是爱是重要的。
1: 对，这是他生命学习的一个历程跟过程啊！哇，实在太精彩，虽然我们要很多，所以我们要有续集啊！好，所以非常感谢啊，就是说作为一个母亲，看起来是一个牧者在辅导别人，可实际上自己的孩子要教的过程也是一种学习，不容易。那这个需要智慧，智慧来自哪里？就是上帝。所以感谢应验今天告诉我们这个，所以信主很重要。你要信对这一位真神的话，真的他带给你的生命是一种祝福，不是咒诅。
0: 是。
1: 谢谢应验这两次的机会在这边这样无私的跟我们分享，而且坦开心。其实我好几次看到他哽咽了，就是眼眶还是红。你说讲这些事虽然过去式，但谈起来还是真的很追星的，也是一次 再度要 接自己的那个伤口。不过现在你已经是算是这个一个疤痕一个印记，所以好，不会再流血了，也不会再流脓了。感谢主哈，谢谢。好，祝福大家喜乐平安。真的，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受益良多，我也很感动。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在上海一个好朋友家。那为什么说是好朋友啊？我一般很不喜欢跟材料商聊天或交朋友，但是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但是他也是个材料商。刘总你好。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有点不高兴。
0: 说你是材料商。
1: 就是。其实我是最不像材料商的材料商，我一直这样定义我自己。我可不可以重新介绍？
0: 可以啊，你来。
1: 我是中国这个我认为定义最想做百年品牌的企业的总裁。
0: 嗯，
1: 我叫刘平。哎，这个介绍可以哈。
0: 非常好。我怎么认识刘平呢？也是根据我一个亲友好朋友，他说，哎，我想跟你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我就再用这个名字三个字啊，材料商，很不好听的材料商。材料商其实有很多那种，就是那种给人不好的印象。但它必须一个名词，必须有一个说法，一个叫法，所以我们还是得用这三个字。然后呢，他呢，我也很不喜欢，就是有那种饭局，我是非常讨厌的。但是呢，那天就下个大雨，然后想说还要那么远的坐个高铁，然后下个大雨还要来吃饭。结果我一看到他，哎，是个。可以交朋友的人，哦，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有合作过了一个案子，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满意，客户也非常满意。后来我们就一直一直有很密切的联络，就不只是公事，而是有些可能，家里的啊，或者一些周遭发生的事，甚至朋友的任何事，大大小小生活上的事，都会跟他聊天。在他身上，我也看到很多闪光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

0: 采访他的原因，他在这家公司已经待了21年，而且21年的时候，你想他现在才几岁啊？
1: 哦，保密，我跟你讲，
0: 那你也就是说，从他一毕业就在这家公司了，我觉得很不得了。在现今的社会，一个人可以累积这么久的资历，他也没有换跑道方向，而且到现在他还是闪闪发光在企业里面，然后甚至还帮助企业拓展到国际上。你说说看，你们现在有几家分店在国际上？
1: 理论上来讲，其实我们也不算特别多啊，但是因为但是我们可能跟国内其他的品牌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做的是专卖形式嘛，专卖店。我们在整个海外的话，现在可能是接近30家专卖店这个样子，在国内可能有600家左右。
0: 因为买家具一定要体验，虽然说现在很多网络上看到图片就可以买，但是其实图片会有修图的风险，而且家具还是要做，你要实体是做沙发，要做床，要买其实要躺。我一个客户曾经就是拉着我去躺床垫，一直躺不同家床垫，最后才定性的一家。所以说以线下店来说，同理它也是最辛苦的，因为形形色色客户都有。那你现在是个大流瓶，你回过头来看你21年前那个小流瓶，你还记得吗？
1: 哎，这个话题好像很大哦。
0: 你还记得你当时的难处是什么？肯定领导给你业绩压力，对不对？
1: 没有哎，
0: 是啊、嗯。那时候你想攻克的是什么？
1: 那我想一下。哎，我先好奇问一下吧，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跟我第一印象就是接触完了之后觉得我特别不像材料商？因为我也很好奇。我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在吃饭，他在讲、他说我其实特别的不合格。
0: 你都不在推销，所以不合格。
1: 大概是这意思。所以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你，直言不讳，咱们特别投缘。但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的缘分开始的那个时候，为什么你觉得我跟其他材料商不太一样？
0: 材料商一般吃饭喝酒啊，喝啊，你也不会，你不要喝就不要喝啊，你是自己喜欢喝。然后呢，你也不会立马行路推过来。对吧，一般行路推过来我们网站在哪里，然后就开始讲自己的材料。但其实你都没有啊，你不太表达自己工作的相关事物，应该这么说吧，除非我来问，我好奇。
1: 这样说我大概能理解，其实就回到了刚才你说的小流瓶状态跟大流瓶状态的区别。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说完我也在想，21年现在说起来好像有点长度啊。但是我自己的经历好像也是弹指一挥间，你要说多难，其实难是自己的一个感受罢了。因为我
0: 自己的定义，
1: 对自己的定义。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怎么说呢，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相信缘分的人，然后因缘际会我走进楷模这家公司，然后我觉得他的整个价值观跟我就很对了。就是从我接受到的第一堂培训，当时告诉我们就是唤醒心中的巨人，就徐总你熟的董事长就说唤醒心中的巨人。那作为刚毕业的我们这种青涩的少年，其实是带着批判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观在看的。那唤醒心中的巨人讲来讲去好像也不是叫我如何去卖货，或者叫我快速的去完成自己的 KPI， 更多的就是你可能怎么去让自己更好。所以后来在工作当中碰到的就是你说的有很多困难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会在想，如果我踩过这个困难，我会不会变得更好。那可能来讲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会模糊到底是业绩更好还是我更好。
0: 对啊，
1: 就是有时候我会模糊这种状态。那我觉得会模糊的话，认真讲其实不是我特别，我觉得还是我们这家企业的文化整个背景，就是个品牌文化，就是相对来讲松弛。我没有 KPI， 从我加入公司的第一天到我就是我很走运，然后我做了1年销售，整整1年销售，然后开始做店长。
0: 啊，才1年你就变成店长了？
1: 对，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可能一个是也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嘛，
0: 对的，
1: 就是快速人数化。
0: 年前，
1: 对。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徐总的理念就是叫与人分天下，就是你只要 OK，我给你的机会大家人人平等。那做了店长之后，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也是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他有分红。你可以赚更多的钱。 那作为就是从学校出来的我们，你说肯定是需要赚更多的钱。
0: 对，而且才工作一年，
1: 对，
0: 你就可以分红。
1: 对，然后你可以在你的店铺里去分到那10%的干股。
0: 嗯，
1: 所以

0: 你要说困难是有的，但是好像那些小小的困难在比较理想的一个生活状态，或者在一个理想的就是精神层面上来讲，好像是可以暂时忽略或者忘记的。
1: 嗯，
0: 我是这种心境啊，你应该知道我不装。
1: 你不装，对，从一开始见面吃饭你就不装，特别好。
0: 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跟客人就是，我其实为什么觉得自己也挺命好的，我觉得如果客人特别不懂我们那个产品的设计的想法，或者不懂我们这个定价定位，我真的可以不卖给他的，因为我相信会有懂的人。
1: 嗯，
0: 其实就像你说你不喜欢材料商，你知道吗？我其实作为我们这个行业，很多都是很愿意去拥抱或者去讨好设计师的。
1: 嗯，
0: 那你没有发现我们两个的缘分怎么走到现在？在我眼里，首先你是任萃，
1: 对，
0: 首先你是一个很优秀，我觉得身上闪闪发光的女孩子，再是一个设计师，所以我不会奔着要去拿你的项目，我会更笨的，哎，我们在一起就是很舒服，
1: 嗯，
0: 很滋养。那我做生意也是这个状态。
1: 嗯，我好像不知道是第几次跟你碰面，好像就去了你们工厂嘛。
0: 啊，
1: 然后工厂我在后街，然后后来我也不是太懂那个，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后街没有去过，然后我才听到啊，这个地皮也是老板企业的。等于是自由的，就不是租了一个工厂在做自己挂牌的家具，很多企业其实是地上物也是别的，所以他其实可以很淡定的专心在研发材料商品做产品这一块，他可以很专注，不太会有其他的那个风险进来，不可控因素进来。然后我就发现，哎，他把家也安在工厂，然后呢就看到一个奶奶也在工厂，然后呢他说那个番茄是自己家里种的，就自己顶楼种的，而且那是我吃过全世界最香甜的番茄，全世界最香甜。对，后来我就发现，哎，好像这企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很真实的，可能就跟我认识我的朋友一样，我是带着妈到处跑的，那徐总可能就是把妈给安置在工厂里面带着妈工作的。对，我就觉得这种氛围很好，所以后来就有很多交流的机会嘛。那我想问一下说，第二年你当了店长，好，你是在后街那边的店铺吗？还是在哪里的店铺？
0: 嗯，说起来这些故事也真的很有趣。我其实是在上海入职的，虽然工厂是在东莞，然后其实我真的是在上海入职，而且还有一个故事挺有意思，就是你没问我为什么会做这个行业，就像我这个年纪，就是其实很多人是在我们20年前是不愿意做家具这个行业的，
1: 因为家具产业特别的感觉是
0: 对，但是我真的是就毫不虚伪的讲个大白话，就是我真的是因为有听说赚得多，就这么一个特别单纯的想法。因为我们读书出来，你肯定是希望能买到自己喜欢的化妆品，能买到自己的东西，能够自己去旅行，那你不可能再啃老，所以我就肯定会第一个初心就特别简单，就是哪里能挣得多。第二个就是初到社会最害怕的就是会有很多我们搞不定的规则。那我当时是听到别人有介绍这家公司，说楷模好奇葩的，很硬类。
1: 怎么样奇葩？很正吗？
0: 当年我不知道你清不清楚，20年前其实在大陆地区很多人会提到那个传销。
1: 哦，知道。
0: 哦，
1: 知道。
0: 然后说这家公司他们董事长可爱给年轻人做培训洗脑。然后天天教他们怎么积极上进啊，努力啊，然后怎样，然后听上去就是一套传销的逻辑，卖个家具嘛，要什么要做这种培训嘛，就是很不可思议。但是后来我听到的下半场的逻辑就是说他们真的很愿意给钱，就是你在这个公司你不用去想很多，然后它是很公平的，你只要成绩好，那你就可以获得你的劳动成果。那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环境，
1: 很正常的。
0: 然后你知道吗，我特别不自信，因为我觉得我长得不是很好看啊。
1: 你觉得销售很漂亮？
0: 对，我觉得销售应该是那种长得很精致的女孩。然后我还托关系托了个朋友，我说那是楷模的 HR 或者楷模有什么渠道招人吗？然后我觉得我的年龄啊各方面还是可以的，能不能把我送进去？你想想就是挺离谱的。然后我是真的托人，然后把我介绍进楷模，我小心翼翼的去面试。然后最奇葩的事情你知道吗，我是工作了大概有接近半个月我不知道薪水的人。我
1: 没有
0: 问。
1: 因
0: 为我当时得到的第一概念就是这个公司能满足我全部的想法，万一我问多了觉得我事儿好多，所以我没有问底薪多少或者提成多少。然后我想先干嘛，那留下来就很好。
1: 先努力做。
0: 先努力做。
1: 你连薪水都没问。
0: 没问。
1: 因为反正你打

0: 从心里就要进来
1: 啊。对，我觉得先进来，因为大家在讲口碑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我说那满足我内心那个理想，理想型的工作单位我就来了，所以干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全力以赴的。
0: 那你套句现在的话说，你熬夜加班吗？
1: 我
0: 当时
1: 我一直好像是个加班狂，因为做销售都明白肯定是多劳多得，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没有问底薪啊什么，但是我干了一件好小聪明的事情，就是当时店里有其他销冠嘛，因为我就问其他人，我说你一个月可以挣多少钱
0: 啊？
1: 然后那个女孩子，我现在其实我记性不太好，你知道的，但有些就特别难忘很有意义的事情，他就跟我讲，我一个月能挣8000多。
0: 啊，当21年前的8000很多
1: 了。对，所以
0: 这
1: 卡我真的很舍得给钱。
0: 嗯。
1: 然后我一听，8000多，那我想，我看了他一眼，自己内心有个小小刘平在对话，我应该不会比他差吧？然后我就内定自己应该可以挣到这个钱，就很有干劲，就是这样。
0: 那你有遇过难搞的客人吗？头几年？
1: 会啊。就是。其实我每次都说，我以后如果有一天退休了，我特别想做一件事。
0: 回忆录吗？
1: 哎，没有那个资格了。但是特别想一个日志的方式，就是，把自己就是坚持的这一路走来，有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可以记下来。
0: 嗯，很有意义、啊。
1: 因为真的有很多有意思的事。你知道为什么我愿意接受跟你这样的对话吗？其实你知道我平常其实不爱露面。
0: 对，你从来没有。而且他很奇怪，他们徐总有写书的。有写书的好几本，然后有一次客户来看家具，我说你把书拿过来送给他呀，他在那扭扭捏捏啊，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说你拿去送，然后他就很不情愿叫别人拿去送，他自己躲在角落。我们在那边吃饭，他也不过来打招呼，他自己在角落吃饭。
1: 那你没有发现徐总的书里头也没有提过品牌呀、
0: 啊？哦，好像是的，
1: 5本书都没有讲过品牌。
0: 对，
1: 就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企业也像就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应该是一群相对来讲比较相似的人，然后就像或者说今天我们能玩得很好，一定大家更多的地方是相似而不是排斥的。就是很多东西它不是说你很用力就可以的。就舒服第一嘛。
0: 所以你现在是不用力，那你以前很用力？
1: 以前跟现在心理状态应该来讲是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时候这个怎么讲呢，我这两天一直在跟自己在讲，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做经销商的会议培训的时候，自己想了一个主题，就是一定要升维。一个是我可能到了年龄了，觉得就是你维度升上去了，就可能很多事情你看的会相对更全面。另外还有一个第二个话题，就是我要让自己就是不断的去活得更好，你自己更好了，你才有能力去把事情更好的处理完。所以这样说，就是过去回顾这20多年的工作吧，我感觉我特别背，你知道吗？
0: 背
1: 啊，为什么觉得特别背？就是所有不好的事情我都经历过。
0: 对，
1: 那你说客人啊怎样啊，就是想想我真不是一个很好的销售，我被客人投诉过。
0: 什么原因投诉？你那么努力。
1: 就是客人在我很努力的给他介绍完我的产品，首先我比较真诚，我觉得我认可这家企业的制造精神或者产品风格，我才会去卖给你。我不是说认为销售就是一张嘴，这个跟我的价值观不吻合。那我很努力介绍完了，就是客人他不是很信任我，他讲了一个很过分的价格，我一下就觉得我被侮辱。
0: 是说杀价对吗？
1: 啊，对，他就杀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
0: 很离谱的价格，
1: 很离谱。现在想想很好笑，就很正常，就是作为买家来讲，还价是在所难免的。但那个时候我小啊，
0: 就你很生气。
1: 对，我没有
0: 怎么可以。
1: 对，我干了一件事，我拍计算器，啪，
0: 哇，
1: 那你想客户能受得了吗？
0: 对，那必须会被
1: 投诉。我要投诉你，我要，你叫什么，你工号多少，你很过分。哦，不过当时我在气头上，我觉得人在气头上的时候真的胆子是很大的。
0: 对，
1: 我无所谓你投诉我的，我就算丢了这份工作，我今天得这个事情我得有一个态度。
0: 那后来这一单就没有成交，
1: 肯定不会成交啊。然后就这样了吧。
0: 那有人责备你吗？
1: 没有，
0: 也很尊重你的决定。
1: 所以这点我就说，可能刚才就是你说的，我问我的入职，我在上海入职，然后徐总其实大部分时间在东莞。
0: 对。
1: 那么他认识刘平这个人，
0: 对，
1: 就是为什么我能够一路比如说升职或者更高的机会，我认为他可能更多是看数据的，看业绩排行的。然后他观察到我肯定是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我反正就是没有受到过任何的什么处罚。 就是这样。但我有自己苦茶，亲爱的，我其实反思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问题的。

0: 可是就是就派计算器这件事啊，其实因为我是设计师，我知道有一些成本是在的，然后包括跟用心程度花时间是都是在，但有时候客户他只是自己的心理习惯就会要丢一句一个不可思议的价格，然后他可以慢慢还慢慢还，然后把价格还好。但其实在我们如果在我早先刚青涩的状态，我会非常生气，我会非常的生气。也曾经有一个人那个来打广告，想要我上节目，他说一集30万台币，然后可以打广告，然后我就很生气的骂他，我说你知道设计费是多不容易能够争取赚下来的吗？我们又不是靠工程，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赚钱？对，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你很爱护这你手上的工作，你也看到这家企业努力，所以你会觉得很生气。
1: 你说的也对的，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现在，因为我也会负责培训的任务嘛，我要传承徐总的有些想法和理念。你知道我怎么培训新人吗？我的助理就是我跟我讲说，哦，我不是这个行业的，我的研究生啊，我的本科都没有学这个，那我应该怎么去做好销售？我就跟他回忆了我自己，我跟他讲，你说真话就可以了。你并不需要去想很多技巧，因为以你的人生阅历或者状态，你编的东西别人是没有必要去听，也能够识别，所以没有必要。我说你说真话就行了。那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一次，就是我讲我们两个有合作，我们俩合作其实我俩挺干净的，我为什么后来合作之后我们两个可以这样子很好的往后相处？
0: 对，
1: 我觉得是因为没有负担。我跟你的那个客户讲话，你知道我怎么讲的吗？最后一次我跟他议价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你讲，我是直接告诉他，我说你看我的设计师去深化，因为翠翠老师再厉害，他给你的是效果图，
0: 对，
1: 我深化我的设计师，我要发提成。
0: 嗯，
1: 然后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我说做木作这件事情，他我如果告诉你，我一次很 OK 到位，那是骗你的，让你听着舒服，后面你还是会面对现实的。我说我肯定要给你预留5%到10%的补单，甚至差错，这很正常的。那我说还有，我说整个的运费跟安装，我说好的安装你什么样的成本你是能打听得到的，现在整个行情
0: 很透明。
1: 你知道我干了一件多蠢的事吗？我就给陆总写了个信息，把账给他算了一遍。我认为高端的客人你可以明着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0: 成本在哪里？对，
1: 当然了，就是有一个问题，可能作为你们学艺术的人不会去愿意接受这种现实。你不觉得现在中国特别多的企业为什么到最后结局不是很好？我觉得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
0: 就是专业不付费是吗？
1: 对，亏钱也干。那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亏钱我是不能接受的。
0: 就如果一个明摆着你做这单就是会亏，那就不要做。
1: 对，我就不会去做。因为就像前面我也不管就是大家会不会去笑哈，我说20年前别人说楷模想做百年企业，想做中国名牌的时候，大家都会噗嗤笑，觉得挺装的，很吹哈。我说经过了这20年，我终于可以抬头挺胸的对我哪怕就是国际上的客户，我会告诉他在中国我们立志做名牌，而且我们是一直奔着名牌去做，我们没有用任何代言人，我们的用户就是代言人。
0: 对，
1: 然后我说我们一直是有挑选这个合作对象的这么一个立场的，就是我不会为了生意的多与少可以放弃自己的这个标准的。然后我说其实不管是招商选合作伙伴，那我们都是奔着我必须是一个品牌的这个基因跟基础去做的。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不愿意接受前面跟你说聊这些，我挺怕聊工作的，因为我感觉我们是一个很另类的存在。聊多了不理解你的人会觉得你在装，
0: 你太装又在打一些营销号。
1: 对对对，就很没有意义了。但是日常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对，
0: 就是我接触你们的同事都还蛮热情的，都很热情，就不是感觉是在打份工的这种感觉，都还挺热情。
1: 那是因为先认同嘛。
0: 对对，
1: 就像我喊你说啊，上次那次我搞了一个什么活动让你过来讲两句，那一次
0: 对
1: 他们说，哎呀你把任翠老师那个台湾美女都请来了，肯定付了很多钱。我说没有啊，我只是我要给他这个时间，我这么好的朋友给钱嘛，我一给钱性子就变了。
0: 对对，
1: 然后他们不相信的。
0: 嗯，
1: 我就不明白，就是可能怎么说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资本，所以就是全是人情。我也不太
0: 懂。那我很好奇，你很少企业可以拓到国际去，他们怎么看到你？像好像纽约也有在谈，墨西哥也去了。
1: 对，
0: 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1: 澳洲啊，英国，对
0: 对，很不容易，
1: 包括印度。其实没什么，这个事情要讲起来的话，我觉得它是必然。为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大家也知道现在国家在强盛嘛，我们也是吃红利的。所以你看现在

0: 展会，展会国际友人就不像以前了，越来越多，
1: 很多外国人来看，
0: 外国人会来看，然后我们有机会
1: 也知道中国制造是最靠谱的。
0: 对， 对，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快即是慢，慢即是快，
1: 没错，对对。
0: 那现在中国制造真的厉害，

0: 是有这个能力去做好东西，那大家都不傻的，
1: 嗯，
0: 他会去比较的，
1: 嗯，而且很多移民潮开始，他也知道这个家具产业其实在内地定是最好的，是这边定完了，然后那边安装。
0: 是的，我感觉全世界的资源其实最后都是流动的，
1: 嗯，
0: 我觉得那种过于边界化的，就像很多人会说，谁是谁，谁是谁，哪里人？其实真正的我感觉，升维了去看自己。只要你觉得大家都是一类人就行了，没有必要那么去，我没有那些东西。
1: 那小时候的你刚入职的时候，你可能很努力很拼命，好很要，对不对？那现在可能相反的，你看了人生阅历这么多，你可能比较 laid back， 然后比较淡定。但是万一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努力，你觉得还能成吗？还能坚持到现在吗？没有那么，
0: 让我想想，
1: 对，那么拼命的话，
0: 其实我现在也很努力，
1: 嗯，
0: 也很拼命。
1: 你是很努力没有错，嗯，
0: 对，但是可能努力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前面在讲我那个时候刚出来特别努力，就是周六周天你知道吗，我不敢休息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怕休息的时候我客人来了找不到我，那我这个单子就丢了，
1: 嗯，
0: 然后甚至最夸张的说出来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一天只吃两顿。你看我现在为什么吃两顿？我中午尽量是不吃饭的，
1: 那时候养成习惯。
0: 对，因为你
1: 怕客人来了找不到你，
0: 因为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谁接待的就是谁的客人。
1: OK，
0: 所以尽量就是你让自己不要消失，一直在，
1: okay.
0: 所以就很努力。但现在我不会这样想，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一件事情上我依然可以更努力，但是我一定要投资自己去学更多的技能，能承接更多的要求。
1: 嗯，
0: 其实我后来从什么时候我具体忘了，我说了一句特别的大白话，就是因为我要带团队，我跟他们讲我很希望你们努力拼命干，但是我也想送他们一句话，就是当你在拼命努力低头干活的时候，麻烦你偶尔抬头看看天。
1: 嗯，
0: 就跟开车一样，如果你仅仅在看一直眼前的这一点，你会晕车的，可能你就没有那个心力跟心境走得更长远，那你看得更远可能会更 OK。 所以我觉得我是那种怎么说呢，这个半辈子在做一件事的好处就是没有什么消耗的，就是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把这件事情
1: 做
0: 得让我
1: 好，
0: 更舒坦一点，
1: 嗯，
0: 啊，对，就跟开车一样，我可能来讲就因为一直开这个型号的车，我可能更熟悉它，它也更熟悉我，就
1: 是，你是反观怎么样把这型号开得更好更顺，
0: 嗯，对对对。
1: 那上次你们还找了 AI 老师还有自媒体老师来做给经销商的培训，是你想到的吗？
0: 这个怎么讲呢，
1: 你去主动拥抱了这个环境的变化。
0: 我如果我告诉你是我们家小朋友想到的，
1: 嗯，
0: 这才是真相。
1: 嗯，
0: 就是徐总他，我觉得他是个比较睿智的人，他想做百年企业，他心里很清楚，就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解决熵增的问题。熵增的问题就是他是没有办法去抗拒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在做企业的时候，就是由老人跟老思维在禁锢整个企业发展的这个与时俱进的动态。所以他一直以来给我的要求就是团队一定要经常保持一个活力，就是要有新人进来。所以你知道吗，我现在手底下最小的小朋友是2002年，那我们知道就是你今天的，你说楷模20年前我服务的客群更多的是60年代的有钱人，
1: 对，
0: 但现在的楷模服务的客群很多是90年代的有钱人。那我们现在用的人，你说你不用当代的优秀的年轻人去服务于他，实际上也是对客人的不重视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企业真的就像我那个时候开始入行的时候，楷模要的是年轻人，就徐总已经很超前了，到后来要的就是本科生，现在我手下很多是研究生。那你可以，我们还有个很神奇的理念，你可以专业不对口，但你得有热忱，
1: 嗯，
0: 所以我手下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是带着新的这种工作的一些想法来操作的。所以我那个小朋友们经常最近会说，你比如说我们在搭建1688网站的时候，他们就在讲，阿里就在说你不一定完全要靠去做自己搭建拍摄棚，你可以用结合 AI 来做，
1: 嗯，
0: 然后再加上现在很多年轻人无聊的时候动 AI 手搓一个短剧啊，然后做一个工作流啊之类的，
1: 改一个造型，
0: 对，这已经很 OK 了，嗯，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在公司会去谈。但是这点又说到企业文化，我们的文化可能比较开放，就是能听进去声音，
1: 对对，
0: 然后团队会讲我们要怎样怎样。那楷模一直要做的就是你要给合作伙伴要赋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领路的，那拿什么领路，你得有更新的思维。 于是我们马上就会去接洽，去调研，去研究更适合我们的。所以就这样子

0: 就有了。就有时候怎么说呢，感觉上来讲就是你不能只用一个人的脑吧，
1: 嗯，
0: 啊，所以整个团队可能都是大脑组织的一份子才是最好的状态。
1: 哇，这个统筹跟听到声音会不会大家觉得啊，你是老总老板，很多声音就发不出来，在你们团队里会吗？
0: 不会啊，我们团队，你就这么想一件事嘛，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啊。比如说就回到前面，我有点啰嗦啊，现在，
1: 嗯，
0: 我不专业，对话不 OK 的。那个我原来在上海入职，董事长在东莞，所以所有人当知道我是总裁的时候都很意外，
1: 哦，
0: 总部在广东吗？对，在广东。
1: 嗯，
0: 那我在上海。
1: 嗯，
0: 那你怎么来做这个工作的落地，或者怎么来做团队的这个运行？那这个就是学总，就是他比较开放很 open 的地方。我记得怎么说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时候有政治哈，
1: 那必须啊，
0: 又要讲到苦了，
1: 会有小圈圈，
0: 苦与累，前面你光说累，讲讲苦。我这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的积极，
1: 嗯，
0: 所以自然有时候也会动到别人的
1: 蛋糕
0: 吧，然后我感觉我人缘其实不是很好，
1: 被孤立。
0: 那倒没有，这么大的马子哪那么容易孤立，但是确实被讨厌，可能会真的会。然后就是他们会在无形中会对话，会说到嗯，刘平，比如说嗯，其实公司老板非常不喜欢你，
1: 是假造一个信息吗？
0: 嗯，应该是假的吧，如果是真的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 对，
0: 就是哦，你这个人比如说你特别急功近利，你很怎样怎样，就是给我有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其中最严肃的一点就是，其实徐总有一个价值观，或者说有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激情，就楷模的工作人员你得有激情，所以你说我们的人都很热情，
1: 嗯，对，
0: 还有你要有激情。然后你知道我是江苏人，
1: 嗯，
0: 然后我们这边的女孩子就像人家会说台湾女孩子很温柔，
1: 嗯，
0: 其实江苏的女孩子她也不是那种会嗷嗷的那种
1: 啊
0: 就是没有那种状态，
1: 也还可以，
0: 啊，就比较安静一点，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你团队就讲是没有激情的，业绩好有什么，
1: 说你没有激情，
0: 哦，对，说我就是你业绩好又怎样，但是实际上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的，因为我们楷模除了我是直营店的员工，那么你除了做好业绩之外，其实在楷模还有一层使命，就徐总他其实有一个还有一个设置，商业设置非常好，就是你要拉手你的加盟店，
1: 嗯，拉手的意思是要扶持他，
0: 啊，扶持你的加盟店，
1: 嗯，
0: 就是那个交商会配比我们一个员工，我们去一对一的帮扶，
1: 嗯，
0: 这样。然后说你是没有激情的，那么你就不能把徐总的指导思想或者一些这个精髓能传递出去，你自己就是个不合格的人，
1: 嗯，
0: 那我就很自卑了。相当长时间本来以为有了业绩了你就可以很自信，
1: 但你光听人家一面之词你就自卑了，
0: 没有自信的，
1: 哦，
0: 没有自信，因为你觉得你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你这个也不够好那个也不够好，
1: 嗯，
0: 那最过分的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我做了一件产品，我卖了一个产品，我可能签约签了交货期，然后我也把这个订单跟进过来了，然后我的货被别人无故的就是挪用了给了其他客人，那我承诺的我的客人就没有了，就这种
1: 那你就 delay 了，就要等，
0: 对，就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有经历过，
1: 嗯，
0: 那为什么现在我做经营管理我就很讨厌就是有那种恶意的就是不以客户利益为第一的这种想法，是因为我自己怎么走过来的，
1: 嗯，
0: 让我特别的自卑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次徐总到上海开会， 我老讲这个镜头啊，
1: 嗯，
0: 就是然后他在开会的时候把大家叫到一起，正在讲特别多，然后各种老板肯定要展望未来，讲当下标准要求，讲到最严肃的时候，我看到门口来了个客人啊，我那种就是长时间锻炼出来的那种
1: 反射
0: 啊，那种反射条件反射，我马上噌就站起来了，我都忘了董事长坐那你知道吗，我就桌面上就是那种快速就反射，然后一个箭步就冲到门口欢迎光临。
1: 你们可是在开会呢。
0: 是的，我然后我就说欢迎光临楷模，然后我就开始去
1: 介绍
0: 了，
1: 嗯，
0: 然后很短的时间，那天也特别巧，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天意吧，就很巧那个女士就下单了，觉得我嗯这套沙发可以，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1: 嗯，
0: 我还记得是一个就是我像七彩虹一样的那沙发，有好多彩色抱枕，然后她本身可能就是被那个抱枕吸进来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又穿得很快，然后整个动作就特别的就是
1: 流畅
0: 很丝滑，客人就说好
1: 练多，
0: 啊，你帮我写单子啊，我就这样卖了一单，然后卖完之后单子签完之后自己凉下来了，理性了，坏了，
1: 你可是
0: 在
1: 开会呢，
0: 开会，对，然后我们那个展厅有500平，然后老板是在里面那个桌面上开会，到门口其实是可能有个十几米的距离，
1: 那你是跑多快 啊
0: 是嘛，一个箭步嘛，跟那十几二十米的距离，然后我又用了就是鸵鸟的脚步一点点的又挪回去，小心翼翼的，因为你带完客户签好单子了你不挪回去吗，
1: 对，
0: 就很尴尬的又挪回去，轻轻的

0: 坐下，然后想着爸爸骂死吧，就自己心里无数个对话，你知道吗？
1: 快骂我吧，我准备好了。
0: 是的，然后不断的在做心理建设，留下来。结果徐总特别和蔼的说了一句：“哎，你们在今天在场所有人要向刘平学习，你看刘平就做对了。我告诉你们，客户永远第一位，可以没有老板，一定要有客人。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刘平记性特别好、哎呀我的妈呀，我可是被全世界说成没有记性的。
1: 完蛋，你又出风头了。
0: 这个还不是风头的问题，是我重新定义大家一直告诉我来的楷模记性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你明白吗？就是我第一次董事长在夸、哎，他很有激情。什么是激情？
1: 因为你初出茅庐肯定不知道什么叫激情。
0: 对，
1: 要表现得很嗨吗？
0: 对，
1: 是怎样的激情呢？
0: 对
1: 啊，对，
0: 可能就是过去同事我的前辈带给我的激情，跟今天老板亲自跟我说的激情，我要重新定义它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你别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我觉得它就充分的定义了从此以后我在工作上当跟徐总出现比如说有稍微意识理解上的偏差的时候，我会理性下来。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也许是我不理解他。
1: 可以解释一下吗？这种偏差行为，
0: 嗯，
1: 就是你的判断跟他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会理性下来。
0: 嗯，比如说在后期的工作当中，你比如说就说疫情吧，可能比较最近的事。
1: 对，
0: 疫情的时候，当时其实很多品牌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给员工的绩效打八折。
1: OK，
0: 因为你已经没有企业都没有收入嘛。
1: 嗯，
0: 然后说共度时间，给员工打八折。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动作就是很多品牌就特别默契的干了一件事，就是给所有的经销商。在某一个月或者某两个月，就是你跟我订货，我就给你打九折，给10%的一个折扣。
1: 嗯，
0: 然后哎，我觉得这两个事儿好像都是有必要的，因为可能我知道的品牌都在这么干，
1: 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0: 都这么
1: 共体时间，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去做嘛。
1: 嗯，
0: 然后我肯定要这种方向性的问题，因为企业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嘛，要动大家的工资体系啊什么的，那我就跟徐总在提议，我说那个啥。我们是不是也要应该是我们也应该去做这个工作，
1: 也要节约一下成本。
0: 然后当时他很生气，他很生气，他骂我了、
1: 他反而是骂你了。
0: 哦，是的，他非常生气。他说大概的意思行，我原话想不起来了，但是从口气里，因为我们俩是电话在交流、没有在一起。然后他的指责让我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委屈，就是觉得我特别不懂事。然后他当时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是不懂事，但那一刻我是不能接受的。就是讲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员工他有房贷跟车贷，如果说你现在去降他的工资，他们的生活如果出现危机，他接下来还有心情工作吗？你作为一个总裁，这个时候既然是共度时间，你应该想着带着你的团队，比如说如何去把能做的做好。好比说当时不是都在组织什么线上啊推广啊之类的，就在家里做销售嘛，你应该组织带他们去赚钱，而不是想办法去算计他们的钱。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就更想不通了。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我也想通了。
1: 对，
0: 第二件事情就讲我刚才讲的，就是给经销商打九折。那我说我也可以给他，人家打一个月我打两个月总好了吧，打三个月都好了吧。他说你要么就不要打折，你要打就打一年。那我说为什么？我特别不理解
1: 这么长
0: 啊，为什么？他后来一说我就知道，原来人的维度不一样，高度不一样，想问题不一样。他说经销商的认知里头，他可能会想到的第一就是有便宜可占。你给他打九折他马上会囤货，因为过期不候嘛，两个月。
1: 哇，看得好远啊，
0: 对不对？过期不候他说他就囤货。那你知不知道，他说大义面前时间长短都不定的时候，现金流就是他们的保命的。那作为工厂，就像前面你也介绍到，就是本来我们从来不会对外说我们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但是自己买的地自己建的厂，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它保护了这个品牌的根基。
1: 没错，对，
0: 因为没有负担。
1: 对呀、它没有什么贷款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徐总就是说，这个时候对经销商来讲，他们手里有现金流就是他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还要去收割他们一下就不合适。如果你真的想认为打折是在帮他们，那你就打一年，然后去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压货啊，你有货你就卖，慢慢来，反正我这一年都给你打折。
1: 货放久了也会有一点点那个，
0: 没错
1: 了，对，画皮革啊什么。
0: 是啊是啊，他是这样一种人，但是他的说话方式真的很难听。
1: 因为自己人，就自己的门里面的自己人，所以说话就会情绪就会上来。
0: 是，所以后来你知道吗，就是 他也是我的反向老师。后来我带团队，我跟我的小伙伴说话，我就开始明白一件事，

0: 你讲的目的不仅要让他懂，
1: 对，因为
0: 你还得让他有意愿干，
1: 目的是要传达你的脑袋的信息思想，而不是让他背道而驰，
0: 没错了。嗯，所以后来所以就是在讲的意思就是说，那我每每去想了过去徐总的有一些逻辑，我就会知道，嗯，所以当时不管他的表达方式怎么样，我有多愤怒，我都会告诉自己，你理性下来，
1: 你先等一等。
0: 对，他的本意一定不是在说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我对他的标签就是我相信他是对的，
1: 嗯，
0: 然后再去反过来思考我应该如何去落实。所以人家别人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啊，我可以，叫什么？我可以先执行，但是我不理解
1: 啊。
0: 对，但是人家可能就是说我理解，但是我没法办到。
1: 对呀，很多人
0: 不是，
1: 很多人是啊，我要一定要理解我才愿意做。
0: 对，或者就是我理解你，但是宝宝做不到。那我不是的，我是觉得不管怎样，只要他说的，我要全力以赴做到。至于理解这件事情，慢慢来。
1: 那你这个心态也有传递给下面带的小朋友吗？
0: 当然了，
1: 先做。
0: 当然，
1: 理解的是留点时间。
0: 当然了，所以可能很多来讲，很多时候我不是没有机会选择赛道，或者去斜杠，或者有其他的更多的变化，或者吸引啊怎样，但是没有去做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平台上我有很多的故事，或者有很多的这种特别有意义的经历，
1: 嗯，
0: 我觉得是更受不了，
1: 因为这个行业这个，公司也给你很多能量吧，有很多学习
0: 包括思考，
1: 对，所以在待人如待心，所以你也是在用心来带这些员工，因为我感觉徐总是在用心来带大家。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就是 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很多人问我刘平安公司做了那么多设计师活动，甚至有时候上百人，但是从来见不到你主动去加微信
1: 啊，哦，好像对啊，很多台上就是主动加微信，
0: 对，然后加一个两百个微信，嗯，然后问你有没有单，
1: 而且重点还有一点，很多台上如果看到设计师的局，他会想要切入，想要一起在设计师里面玩，都可以加微信。
0: 对啊，
1: 这个是我真的很恐怖的事情，但是在你身上没有看到过，完全没有，就连好像徐总也没有啊，徐总也从
0: 来
1: 不会
0: 去，他从来不出去出面
1: 去加设计师微信，
0: 他从来不出面。其实这个事情
1: 我到现在也没有徐总微信，
0: 不会吧？
1: 真的？
0: 那他有问题，他是男士，
1: 我们不需要，我们有刘平就好。
0: 他是男士，应该是设计师，我们是好朋友啊。
1: 对，
0: 但他每次都觉得，哎，翠翠挺好的，他挺喜欢你的，因为他自己爱做设计，
1: 嗯，
0: 所以他尤其你画的那两幅画，他每次看到都说，画挺好的，我觉得翠翠画挺好的，因为
1: 很有激情
0: 啊。对。
1: 对，
0: 他
1: 看到激情，
0: 对，看到激情，
1: 他也是我少见，就是对于他的产品，他有这么有激情，他很爱设计。
0: 嗯，
1: 这个工厂里面，我看到家具，就是我们因为从有时候会有客户会说嘛，哎，可以帮我仿个什么品牌家具？你们肯定制作能力那么好，一定不在话下，一定一堆人问你要仿什么。
0: 多啊，
1: 但是我听过，你就直接拒绝，不行，那个我们从来不仿别人的东西，我们都是要自己做自己的研发。
0: 对啊，
1: 然后好，铁建工厂自己的，自己要做铁建上
0: 的，
1: 对吧？海绵也是沙发最重要的海绵，回弹性，
0: 五金大部分
1: 是
0: 自己的。
1: 对，你只有自己的，你才能够全盘掌握，你不会鼻子被厂家牵着走。你要研发 A， 然后他说，哎，这不好啦，那做不出来啦，研发 B， 因为有成本的考量，但你就说了算。
0: 嗯，这个其实这个我，哎，你昨天肯定没有看我朋友圈，
1: 没有。
0: 但是我发现我俩还真的挺
1: 我们好像都不太互看朋友圈的，
0: 这样吗？
1: 对，因为我的朋友圈都是吃的啦，
0: 不是放歌吗？
1: 歌，对，歌我偶尔就是听到好听的，我会自己记下来，我
0: 觉得好听的会给你赞一下。
1: OK， 我确实，
0: 哎，我也是，我觉得，哎，你有没有发现我朋友圈从来没有生活？
1: 对，
0: 都是打广告，
1: 是吗？
0: 啊，我朋友圈都有广告，
1: 哦，因为你很有激情啊，你都是激情在工作。这如果有一个人爱疯了他的工作，把工作当家，然后把那个工作当自己的人生，整个人，那就是只有他了。
0: 哎，我觉得以后我可能真的，那你一起感受楷模，有很多特别选的事情，挺有意思的。哎，我跟你分享一下，刚才你讲的那个有关，就是为什么坚持徐勇做自己？
1: 嗯。
0: 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你会问我，我发现只要关系特别亲密的，他都会很直接的问我。刘平，就是你明明知道佛山，比如说他做一些复刻，其实也有份额。
1: 你是说佛山仿东西吗？
0: 嗯，对，他至少也会有一些份额，或者说啊，刘平，你其实可以说服徐总去降维，比如说便宜点的产品，他也有份额。为什么你们就坚持一直很降这样子？然后我昨天我朋友圈写了一段东西，我觉得蛮好的。那我说。哎，你看过大作，你知道的。其实大作有很多产品身上也有那些就是高端品牌的影子，就是我们不要清高说没有。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其实世界到最后是大一统的。
1: 嗯，
0: 楷模从来，刚才你讲。

0: 问我我们出口就是做的那么好怎样，
1: 嗯，
0: 我说我们从来不说楷模出海，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因为徐总的格局里头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定义成说我只是某一个一个小格局的品牌，他一直的想法就是做一个就是不要受地域禁锢的一个品牌，所以又没有叫出海，就是因为没有自己划地位了，所以就是这样的慢慢做。所以我昨天后来想一想，我发的朋友圈是我说其实楷模是在做审美输出型的一个民族品牌，
1: 嗯，
0: 审美输出它而不是某一个形态。比如说我们可能更希望听到，哎哎，任翠老师你有什么想法，你觉得这一季应该推一个什么颜色，或者说还有某某某那个好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没有所谓啊，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复刻呢？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我后面写你说啥，我写了这样一段，就是不要做叫什么楷模是我们不做跟风国际的追随者，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做融合世界审美的，然后又扎根高品质的生活的，倡导艺术空间开启的幸福对话。
1: 嗯，
0: 你不要也不要刻意去划清界限，人家国际上好东西确实就好嘛。
1: 对啊，因为其实就像国外很多品牌它有它自己的 DNA 审美属性，其实楷模也有自己的审美属性，你不需要去去仿去揣摩人家的，因为你这个根基永远就不会是自己的。
0: 对，所以就是我最近一直在想，就是我觉得楷模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文化这两件事情，就是可能它应该有更大权重的去清晰，这也是对客户一种尊重。
1: 嗯，
0: 因为楷模真的好多很好很好的客户，嗯，最后就像 你
1: 就是回单的，
0: 哎，都像你这样，就是哪怕不回单，我们也认为他是很好很好的客户。就是大家可能缘起是因为楷模这个品牌，材料商也好，供应商也好，但是最后我们在往后走的路上，就是真的相互很关心或者很关照。这个关照，我不一定是买你件货，可能给你一个意见。
1: 对，
0: 然后对，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相约在一起，甚至做一个其他的事件。就是我觉得，就楷模的理想型，就是他没有被钱这个东西裹挟。
1: 嗯，
0: 对。就特别
1: 很
0: 特
1: 别，你怎么定义高端服务啊？
0: 高端服务，嗯，我觉得服务这个事情它肯定有一个对象的，
1: 嗯，
0: 你要看你服务于谁。如果你服务于所谓的特别有钱的人，他可能认为的高端服务一定要跟钱画上等号
1: 啊。
0: 但是比如说特别贵，然后特别让他有那个
1: 存在感，
0: 哎，
1: 金钱的存在感，
0: 可能是这样子，他也是高端服务，
1: 也许他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存在感。
0: 没错，因为我就曾经碰到过特别有钱的大佬走到我的展厅，你知道大作算很贵的。
1: 对呀，当然是最贵的吧。
0: 对，他认真对我说，刘平啊，刘总，我很欣赏楷模，我很喜欢你们，徐总也喜欢你们的产品，但你这个家具对我来讲轻了一点，
1: 就是说看着不够贵。
0: 对，看不够贵，你明白吧？所以我才知道我不够高级。
1: 那怎么办？
0: 嗯，那没关系，做朋友了。然后我们努力，继续努力。
1: 所以你也没有妥协，没空，我帮你们客定。
0: 那没有必要了。然后，因为你知道，其实产品本身它并不是材料的钱呢，我总不能说我去给你买一公斤黄金贴上。
1: 真的。
0: 所以就不是这样。然后再说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那徐总还说过一句话，所有人都有就是迎接美好或者一心向着美好奔着去的这么一个理想。你看我们从学校毕业赚不到钱的时候买化妆品的定义，到我们赚到钱的时候的定义，到我们对未来有更高的期许的时候定义，它是发生变化的，这才是意义嘛。
1: 嗯，
0: 所以有些年轻人他可能来讲他不完全是用钱来定位高端，他需要的是你懂他，
1: 对，他要一个认可。
0: 对，他需要的是你懂他，你能够走到他的内心对话，然后打造真的属于他的专属空间。所以你没发现这些年楷模老在说空间艺术啊，或者对客户进行私人对话，包括你看现在我们在沟通的项目都其实从来没有思考过卖多少货，我们都在思考
1: 对
0: 这个空间它 OK 吗，
1: 谁使用，怎么使用，
0: 啊，是不是在他
1: 的期待什么样的美感，
0: 是不是在他的第一需要，那可能更多的是这，否则他是没有情感的，怎么来高端嘛，就是物质嘛。
1: 你们是比较少有做全案的是不是？
0: 嗯，其实我们培训的时候这个概念我讲的其实挺大的，
1: 嗯，
0: 我说楷模是国内唯一一家真正敢说是做全国，
1: 对，
0: 就是供应链的不全案供应链的品牌。为什么呢？八年前我们开始跟9个国家合作进口软装，要超前，
1: 就是
0: 八年
1: 面料，
0: 嗯，面料啊，
1: 窗帘
0: 跟一些
1: 器
0: 皿啊，
1: 嗯，
0: 寝具，酒具寝具啊，
1: 杯子那种酒具，
0: 八年前就是刚
1: 很早，
0: 很
1: 早就进了，
0: 对，89年了，对 ，Home Home。然后

0: 你看我们一直以来所有的产品，实际上你徐总也说做制造这个东西要沉淀的，就像车，你不是说你做出来就 OK 的，有些东西它技术参数是要沉淀的，
1: 要琢磨的。
0: 对，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品它都是沉淀过，然后包括做定制，很多人说啊，楷模做定制，人家很多做高定的又很贵，弄300-400万一套，那你楷模的定制很便宜，你不是高定。我说何为高定，不是说你高价位就要高定，其实楷模是2008年、2009年我们就做高端的橱柜的品牌，那个时候还崇洋媚外，我们还买了一个意大利品牌叫圣罗莎、
1: 哦、
0: 然后实际上就我们中管制造就做橱柜。那你做设计师太专业了，你知道在整个空间里头，这橱柜那比你护墙板难做多了、
1: 哦、
0: 它涉及到专业板块更多了。
1: 对，
0: 那我们是做橱柜，然后
1: 起家的
0: 调，然后才开始又往门墙柜一体去做。所以你想我们多早、
1: 嗯、
0: 我们在做高定的时候很多工厂还没挂牌呢。
1: 对，然后现在才还做活动家具，
0: 活动家具一直更早了，2003年就做了。
1: 2003啊？
0: 对啊，所以我说我都21年了、
1: 嗯、
0: 我们品牌是2003年创始的。
1: 2003年先从活动家具，然后再从橱柜、
0: 啊、然
1: 后再护墙板。
0: 对啊，2007年就开始做橱柜了、嗯、所以我们没有转型。徐总一直就是朝着这个一个空间的逻辑上在设定它整个的供应产品系统啊。
1: 你有没有什么脑海里的画面，哪一款家具是从2003年慢慢卖到现在都没改过的？
0: 石头餐桌。
1: 哈
0: 啊，
1: 石头餐桌、
0: 嗯、楷模有一款石头餐桌，真正的2003年到现在依然是卖爆了，号称可以把别人一桌山都挖掉了。
1: 那你觉得它的特点跟吸金点为什么那么卖，它屹立不摇？
0: 设计它的时候就善良吧。
1: 这怎么说？
0: 你看哈，石头这个东西，我们中国人其实传统骨子里喜欢玉的，玉文化在中国其实是有沉淀的。
1: 嗯，
0: 我记得老招培训的时候，徐总就在讲，嗯，三五十不灵，家五十不雅，所以
1: 大白话一点，不好意思，翻译
0: 三无实不灵，灵气的灵、就
1: 是、
0: 就像说、
1: 哦、
0: 这个三有仙则灵、
1: 哦、
0: 所以三无实就不灵了、
1: 嗯、
0: 家里没有石头就不雅、
1: 哦、
0: 你们做设计师为什么把真正的有品质的客人你很喜欢给他去做一些大理石，不是为了赚他钱，而是你告诉他家里
1: 就是有灵气，很灵动，很
0: 美，
1: 要跟自然接近在一起。
0: 是的，你看你讲的比我好，
1: 就宁可放在餐桌你每天摸得到，一日还有三餐，
0: 一日
1: 下午茶四餐。
0: 对的，你在你的食材上，然后你会发现人养玉，玉养人、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餐桌
1: 包浆了，
0: 你越用它越差越亮、
1: 嗯、
0: 越用越新，它有这个特质啊、
1: 嗯、
0: 那你想你木头啊玻璃啊用再久它跟石头不一样，所以任何东西就是根子里的东西对了，其实你并不太怕会有什么大的考验。
1: 就是说概念它的本核的核心的逻辑核心对了，
0: 对，
1: 基本上长出来就是对的。
0: 对的，因为它可以跨周期跨时代跨文化，我认为它可以跨一切考验、
1: 嗯、没错没错。所以你们根本没有在定位啊，我是哪里的工厂，我是出海了怎么，我都
0: 没有，
1: 因为你们对的标就是很久。
0: 嗯，对，
1: 然后全球共性，
0: 对
1: 对，对于美的共性。
0: 对，然后如果真的楷模在变化的话，可能会确实我们要讨好的是客人，
1: 嗯，
0: 而不是讨好的
1: 设计师，嗯，
0: 对，讨好客人，
1: 嗯，理解。
0: 对，但设计师我们也非常尊重，别给我拉扯横啊，虽然说我认识的设计师不多因为徐总本身自己我认为他就是业余设计师里头最棒的，
1: 他就很爱画画、
0: 啊、
1: 创作。
0: 对，所以我觉得设计师如果真正的好的设计师没有他们真的不行。哎，因为你想很多人他可能有钱有阅历，就像我可能最擅长的是卖货，
1: 嗯，
0: 但是审美这件事情他有天赋有专业他有从业者的累积，不是你所有人都有的。
1: 嗯，
0: 那我们很多现在中国人说嗯有钱了，那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地位始终还是有限的？那你的文化什么时候才能得到释放或者被认同？
1: 对啊，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哪里啊？
0: 需要时间吧。
1: 对，
0: 所以
1: 需要时间沉淀。
0: 我知道你回台湾教学了之后，其实挺替你高兴的。
1: 对，
0: 这件事跟赚钱无关，我觉得
1: 完全无关。对，
0: 特别记得，
1: 而且很刻苦，一个月只有7000多块台币，
0: 但奔波啊，
1: 然后还要被定在台湾。
0: 对，不，嗯，奔波，但是我觉得你做这些是有福的。
1: 嗯，我觉得很我想回到核心，
0: 很有福。而且我特别喜欢你的原因，其实你也看得出我很尊重你妈妈，就是因为我觉得，
1: 哦，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你也让我很佩服，我佩服的人并不是很多的。
1: 哎呦，谢谢
0: 真的，你知道吗，我是个1月份的摩羯
1: 啊。你特别的务实
0: 就是我看人很挑，就是，
1: 对对对，
0: 我真的我昨天跟谁聊天我还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我跟你在一起或者相处的特别好，真的跟很多所谓的现实的功利的问题没有关系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已经看透了有些东西它

0: 不一定会让我快乐。
1: 嗯，
0: 对，真正快乐就自在。
1: 对
0: 对，
1: 彼此在一起很自在
0: 啊、嗯，就这个状态，
1: 很好哎、欸，谢谢你的分享。你觉得如果呢，你要跟全世界许个愿，你会许什么愿望？
0: 嗯，其实我特别，你帮我梳理一下好不好？在我心目中，你比较有才，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才华，但是我心里却最烦的就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很多东西离真相越来越远。
1: 那没办法，我也很烦这件事情，我很讨厌就虚假弯绕，
0: 嗯，
1: 然后被。背离核心，
0: 对，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然后也认识了一些这个人，然后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很好，然后我甚至觉得他的产品做得也不差，但是到最后比如说他的企业很糟糕，就像我今天刷掉他的视频，虽然这个离我太遥远了，比如说讲王健林的这个唏嘘的结局，然后比如去讲甚至雷士照明，对吧，曾经也很牛，用了十年成功，然后也是很唏嘘的结局，
1: 对，
0: 其实为什么这样，就是口碑的同时其实也可恨，那可恨的原因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些企业家很多东西他会 背离真相、
1: 嗯、
0: 然后再比如说现在我最烦的就是跟客户反复去解释，就是他给你这样的一个价钱是最后一定你会其实更贵的在消费，但是我解释不明白，就我们现在处的这个环境我最后解释不明白，就是你会发现很无力的，就是真相说不明白、
1: 嗯、
0: 很多东西都是
1: 因为现在信息太乱，然后他们拿着一样的东西去对比的时候，他们自己就慌乱了，他们就开始抱持着每个都质疑怀疑的态度来面对你所谓手上的真相。
0: 所以我这次培训在山东，我跟我的楷模伙伴们分享，我说现在太多的信息让人其实很焦虑，
1: 没错，
0: 那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心态就是让自己就是我说淡定一点吧，
1: 你就真实，你就淡定、
0: 啊、淡定一点，
1: 然后自然他感受好的，他感受觉得是真诚的就会回过头来，
0: 是就是你其实你会发现人做本真是最好做的、
1: 嗯、
0: 你为什么要活那么辛苦、嗯、就是因为你不够淡定，你有焦虑，然后你有很多就是那种错误的期许，
1: 嗯，
0: 可能这种东西我感觉特别幸福的可能就是我没有走什么弯路，没有什么消耗，然后我开悟的跟60岁的大叔的开悟的这个高度有点接轨。
1: 你看你21岁就开始真诚了，一直到现在你还是真诚，你不真诚你不会拍计算机，你不真诚你不会现在在这里侃侃而谈这21年前的过去，
0: 我不真诚不会换得到那么多支持我的客户，那么多支持我的经销商，包括像你这样的好朋友。其实回过头来，原来徐总说过一句话，人生其实算总账的、
1: 哦、
0: 我觉得这句话是个万能公式，所以当你在暂时或者你愤怒你痛苦你不解的时候，一想到人生是总账的，就会想到我但凡还有一刻生命现在，那幸福就在明天。
1: 对，很好，我们今天谢谢刘平，那希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翠翠。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陈，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再次收听天地为师。今天呢我们就延续哈之前的一个内容。那之前我们就是在讲，就是说现在我们因为手机啊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啊，大家人手一机几乎是一个等于是好像日常用品一样了啊。大概很少人说会没有使用手机。那手机现在也一直在从过去的这个这几年来的发展呢，手机在有一个功能哈，它不断的在进展，就是手机里面的这个摄影跟录影的这个功能，它不断的在进步，哈。然后现在的它的这个能力哈，就已经非常的强了。他可以利用手机做很多的事情呢，在摄影上面，比如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做直播啊，然后直接在手机上面做出很多拍摄的行为跟动作。那但是呢，就是说虽然他现在已经这么普遍，但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会用手机，但是他这个手机哈，他到底在我们按下去快门的那一刹那之间啊，他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可能有些朋友们会很好奇，但是却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并且呢有的时候我们看他啊，手机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功能啊，那但是我到底要用什么功能啊，这个功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啊，有时候可能不傻傻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就是最后可能都只是选了一个这种全自动哈哈哈啊，那他就反正能够帮我拍出哎我觉得可以的相片就好。可是有的时候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之下，我们想把它拍出一个我心里面所想的

想要拍出来的这种画面的时候，有时候好像就不尽如我所心，我所的就是我心里面所想的。因为我面对这些手机，有时候有一种知其然那就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无奈啊。那钟叔啊，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所以说在上一集我已经大概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些手机哈，在这个摄影上面，它为我们人们哈，尤其是不懂摄影的人们啊，做了哪一些事情？那它上手机上面所标示出来的一些可选择的功能啊，又到底它这些功能它有哪些的效果？那我们要如何去选择它呢？啊，这一集我们就是延续让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让可以让各位在手上所持有这个手机，在摄影这方面的功能啊，让你不只是使用啊全自动的这种傻瓜相机的功能而已，我也可以利用手机拍出一些我心里面啊美好的照片。那拍出心里面美好的照片，因为有的时候好，大家用手机用很习惯，那我刚刚讲说啊，有些特殊的情况，大家是不是想拍却拍不出一个我心里面所认定的好的照片？或许有些人对我讲这个话，心里面会有一些有那么夸张吗？我每次拍我都觉得拍得很好啊。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一天晚上都会看到一个在天空上面就看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月亮。好，如果说我们初一十五的时候当月亮正圆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用手机去拍出一个月亮，然后月亮内的这个阴影是正常的呢？就是说因为月亮本身事实上它你如果拍的它的曝光是亮度是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拍出它那圆圆的大圆盘的里面正中间，好，正中间这个部分有没有正中间，就是它圆圈圆的这个里面啊，会有很多的阴影，会有很多的这个影像出来。那我们拍得出来吗？好，正常的月亮，正确的月亮似乎应该要有这些东西。好，那但是我们用手机拍得出来吗？这个就是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想要拍但是却拍不出来的一种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啦。就算我想要调整或改进我的拍摄能力，我也不晓得从哪里下手。所以首先呢，我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我就来解释一下，让各位朋友们了解一下，先让你们了解一下手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啊，至少这样子。那对于你以后选择这些手机来为我们做事的时候，它的那些显示出来的这些功能，我可以知道它能达到什么效果，然后让我得以有所选择 yes or 选择不要这样子，而不是都是选择不要，只选择 auto 这样子。 OK， 好，那个钟叔啊，参考了一下自己的手机，反正就是说我的手机里面呢，好，当然我想说大部分其他朋友们的手机大概也有这些功能，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美颜啊，他会选给你一些选项嘛，给你去选。那他这些选项他通常会写出一些名词让你去选，说你要不要这个东西。那这些名词呢，就包含我刚刚说美颜啊、人像啊、夜景啊、全景啊、长曝光啊、多景录影啊、多景录影啊，然后水下相机啦、啊、然后高画素啦、啊、什么专业的 Pro 模式啦、啊、慢动作缩时摄影啊，然后这个星空啊，好，其实啊对那我意思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些名词会不会去理解到底他做了哪些事情呢、啊、不然如果各位不是很了解的话，那我要怎么去选择我要不要这个功能呢？好，他第一个就是说，那在这边我就开始来跟各位稍微做一点解释，让各位对于你的手机能够有更深一层更加进一步的认识。好，让你的手机在摄影功能方面，摄影的这个功能方面呢，能够对于你而言有更加的掌握度，这样子更认识它。好，第一个美颜啊，你选项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叫美颜的这个选项了哈。基本上美颜这个选项，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它就还是一个属于一种特殊，特效，叫特效、特殊效果的一个领域了哈。那通常现在它是比较，当你比较高端一点的手机，它在美颜这个部分，它会用一些 AI 的方式去做修图，其实就是修图啊，只是说它速度很快，所以它可以在按下快门的同时啊，
也在瞬间帮。

你修出啊啊，用 AI 去做一些修图，尤其它的修图是针对你的这个脸型、你的脸部的颜色、你的脸部的轮廓啊等等等的这些部分。那朝向美这个领域去修，或美或者可爱，或者是这个这个艳丽美就是美丽哈等等等这方面去做修图了哈。那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他会把你的这个整个轮廓，甚至会做有一些趋近于美丽可爱的这个领域去做修正，然后会把你皮肤的颜色哈，把它变成非常的这个粉嫩，然后甚至这个你的脸上可能会有一些青春时期所留下来一些痕迹，它也会把你给修饰掉。所以这个部分的意思就是把你美化了，让你看起来美美的，但是你有可能失去一个现象，就是你可能跟你真正的你会有蛮大的差距的。那当然有些女孩子会觉得说没有差别，因为我只要看起来美美就好了。那当然你有这样的选择也都 OK， 我们都会尊重。但这中枢自己来说，原则上中枢不太会去使用这样子一个东西，因为中枢虽然已经是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摄影师了哈，那但中枢对于摄影的概念啊那个观念哈，始终觉得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拍摄一个人像也好，或者是物体啊，或者是风景也好，或者是等等等等我除非是在做很抽象的创作，否则的话大致上我如果拍的是实景的时候，这个实景的自然仍然要有某种百分比的程度在这个里面。好，那这个百分比，我所谓某种百分比，我个人是认为啦，大概你至少要有七成到八成甚至九成好在这个里面，然后剩下再去美化。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所以说，那美颜这个功能通常会把你的本体的这个所占据的这个百分比会降的蛮多的，有的甚至会降到只有四成或者是五成。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是另外一种很抽，等于是一个另外一种很抽象的一种创作了哈。那我是不太会用，但是我就是跟你讲，它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去做。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所以常常有些人美颜完之后看出来的照片，哇，他真的变得可爱多了，他真的变得美丽多了，或者真的变得美艳多了，等等等等。但是他跟真正本人可能也相距甚远，这样子。那如果你不在乎，当然就可以选择他。那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特效啊，针对我刚刚说那些，还包括了他的颜色，好，比如他的饱和度，他的颜色的这个反差度。它的细这个表面的这个细这个这个等于说皮肤，它针对你的皮肤会做一些柔化等等等等，让你一些皮肤上面瑕疵给看不出来等等等，所以叫美颜就在这个地方，它在这个部分做了很多很多的工，很多很多的调整。那这是一项，大家可以随人的这个想法去做调整，选择它要不要就对了哈。那第二个，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叫人像。人像这样子一个选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做摄影机，在做决定这个所谓的这个拍摄条件的部分的时候，他会趋近于某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对于拍摄人像的这个部分，好，会让你的这个人像的这个效果呢，特别的有意境啊。你所以说，当这个不管这个人像是你自己也好，或者是 model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人也好，当我用这样子一个领域的，就是去这样子一个那个领域的这个摄影条件的时候，它都是对于人像这样子的构图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好，比如说我用的是大光圈，大光圈的意思就是说我很容易产生窄的景深。那窄的景深就是当我对焦是在人的眼睛上的时候，那我人后面的景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个模糊的感觉。那这种人很清楚，后面的背景很模糊，就有一种朦胧的美的一种感觉，在人像里面是一种蛮有气氛的一种表现。好，那还有就是说比如说

快门快模它可能就会守在一般的60分之一到200分之一之间，让你看起来是清楚的，你人不要是模糊的，因为人模糊的话，人的轮廓也模糊的话，会让人有一种不是很现实的感觉。除非你是要特别，当然，除非你是想要特别表现一种超现实的一种意念呐、啊，但是那一种。他应该那一种不在他的人像的范围之内，那种还得要用一些手法，好让你的这个所谓的景深更短浅，然后只有强调你的重点的区域是清楚的，其他都让它模糊。那但是这个不在人像了，它不会到这样。那人像它会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在光圈上面，它用一个大光圈，好，然后。然后用快门的部分，它会让它放在正常。然后颜色方面，它会让你的颜色比较饱和一点，哦，比较饱和饱满一点，让你看起来比较愉悦的感觉，哦，等等等等等。那这就是所谓的人像了，哈。那剩下构图，你就只能靠你自己喽。哦，我的这个人像构图，我要构图的很有灵动感呐、啊，或者是很有生命感呐、啊，或者很有阳光、很有气息、充满朝气的感觉啦，很健康的感觉啦，或者是很忧郁啊，或者等等等等等，这个部分构图的部分还是靠自己。好，构图部分你没有办法靠机器，还得靠你自己。好，那其他部分，那它倒是可以帮助你啊，做了哪些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些的部分了哈。那它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选项叫做夜景。好，夜景其实就是夜间拍摄的意思啦。好，夜间拍摄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晚上拍摄的话，它大部分的光亮是暗的，但是它却有反差非常高的灯光，而且是有颜色的灯光，比如说路灯啊，哦，车灯啊，哦，然后一些房子的这个霓虹灯啊，招牌灯啊，哦，等等等等这些，那然后它可能是有很长的这个路啊，路况啊，哈，然后有一些长这种线条，然后你的这个这就是夜景，就是晚上的一些它的一些光影的特色。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原则上呢，好，它会采用适合的这种这个拍摄条件，基本上它会用比较高的 ISO， 它会用比较高 ISO， 因为你用高一点的 ISO， 我的光圈跟快门可以用拥有比较多的条件可以使用，我不会被局限在很短的这个使用空间里面。然后二方面呢，我可能如果是大的夜景，然后他可能用他的这个光圈，他会用稍微中的光圈或者是小光圈，好，那这样它产生它的景深比较宽，那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好，这个夜的这个各部分的这个景物。那快门的话，方面的话，它可能还是可以接受用正常快门，因为我的 ISO 够高的话就可以，但是 ISO 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呢，因为 ISO 会造成你的这个影像的画质哈略微这个降低啊，所以说它在这个部分，它很可能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 ISO 哈，然后呢用在快门方面就是使用中稍慢好这样子快门，让在这个景物里面，你只要没有快速的移动的动作的时候，都能够看得清楚。好，那这是他会就是机器，他会摄手机，他会选择的这个摄影条件的领域是在这样子一个领域。那当然有些人呢，他在拍摄夜景的时候，他为了一种特殊效果，好，他比如说我的这个，他会出现这个灯光的这个长线，好，比如说我汽车，我有灯光在亮嘛，那我车子这样。开过去，然后开了很长的一段路，都在我的摄影范围里面，都在我的景样，就是图像里面的话，那有些人拍出来一个特殊的这个照片的影像，就是它灯光会画出两道长长的灯线，有没有哈？那我如果有好几台车子的时候，我就会画出好多个灯线这样子。像这种的特殊拍摄，在所谓的夜景，它不一定能够办得到，因为它这个夜景通常它的快门是会放在正常的，或者是偏慢一点点。那这种快门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效果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打夜景又达到这样子的效果，那你可能要选用夜景之外，可能还要再选用手动去调整它。最重要的是你要用一个慢速快门，相当慢的慢速快门。好，相当慢的慢速快门。那这个时候你可能

ISO 要调的更高，或者是调的低一点啦，讲错了，要调的低一点。因为我当我调低一点的时候，我在用慢速快门的时候，我的整体的曝光度才不会 over。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你就要做另外的调整。好，也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一种特殊的这种夜景效果，可能是要用另外的方式，而不会是在它这个部分里面去达到。那另外还有一个选项叫做全景。好，那全景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名词，那听起来呢，可能你也没有办法望文生义知道说，哎，或猜测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我马上跟各位解释什么是全景。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刚刚谈到全景这个名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手机上面会有全景这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择我要拍摄全景。那什么是全景呢？全景这个名词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全景这个名词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大概在相机发展出来后大概没有很久的时间，这个名词就已经出来叫全景。那但是它全景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想，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的摄影机它是有一个宽度的，也就是说摄影机或者是照相机，它就比如说16:9啊，这是摄影机。那如果是照片的话，比如说4:6啦，或者是5:7啊，然后就是它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它的横向，它的横向水平的这个比例跟它的这个垂直的是有一个一定的比例的，所以说它并不会说在我这个横向水平的这个领域里面它会突然变宽或突然变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是不会的。但是全景的意思就是说，我垂直的这个宽度啊，高度应该说高度，垂直的高度在不变的情况之下，我要把我的水平的这个宽度拉长，而且拉得很长，不是只拉 一点点长而已，我可能拉得很长拉得很长拉得很长。那所谓拉得很长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不是无限可以拉得非常的长？也不是。它的这个全景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一个人站在一个定点，用眼睛看一个正面，然后我从我的右手边或我的左手边去旋转360度，我是不是就转回到原本的这个点了？我所看到的那个点，对不对 ？OK， 也就是说，它的全景的概念就是说，当我向右伸长的这个宽度的时候，它的最长就是相当于我绕了360度，从我站起来站立的那一点，然后旋转360度之后转回来，到达我原先的那个点，这样子的一个一圈是全景水平长度的最长。好，这个就叫做全景，所以它的全景水平长度不会永远的拉长啊。那但是它也不是只是拉长一点，拉长一点那不叫全景，那只是比较宽窄、比较宽、比例比较宽的照片而已。它的这个通常你至少都是我们说上向右旋转啊，大概至少要旋转90度，好，从90度开始

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照片，这样子的一个奇特的这个比例的照片，它就叫做全景。所以你可以想象它那个全景，它的横向的这个景是非常宽的，是横向景是非常宽的，但它的垂直的部分的高度是固定的，它这个就叫做全景。那以前呢、是用底片的时候，全景像全景要拍成这个全景的照片，难度是高的，是挺非常高的。而且采用的相机有两种，一种叫你要特殊的全景相机，它这个特殊的全景相机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相机本身我水平的比例就很宽，我的高度不变，但是我水平的比例本身就很宽，但这种相机大概你到90度约已经很夸张了。那这是相机本身，你要用全景相机。另外一种就是说，我用相机在一个定点去拍，然后向右旋转45度拍一张，再旋转到90度再拍一张，这样拍拍拍，看我要拍最长要拍多少。拍完之后我拍了好几张，对不对？然后这几张我进到暗房里面去之后，用叠加的方式把它横向排列出来，然后洗成一个很长很长的底片。那这个是利用暗房技术。那以前这些都叫做全景相机，它属于在以前底片的时候，它属于叫做特殊摄影，它比较接近特殊摄影了，所以它相机很特别，它的拍摄手法也很特别，它洗照片的方式也很特别。所以以前的底片机要拍全景相机是一件难的事情，那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单位，特殊单位它需要拍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即便是很难不容易，或者是它的器材因为要达到这个效果，它比特殊的特别的去制作，然后价钱很高，他们也会想办法去购得，然后拍出这样子的东西。通常的单位都是比较特别的单位，比如说军事单位啊，或怎么样，我为了去拍一个驻扎，把它的这个环境给拍得很清楚，或怎么样哈，然后能够掌握好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环境，他就会去这样子拍。但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拍全景相机的情形少了。尤其我只是拍一个风景，我会用全景的方式去做，去拍摄也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人有，也不是说没有人有这样子的全景拍摄的创作或他的创意，也不是没有，也是有，但都是比较少的，因为那时候的硬体很难，硬体难以取得。那现在他这个全景呢，在这个目前大部分人就摄影拍摄的时候已经抛弃了所谓的这底片的情况之下，在现在的这个数位的，所有都已经数位电子数位化以后的这种相机，不管你是手持的单眼相机也好，单眼专业相机啊，或者是你现在手上的这个手机，一般的这种手机来说，要达到全景的难度就降低了。我只要是我的电脑运算的能力，计算机运算的能力能够快速而且强悍的到我能够把这些照片衔接的很美丽很漂亮无缝接轨的这样衔接起来，我就能够达到这一点的功能。所以现在它给你有一个这样全景的功能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多拍几张这个我要拍的这个全景照片的内容，然后相机自己会帮你把这几张照片给衔接起来，成为一张很长很宽的比例的这样子一个全景全景的这个的图片就是拍摄下来的全景的图片。当然你拍以后，他你在使用这个全景的这个照相的时候，你也要遵守他告诉你的一些拍摄全景照片的一些一些规定。比如说他规定你在做第一张拍完要拍第二移动向右转旋转到第二张去拍摄的时候，你不能够有太多的震动，然后你最好的这个垂直的这个高低的这个差距要在多少的范围之内，然后你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去拍了四五张五六张之后，甚至拍了360度回来之后，你只要符合他刚刚跟你讲的一些功能跟拍摄的方式，让摄影照相机知道说哪一张是第一张，哪一张是最后一张，然后他就会帮你把这些照片
给它衔接起来。

变成一张全景 照片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按照它的规则，还是要去弄懂它的规则，这就是全景，好，它的全景的功能。所以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数位，好，数位影像的照相机来说，反倒它的全景摄影机、全景照片啊，它的拍摄的难度，好，反倒变成降低到几乎是容易简单的一个地步了。那这个就是最大跟以前相机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这里。好，然后它还我们这相机呢，它还有一个功能，还有一个给你选择的功能叫做长时间曝光。长时间曝光这个以前相机都有的啦，那我相信这个一听望闻也可以生意了，它让你的这个快门速度变得很慢，变得很慢，让你能够这个非常慢速的快门的情况之下拍摄出一些特殊效果的这个照片。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特别的啊，它就是控制相机是帮你控制你的快门时间，让它变得慢。那你快门时间变得慢的时候啊，理论上有一些摄影条件就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的 ISO 就不能太高，你 ISO 就要变小，比如说摆100甚至70 60之内，好，然后甚至还要再更低，要看你的长时间是多长，你的快门有多慢，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光圈，基本上光圈的影响比较小，但是光圈还是会影响你的这个总进光量嘛，所以说原则上你就把它维持在一个正常的一个中间值的这个光圈值就可以了。哦，也不用太小，也不用太大，就是中间值啊。然后这样子，它的画质也会最正常。那啊，影响最大的就是你的 ISO， 它应该会帮你调的比较很低。这样，然后如果你用的是这种长时间曝光的话，你就要特别注意，就是说相机的震动，你一定要尽量的去摒除掉它的这个情况，让它不要有震动的情况出现。因为它长时间曝光的时候，震动会造成整个画面的模糊，它照样会造成画面模糊，跟以前的相机是一样的。好，那虽然说现在有一些有防守震呐，哈，但它也是有一个程度的，哈。你这个防守震，当你的震动的程度很大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不会震，而是会让你的震有一个缓冲，它是一个缓慢的震动，但是还是会有。但是你只要出现震动，甚至缓慢震动就叫做移动，出现这种缓慢震动的移动的时候，你出来的这个照片，哦，如果是录影的话，可能还好，因为当然它有一个时间性。但是如果说你是照片的话，那就可能产生叠影了，那就是一个很怪的一个照片，可能就是一个失败的照片了。所以说你在照片上面做长时间曝光的时候，你自己还是要很特别的注意的，就是你不能够有震动的情况出现，哦，这是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收听一段音乐啦，然后马上回来。

来，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讲到了一些在手机上面的一些可以选项的一些按钮，对不对？一些功能。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讲哦。它有一种叫做有一种叫做，还有一种就是水下相机。这个可能一般其他的一般的在中价位以下的这个相机可能没有这个功能。好，那水下相机是属于比较高档的相机可能才会有的啦。水下相机其实就是望文生义，就是说我这个相机我放到水里面，我依然能够开启它的相机功能，然后还可以做摄影跟录影的功能。好，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它的相机本身自己它的防水能力就要够强了，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好，那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呵呵，但是就是说试一下就好了，我不鼓励，因为毕竟在水里面嘛。但是大家要记住，就是说在水下拍摄的时候，它的画面它的颜色未必会很漂亮，因为水本身是有颜色的，尤其水啊，你拍的这个距离越远，那个水那个厚度越厚啊，会出现水的颜色，有些是接近绿色，有些是接近青蓝色，或者是这样，而且对焦有的时候会容易不清楚，所以这些就是要试试看你的相机的能力是怎么样了。那水下相机的能力，我想它只是强调说我在水下我能够正常的有拍摄的功能，那效果是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这个我们就很难说了，要看看各家的这个相机了，就不一定。那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现在就可以理解的是说，当我要拍摄在水下可以拍摄的时候，我的水的拍摄的距离我不是很远，就是说我的被摄物主角不是很远，可能会比较好，它的拍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好，包括它的色彩啦，它的这个变形啦等等 anything， 就是可能会比较趋近于在路面上面拍摄的效果。但如果你的拍摄物比较远的时候，你因为比较远，你的这个水就比较厚嘛，那所造成的变形混浊或者是颜色的偏色可能就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得去试试看才知道。好，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叫水下摄影。那还有一种叫高画素啦，高画素我想画素现在这两个字一般人现在应该都常常看到了，大概在十多年前未必会那么大家会那么的清楚了，但自从相机在手机上面出现之后呢，大家都在强调这个相机有多少的画素，多少画素，所以画素这个大家应该就常常在看到这个名词啊。那画素的意思其实你就可以比较简单的把它画等号，就是说等于它的这个画质啊，是不是比较等于它的画质，所以高画素就是高画质啊，低画素就是低画质。那高画素的意思就是说我拍摄的照相机或者是摄影机，我用手机拍的，我是要采用高画素的这个领域，我要拍出很细这些细致的这个照片。那这个部分呢，在整个拍摄条件上面来讲，那最重要的不在这些拍摄条件，最重要是说我的相机本身啊，我的这个受光体啊，它要有这种高画质的这个解像度的能力。好，那这个是最基本的，有这个存在的时候呢，他才有办法去拍出高画素。那画素本身，因为你高画素的话，你这个图片这个档案的档案大小就变大了，就会占用比较大的这个档案空间。好，所以一般来说相机可能在它的预设值里面，手机在它的预设值里面，工厂的出厂预设值里面，它可能并不是设定在最高画质，因为最高画质它比较占档案空，比较占那个

硬碟空间嘛哈，就只要占那个储存空间了哈，所以它可能设定的是中上的画质。那但是它意思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拍高画质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那它就会帮你切换到最高画质的这个领域去拍摄。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就是说你可能会占掉比较多的储存空间啊，可能拍的这个张数可能会让你觉得有明显的这个少的这种感觉。那这时候你就可能还要有备有一台电脑，去随时把你的画拍好的照片把它给download下来，这样你还才有机会再去拍另外的好这个照片。那这就是，那至于高画质它的拍摄条件这些，那它就跟一般相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好，它就不会有什么特别需要去说我在哪个领域里面去特别的去往那个方向靠近，倒是没有。好，那只是说你要注意，就是说你的这个占用的你的这个画质就是储存空间会比较多，然后要特别小注意这一点。然后它一定还会有一个功能叫做专业的模式，好，或叫 Pro 模式，哎 ，PRO 啊，那 PRO 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意思，叫 Pro 模式。其实专业的模式意思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你是一个懂摄影知识、拥有摄影技术、也有摄影能力的专业的摄影师。那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些所谓的拍摄的这些条件，如果都交给摄影机、好照相机去处理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不想用到那些条件，然后改变它的摄影条件的时候，好，你如果这个相机它都不让你改，你会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啊，所以它就开放了这个功能，就是说，当我使用所谓的专业的 Pro 的模式的时候，就是我摄影机所有一切我帮你做的事我都不做了，那所有的摄影条件的决定都交给具有摄影能力的你，是摄影师你自己去做决定，去自己做调整。这就有点像是用单眼相机去做拍摄，就是做这个所谓的一般的拍摄，而不是做 auto， 而是说一般的这样子的拍摄。那这就是所谓的专业模式啦。当然你要使用专业模式，你自己就要有要稍微垫一垫你的本事啦。你是不是对摄影的知识有了解？你是不是拥有摄影的这个能力有经验、有技巧等等等等等。那这些是专门为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所设计的。那第二个就是再来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功能啊，叫做不好意思，今天因为这个感冒，所以有时候会咳嗽，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的忍耐哈，我实在很抱歉。但是呢，我今天实在很想把这集好把它给做好，让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这些了解。那请大家如果遇到我咳嗽的时候，能够也多包容。那很抱歉让大家这么的那个忍耐且辛苦哈。那它有一种手机的摄影功能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慢动作。慢动作还有缩时摄影，这两种基本上它的拍摄概念是接近的，但是中间还是有些差别，不能够说慢动作的就是缩时摄影，不是。慢动作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拍的时候，我的你它这个大部分都是以录影为主，照相机是没有这个需要的，因为照相机只有单张嘛。那你在做录影的时候，慢动作的意思是说我的被拍摄内的主角好或物体，它是一个运动，它是有在运动的，而它的运动就有速度的移动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个速度移动有的时候是有慢速、中速、快速。那不管怎么样，我在拍摄的时候它是有它该有的那个速度。但是我慢动作的意思是我把它拍下来之后，我经由电脑的计算，让它的动作变慢，

哎，这个就牵涉到你的电脑计算的能力了哈，因为我们通常一秒三十格，这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电视啊哈的这个是一秒三十格，那如果是电影好像是一秒二十六格的样子，那电视的话是一秒三十格，也就是说我一秒钟它会跑掉三十格的画面，然后我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连续的画面。那慢动作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三十格中间看我要慢多慢的速度，然后我把这个三十格我把它变成六十格或是九十格或是一百二十格，然后看我要多慢，我越慢我这个格数就变得越多，但是我在播放的时候，我在播放的时候我还是用正常的一秒三十格放，这个时候它的速度就变慢了。好好好，大家有注意到哈？对，那但是如何达成这个功能呢？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比较老式的传统的做法，就是说我在录的时候，我就让我的快门变快。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在录的时候，我把我的快门变快，好，然后这样子我录出来的格数就多了。你这样了解吗？就是说这是要有那种特殊的那种录影机，好，这是要有特殊录影机才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当我格数变多，但是我放的时候还是只有一秒三十格的时候，它的速度就变慢了，就是慢速度。但是这种东西就像我刚刚讲，它是必须要有特殊的摄影机，它可以把它的快门调得很快，好，然后但是快门调快，它就又牵涉到很多其他的一些摄影机的一些功能要相对应的要配合它，所以说这种能够调快速度的调快门速度的这种摄影机，基本上是一种特殊摄影机，意味着价钱很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不一定一般人会买得起或者是用得到用得上，所以后来慢速度 慢动作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摄影呢，通常在以前还不是手机的情况之下，大部分都是录正常的录影，录完之后回到家里面用后置的方式在剪接软体上面去，比如说我今天要速度要慢四倍，那我一秒三十格，我慢四倍，我总共就要做出一百二十格，我是不是凭空多出了九十格？我要把这九十格凭空的把它变出来，一个我没有拍摄的部分，但是我要把它变出来。这个所谓的变出来，就是利用电脑计算的方式去把它计算出来，然后插在这三十格，平均插在这个三十格的里面。好，然后。但是我播放的时候还是用一秒三十格在放，它就变速度就变慢了。那好的不好的这个电脑软体呢，好，剪辑软体呢，在做慢速度的时候，当我速度越慢，它的这个你就会觉得它的动作虽然变慢了，但是呢有点不顺畅，好像这样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一卡一卡一卡这样子的东西。那好的这个电脑软体呢，你就会看不出它有那种卡卡一卡一卡一卡的这种一顿一顿一顿的这样子的感觉，你就感觉它的速度变慢了，仍然它的动作是非常的流畅的，很顺畅的。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在以前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我只要用软体，好，剪接软体去做后置的时候去把它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去在摄影机上面去下功夫，所以说比较容易达成。但是比较容易达成呢，在早期的时候，它的这个软体没那么先进的情况之下，它的慢动作就会看起来有点 KK 的这样子。那现在的这个剪接软体呢越来越强了，也就是说电脑的运算能力越来越强了，所以现在的慢动作它也都可以达到很顺畅的一种情形。那当然我慢动作做得越慢，我要凭空生出来的图数哈，格数就越多的情况之下，格数要凭空生成的越多，我就容易产生所谓的动作慢动作有不

顺畅的情形。所以我的慢动作如果没有那么慢，虽然有慢动作但没有那么慢的情况之下呢，又对我的动作的顺畅度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早期在做慢动作，用剪接软体做慢动作的时候，为了然后动作看起来可以比较顺畅，就会怎么样，就会用不要那么慢的动作速度来去做设定。哦，虽然它有慢动作的感觉，但是呢可以不要那么慢，那我就看可以看出来比较顺畅，也就是说技巧性的跳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上面的劣势这样。但是现在的软体硬体都比较好了，它软体写的也好，硬体也比较强了，那这个部分就变得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它这个手机它做慢动作它厉害的地方是说，我拍完之后我在手机上面，好，我在手机上面我拍完之后它就帮你算好了，哦，该补的画面他就帮你补好了，哦，所以让我都帮我录完了，然后用慢动作录完了，对不对？录成档案了，那我就直接 play 的时候，他就有出现慢动作了。那这个是手机本身就是运算能力要够强才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在手机上面做后置剪接的时候，也可以做慢动作。好，所以有这两个方式。OK， 好，所以在拍摄的时候他就能够边拍就边帮你做慢动作，当然这个是比较厉害的手机啦。但无论如何你在手机上面你也可以拍完之后再剪一小段出来，在手机里面的剪辑软体里面去做慢动作，这也可以做得到。那至少慢动作，那刚刚讲了慢动作跟所谓的缩时摄影可是不一样的。好啊，因为缩时摄影啊是可以是说慢动作的相反。缩时摄影意思说我可能今天拍了一个小时长的影片，对不对？但是我要让这一个小时的影片在15分钟之内全部走完。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说有些动作明明是属于比较慢的动作，却突然间变得好像很快。因为他在15分钟之内要做完一个小时的动作嘛。最明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拍天上的云。天上的云你除非台风，否则平常的云它的移动都很慢。我今天拍了一个十个小时的这个，不要十小时，我们就说十小时好了，通常白天八个小时好了，白天大概只有八个小时，我们突然拍了一个八个小时的这个影片。云就是拍天空上的云，哦，那你这个云呢用缩时摄影缩到我只有20分钟就把它播完，那这个云就突然之间变得很快，有没有？你播放的时候就哇，这个云哎呀，动作那么快，然后看起来有点 funny 的感觉啊，它就是这，所以说的事情就是这种特殊的这种效果。那有时候你去拍一个，比如说一个豆芽菜哦，一个绿豆芽，它生长成绿豆，生长成绿豆芽的一个过程，或者一个种子生长成一朵花，它可能拍了大概15天，但是呢，它把它缩时缩到15分钟之内就把它全部放映完毕，它就会出现很戏剧化的这种快速的生长的这种效果，这个就是缩时摄影。那它的概念跟刚刚的慢动作是刚好相反的，它是会放弃，就是说在这一整段里面，比如说一个像刚刚说一个小时在15分钟之内要放完，那中间有一个45分钟多出了45分钟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它把这一个小时里面是45分钟的片段都把它裁掉啊，都不要它啊，而且要最好是均匀的把它裁掉啊，对不对？这个时候裁掉之后它才会只剩15，那这个东西就叫做缩时摄影哦。那缩时摄影当然你更高段的，有时候我要裁掉它的这个画格，一般都是均匀的裁嘛，哦，隔多少裁一格或两个，隔多少，隔一格会裁个一格，或隔一格裁个两格，或可能怎么样。然后好，那这样子你就整段就看起来它是很均匀的这个变化嘛，哦，但是有的时候比较高级一点的，它是我可能可以设定哦，比如第一分钟到第四分钟我正常播映，然后从第四分钟到第25分钟缩时摄影，然后最后面再剩下两分钟，那你就会看得出来，那缩时摄影可能中间还有速度上的改变或怎么样，可以设它的点啊或怎么样，那这个就是比较高段的这个缩时摄影了。好，那这个通常这样子的东西会进剪接室里面去做，比较细致的了。好，那现在也有专门的就是那种专

他们是缩时摄影的摄影机，哦，有这样子专门的缩时摄影的摄影机出现了。那他这个缩时摄影机的意思就是说，我拍摄的时候，我可能架在一个地方去拍摄一个空间一个环境，我可能架了拍了两天三天四天，甚至是拍了十几天，但是事实上我可以在拍摄之前，我在摄影机上面设定我最后好是要播出来的影片，比如是一个小时或者是三十分钟，那我拍摄了十天十五天之后，它会自动帮你在摄影机里面做计算，之后让你出来的影片只有三十秒，只有三十分钟。好，这就是缩时摄影机。所以说他给你的，他拍完之后给你的档案就是已经缩好时的了，你不需要再后视了。如果说你就是而且是等时间等距等时的缩距啦，不会有那种特殊效果的这个不等速不等时的这种缩距的话，那这样子的摄影机，有这样子的摄影机，也就是说这种摄影机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方便啊，我拍完了我就拥有了这个缩时的效果，而我不需要再去做特效或者是后置的处理。好，所以这个房间也有卖这样子的摄影机。那通常这样子的摄影机都是放在一些比较需要做纪录片记录的这个记录时程的这种空间跟环境之下去做这样子的摄影。OK， 好，那讲到这些了哈，时间上面看起来好像已经也差不多了啦哈。那其实讲到这里，其实我想请各位这个好朋友们啊哈，我这样子大概稍微解释了一下之后，你们可能就会对于你的手机的这些功能，摄影的这些功能啊，知道说啊，他做了哪些事情，那他为我能够提供多少的一些效果能力。那在我在做拍摄的时候，我如果有这些需求这些方向的需求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去选择这些功能。那如果真的什么都不行，都达不到你的效果，那我自己本身也具有这个摄影的一些专业能力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选这种 Pro 专业模式，我自己来决定这个摄影条件，也然后去做拍摄。那至少呢，如果说可能我们本身比较不太具备有这样子的一个摄影知识能力跟技术的时候，但是我要拍一些比较特殊一些效果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些选项可以给你做选择。好，我们不管是说美颜也好，人像也好，夜景也好，全景也好，长时间曝光也好，对不对？然后水下摄影、高画质，然后慢动作、缩时摄影，这些其实它都是属于接近特殊摄影的领域，还不是特殊摄影，但是接近了。它属于一种不太常用的一些摄影条件的这个领域。那这些东西呢，在以前你是如果是一个傻瓜相机的话，如果只是一个傻瓜相机的话，基本上它不太会去涉猎这样子的一些曝光条件，就是摄影条件的，所以你很难达到刚刚说的这些功能。你常常遇到了晚上你拍的夜景不好看，你常常想要拍全景，它根本相机理都不理你，对不对？你要做长时间的曝光，傻瓜相机跟你说是你傻瓜还是我傻瓜等等等等等那个你要做慢动作缩时摄影，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但是现在的手机它就可以给你这些选项，让你自己虽然可能不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也没有这方面知识，但没有关系，我仍然可以在这些刚刚那些特殊的领域里面，我仍然可以涉猎，我仍然可以拍出来，令我的手机拍出来。那这也是这个手机到此刻为止对于一般人而言是一个福音，它让你也可以用你的手去拍出这些比较特殊领域的一些景象。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今天的这个部分就到此告一段落。那期待我们的下一个礼拜呢，可以有再更新的一些项目可以内容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分享。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这个节目呢，就是跟朋友您分享我们中国传统的舞台表演。其实呢，我们国剧传统戏曲文化的表演呢，跟我们所有的传统戏曲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呢，它的要求比较高，因为呢，追求的是艺术的美，不只是穿着上的缤纷啊，这个五光十色，它非常的服装呢非常的华丽，但是呢花样也很多，形形色色的脸谱呢，还有人物的扮相参差，这是搭配都有它独特的表现，以及呢这个演员身上的举止动作，还有喜怒哀乐，那和歌载舞多彩多姿写意的表演，都让朋友呢可以了解这个一出戏的这个意欲。所以呢，国剧舞台上的表演呢，不只是这个教育啊，我们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它所传承的文化的艺术表现，才能延长，就是绵延不断，永久的这个传承下去。也希望在节目中呢，能让朋友呢更加的了解京剧艺术的博大精深。那跟朱老师呢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其实希望朋友能慢慢的了解啊，从朱老师的这个介绍里头，真的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感受体会到这个国剧啊，它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常说一个演员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真的是武功四法必须要很扎实的去熟悉锻炼，才能在舞台上呈现给大家。而且呢，也不见得他这样子三分钟的表演是完全的十全十美的，可能有一点点的小错，可是呢他用他舞台的经验可以盖过，不只是在舞台上的表演，他的声色歌舞任何的方面呢都是

0: 要面面俱到。你想这个国剧舞台表演是真的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嗯，在之前呢跟朋友您前几个礼拜呢跟朋友您分享，就说我们舞台上演员的表现，它不只是歌舞身段，还有诗词歌赋种种的形式，不只用演员的身体肢体的表现，用声音还有他的脸上的表情动作，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个人物的个性。你看看，所以不只是我们在那舞台上表演，要身上要学上多少多少的这个磨练呢、啊？是不是朱老师？
1: 对，你光是我们讲只看只听，你不练你不演、
0: 是
1: 那都是一个空谈。
0: 嗯，
1: 其实就是像你刚刚讲，前从开始讲到现在，我们历来讲的这个国剧文化艺术啊，是一门综合艺术。
0: 嗯，对，
1: 有我们四科，现在分四个所谓的生旦净丑。
0: 嗯，
1: 更有七行啊。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七行七科。
1: 哎，七行七科这些、为什么？
0: 嗯，
1: 它要相辅相成。你说你这个舞台上是这个三分钟你练好了，
0: 嗯，
1: 它没有服装的配合怎么行、
0: 啊、是啊，
1: 是不是？
0: 嗯，
1: 没有文武场文武乐的配合怎么行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还这里面还有一样，本来我们家有一个金理科
0: 啊，是金理科有，
1: 也就是现在来讲啊，
0: 嗯，
1: 就是行政科。
0: 哦，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个规则规矩的定力，
0: 对，
1: 然后怎么样能够 push、
0: 对，
1: 让这个演员有机会多演多干什么？
0: 嗯，
1: 当然是导演呐、
0: 啊，对，
1: 是不是？我们也以前叫剧务，
0: 剧务，
1: 对不对？这个方方面面的给你弄好了，
0: 嗯，
1: 才能够往上。哎，我们明知为国剧，
0: 嗯，
1: 换句话，你连国家都要强盛，
0: 嗯，
1: 都要国泰民安，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再更重要呀。经费，一个团的成立，经费的来源，
0: 嗯，
1: 对不对？你能够处理得好，你这个团队才能够茁壮强大。
0: 对，
1: 说这个科班四梁四柱很整齐，
0: 嗯，
1: 龙虎舞狮，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甚至于不管生旦净丑、
0: 嗯、
1: 通通是俊男美女，
0: 嗯，
1: 这个多重要啊。
0: 是，
1: 哎，你说的选的演员是歪瓜裂枣，
0: 嗯，哦，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这个他会的再多演什么的，你这个嗓子不好，武功不好，你也演不好、
0: 嗯、对，
1: 哎，这种挑选上啊，
0: 嗯嗯，
1: 都很重要。
0: 是，我记得在私底下跟朱老师聊天的时候，就说一个角儿，他怎么成角儿？角儿里头，因为一出戏里头不是只有一个角儿，可能还有配角，是吧？还有主配，还有二配。
1: 所谓的红花绿叶，
0: 对，
1: 要相得益彰。
0: 是，可是你有了主角了，你配角。一定要也要好，为什么配角又唱不了主角呢？
1: 我跟你讲，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主配不分了。
0: 嗯，
1: 我们讲，我们都是科班剧校毕业、
0: 嗯、是，
1: 这个学长固然好，
0: 嗯，
1: 如果后继有人了，他比你条件好。
0: 嗯 嗯, 嗯，
1: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0: 调试，
1: 叫他们俩调试，
0: 嗯，
1: 那这个剧团就有问题。
0: 嗯，
1: 你比我好，你是你比我好，但是我是你的学长，
0: 嗯，
1: 有没有？
0: 嗯，
1: 哎，你不给他调试过来，永远说学长

0: 压的这个学弟妹，
1: 嗯，
0: 这戏人家看，哎呀，这个戏这个你不能唱了，你应该叫你的学弟妹唱了，是不是？生旦净丑都一样，
1: 嗯，
0: 都一样，要从舞台艺术上来选择，
1: 是，
0: 哎，
1: 所以也很奇怪，有的人呢，他就适合唱投入。他的气质各方面条件吗？
0: 不是适合，
1: 不是啊，
0: 不是适合。
1: 哦，
0: 就是
1: 什么？
0: 就是要天赋条件，
1: 嗯，
0: 加上你的后来的努力嘛。
1: 对，
0: 后天这个职业很现实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这个甚至于年龄大了，
1: 嗯，
0: 你还站在这里不行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今天唱文戏，你这个年轻的，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是唱的再好，哎呀，你一看舞台上，你这个我们讲范儿，就是那个气度，
1: 对，
0: 你不够老练稳重，
1: 嗯，
0: 文戏可以这么讲，
1: 嗯，
0: 武戏呢，如果你上挑蛙车的，你已经没有这个体力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应该叫年轻的来演？对不对？这个新陈代谢，这个要一个剧团，哎，掌握这个剧团的，不管是艺术总监呐，啊，或者是团长啊，
1: 嗯，
0: 这往下导演呐，啊，
1: 嗯，
0: 哎，
1: 所以选人也很重要吧，朱老师？
0: 当然选择，
1: 嗯，
0: 这个有历史性的嘛，
1: 嗯，
0: 然后你到一个阶段，你就可以变到幕后去了嘛，
1: 嗯，
0: 你去帮助这个年轻的嘛，
1: 嗯，
0: 当然以现在来讲，我们讲这个京剧文化比较示威了，
1: 嗯，
0: 这方面变成不管不顾了，
1: 嗯，
0: 换句话呢，不管不顾了呢，
1: 嗯，
0: 刚刚我讲是年长的压的年轻的，
1: 嗯，
0: 那换句话年轻的呢还不到演投入的，你光是功夫好了，你舞台的经验还没有，
1: 对，就是不够份儿的吧，
0: 对不对，
1: 嗯，
0: 你也不能一下你
1: 就往上冒了，
0: 越冒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要真的要很专业的方式来，
1: 嗯，
0: 来处理这个东西，
1: 嗯，那反观一下，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60、70年代的时候，这种的现象还比较均衡，对。
0: 因为那个时候啊，蓬勃，
1: 嗯，
0: 各地方都有机会，
1: 嗯。
0: 我们以前讲嘛，我们有不但有大鹏剧团，
1: 还有剧校，
0: 还有大鹏剧校。
1: 嗯，那个时候呢，不只是这样，我们还有每个礼拜会有一个实习剧场，就是学生可以实习演出。
0: 他有管道，
1: 对，
0: 他有管
1: 道，然后可以去烙军，
0: 对
1: 对，然后学校进入校园的一些观摩，然后还有一些固定的每个月的表演，文艺中心的演出，对不对？还
0: 不是有还有烙军呢，啊？
1: 对呀，有烙军，
0: 也有还有国家剧院，
1: 是
0: 还有各地方的公司行号来专门请你演，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所以
0: 公司
1: 是。
0: 我跟你讲，这个京剧文化以前叫评剧，
1: 嗯，
0: 在大陆时期啊，
1: 嗯，
0: 可以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
1: 嗯，
0: 军阀割据，
1: 嗯。
0: 抗日，
1: 嗯，
0: 再来国共内战，
1: 嗯，
0: 大陆那边又文化大革命，
1: 嗯，
0: 一路过来真的不容易啊，国家管不到这个了，
1: 嗯，对，
0: 为什么到43年还是在齐如山大师，
1: 嗯，
0: 明知为国剧，
1: 对，
0: 那个时候只叫评剧，
1: 评剧，嗯，
0: 你能够生存就不错了，
1: 嗯，
0: 那就是靠各行的各生旦净丑，各行不是支持，
1: 嗯，
0: 连这个四大名旦啊，四大须生啦，
1: 嗯嗯，
0: 这个名花脸啊，名丑啊，
1: 嗯，
0: 大家来最好的古诗，
1: 嗯，
0: 最好的乐师，
1: 乐师，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靠技艺，
1: 嗯，对对，靠技艺
0: 在那里支撑，
1: 嗯，
0: 哎，等。

0: 你有制度化了，
1: 嗯，
0: 这个制度要给它摆得很公允、很均匀。
1: 嗯，
0: 你如果对生旦太好，
1: 嗯，
0: 丑跟净角忽略了也不行。如果你只顾虑了净丑，你把生旦也放弃了。你有好古诗，你没有好情诗，
1: 好情诗不行，
0: 有没有？
1: 所以就是环环相扣，
0: 环环相扣，连这个七行七扣，
1: 七科都必须要配合得很好，
0: 配好，
1: 对，
0: 要不然那个人不愿意嘛。
1: 嗯，所以真的弄一个剧团也是不容易。
0: 对，
1: 嗯，
0: 这个从专业的角度上去哈。
1: 嗯，
0: 大多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0: 大多都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们来讲啊，经过璀璨的年代，
1: 嗯，
0: 经过好的年代、蓬勃的年代，就是的嘛，上面管理的好，
1: 嗯，
0: 管理层面要有好，
1: 嗯，
0: 上面有一个很远大的发扬国粹，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你连宣慰侨胞
1: 啊，是
0: 和包括是这个烙军，
1: 嗯，
0: 是我们首要的任务。
1: 是
0: 为什么？你让前方的将士他有，
1: 嗯，
0: 他有娱乐，
1: 是对，所以我们这个表演艺术有娱乐教化的作用。
0: 教化，
1: 对，
0: 哎，我们还有一个阶段还不能与民争利哦。
1: 哦，
0: 你光说去票房你去赚钱
1: 哦，不行是吧？
0: 不行的，
1: 嗯。
0: 但是你现在想想，
1: 嗯，
0: 电视公司成立的时候开始，
1: 嗯，
0: 他就是要赚钱，
1: 哦，
0: 他要有广告，
1: 哦，是，
0: 他要有什么？
1: 对。
0: 但是我们，
1: 嗯，
0: 华视，
1: 嗯，
0: 那个时候李三台
1: 是
0: 像我经历个到的，就是，
1: 嗯，
0: 到华视去演，
1: 嗯，
0: 是。军中等于属于军中电台，
1: 是
0: 每一年播出的时候，
1: 嗯，
0: 金像奖播出什么，
1: 嗯，
0: 都是华视播出。
1: 哦，
0: 它原则上，
1: 嗯，
0: 它有给你奖励，有经费，但是不这么多。
1: 嗯，哦，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像对岸这个来讲，中央。央视
1: 啊，哦，央视，对，
0: 它并不是钱方面给你的多，
1: 对，
0: 你能够上去演出，
1: 嗯，
0: 对你将来到
1: 各地表演也是一个助力，
0: 到上海，
1: 对，
0: 央到这个上海去，
1: 嗯，
0: 到山东去，到哪里，
1: 对，
0: 那个地方可好像是你，
1: 对，
0: 我们京剧来讲啊。京剧这个评剧来讲，
1: 嗯嗯，
0: 当初是在北京
1: 是
0: 站立起立，
1: 嗯，
0: 你必须要到天津去的，
1: 对，
0: 认可，
1: 对，
0: 大家对不对？
1: 对，
0: 要到什么地方？要到
1: 上海
0: 去赚钱，
1: 对对，
0: 你到那边去。你才有真正的价值，
1: 嗯，
0: 那就换就什么，名利双收。
1: 是的，
0: 哎，
1: 是的，是的。
0: 你这个在我们军中曲团的时候，确实国家给你的就很够了，
1: 嗯，
0: 他给你的福利够，
1: 嗯，
0: 包括军人，
1: 嗯，
0: 有半价，
1: 嗯，
0: 有什么，
1: 嗯，
0: 军饷，
1: 嗯。
0: 跟演出津贴，
1: 嗯嗯，那就是薪水嘛，对，
0: 薪水嘛，
1: 对，
0: 薪水
1: 薪资，嗯，
0: 哎，是不是，
1: 嗯，
0: 当然一旦破到外面，你去演一场，到电视台去演一场，你发觉啊，
1: 嗯，
0: 我电视台我去个两场，比我一个月的薪水都比我半年的薪水都多，对不对？我们以前的话剧队呀，啊，
1: 嗯，
0: 包括电影队啊什么的，
1: 对对，以前
0: 是不是
1: 这一块儿？对，
0: 哎，他所谓的叫什么，嗯，叫出公差，
1: 嗯，
0: 但是他什么，他这个单位里面他给你自给自足了，
1: 嗯，
0: 最后发觉到华视演完一红了， 他三台他都演了。

0: 他到台视去赚的钱更多，到中视去机会更多。
1: 嗯，对。
0: 哇，
1: 对，就是附加价值比较高，
0: 附加价值了。现在讲附加价值
1: 是，
0: 哎，你说现在不好了，
1: 嗯，
0: 也就是这些问题没有处理好，
1: 嗯，
0: 我们也没有讲谁对跟谁错，
1: 嗯。朱老师讲的就是行政问题，对吧？
0: 行政问题啊，是，这里面包括经理科了。
1: 嗯，对，就是经理科。那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演员自己本身的条件。对，
0: 不是演员，演员那是你的武功四法，你的在这个京剧文化这一方面的造诣，你要够嘛？
1: 对，
0: 你要够。
1: 嗯，
0: 那现在这些东西。搞不定哈，
1: 嗯，
0: 没有专人的弄，也是让他示威的，
1: 对，慢慢的
0: 一种现象，
1: 对，蛮可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也是蛮可惜，就跟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一样，
1: 嗯，
0: 你把人都等于就给他掐死了嘛，
1: 嗯，
0: 对不对？后来他的百花
1: 齐放。
0: 是不是各种现象，他就让这个职业又恢复起来了？
1: 嗯，现在很奇怪的是，朱老师说的这些现象，没有一个人出头来整合。
0: 哪里呀？
1: 我说我们就是这个国剧的这个圈圈里头啊。
0: 没有啊，我们现在也有文化部啊。
1: 嗯，可是就是您说的我们的示威嘛，文化部并没有重视国剧这一块，
0: 就不
1: 对。
0: 他不已经不叫国剧了，
1: 对，
0: 他叫京剧嘛。
1: 京剧没有人重视这一块了。
0: 哎、这个因为台湾，换句话，可能也没有市场了。
1: 啊，
0: 以前全世界都是台湾在做，
1: 嗯，
0: 最起码中华文化，
1: 对，
0: 大陆是文革，
1: 对，
0: 铁幕，
1: 对，
0: 人都没有出来，
1: 嗯，对，
0: 哎，我们不要说谁好谁坏，
1: 是是，
0: 哎，
1: 嗯、
0: 就是。没有被需求，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同样随时到美国，
1: 对，
0: 去两个礼拜，
1: 太好了，
0: 有没有？
1: 嗯，
0: 大陆连剧场要你也去演，我们演出的时候，中华民国国剧团，
1: 嗯，
0: 都在现在所谓的 NBA 的剧场里，
1: 是
0: 那个球场里面演，
1: 对、啊，
0: 他把那个大幕隔一隔，
1: 哦、
0: 卖人卖票，他就可以卖那么多啊。
1: 是，
0: 所以去的时候，我们的票没有超过2.5-3块，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的票价，
1: 嗯，
0: 半年不到，我们的票价是18块、16块，
1: 那时候很高了。
0: 不是很高了，就是最高的了。
1: 嗯嗯，哦。
0: 现在 NBA 今年的冠亚军，一张票在纽约看，
1: 不是上万吗？
0: 要30多万。
1: 哇！
0: 一张票，你到马刺队去，
1: 嗯，
0: 圣安东尼奥那边去，
1: 嗯，
0: 他比他票那个票要贵20倍。
1: 哇、
0: 所以这种现象也影响了你这个球队要拿冠亚军，
1: 是
0: 因为今年大家认定的马刺队一定，
1: 嗯，
0: 因为他把上年的卫冕冠军雷霆都给打掉了，
1: 哇，
0: 是不是？
1: 这个一说到篮球，这是朱老师的最爱，
0: 不是我最爱。这就是文化艺术跟运动通一样，通是一样的。
1: 嗯，
0: 管理层级、
1: 嗯，
0: 你怎么样给他带动，是不是？
1: 嗯，
0: 这个京剧文化更是一种福利，更是一种你那个待遇能够。
1: 对，对你待遇提升了，各方面就提升了，是吧？
0: 对呀、我们那个年的30年前呢、大陆。刚刚开放，
1: 嗯，
0: 他们的演员一个月，
1: 对，
0: 连500块人民币都赚不到，
1: 对，
0: 我们已经6万了，
1: 对，
0: 6万块钱以上了，
1: 是，
0: 甚至于
1: 还超过，
0: 不是啊，连我们还可以电视台去演，
1: 嗯，
0: 各剧校，不是各学校的社团，
1: 嗯，
0: 各票房，

0: 将近八九万十万块啊，
1: 是啊，您算是高收入了，
0: 那
1: 个时 候
0: 对不对，差不多都是啊，连你爸爸都一样啊，他不但是原来是陆海空他都交啊，

0: 现在你在一个地方教，他都赶紧叫你离开，这就是什么？他没有管道了嘛，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文化艺术，换句话也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京剧文化艺术啊，
1: 嗯，
0: 这个推广啊，发扬啊，
1: 是很重要。
0: 哎，
1: 嗯，
0: 中间这个大家要看看，
1: 要
0: 怎么样来解决这问题，跟这个发展的前途啊，
1: 对，
0: 大家要有一定的眼光。
1: 对，不然的话，您看看我们这么好的传统艺术表演文化，就这么慢慢的让它就是式微了啊，没有地方去表演，是真的很可惜。
0: 现在不是我们式微，连大陆对岸，
1: 嗯，
0: 因为跟美国现在跟中国大陆也发生这些问题了。
1: 哦，
0: 这对啊，也在要战争啊，关税啊，
1: 嗯，
0: 是不是？大现在在美国，以前不要说上百家，这个上百的票房啊，
1: 嗯，
0: 美国多大呀，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那现在各地方可能都没有票房了，
1: 嗯，
0: 都没有票房了，
1: 嗯，
0: 我在15年前、12年前，
1: 嗯。
0: 到大陆到美国去，
1: 嗯，
0: 就到各地方的票房去，
1: 嗯，
0: 我记得洛杉矶、旧金山，
1: 哦，是
0: 费城，
1: 嗯，
0: 费城、纽约，
1: 嗯，
0: 西雅图，
1: 嗯，
0: 夏威夷，
1: 嗯，
0: 夏威夷，
1: 嗯，
0: 我再看看，
1: 哦，夏威夷，
0: 我刚刚讲的这几个，
1: 嗯。
0: 各地方都是票房林立啊，
1: 是真的，真的，其实真的是这样。国剧呢，它不只是身段好，你那唱歌是要用这个腹部，对，就是像现在的大家养生，
0: 不是
1: 都可以从这儿学习。
0: 原来啊，
1: 嗯，
0: 你我们是拿它当国粹嘛，
1: 对，
0: 拿它当文化嘛，
1: 是。
0: 现在他把这个东西都不看重了，
1: 嗯。嗯，所以我们在这节目中呢，就呼吁让朋友能多多的了解，
0: 对，
1: 多然后呢，有空呢听一听进进剧场，给我们这些伙伴们一些鼓励跟支持。
0: 是的，
1: 真的，像前几集呢，朱老师在讲，就比方说四句诗、两句对儿，对，每一个字呢，它都是是有这个深度文化的。他都一句诗就把这个人物这个整出戏的个性他的历史背景都说出来了。
0: 我们一直强调，
1: 嗯，
0: 这5000年文化，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
0: 5000年文化，对不对？现在讲5个月前的文化都快讲不到了，
1: 嗯，
0: 哎，就是这个东西示威，
1: 嗯，
0: 哎，我们这个不管国家这个管这个文化部啊什么这些，
1: 嗯，
0: 要真的要注意这个了，
1: 是不是
0: ？
1: 对，我们不管呢，这个现在行政方面是如何的发展，可是呢，我们还是要宣导这个国剧的艺术的奥妙跟它的独到之处，因为呢，它集歌舞各方面的艺术于一身。不只是演员在舞台上这个一段唱腔、几句念白、一场武打的身段动作，它都脱离不了这个歌舞跟那个舞蹈的美。所以希望朋友呢，通过这个节目，经过朱老师的讲述，我们呢真的能敞开心胸来接受这个京剧表演艺术。那时间呢过得很快。我们今天呢，就跟朋友您聊到这儿，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还是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欣赏这一出好听的《状元梅》。它呢，其实在以前呢是演一整天的戏，就是2个多小时。那也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所以给您一段一段的播放，也希望您喜欢这出戏呢。是由严兰静、曹富勇、叶富润、张富年、朱露豪、丁阳士、齐富强、张华林、李中坚、毛富奎所为您演唱的《状元梅》，我们请朋友您继续的慢慢欣赏。

0: 敢还击？
1: 皇儿有所不知，恭王传旨，一名新科状元吕蒙正为内，将我终身招赘那九甲小将，了却恭王一桩心事，岂不是一戏吗？
0: 这员小将是何臣之子，哪家之后？
1: 乃是开国元勋定山王伏龙之子，名叫伏定魁。
0: 哎呀，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九家小将也曾讲过，乃是杨老林公之子，名叫杨彦昭。
1: 皇儿

0: 强西方人有耳，君子不听背后言。我们这也不算偷听啊，
1: 不算天贼偷听，算我偷听也就
0: 有
1: 了。
0: 岂有
2: 那皇兄既已听见，就该拿过旨意呀。
0: 我已叫那杨老将军带子上殿，进殿之上点名真假，点名之后
2: 往下讲
1: 啊，天罪往下讲啊。
0: 哎呦，我都忘了，得了，你替我说吧。
1: 哎呀呀，皇家之事微臣不敢多口。
0: 什么皇家之事你不敢多口啊？哼，哪个主意不是你出的？
1: 哎呀呀，越发的不敢讲呀。
2: 状元顾，请讲。
1: 臣启君之，但曾今天之上便命抚养两家之功，君之将真之宝产之事当殿奏明，相为臣乃是钦此的状元为人，何愁这婚事不成呐？
0: 哎，玉妹，你瞧做哥哥的替你想着周到不周到，你得好好的谢谢我呀。
2: 小妹，我是不谢
0: 啊。
2: 你呀
1: 天尊，这门还未曾做成，怎么就要人家姓你呀？
0: 亲家呀。

0: 在同台久而出现的可是志愿小将？
1: 久而出现不是志愿小将，乃是那愿小将。
0: 皇儿，你看错了吧？
1: 啊，恕啊，朕见九儿的是杨印章，宫中奖的也是杨印章，今日当面认的还是杨印章。
0: 不，在同台救父的是傅丁奎，不在宫中学的也是傅丁奎，今日在今天认的还是这个金瓜锤。
2: 恭喜万岁，我儿名叫傅丁奎，金瓜锤乃是我儿的名人。
0: 我晓得他叫傅丁奎，不被你们气糊涂了。杨延昭姑何曾见过？
3: 臣请万岁，万岁与虎儿交战不慎落马，臣本当保驾上马，见御林军赶到，臣又勒转马头追赶囚车去了，今此万岁不曾见着微臣。
0: 如此说来，虎儿的人马是你杀退的？
3: 是微臣杀退的。
4: 啊，万岁不要听他一派谎言，那虎儿是微臣我杀退的。
0: 我杀退的。当殿奏来，
4: 龙头官。奉听万岁，去心为我放心不下，紧跟推。单人匹马，我带着锤，赶赴同台御反了退。万岁本人大威，披马单锤陈兄威，儿子杀死了个金锐，又在中头去转回归。
0: 要万清所奏一些儿也不差啊，
4: 傅丁奎。
5: 头戴身穿，
4: 头戴霸王盔，身穿王八甲
5: 啊！
4: 霸王甲，
5: 他是火兵人，
4: 红缨枪
0: 啊！张外卿
4: 啊，
0: 那虎儿持的是大刀啊！
4: 哎，对，那是万岁昏倒在地。臣一锤将那子大刀打掉了，他就换了枪。

0: 了。
1: 哦，原来如此，
0: 他的相貌如何？
2: 那你得了吧，我是来招赘的，又不是来科考的，你干嘛问得这么仔细呢？
0: 哼哼，臣妾万岁不敬愧言语之我，请万岁饮茶秋毫，请言主臣大错。
3: 苏王，状元所奏，正是有礼，请苏王审裁。
1: 杨延昭，
4: 臣，
1: 你也将酒家之事当殿奏来。
4: 永安在。

0: 好多肉黄梨花
1: 啊！小海啊，那胡儿分明叫做发若梨哟！
0: 哎呀，黄儿的婚事去了一大半了。

0: 臣启万岁，君旨在两军阵前，殿试御卓一员，和炮标将，手持银杆枪，胯下和鲁马，杀得虎儿落花，才救回君旨的大家。
1: 哦，救回君旨的大家，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臣听八千岁讲的。
1: 你讲的？
2: 那是
1: 我又是怎么知道的？
2: 我是听你们讲的。
3: 是我讲的。
1: 哦，是你讲。
0: 嘿嘿，
4: 猜着那只是

要把袁琴琴薛琴的事儿要戳穿呢。哎，有了，他们女儿家爱也体面，说上奉承的豪华，来也周全。柴永志为令人前抵挡胡儿，救万千，手持一把绣鸾剑，杀得胡儿人仰马翻。当天紫色的穿了绣鸾剑，回头笑，色难见。

0: 起万岁，万事招罪，我儿的好。
1: 臣起万岁，万事招罪，我儿的好。
0: 招罪我儿的好。
1: 招罪我儿的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制作主持的《戏说当晚》。
1: 朱锦荣戏说当晚儿。

0: 曹丕称帝的事传到了成都，刘备得知汉献帝遇害，大哭不已，下令百官挂孝祭奠。刘备从此病倒，政务全交给孔明一人处理。孔明与徐敬商议，上表请刘备做皇帝，以继承汉家事业。刘备不肯，孔明便托病不出。刘备去探望孔明，孔明为刘备分析不肯为帝的后果。刘备听了，才同意为帝。孔明命人在成都筑坛，刘备登坛祭天，孔明率众官呈上御血，官百齐呼万岁。刘备立刘禅为太子，诸葛亮为丞相，徐敬为司徒，改年号为张武元年。刘备称帝后，便要兴兵攻吴，为关公报仇。赵云劝刘备以天下为重，不要出兵。刘备不听，派人向五彩借番兵。诸葛亮率百官苦苦相劝，刘备心中才有所动摇。张飞却从朗中赶来哭，要刘备为关羽报仇。刘备听了张飞的话，决心起兵。张飞回到郎中，限三日内全军白旗白甲，挂孝伐吴，部将翻江张达请求宽限时间，张飞不听，下令鞭打两人，并严厉斥责，若要再违了期限，便要杀头的。
1: 范将张达二人因此怀恨在心。
0: 是夜，二人进入张飞帐内，见张飞酒醉未醒，杀了张飞，连夜投东吴去。刘备这时已引兵行于道中，得知张飞遇害，哭昏。

昏在地，哎呀，散了地呀，昏厥过去。第二天，张飞的儿子张苞，关羽的儿子关欣来见刘备，刘备抱住两个侄子痛哭。众将见刘备终日好哭，便向隐士李毅问吉凶。李毅画兵棋图40余张，画完后立即撕碎，又画一人仰卧地上，旁边一人正掘土准备埋葬，旁边写了一个字，白字。画完便走了。刘备看过之后心里非常不高兴，将画烧了，然后继续领军前行。孙权听刘备引70万水陆大军前来报仇，急忙召集众将商量对策。诸葛瑾自愿前去和刘备谈和停战，两下罢兵。诸葛瑾见到刘备，表示愿归荆州，并送还孙夫人。刘备还是不愿就此罢休。孙权见刘备不肯罢兵，又派赵咨去见曹丕，让曹丕出兵攻汉中，帮助东吴解围。曹丕问赵咨问题，赵咨对答如流。曹丕见赵咨有口才有礼节，直夸赞赵咨不辱君命。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加酒席，但既不帮助吴，也不帮助蜀，天任两家交兵，等一国被灭后再出兵除掉另一国，以坐收渔翁之利也。曹丕使节行真到东吴，雇佣劝孙权不要受曹丕的封赐，可自封上将军、九州伯，孙权不听。刘备起兵攻打宜都，张苞毛刺吴将谢金，活捉崔宇，关欣刀劈李仪，活捉谭雄。关欣张苞又于当夜偷袭吴营，孙恒大败逃往义陵城，朱然领水兵退60余里。孙权之兵败，命韩党等老将领兵10万去迎战蜀军。刘备这时已抵达夷陵，扎寨40座，连营700余里，声势颇为浩大。黄忠不服老，上阵杀敌，先胜了一阵。第二天又去挑战，中了吴兵埋伏，被马忠一箭射中，回营也亡了。刘备得知黄忠为国战死，亲领御林军出战，张苞刺死夏询，关欣刀劈周平，吴军大败。

甘宁此时正在船中养病，听说蜀兵追来上马迎战，被藩王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死于树下。关心在阵中寻见的杀父仇人潘璋，一路追到一山谷中，当时天色已晚，不见潘璋踪影，关心便投宿在一村庄，没想到三更天时，潘璋竟也到同一个村庄投宿。关心见了，大刀一劈，将潘璋斩于地上，杀了潘璋，替父报仇矣。复使人糜芳见刘备势大，便杀了马忠投奔刘备。刘备将马忠的头系在关羽灵位前，又将复使人糜芳二人刀剐祭灵。孙权见蜀军锐不可挡，便将张飞首级和范将张达送还刘备，请求刘备停战。刘备将范张二人刀剐于张飞灵前，却不愿停战。刘备欲为关羽、张飞、黄忠报仇，一路大军直捣东吴。欲知后事，请听下回分解。

0: 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ce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记得在上个礼拜，大家一起回味了一下王杰的歌曲。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真的有几个偶像在我心里面是分量蛮重的。当然有我最爱的周华健，再来有上个礼拜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歌坛浪子王杰。那么呢，其实还有几个歌手也是我在那个国语流行歌曲最辉煌的年代很喜欢的歌手。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跟介绍的这位歌手呢，他也是很特别哦，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但是呢，他现在在歌坛上可以说是销声匿迹。如果是可能80后90后出生的人，我觉得可能都不见得知道这位歌手的存在。他现在已经不是淡出歌坛，是完全退出歌坛了。但是呢，他的歌声在当时也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喜爱，因为他歌声太特别了。他除了这个跟王杰一样有一点那种，他不是浪子，他是有点江湖味，是一种江湖走总的江湖的给一款尴尬，就是走在江湖中的那种感觉的歌声哦。那他的歌声就是有点低沉沙哑，但是却是富磁性，是不是很奇特的歌声哦？低沉又沙哑，但是又富有磁性。有五六年级的同学应该大概知道我在说谁了。没有错，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曲子曲又良。因为我有个同学也姓曲，我们都是其实我们念的是曲啦，可能曲又良，但是他的绰号呢，大家都叫他曲子。曲子呢，因为他待在歌坛的时间不是很长，而且呢，我们现在就是网络发达了嘛，所以有很多歌手啊，他如果现在还在歌坛，你就会看到他非常非常多的访问。但是呢，曲又良他因为很早就已经退出歌坛，所以基本上你在网络上啊，各个地方其实找不太到太多他的资讯，他的这个访问或是什么几乎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因为我以前还蛮喜欢他的，所以对他的背景还有一点了解。那虽然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的母亲是不在的，但是我知道他就是从小呢是跟父亲相依为命长大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哦。那在他踏入歌坛之前，他等于是曾经在码头做过工人这一类的，然后也开过计程车。其实他的早年跟王杰有一点点类似，就是他做过非常多的工作，然后可能都是比较劳工阶层的工作，就是比较苦辛苦一点。可是呢，歌唱一直都是他长久以来的兴趣，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唱歌成为歌手的一个梦想。所以以前那个年代很有意思哦，那个年代有非常多的人，他们之所以可以进入歌坛来成为歌手，很多都是透过毛遂自荐，很特别哦。现在已经比较没有这种毛遂自荐了。那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录一个所谓的 demo 带，然后带着这个 demo 带毛遂自荐到唱片公司去推销他的歌声这样子。那其实曲子他也试过很多唱片公司，但是当然都被 reject。 一直到他拿着自己录制的这个 demo 带录音带，那时候只有录音带还没有 CD， 挨家挨户去拜访，一直到他到了这个新格，以前有一个叫新格唱片嘛，那很多民歌都是新格出的，有些五六年级同学都一定知道新格这个唱片公司。那么可是因为他们新格自己本身是欣赏他的歌声，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

的问题哦，所以没有办法跟他签约。于是他因为还是很肯定他歌声，于是他就把他介绍给另外一位，就是他们创立了可登唱片的负责人陈富明陈老师，然后他就给了这个曲又良陈富明老师的电话，让他去跟这个陈富明老师联系。那那个时候他们刚好成立了可登唱片公司，那么这个曲又良他就在还没有把握，完全没有把握，因为已经被拒绝那么多了嘛，完全没把握的一个状况之下，所以他就去见了这个陈富明。那么陈富明听完他的录音带以后就跟他讲说，哇，你就是我想要的人。你知道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简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他的那个眼泪就一直在眼眶里面打转，就和陈富明签约。于是呢这个曲又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他合约也没怎么看就给他签下去了。那么呢还透过一年的训练，所以其实曲又良可以说是可登签下来的第一个歌手。那于是呢在经过了一年的训练之后，这个可登唱片陈富明老师就为曲又良量身打造了一张专辑，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曲。如果你是五六年级生，你一定记得这首歌，它当时非常的脍炙人口。这首歌叫做《英雄》。

是不是很怀念的歌声？大家听到这边有没有忽然唤起你的记忆了呢？对，你有没有觉得屈原郎的歌声真的非常特别？因为他的歌声真的是有一种很沧桑的感觉，然后完全这个跟当个时代的那个流行歌手的歌声完全不一样。像譬如说周华健就是很清亮很阳光的歌声，那么王杰呢是有点忧郁，然后有点这个好像感觉经历了很多事。那屈又良呢感觉就是在江湖里面遭总，然后很沧桑的一种感受。那么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会记得英雄这首歌曲当时呢是一部电影，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叫做《英雄好汉》的主题曲。那么当时他就是这个曲子以沙哑沧桑浑厚又极富感情的声音征服了当时的导演麦当雄的心哦，并且邀请这个曲子担任他今后每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所以说这个1986年出的这张《英雄》的专辑，他不但成为了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而且未来只要是麦当雄导演的作品都希望曲子可以来唱他的主题曲。所以你看其实这个英雄一推出，曲子就开始大红大紫了。那我们前面有谈到就是屈又良他的幼年的生活比较辛苦，他其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为了家计就出来送报啊，开计程车啊，或是搬运工啊，这些来担起家中的生计。那么但是他也有不放弃唱歌的梦想，在民歌西餐厅里面来演唱，就是一把吉他自弹自唱这样，所以才会铺下他后来去毛遂自荐这样子的信心哦，跟这样子的毅力。那其实他总共出了四张专辑哦。第一张呢就是大家刚才所听的《英雄》，第二张专辑呢在1987年推出《神港奇兵》的主题曲《舍不得分开》，是他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还有第三张专辑呢在1988年，你看他很密集哦，每一年就出一张新的专辑。1988年推出第三张专辑叫《心里龙》，那么一直到这三张专辑的时候都成绩都非常的好。那么接下来呢，娱乐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因为我最喜欢的是这三张专辑我都很喜欢，但我最喜欢的是前两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大概每一首歌都听得蛮滚瓜烂熟的。所以今天娱乐要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他第一张专辑《英雄》里面还有好几首我觉得很值得回味的歌曲。譬如说这一首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吸引我，它叫做《曾几何时》。

曲子的歌声是不是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诉说，用一种很低沉沙哑的声音，然后再跟你叙述一件事情，然后感觉就是非常的静心。我觉得这就是他唱歌这个最大的特色。那么我来提醒大家一下，可登唱片虽然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当时可登唱片可是创造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歌手。那么这个可登呢，是当时陈富明老师跟曹俊宏老师。曹俊宏的话大家可能也会有点印象，他以前制作非常多张清芳的歌曲。那可登的第一个歌手就是曲友良就签下来了，而且竟然一推出《英雄》这张专辑马上就一炮而红，这张专辑也就变得非常的大卖。那我讲了，我接下来讲几个可登的歌手大家就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了。郑怡大家应该知道吧，郑怡当然是比曲友良更早出道的，但是呢在加入可登来说他算是曲友良的师弟，但是因为他毕竟是前辈啦。而这个马玉芬大家也应该知道吧，就是马兆俊的妹妹。那么他之前呢有跟郭子一起唱了一首叫关于爱情。那么他比较多呢都是走幕后的路线哦，和声啊或是各种幕后的制作。再来一个大家就很熟悉的叫伍思凯。伍思凯未来有机会但我们也可以来回味一下伍思凯的歌曲，也非常的好听。那就更不用说黄大炜啊、黄小琥啊、郑智化、余台烟、洪纯竹、刘德华也曾经在可登哦，莫少聪这些人。所以可登当时其实也算是发展的很不错的一家唱片公司。那么曲友良呢，他因为父亲家学渊源的关系，父亲是军人，那么他很喜欢文化类的东西，就是很喜欢文学类的东西跟音乐，所以他的父亲呢从小也就是要求他要写一手好字，所以他也非常的会写毛笔字，写得非常的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呢他的说是师姐还是师妹

妹呢郑怡竟然跟他曾经有过一段绯闻哦，好像有两个人这个曾经相恋的 这样子的消息传出，当然我不知是真是假，但是在英雄这张专辑里面呢，他和郑怡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哦，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听了，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定有相当的默契才能够唱出这样子的歌，这首歌曲叫做从来都没有。

其实大家如果上网不认识瞿佑良的人，你如果上网去看他的照片，瞿佑良实在不是一个帅哥、哦、他不是那一种长得很帅气型的那种歌手，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经历过很多苦难，有很多这个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生活，他生活历练比较多，所以他给人一种很孤傲冷峻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常常看到他的照片他是不常笑的。那么他的人生也因为被岁月洗涤过，所以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一种苍凉的意味，这也是他吸引人的地方啦。所以大家刚才听到他跟郑怡合唱的这一首从来都没有，是不是真的觉得两个人的声音真的好搭哦？因为郑怡的声音是这么的清亮，那么瞿佑良的声音又是这么的沙哑，他们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但是却是有另外一番风味。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实在是很好听了。

那曲子呢，因为经过很多苦难啊不平的事情，所以使得他凡事都看得蛮淡的，也因此在他的脸上常常会有某一种让人觉得冷漠的表情。可是不要被

时这个是怎么样来分他的这个唱片的费用，我是不太清楚。反正呢，他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富有的时候，他就大年三十啊，除夕的时候就想说要买个年糕跟爸爸一起来过节。但是在路上，他就看到有一个妇人手抱着孩子，突然向他下跪，然后呢说他没有钱给小孩子买奶粉啊，所以这个曲子二话不说就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给他。哎、欸。你不觉得这孩子真的很有趣吗？他可以给他2000、3000买去买年糕，可是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所以那一年虽然没有年糕可以吃，但是呢，他因为帮助了别人，所以整个晚上都还蛮快乐的啦。所以呢，其实听着屈阳的歌曲，你会觉得他有非常丰富而且细腻的情感在里面。就像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这个分享的这一首歌叫做《无声的别离》，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它有一点忧愁，但是呢，感觉又讲的是一种境界，《无声的别离》。

无声的别离，会不会觉得以前的歌曲都好像一首诗一样，就是这个歌词啊都写得好静心哦，而且非常的押韵，就真的像一首新诗一样，无声的别离。这是这个曲又良他第一张英雄专辑里面我为大家精选的，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听的歌曲。其实它里面还有很多歌，如果呢大家很怀念它，也可以再重新的把它的录音带那个时候只有录音带哦，拿出来这个回味一下，把它看能不能转成档案啊，如否则实在太可惜了。那么在1987年呢，这个麦当雄导演又推出了一部电影叫做《神港奇兵》，那么它的主题曲就是曲又良的第二张专辑，叫做《舍不得分开》。这首《舍不得分开》推出了以后，又再一次获得佳评如潮，而英雄也荣获当年台湾新闻主管部门他举办的活动金嗓奖里面所颁发的这个最佳演唱奖、最具潜力的新人奖、最佳音乐制作、最佳单曲等。哇，很多很多像这个音乐类别的奖项哦，所以都被这个曲子拿走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曲又良可以说是红极一时。那么当时我记得印象中他也上了非常多综艺节目，但是他因为是比较冷漠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上什么跟大家一起玩游戏的那种综艺节目，但是他当时呢也已经奠定他在歌坛的地位了。我们现在就事不宜迟，就来听一听他这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舍不得分开》。

哇，这首歌因为它年代也是有点久远了、啊，所以大家听到中间还会有一点点那个突贼的那种，因为真的是比较久远的歌曲。那我刚才呢，就是在看他的 MV 啊，他的那个不知道算是师妹还是师姐，就是马玉芬帮他拍 MV， 所以你看大家师兄师妹之间都还是互相帮忙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舍不得分开这张专辑里面呢，也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我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是叫做《你了解自己吗》，很特别，对不对？竟然有一首歌叫做《你了解自己吗》，他就说：“嘿，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爱人，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选择什么人？哦，爱人，爱人，你如何选择？”哦，爱人，你可曾了解？所以，我这首歌曲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现在几乎都还会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对啊，我们到底了不了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就是做好的选择、对的选择的前提，都要先了解自己，你才能选择对的人，选择这个好的人去相爱，或者是去相守，或是过度过这一生。所以了解自己真的是很重要。那么屈佑良呢，他曾经迷惘过，就是我后来我在想，你看哦，他原本的生活是这么苦，就好像王杰一样，他前面的生活这么的辛苦，然后全部都要靠着自己的力量，然后忽然之间他大红大紫了，忽然之间他有钱了，忽然之间他的生活跟过去完全都不同了，然后呢慢慢的树大招风，可能在歌坛里面或者是舆论当中又有一些铺天盖地而来的一些可能杀人不见血的谣言，以讹传讹的传闻，使得屈佑良开始有点迷惑了。他有点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里面，我觉得他有点迷失了自己，所以他后面的这个状态就变得不是很好，就变得不是很好哦。然后他的星途就变得也不是那么的顺遂。我们先来听听这一首，屈佑良真的很需要了解自己，就像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你了解自己吗？因为这一切都是你人生的选择。

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是不是这个问题，好像我们每个人也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哦。在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结果我发现，哎，好像王姐也唱过这首歌。然后我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这个词曲的作者就是王姐本人啦。我就觉得，哎，怎么搞的？旋律很熟，但歌词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首歌呢，我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可是说真的，我也很爱王杰，但是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先入为主的关系，因为我是这首歌我第一次听是先听屈佑良唱的，那我后来才发现王杰也唱过这首歌曲，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我先入为主的这种想法啊，就觉得诶，这首歌唱起来好像屈佑良唱的略胜一筹。王杰反正他的好歌已经很多了，把这一首歌让给别人也不错。那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我觉得会让人听起来就像曲子一贯给人的感觉，就是分手还分得特别的心痛的感受，就是他的歌曲总是会让人有那种有一种很特殊的忧郁气质啦。那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好听，它的词曲作者诶竟然是王杰，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只为我爱你》。

只为我爱你，这是王杰写的歌曲。就像刚才我说的哦，就是呢，人红就是非多。当屈又良这个大红大紫之后呢，这个铺天盖地的谣言就从四面传来了。那么，因为曲子他可能当时也还年轻啦，所以不是很能够招架这样子的一些满天飞的谣言，所以他一直反复问周遭的人说：“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在他1988年推出第三张专辑《心里龙》的时候，他的成绩依旧是斐然的哦。他的《心里龙》推出以后，他的这个销售成绩一样是很好的，但是呢，他整个人却更加沉默了，好像这个红极一时所带给他的冲击蛮大的，除了这些谣言的重伤，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讲一些他的过去啦，那么再加上就是好像一红了以后哦，那个有些的确有很多人是这样子，就是说他反而没有办法处丰富哦，他可能只能处平淡的这个状态，所以呢，他就屈又良就越来越沉默。那么之后呢，连身边几个亲近的朋友他都没有打过招呼，也没有说明原因哦，就忽然就消失不见了，不知去向。那么到现在为止，同事们啊，还有老板们都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他同门的师姐郑怡，他还公然的登报来寻找曲又良，并且在自己主持的音乐频道里面公开的寻找曲又良，你看大家多心急哦。而陈富明呢，也透过各样的渠道私下打听，都找不到他人。消失了一年多之后，曲子又出现在台北的白金录音室，瘦了很多，变得更为沉默。据了解，他这一次甚至连家里的电话跟电源都被他全部拔掉，所以没有人找得到他。那么这个

我觉得这可能是年轻吧，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跟处理事情的时候，他就选择逃避就逃走了哈。那当然有非常多的传闻啦，也有人说呢，他这个嗜赌哦，他喜欢赌博，所以他这个承受很大压力的时候，他就酗酒，然后赌博，把他所赚来的钱都赌光了，然后决然一生。那我们刚才有说心理龙是他1988年出了第三张专辑，那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嘛，所以他第四张专辑推出就没有，不是89年，而是他后来回来了以后，在90年又推出了专辑叫做复出，这个可以说是他淡出歌坛前最后一张专辑了，所以他总共就出了4张专辑。那这一张复出的专辑也是维持他一贯的风格，歌声依然是沙哑带着磁性，歌词的意涵也是他这张专辑的特色之一，就是隐约透露出对人生的期待。但是就是连宣传都还没有开始做，曲子又再一次的消失了。所以他面对问题的方式真的，或许这是不是江湖都是这样子，就是不告而别特别帅还是怎么样就是他又再一次消失，那专辑出了以后，这次的消失就再也没有人，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了，他什么都没有留下来，也什么都没有说，只留下让人更多怀念的歌声啊。那么当然那些，我在想那些传闻可能就是一些譬如说跟郑怡的绯闻啊，或者是他嗜赌啊酗酒啊这些传闻。那么他的歌声中这种苍凉的意味，就好像他面对问题也选择就消失，就让人格外的觉得他的歌声更加的苍凉。我觉得可就说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年轻真的处理的不好，但是后来大家想要知道现在的屈又良在做什么吗？他现在听说他后来就到大陆上海去经商，当然也失败过很多次，那现在呢可以说是东山再起了。那么听说是在上海开了一家这个酒吧，应该是 piano bar， 就是酒吧之类的这种店，那经营的也很不错哦，好像也已经结婚生子，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他的消失，只要他能幸福就好了啦。他的消失是让我们觉得有些遗憾，因为你看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歌声了，但是呢他过去所唱的这些歌仍然是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屈又良这个特殊的一生啊，专辑他其实那时候是大红大紫，他是成功的，但是他就在他的巅峰的时刻就选择消失，选择这个逃避的去面对一些流言蜚语。当然这就是你了解自己吗？你喜欢自己吗？每一个人生中都是自己的选择造成不同的结果。不过现在能听说曲子过得幸福快乐，我想我们这些歌迷也就心满意足了，你说是吗？今天的岁月如歌时间又到了，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再介绍一首这个在他第三张专辑《心理龙》里面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这个跟前面的歌曲一样，就是不改屈又良沧桑悲凉的这种嗓音，但是我觉得他诠释这些歌曲真的诠释得非常的好。这首歌曲就叫做《冷风过境》。今天的岁月如歌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

0: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我们透过文字传递了歌声的情感，借由广播诠释了歌词的情意，透过歌者唱进了听众朋友的心里。那我们前面讲到说中国音乐的起源哈，然后讲到了民国初年学堂乐歌，讲到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物。那三个人物呢，就是沈星公、曾志敏还有李叔同。因着他们学堂乐歌带出来的影响，哇，很不得了，就有王光启先生，他是德国的一位国际上公认的一位音乐家，他为了音乐，他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积劳成疾哈。那还有一位萧友梅博士呢，他也是从填词的方式到了自己创作，就是带来中国音乐的一个新的世纪，然后新的视野。那我们看得见的歌声呢，也既从历史的时间轴里走到了我们现代，我们要一首一首的歌来介绍这个中国的艺术歌曲。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看得见的歌声哈？那歌声不是要听得出来的吗？为什么会看得见呢？那是有缘由的。缘由就是在民国73年的时候，那有一位老师，他是一个音乐教授，叫徐景汉。那很荣幸，他也是我们节目的顾问。你们在前面很多集的里面都可以听到他很渊博的知识，跟我们讲解音乐的一些点点滴滴哈。那他创办了一个杂志，叫做《乐典音乐杂志》。《乐典音乐杂志》还有一个发刊词，那个发刊词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心的哈。那我们请我们的谭哲一老师把这个发刊词呢，用最炙热的心哈，然后把它念出来哈。
1: 一个宽容而不悔的心，生命中如果有绝对的可能，那就是我们对这世界不悔的爱，而种子也永远比果子来得重要，虽然果子的甜美是我们所寄望的。两年来我们一直在筹划进行我们当初谈到的一个构想，出版一份丰富我们心灵的音乐刊物，完全为音乐生命而作。那时心中有一团火，好像生命中所有的音乐都会在这里舞动燃烧，像火中的凤凰，每一次燃烧都是新生。在这里你会觉得，如果这个世界突然没有了声音，一切都会孤寂空虚。记得有句话说，文学令人觉得寂寞，音乐却使寂寞变得宽容。在音乐的天地里，我们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们全然是为音乐而活的人。这期间我们快乐争执，甚至为一个音乐的诠释即便到东方既白。这一段时间我们真正体会到成为一个艺术家是必须用整个生命投入的，他必须十分持续，十分专注，而且狂热。至少我们曾经这样为了这本杂志。我们相信一颗宽容而不悔的心是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条件。我们也相信只要你热爱生命也热爱艺术，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心灵中无可或替的王。我们希望您能成为我们永恒时光中曾经偶然相

0: 具从容不悔的知己。
1: 哇，这是很令人动容的一篇文章哈。那这本文章的作者呢，就在我们的录音室中间。那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看得见歌声的时候，我们来请这位《月点》杂志的创刊人，也是总编辑，他的笔名叫做静奋哈，静是那个李静的静，奋是氛围的奋。那他那时候我来问一下徐老师，你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几岁啊？怎么这么充满了那个热情澎湃哈？
2: 三十多岁吧。
1: 三十多岁啊？
2: 六岁教在乐系里面教了。十年了，这些谈这个文章，他我现在看着还是充满了年轻人的那个热情啊。
1: 嗯，热情。
2: 今天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看这个，会想，哎，我怎么会有这种心情？
1: 怎么有热情哈？充满热情的心。
2: 总是写文章嘛哈。但是那
1: 个时候，文章是心中有这样的想才写得出来，心到手到嘛，对不对？
3: 是。
2: 那个时候，你看七十多年啊，我们经济起飞大概是民国62年以后。
1: 嗯，对。
2: 嗯，它有节节慢慢起飞。我记得我小时候学音乐很难啊。
1: 嗯。
2: 啊，音乐都在教会里面学，然后学钢琴，我发疯了想读音乐系啊，那考音乐系就要弹钢琴啊，那哪能有办法弹钢琴？我在那个时候就是，还我一个同学，他的姐姐就是师大音乐系毕业，
1: 嗯，
2: 就会教钢琴，去学钢琴，他就一个小时。上一次课50块，我爸爸的月薪750块，要拿200块来给我上课，
1: 嗯，
2: 可能吗？就完全不可能。后来我的音乐老师说，我教你弹琴，你自己找地方练琴，
1: 嗯，
2: 我在教堂里面那就弹琴。我的音乐大部分也在教会里面学的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天主教都是唱这个拉丁文的东西，所以那个音乐的水平是很高的，
1: 嗯，
2: 而且也影响到我最后学了这个理论作曲，走理论作曲，教作曲这个方面啊。但是回头来讲，就是说，在我那个小的时候呢，就高中、初中的时代呢，我在想说，我要想要读音乐的资料很多，
1: 嗯
2: 啊。那个时候呢，有中油公司吧，出了一个十岁，还是非常少，里面一定有一个五木写的一个音乐的文章，
1: 嗯，
2: 然后呢，有个音乐音响吧，一个杂志啊，然后有工学院刊，
1: 嗯，
2: 啊，还有全音乐，都出版，他们自由出。就好多读物，等到我自己学了音乐以后，发觉啊，这读物都越来越少了，而广告越来越多了，这都没有为音乐人读了刊物，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就当然也有一些头号就鼓动说，哎，可以写，所以。我写算这个也算发概词，我也就是要写一个比较漂亮的文章嘛。那个跟我的本心是没有什么冲突了，
1: 嗯，
2: 主要就是要编一本好的发概词，而且呢，那个时候还年轻啊，那我的同好同学都喜欢音乐的人，有人可以弹，
1: 嗯，
2: 你慢慢你。哎，你会没有人弹了，
1: 嗯，就变得
2: 你懂这个意思吧？
1: 我懂，
2: 慢慢他不能跟你弹了，因为慢慢自己在音乐上面慢慢你有个社会地位了，你在戏里面，你刚掉戏里面可能你是个助教啊讲师啊，慢慢你获得 个人

0: 这段时间你本来我的学生他，我鼓励他去读书，他读了硕士，读了学后出来，他在看，他是没有办法跟我平起平坐了，他会觉得老师已经不行了，你的学历就差了。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学的东西就是跟老师很重要，还有一个传统。我想谭老师在德国他们就有这个状况，比方你现在你跟着这个主修的法国好老师，他下学期他换了别的音乐院去教了，或他本来是维也纳爱乐的首席啊，或者什么你的老师，他下次他换到柏林爱乐去了，他离开了，他的学生就会跟着他跑啊。以前都是我们在学的时候都是跟老师，
1: 对，
0: 老师好，那你就在整个那个音乐界的氛围，要中外都学是老师学生跟着老师走，
1: 对对
0: 啊，你听他的老师是谁，哇，一看他的学生都是有名的。
1: 对，我就你刚刚讲到这个，我就想插一句话，就是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仰慕一位教授嘛，就千里迢迢考到那个地方去，那个教授从英国欧洲哈到了美国去了，但他已经选择了欧洲的学校。对，那我刚刚看到了这一篇哈发刊词，就是徐景汉教授写的发刊词，其实我心非常有感哈，尤其是有一句话说，文学令人觉得寂寞，音乐却使寂寞变得宽容。那这句话呢，是有一个台湾的作家简真，他在书中啊，就是描述文学音乐带给人不同的慰藉。文学往往带领读者深入内心的孤独与醒思，让人感到寂寞，而音乐呢，则像一份温柔的包裹。而这份寂寞变得很宽容，而且可以共处。我觉得哇，这写的实在太好了哈。那这本这个发刊词，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讲？因为一个作者，一个创造创业维艰嘛。那一个人愿意跨界哈，从一个学术界跨界来做一个音乐杂志的一个。他都一定没有打过算盘，说：“哎呀，我的要如何存活？”因为你一定要算，我说我可以赚到多少钱，我的进销成，我的人事成本等等等等，那就是一个完全没有计算的人，然后就投入了这个领域。那他写一份宽容而不悔的心，那个作者呢，就在我的前面，有时候要问他说：“你有没有不悔呀？”因为拥有宽容而不后悔的心，是一个极高人生的修养。代表着我们面对了过失、伤害或者错误的选择，而能选择放下执着，给予自己空间，也给予这个事件的空间，而事后不要觉得挫折而后悔，因为我曾经走过。所以呢，这种心态我觉得很棒。对，那老师刚刚在说，他是因为年轻写这种东西，我觉得是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因为现在年纪大了，就是历经世事可能有不同的那个境界了，但是他曾经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宽容而不悔的心。好，我们先介绍到这边哈，那让我们后面会很精彩啊。那我这一讲的话就讲的太多了，那我就想说对于这个宽容不悔的心哈，谭老师，你看完时候你有什么感动？
2: 我觉得好像温暖我的心。
1: 温暖你的心？
2: 对。
1: 哦，为什么会温暖你的心呢？
2: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无法解决没有答案的，好像给了一个很深的答案给我。
1: 哇，
2: 对，所以就被温暖了
1: 啊，被温暖了。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听到我们刚刚在念这篇发刊词的时候，是不是也激荡了我们曾经年轻热情的心？徐老师，然后给我们一句话来，对你的发刊词做一个怎么样？也不能说是回顾，来讲讲看你的用两句话讲一下你此刻的心情，有没有变年轻？
0: 哎，就是
1: 青春重燃，
0: 曾经年轻过
1: 啊！

0: 对，我们这个我好好的祖国旅的作曲吧。
1: 嗯嗯，
0: 作曲跟文学有点接近。
1: 嗯嗯，
0: 真的需要孤独。
1: 嗯
0: 啊，这个很孤独。
1: 嗯嗯，
0: 但是当那个作曲作品出来的时候，
1: 嗯
0: 啊，当然也要碰到质疑呢。
1: 嗯，
0: 不质疑的话，更也不知道你写什么东西。那这音乐都是为一个精英文化吧，
1: 嗯，
0: 一个少数文化吧，
1: 嗯，
0: 他就是 那当然就是跑到质疑的时候，那你就会非常的高兴了吧。但是你在写作的时候，你就是孤独吧。我想谭老师这个演奏家，你也是也会尝到这种孤独的，对不对？
1: 对，
0: 尤其啊，演奏家可能更惨，因为你在舞台上面，
1: 嗯嗯，
0: 得到很多掌声，
1: 嗯嗯，
0: 当舞台的灯熄灭的时候，
1: 掌声响起，然后那个
2: 老师你说的很贴切，
1: 嗯嗯，
0: 当
1: 布幕落下的时候，
0: 一落下来，你那个孤寂更严重
2: 啊，每个礼拜至少有一场。
1: 嗯嗯，
2: 轰轰烈烈的，
1: 嗯嗯，
2: 再壮观的曲子，
1: 嗯
2: 哦，可是你这个当这个声音结束的时候，你还是自己一个人背着乐器回家。
0: 回家，
1: 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刚刚徐老师讲到说，哇，你看在孤独中哈，你就想到知音难寻，但是我的解读不一样，知音只是没有出现在你的面前，当知那个你的。你的作品哈，然后透过了各种不同的管道，可能你知音片处都有，只是没有到你的面前，你不知道知音在何处，但是他们仍然是存在的。其实我们生命中很多东西看起来好像都失去了，但是却没有失去，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面在酝酿，可能在成长，也可能带出影响力。好，那我们今天讲到看得见的歌声，为什么会啊用看得见的歌声呢？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觉得徐老师特别说过，是载体不同。当杂志是文字，文字的话是看得见的文字，但是却听不到歌声，所以用看得见的歌声。可是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呢，不仅是看得见的歌声，还要听得出的情怀。那如何听得出的情怀呢？那当然是有方法的了，就是在我们每一首歌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比如说柳丝细绿，清明才过了，那就说，哎呀，为什么是柳丝？他写作的背景是什么啊？啊，他当时候作者他是不是也经历到情感的什么东西啊？等等等等，我们会解读，这样解读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唱的时候呢，就是作曲家哦，这个音为什么放这里？为什么放那里？怎么断句？如果断不对的时候，会闹出笑话来。哎，我们这边有个理论作曲家，就是徐景汉教授，我们一定会变得很精彩，所以是听得出的情怀，但是也就是看得出他出彩的地方。但我们这边是很温暖、很仁慈的，我们不是用学术性的批评，而是我们在每一首歌曲的背后，我们来发掘这个作词者他的情怀是什么，那演奏者他赋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但听到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个歌的时候，跟他自己此时此刻的心境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合，我相信是很精彩的哈。那我们当然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先丢给我们的这个乐典的那个创刊人哈。那你对我刚刚的解释，你或者你觉得怎么样？
0: 我主持人他总是这个文思泉涌好了，
1: 文思泉涌，
0: 或者是这个口齿伶俐啊，他讲的比我写的好，也比我想的好啊。
1: 哎，你觉得对不对嘛？对，
0: 当然对，我很赞成嘛。我刚刚不是夸奖你吗？
1: 不是，你的意思好像说我很会吵架的样子，是不是？
0: 吵架不是这种态度，嗯。就是这个载体的不同，
1: 嗯，
0: 啊，我们就写了，你要介绍歌，我们这个杂志就是要介绍好的音乐吧，里面适合专门。

0: 为音乐人吧，所以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程度的歌。那声乐的部分呢，那我们就是写中国艺术歌曲，也有人写歌剧，也有别的人。每次我们都有介绍歌剧，按你的不同的程度，你都总是在里面拿的。我不客气的讲啊，后来我的学生啊，因为时代不同了，我的学生我会鼓励他们去读学位啊，学位重于本事啊，结果他们因为你读硕士读博士，你要有 paper， 你要也没学习就要写报告。
1: 这个平台你必须要更钻研，对不对？
0: 结果他就会跟我讲说：“哎，老师，我这次抄你们乐典哪一谱哪一篇就交去。”
1: 就他把你当参考的资料
0: 了
1: 啊，
0: 参考一下。他没有参考的，他说：“哎，老师，这本书好好混。”你啥子好好，他们因为我的老师们都没有看过这个杂志啊，都不晓得我是什么
1: 啊。哎，其实徐老师你不知道，哎，在我在直播这个节目的时候，当然有访问一些收集一些资料，很多人他们都说：“哇，乐典音乐杂志我年轻的时候都有订过哦，我有看哦。”说啊，这本书停刊了，好可惜哦。那我再想一下哈，这乐典音乐杂志，对，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讲乐典音乐杂志，但是我这边要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全世界的华人哈，讲到说，真的有人在默默的做一些事情，看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利润，就是以现在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效益嘛，没有任何的金钱的效益。但是呢，他这本书对于在那个时候呢，真的是能够帮助到很多人。他就是普遍的推展了古典音乐是有深度的哈。那还有在里面的内容中呢，也是让国际的趋势跟台湾接轨，还有很多的作者，他需要有一个很有品质的那个平台来发表他的东西。所以呢，总结来说，乐典音乐杂志在专业知识的传递传播、音乐欣赏的推广，还有音响器材相关艺术的教育上，其实在那个时代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而那个徐老师在民国74年为了实现这个音乐的理想，就是他那个发刊词哈，宽容而不悔的心哈，就是说哎，在这个杂志在这个台湾音乐界，他就开创性、推广性、教育性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停刊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做生意的人，他是学者，所以呢，就是因为我刚刚说，我们因为我自己了解这种商业的模式，他没有套进商业的模式，用纯学术的奉献的心态来奉献给这个音乐的园地，灌溉了音乐的园地，但他自己却在资金上没有这个商业的模式，所以就是不能赚钱就活不下去嘛，对不对？好，那我们这边就把这个杂志就的这个兴衰不是开始到终结哈啊，做了一个小小的介绍哈。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来讲这个杂志哈。杂志里面我们讲到看得见的歌声嘛，看得见的歌声有几个非常棒的歌，我们会陆陆续续介绍。我们第一个是要讲一首歌叫做席芷喜的今宵夜。席芷喜的今宵夜，哎，怎么会有华丽斯这个名字啊？我们把这个请徐老师为我们解释一下，华丽斯不是外国人嘛，怎么唱一个中国的歌呢？
0: 这个也有一个背景啊，我们
1: 什么样的背景？
0: 第一次把这个刊出来的歌就席芷喜的今宵夜，就看中华丽斯。
1: 为什么？
0: 华丽斯德国人啊，她嫁给我们台湾中国，嫁给我们中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做青竹，李青竹啊，笔名就是青竹，他好像叫廖
1: 青竹，好像他还写过什么？我住长江头是不是大江东去、
0: 大江东
1: 去
0: 大江东去是他的
1: 哦，
0: 还有别的作品啊、那
1: 他是在德国留学的吗？
0: 柏林
1: 哦，柏林
0: 音乐院
1: 就把德国人娶回来了、
0: 他们是同学
1: 哦，
0: 他嫁给他这样，他热爱中国

0: 文化，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应该是说第一代的外国人到中国来，
2: 嗯，
0: 而且是作曲的，那不像后来我们因为

0: 有的鳄租界的地方都是白鳄，对。
1: 哎，后来叫上海交响上海音乐的交响乐团啊，上海音乐啊，还有很多很多演奏家啊，
0: 嗯嗯，都是从俄国来的。
1: 都哎，对了，所以我们音乐当时又跨一大步啊。
0: 上海音乐学院是萧友梅创立的耶。
1: 对。
0: 哦，对。
1: 但萧友梅本身是刘德的
0: 啊，哦，对，刘德的，
1: 哎，他们那一代就是他们刘德回来了，刘美回来了，
0: 嗯，
1: 就比我们讲的学唐乐歌从日本学来的那个在音乐的程度上面来讲，
0: 嗯，
1: 或者认知，
0: 嗯，
1: 或者说他知识范围上面，嗯，音乐的知识范围显然就不同，
0: 嗯，
1: 写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哎，在学唐乐歌里面几乎没有写的，没有人写，这个作曲吧，几乎这样
0: 就是用人家的曲子填词，
1: 用曲
0: 子，
1: 哎，对，哎，有我们以前讲过吧，他第一个以词就曲，
0: 嗯，
1: 先有了词，
0: 嗯，
1: 再为词找一个曲，
0: 嗯嗯嗯，
1: 后来要是以曲填词，
0: 嗯，
1: 先拿个曲，
0: 嗯，
1: 再填词，
0: 嗯嗯，
1: 这个样子，
0: 嗯嗯，
1: 啊，那到艺术歌曲就不一样了，我们也谈过了，是为歌词作曲啊，直接为歌词作曲，
0: 哦哦哦，这样子哈，
1: 啊，他为此作曲，
0: 嗯，
1: 那么你看以华丽诗这个样子，他嫁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跟他先生清楚他们两个语言是构成的语言是讲
0: 德
1: 文的，
0: 啊，对，嗯，
1: 他慢慢才学的中文啊，然后他写了这么高的这个从白雪羽衣里面找出这个
0: 哇
1: 一个歌词啊，
0: 嗯嗯，
1: 喜之喜的今宵夜，
0: 嗯嗯，
1: 怕之怕的明日离别，
0: 嗯，
1: 离别后相逢不知哪一夜，
0: 嗯，
1: 啊，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
0: 嗯，
1: 啊，
0: 嗯，
1: 那这是像这样的歌词，
0: 嗯，
1: 即便我们一个读书人也要有一点程度，
0: 嗯，
1: 那么他觉得不够，他用音乐再把它做更好的表达，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对，
1: 在那个时代啊，
0: 他把曲子配合那个词写得这么的，
1: 艺术歌曲，
0: 艺
1: 术
0: 歌
1: 曲的条件，艺术歌曲，我们上次讲过艺术歌曲，我就说以一个外国人愿意到中国来，
0: 嗯，
1: 我们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音乐在各方面都算是比较落后的，
0: 嗯，那个时候
1: 他愿意嫁到这边来，
0: 嗯嗯，
1: 然后从事音乐教育，然后认识中国歌，然后写曲子，
0: 嗯嗯嗯，
1: 啊，虽然不能说是最到了顶尖啊，
0: 嗯，
1: 我想他先生作曲技术就比他，以纯作曲技巧来讲的话，
0: 嗯，
1: 他先生的功力是比他好，清楚的功力是比较，
0: 嗯，
1: 我的认知啊，
0: 嗯，
1: 但是华丽诗就是他一个很不容易的吧，
0: 嗯，
1: 他开外国人来中国教学的一个先锋嘛，因为外国人
0: 就像我到非洲去，我去作曲，这怎么做嘛，
1: 哎，他为，
0: 非洲话都不懂，
1: 他都不会讲中文的，他写一个中文歌曲，而且写的那么深入，
0: 嗯，
1: 所以把它摆在前面来介绍，也是我们当初开这个专栏想说用谁做一把啊，
0: 哦，
1: 做一个开场的，
0: 嗯嗯，
1: 能够开一个红场吧，
0: 嗯嗯
1: 嗯，总是，所以这方面有点考量啊，
0: 嗯，
1: 再一个原因则呢就是说你拿那个考你写论文啊，
0: 嗯，
1: 或者你写文章，你讲人家，除非你是一个乐评，大部分你都应该写比较他好的那一面，而不要写他的缺点的那一面。那我们作为一个介绍的话，这个在那个时代看起来，在那个时代的，在他们就民国十来年的那一段时间的，那这算是蛮好的一个曲子了啊，当然它也有它的弱点，我们将来 再评以今天的再来讲的话、嗯、我们也可以介绍介绍、啊嗯、也不会得罪人啦、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刚刚就有一个想法说，哎，你看啊，这个理论作

0: 曲家徐景汉教授，他等会就会告诉我们说，哎，这首歌他好在哪里。那我们的谭哲仪教授，他除了是法国号首席，他是双主修，好，所以他也会弹钢琴。那我呢很会讲话，所以我也来唱唱歌，然后我们来试试看，就是我们唱一句，然后徐老师指导一句，然后谭老师弹一段，我们就把这个呈现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尝试。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就要进入这个又一面讲这个歌词，一面讲这个曲子，一面又伴奏，这样一个尝试性的组合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我们有讲过哈，就是其实一首艺术歌曲，因为词曲哈，因为载体不同，所以我们是说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听得出的情怀这个部分，我们就有一个新的尝试，就是艺术歌曲我们不再是用说的，而是我们用唱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要唱这首是席芷喜的《今宵夜》，出自《白雪遗音》华丽思曲。它的歌词是这样的：席芷喜的《今宵夜》，怕只怕的明日离别，离别后相逢不知哪一夜，听了听鼓打三更交半夜，月照纱窗影儿西斜，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怨老天为何润月不润夜，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怨老天为何润月不润夜。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徐景汉老师来讲一下这首歌，它的作词还有它的作曲在整个的排序上，因为作词嘛和作曲都是包括演唱者都赋予歌曲有一个新的意义，新的诠释。好，徐老师请。
1: 这个华丽思写的这首席芷喜的今宵夜啊，这首曲子距离今天已经有100年了啊，所以我们在100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这首曲子的话，难免觉得它有些地方不太到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地方啊，那我们就只好赖皮了，说这个华丽思作曲家已经过世那么久了吧，就不再客气啊。如果有觉得我讲的太苛刻的话，请听众朋友原谅一下啊。这首曲子呢，我觉得最写的最好的就是它这个一开始啊，一开始这个前奏

我们知道音乐写声音时间空间景色啊，那么时间是空间是最难写的，你声音雨声风声啊很好写，风景尤其为中国人来景很好写，但是为这个时间还有空间就很难。但是他这个前奏你看就写，因为他写的是时间啊，写的新宵夜是这个晚上，所以他的

就把你带到一个时空里面去啊。好，下面呢，在伴奏方面，就我们讲艺术歌曲，钢琴伴奏钢琴跟声乐是有同样的那个地位，但是他我不清楚为什么他这个地方呢，曲调伴奏跟曲调是完全是一样的，只是节奏上有改变啊。后起拍，比方他右手他就是后起拍，左手就直接弹的是曲调，就是啊，滴答答滴，这左手，右手，嗯哒嗯哒哒哒嗯哒，他就是后半拍起，还是那个曲调，

加上和弦音，啊，这个就是一种歌，就缺缺了艺术歌的手法。艺术歌的手法，我们讲的，它前面那个前奏，它就写的非常有写那个时间，写那个空间，就写得非常好。但这个地方就像一首歌，而不像一首艺术歌，因为伴奏没有什么表达，没有什么情感的表达。那我们不知道应该。在那个他的时代来写，应该会写得更有艺术性一点，有一种情感的表达啊，因为歌词嘛，他是为歌词服务，但他会觉得可能是认为歌唱，我们写曲子的时候会写这歌写给谁，谁唱，你心里可能有一个 model。你尤其写艺术歌的时候，你会讲说，这是由哪一个歌唱家，有什么样子的声音，由谁来唱，可能你会有一个设计，啊，但是他这个呢，跟着曲调走的设计，可能就是一个推展，一个大众化的。那个时候，我们对西方的音乐，整个国家对西方的音乐认识是不够的，是学堂乐歌之后的，最先开始的第一批的。这些艺术歌曲，也许他考虑到这个地方，所以他的音啊，他伴奏都跟着旋律走。这种是我们讲的歌啊，意大利颂啊，意大利歌曲啊，而不是 art song，不是昆士德利的，不是艺术歌曲的手法。这个我们就不太能够清楚了啊。好，下面我们整个伴奏大概就是这个。这个样子，他都是跟着曲调走的，就不太再多琢磨了啊。那我们现在就讲一下歌词啊，讲一下歌词和唱法。席子洗得今宵夜，它呢显然的呢，我们讲这个席子洗得，这个第二个洗呢，一定是比第一个洗呢要。重要一点，因为更欢喜了吧？那个表达了，所以他写的也把它写得高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在于喜，嘻嘻喜嘻，喜是赏声，我们讲的第三声，所以说喜之喜，这个高上去就变成嘻了，而不是喜了。所以你要唱的时候呢，你要唱一。后面那个母音，这个就是独字了啊。我们讲说是中文唱中文，很多人很多歌唱家不会，尤其我们现在这一代，我们上代到我们这一代啊，甚至我们的下一代啊，我现在80岁了吧，算一个代一个，下面一代可能都是有这个问题，因为对中国的歌曲的了解，中文了解是不太一样。我们讲的是字正腔圆。啊，字要正，腔要圆，腔就是发声法了。你发声法要很漂亮，你的声音要漂亮，但字要读得很清楚，更重要。那我们中国的字呢？啊，五音，啊，唇、齿、舌，啊，这个五音都要注意。所以那个喜，所以它这个你就要注意了，喜字喜。要把那个一先唱出来，不要在西上面唱长。西子西的西小爷，喜的喜的啊，你的我的，你的我的，你的我的是读音，你的我的是语音。这个时候。你就要用语音了，那个"的"因为是不重要的，这个完成是席子洗的啊，这个"的"是一个形容的完成式啊。下面有另外一句："鼓打三更交半夜，鼓打三更，三更半夜你吵什么吵？"这个"三更"惊就是一个语音。但是我们唱的时候不能鼓打三更叫半夜，所以你要唱更，鼓打三更叫半夜啊，这是语音跟读音的，我们在这里提一下啊。

好，下面这个今宵夜啊，我们知道了，字正腔圆，以字行腔。这个腔呢，我们现在就是讲，指的就是发声法，要唱得很圆润很好。但是中文呢，它要讲成字，所以第二个它没有圆滑一线的。第二个应该唱母音，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那个字啊，吐音拼出来，比方说“今宵夜 ”（G-E-N 今宵 ，C-E-O 宵夜 ，E-Y-E 夜），所以你要“今宵夜”，而不是“今宵夜”很雷嘎多，它圆滑线不能唱成雷嘎多，你唱雷嘎多你就不能没办法字正腔圆了。你要字正的话要。今宵夜，要收尾夜，收起来这个夜要收这个，这是中国文字的语音的唱法啊。这个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啊。下面这句“怕只怕的明日离别”，你看它是问答，这句“怕只怕的”跟着是。怕只怕的，第二个怕比那个主题喜多了一个音，就是从高了一个音啊。它这个滴嘞啦滴，它的滴的滴答哩西啦比，这个西用得漂亮啊，但是怕要读。因为它是纯音嘛，所以你这个抱纯的音要出来，要啪。

这样你就有感情了。你假如不是这样的唱的话，你要帕子帕的明日离别，你就觉得这个没有表达。你表的有表达的，帕子帕的明日离别啊，你就这就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啊，你要注意到读音啊。字正腔圆，先字正再讲腔圆啊。那么有两个字的，我们要知道它以字形腔，后面那个字音很重要啊。这是对我们前面的我们节目讲京剧的时候，讲宋朝的时候讲都有讲过这个啊，衬音衬字都讲过啊，字正腔圆以字形腔都讲过，现在就。到了艺术歌曲，这些还要这些中国的传统的唱法，你要掌握住。你完全用西方来唱的话就不行了啊！下面一句离别后，pianissimo，高音，但是 piano 啊，它弱，但是唱的时候

你在唱的时候，你看我们那个字韵这样啊，还有一个，你唱，它虽然就四分音符，四分音符，但你不要唱的像节拍器一样很准很准，你应该哪一个字，是重要的字，你可能唱的长一点；不重要的字，可能唱的啊，西子西底几，那个底不但唱的七，然后会变成自然的短，你加拍要不要的？西子西底几小夜，拍子很准，音也很准，但是没有表情，所以你会唱成西子西底几小夜。这个就是一个音乐上面，即便是我们演奏乐器演奏的时候，也不。

会说两个音很一样的，或者四个音完全一样的，比如说噔噔噔噔，你绝对不会弹成噔噔噔噔，你会弹成噔噔噔噔，有一个啊，渐 crescendo 渐强，或者是噔噔噔噔啊，也不会弹这四个的，除非它是 orgelbogt，它是管风琴低音，它才会。有唱的时候，我们唱的时候要这样啊。好，下面，听了听，鼓打山惊交半夜啊，唱的时候要

哦，半夜这个音要出来，娇鸡凹，后面这个音八分音符要唱凹，娇半夜不要娇吧，那个不是中文艺术歌曲的唱法啊，要把这个凹唱出来啊。在第二段了啊，讲第二段，偏爱的细胞，他这个因为他那个伴奏啊。有渐慢啊，所以这边它有一个阿淡堡啊，就回到那个原来的速度啊。

你看这个渐弱写得好，渐弱以后马上他要强，要强前面要弱才能对比出来的，所以他这个西斜恨不能恨，这个恨恨恨，就是纯音恨。

天啊！啊，对不起啊，我们这个80岁的老头子唱，当然有点不是那么理想，声音上不是。但是刚刚我看的是很夸张的啊，越老天，因为越老天，我在那个越的这样，它一个 crescendo，它上面有个渐强，我在越的地方呢，有一个大喘气的是来带出这个越啊。天边月老天，所以你这个换气的有一点点夸张，然后把那个月带出来，怨老天，他叫你强上，而且渐慢，怨老天，把那个幽怨，知道吧？啊，为何论年不论月啊？情感的表达，我们就那最后有个 recitative 还延长啊，伴奏跟独唱的部分要好好的啊。这个不润叶完了以后，它又是一个间奏啊，

也是从旋律来的，它这个节奏是又从旋律里面拿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就给伴奏有一个表达，要把伴奏老弹到自己那边来，但这个地方不好弹哦，因为它音很多，它你不能弹得很夸张、很 forte，弹得很柔和，要把那个音淡出来啊，到后面呢。嗯，滴答答答答答答，这哒，然后就是跳上去，啊，

这个地方难一点啊。元老天，特一安天天。

0: 天安啊，为何润列不润叶，陷墙，而且做到高上面去啊？到了第五线了，F 啊，小字两点 F，小字一点 F 有点难了啊，这个我就不唱了啊。那我们下面就替我们主持人啊替我们泛唱一下。
1: 好，那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刚刚我就跟谭老师说，哎呀，谢谢你弹伴奏啊，要弹得哀怨一点哈，然后把这个气氛烘托出来。那我刚刚听完徐老师的解释的时候，那个谭老师不是哀怨，是幽怨。是幽怨哈，那看得出啊，看得见的歌声。现在我们要进入听得出的情怀。那现在就是席子喜的今宵夜，我们赵徐老师刚刚给我们的诠释和解说，我们要听得出的情怀。那我们请谭老师来伴奏，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刚就一直给徐老师试演说，哎，这样唱的对不对？他就一直摇头哈。那请你再说说看，什么地方应该改进
1: 啊？不啦，不啊，哎，这有一点，有一点，要稍微说明一点啊。第一呢，我们主持人不是学声乐的出身，所以唱了这样的话就非常可以赞美了吧啊。啊，当然他的年龄我们应该保持一下啊，还要保障一下，否则的话这个他这个不漏了芳龄了啊。他这个有几个诠释啊，非常独到啊，也蛮厉害的啊。比方说他唱那个离别后啊，还有恨不能这些呢，他都有段意啊。他说离别后，他不是离别后啊，那个恨不能呢，他也唱着恨不能，
0: 不是
1: 他跳上去，哇，这下。

0: 是很厉害，他这个恨的比我
1: 很恨
0: 更比我这可能比我这女性比我们男性
1: 感情强烈，
0: 女生女人的声音女人总是比我们男人多情一点，所以他恨不能比我们要唱的这样啊，然后我们唱的是不太一样，恨不能。
1: 那个徐老师，请问一下，就是恨不能双手托住天边月，然后怨老天。那你这边说是这个就是他墙上去，然后再要墙，那怎么弄呢？在那个这个地方，恨不能
0: 那个这个地方，这技巧上面来讲的话呢，恨。

0: 两个 forte 都出来了，
1: 哦哦，
0: 在那个换气的地方，
1: 嗯嗯，
0: 夸张一点，
1: 哦哦，
0: 然后使它有一个好像有个间隔，间隔没有声音就是最弱的嘛。
1: 嗯，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是一个新的尝试哈，我们觉得为什么要推出这首席指喜的《今宵夜》呢？是因为华丽斯他是一位德国人，那从一个在那个年代从异国到中国哈，他跟那个他的同班同学青竹，就是好像是我住长江头的作者哈，还有大江东去的作者，他们因为结婚就来到了台湾，不是来到了中国，然后他用在不懂不是那么懂中文，却用中文的词谱出这么好的曲子，我们是觉得非常的了不起。今天我们就在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示范哈。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希望这个示范能够让你们很开心很喜欢。好，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拜拜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古乐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是娱乐。在权力倾折的魏晋乱世当中，竹林七贤中最低调的向秀跟最狂妄的嵇康，却有着最令人感到深刻的生死之交。两个人曾于柳树下携手打铁，嵇康掌锤，向秀鼓风，旁若无人呢、也曾共赴友人家中灌园耕种，清谈玄理。然而当嵇康因为吕安冤案被判死刑，临行前弹奏了《广陵散》，从容赴义之后，向秀就被迫入朝为官，途经旧居啊，闻笛声而怅然，写下千古的绝唱《思旧赋》，一段乱世当中含蓄沉痛的友谊。欧老师今天将为您深情诉说向秀与嵇康的故事。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上一次谈的是柳宗元跟刘禹锡他们共患难最后生死相托的这种感人的朋友之间的高情义举。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另外一个在文学史上也是引发后人无限思怀的一种朋友之间的深情。我们今天介绍谁呢？就是竹林七贤里面的向秀。那么向秀他其实在竹林七贤里面好像应该就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或者是说特殊事迹最少的一个哈。他相较起来他的年纪也是比较轻的。我们讲一下向秀，他其实字子綦啊，也向子綦，他是河内人，河内大约就是在今天的河南省。那么他在少年的时代呢，其实在乡里之间就是以文章俊秀闻名的，而且他后来在研读庄子上面很有心得。据说他在乡里讲学的时候呢，被一个老前辈叫做山涛发现了山涛听他讲课的内容，觉得是什么已出尘埃而窥绝明，也就是说他讲的让山涛觉得很高妙玄远，而且见解超凡，所以山涛跟他两个人就成了忘年之交。向秀大约是比山涛小了有20岁左右，小了有20岁左右。他在竹林七贤里面是一个算是年轻的是很年轻的。那么后来也因为在山涛的引荐之下呢，他认识了竹林七贤最受后人推崇的两个人物，就是嵇康跟阮籍。阮籍我们在前几次的这个课程里面也介绍了阮籍的这个咏史诗。那么他尤其他认识了阮籍跟嵇康，那嵇康对他来讲更是一个他非常崇拜的偶像，因为阮籍年纪比较大，阮籍大约比山涛小过5岁，那么在竹林七贤里面排第二等级老的大概就是嵇康跟刘伶。刘伶就是那个整天喝醉酒在家里脱光光然后说别人骂他骂他这个不知羞耻怎么样，他们就说我怎么样，我以天地为屋然后以房子为衣裤，你们钻到我的裤裆里面还要说我不要脸，你们才不要脸，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刘伶。好，那么刘伶跟嵇康年纪可能也比较接近哈，他们跟山涛大约差了大约有15岁左右，那向秀是比他们要更年轻一辈的哈。可是向秀显然就是后来就跟他们一起做所谓的竹林之游，那么

他是一个好读书的一个读书人嘛，所以他就跟嵇康是他很崇拜的一个人哈。那所以他后来就是跟嵇康跟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吕安啊，他们就和在一起了。可是向秀就不善于喝酒那么的，而且他的性格相对来讲是比较平和的，他平常的处事习惯也是比较低调的。所以其实跟竹林七贤其他的这些前辈们相比较起来呢，他就是好像显得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特色。可是呢他留下来的作品也几乎没有专书，没有专书。可是他所留下来的一篇思念嵇康好友的一封赋，一篇赋叫做《思旧赋》，却成就了他在文学史上也占一席之地，而且也津津为后人乐道。好，那么，这个向秀他的一个经历就是，他认识了嵇康。于是就跟他们一起从事这个所谓的竹林之游，后来当然就被后人列为竹林七贤之一。好，那么他跟这个嵇康来往的一个过程大约是怎么样？那个嵇康他在竹林七贤里面是一个非常才气非常高的一个在当时很知名的一个人士，而且据说他长得非常的帅，身材非常的一个高大魁梧。有人去换算一下说书上是说他什么七尺八寸啊，换算成公分好像是说他大约有188公分之多之高所以非常高，而且据说长得非常的帅风神俊朗非常的英俊几乎是难有人可望其项背。好，那最特别的是说，那么嵇康也有不错的家世，他的老婆，他的太太是据说是曹操的曾孙女，所以说他是曹魏的姻亲。那么因此呢，他在曹魏向司马氏这个过渡的这一段时间，他其实我们之前在讲阮籍的时候有讲到司马氏为了要巩固他的一个权力，他对曹魏的后人是进行很严厉的杀戮，还有曹魏的旧臣在当时几乎所谓的名士这个很难保全。那么嵇康其实就是当时的名士，那再加上他又是曹魏的这个姻亲后代，那么因此其实嵇康的环境是比较是非常艰险的。可是呢，他又展现着桀骜不屈的一个样子。那么在当时，向秀跟嵇康的一个来往他们两个就是我们刚说了，就是借由山涛的引荐，所以就结成好朋友一起游于竹林。那么他们两个就是做邻居了，朝夕往还哈。那么在七贤当中，竹林七贤当中，他们两个的这个感情是最紧密的，因为向秀是年轻人，他就是崇拜这个偶像，所以特别是慕名前往跟他同住，就住在邻居，所以他们一起是同居共劳的，那共同从事劳动哈。他们最经典的一个来往就是，嵇康以打铁为生。那个书上是说他善于断就是打铁，然后那个秀谓之左，向秀呢就是帮助他怎么这个也就是嵇康打铁，然后那个向秀是在旁边摇那个鼓风炉帮他鼓风。好，他们两个终日是相对欣然，旁若无人。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嵇康来讲哈，打铁一个好玩的是，大家很难想象这个打铁是他的娱乐啊。当然再来，他打铁也是他谋生的一个工具手段。那么这个向秀就是帮他拉风箱，所以两个人是一个打铁，一个挥锤打铁，一个就在旁边鼓风常常一面工作一面畅谈，畅谈

谈所有的他们这个喜欢谈的一些人生大事啦，或者是这个生命哲理啦等等，他们往往对谈谈到那个非常投入，完全不理会有什么人来拜访。所以说也因此在这个状况之下，嵇康的这种旁若无人的这种被别人认为是很高傲的这个态度，的确就得罪了一些人。谁呢？最重要，嵇康后来会遭祸，其实历史上看起来大家认为最关键的一个人物就是钟会。那么钟会其实因为当时嵇康很有名嘛，那么所以钟会就是也是慕名前来的一个粉丝。据说钟会他就自己拿了他自己觉得可能比较颇为得意的文章，来希望得到这个嵇康对他的一个指点。可是呢，他在旁边他到了，看到嵇康跟向秀两个人在打铁，他就坐在旁边等等等，看了很久，因为主人完全没有想理会他。他等了很久，终于就决定要起身离开了。好，据说嵇康就问他说：“你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回答他：“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个听起来非常有禅机的一个问答哈，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当然可以各有解释，其实这就是两个人在斗嘴吧。那只是说，对钟会来说，他是一个认为自己被羞辱的一个人哦，被羞辱的一个人。所以后来钟会是得到了司马家族的一个重用，所以后来嵇康所遭遇到的这个死结，其实关键人物就在于钟会所进的谗言。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向秀跟嵇康的来往，所以说他们两个人除了一起同居共劳啊，在这个树下这个打铁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好朋友叫做吕安啊，那个向秀也常常跑到吕安的园子里面去帮他什么，三个人一起在那边种菜哦，那帮忙种菜。那么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打铁种菜劳动之余呢，就轻谈玄理啊。当时人们认为说他们三个人呐、是情同手足的。那么在这个情同手足的这个轻谈玄理当中呢，最著名的向秀跟嵇康之间的一个讨论，有一个最著名，他们两个曾因为嵇康写过一个养生论，那么向秀呢就提出嵇康对养生看法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就有一个变难养生论。那也就是说他就是故意就嵇康所提出的一个养生论点，他就是专门去想一些问题去刁难他，去要跟他辩论。那其实并不是向秀跟嵇康两个人之间有什么观念上很对立，那只是但是向秀就要激发嵇康多讲一些话，他觉得说嵇康的一个想法就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高远。不激他多讲些话太可惜了，所以他就故意设下难题，激发他把一些所谓的玄学主张能够讲得更透。其实这就像学者之间的一种什么论辩问难，他这是一种学问的切磋，而且是彼此的一个娱乐吧，这个学问切磋也是一个娱乐。所以他们两个对于这个养生论的一个辩解呢的一个辩论呢，也是这个文坛的一个风景，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一种风景。除此之外呢，还有他们两个对庄子的看法。我们必须要说很好玩的是，庄子去世之后，其实庄子的学说、庄子的思想可以说在历史上沉寂了好久，甚至好几百年。可是到了这个魏晋时期呢，也因为有人认为就是因为向秀对庄子的一个特别的

一个研究，而且他还特别注解庄子，花了很大的功夫注解庄子。那嵇康呢，就认为向秀注解庄子是一件多余的事情，他觉得逢人作乐啊。他因为其实在竹林七贤里面，阮籍跟嵇康都是庄子的信徒，可是呢他们是用生活的方式来实践庄子的一种想法，可是向秀呢是从学问入手，就直接从庄子留下的作品去进行梳理，进行诠释，提出看法。而嵇康就觉得这是多余的，你这越注解越讲解反而会怎么样，让一个很活泼的很生动的很具弹性的一个思想变得僵化了，可能你落进一个死胡同。所以他觉得这种僵，让思想，让这么活灵活现的一个很生活化很自由逍遥的这种想法落入一个框架，这是不对的。所以他其实是反对向秀来注解庄子这件事情。可是呢他反对归反对，那向秀呢就是自己做注解，就自己做注解可是没想到这个向秀注到一个差不多程度哈，很大篇幅程度的时候呢，他就拿来给嵇康看，没想到却获得了什么，获得了嵇康的一个欣赏。那这个事情不管是在《世说新语》的文学篇，还是在《晋书》的《向秀传》里面，其实都提到过都提到过说，嵇康本来觉得说啊，他是逢人作乐，哪里需要注解？可是呢，等到向秀写了个某一段落拿给他看的时候，他就问他好不好，他居然大称善。那也就是说他极为赞叹认为他的一个这个玄学的见解是非常有非常有高度的。那所以这也是向秀获得了这一个什么，获得了偶像对他的一个肯定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不过很遗憾的是，后来据说向秀的这个注解应该是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好像留下了两篇没有完成。而他后来他当时他的孩子也都很小，所以他的遗稿据说是被另外一个当时的学者叫做郭象的人窃取而走了。这个其实在《世说新语》里面是这么说的，认为说是郭象盗取了向秀这个研究的一个成果，然后呢自己再加上向秀没有完成的那两篇注解自己加上去注解，又换了其中一个马蹄篇等等。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最早的有关庄子的一个注本，最早最权威的就是提的就是郭象注但是《世说新语》认为说这个郭象是偷向秀的。所以向秀有人认为在学术史上他其实就是可以说开展了魏晋玄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头人，他是一个重要的起头人。那么他对庄子想法的一个诠释注解呢其实是很获得肯定的。可是很遗憾的就是说那个他的真正注解的那个原本应该是已经亡佚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郭象的如果郭象真的是窃取这个向秀的注解的话，那么郭象所留下来这个注解恐怕80%以上是向秀的内容这是很值得参考的。好，所以那这是向秀在文学史上可以说在思想史上这个庄子的这个注解，再加上他对于这一个跟嵇康之间辩论养生的那个作品，还有就是在嵇康去世之后他所写的怀念嵇康的一篇赋，他只有留下这一篇赋一本注解书一个论辩难养生论，就是这样一书一论一赋就让向秀在这竹林七贤里面看起来是最没光彩的一个人，其实在文学史上几乎是没有办法抹去他的地位。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那篇感人的赋叫做思旧赋。那么我们现在看说那嵇康到底是怎么遭难怎么去世的呢？因为我们刚说了他们
嗯，嵇康懒得理会贤。

杂人等的那种那种傲慢啊的让这个钟会很受伤，很受伤。那么，所以后来发生了他们的好朋友，就刚刚说他们三个人一起种菜那个好朋友吕安，吕安他发生了一个家庭事故。那个家庭事故就是说，没想到听说他的妻子长得非常的漂亮，而没想到他的哥哥是个色狼。所以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是玷污了他的妻子，让他的妻子受辱，所以这个吕安要去告他的哥哥吕迅，结果嵇康就劝他不要去告，就是家丑何必外扬呢，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就叫他不要去告。后来吕安没有告，可是没有想到他哥哥却这个恶人先告状，吕安没有告他，他的哥哥却怎么样，却去诬告向官府诬告说吕安不孝吕安不孝。然后那个嵇康就很后悔，他当时是怎么样，他真是太鸡婆了，他居然劝那个吕安不要去告他哥哥，没想到现在他哥哥居然反咬一口，所以他这个仗义不平，所以他就挺身而出要为他作证，要为他辩冤。没想到这个时候他们过去得罪的人在这里就发挥了作用，那个人就是钟会。那么钟会其实这个时候就向司马家族进谗言，进什么谗言呢？因为嵇康名气非常的大，他对于当时的这个读书人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说据说当时嵇康入狱被抓起来入狱的时候，有三千名的太学生，我们之前有讲过汉光武帝的时候就设立了一个太学。设立一个太学，所以太学生后来成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的摇篮。所以这时候有3000名的太学生要帮这个嵇康平反，希望能够放了嵇康。可是这反而让司马家族觉得很不安，原来这个嵇康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尤其这个钟会这时候进的谗言，就说他说这个嵇康他其实以他的一个桀骜不屈这件事情，他很容易起了一个带头作用，他很容易就会引发一些叛变的联想，所以这个让统治者觉得非常的不安。好，那么钟会是怎么样煽动这个司马家族的这个统治者对嵇康的一个怀疑呢？他告诉司马昭说，这个嵇康上不成天子，下不是王侯，他轻视傲视，不为物用，也就是说他的一个傲慢是不为朝廷所用的，他对朝廷来讲是个没有用的人，是无益于京，可是呢却有败于俗就是认为说他是一个容易带起这个伤风败俗之势的这样的一种人。那么而且这个钟会还很厉害，他还提出历史上孔子也杀过一些不服管教的人，比方说孔子杀了邵正卯，他说就是因为邵正卯怎么样富才，就是说他自负自己有才华，所以他乱群，他惑众，所以今天如果不诛康，今天不诛杀了嵇康，无以清洁王道，就王道就会受损了，所以司马昭就被说动了所以当然就找了一个理由下令要处死嵇康。那当然有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为他说情，这个举动呢更加深了司马昭的不安，那于是他几乎被判死刑，就是成了定案。据说在临刑当天，这些人全部都来为他送行，每个人都哀戚难过。可是嵇康却面对行刑，他神色自若他看一看这个眼前满满的人群，他又回头看看那个夕阳的影子，他就知道说离

临行还有一段时间，他就问了他的哥哥说，我的琴有带来吗？我们知道嵇康是一个也是一个知名的音乐家，那么他哥哥说带来了，要赶快拿琴给他。于是嵇康

调广陵散，据说是一股习万动再弄泣鬼神。好，有人认为这就是嵇康最初也是最后的演唱会了，他用琴声向所有的人告别，所有人都屏气凝神，知道说每一个音符都是绝响。弹完之后，嵇康自己叹一口气说，哎呀，想当年有个叫袁孝尼的人拜托我教他这首曲子，可是我没答应。今天从此之后，广陵散也只有失传了。所以世间纵有千万曲，从此人间再无广陵散。而这一年嵇康是39岁，那么这个风度翩翩、身材挺拔、鹤立鸡群的嵇康就是这样子走下了历史的舞台。这样的一个人物，当然向秀跟他的一个来往也是充满着对他的一个思慕，而事后也充满了对他的怀念。当然在嵇康死了之后，这个司马昭对于当时竹林七贤就是靶子嘛，他要每一个人都乖乖的听话，他要每一个人都乖乖的接受征召，到他的朝廷来做官。然后那么所以在嵇康跟吕安两个人都被判死刑死了之后，那个向秀当然是难逃追捕了，所以就这个司马昭也对他发出了征召令，来还是不来，来还是不来。所以说向秀目睹了所有嵇康悲剧发生的经过，这当然对他产生了非常绝大的影响。我们说过他的性情是比较平和的，他也是比较低调的。那这时候嵇康以一种这个决绝激昂的态度去对抗这个执政者，如果向秀要走他的路，其实那就是复制再装悲剧。可是需要这样吗？以他对庄子，我在想他对庄子思想的一个理解以及他的一个诠释，让他这时候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他就是选择妥协。于是在晋书的向秀传里面有记录，他就应召就是去了洛阳，去了洛阳，然后这个司马昭就问他说，你不是有箕山之志吗？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呢？所谓箕山之志就是隐居，因为他过去跟嵇康他们在一起是就是淡泊名利的，就是不问官场事，世俗的哦，他们就是要过自己隐居的这种闲适的日子的。可是这时候被逼出来了，当被司马昭羞辱式的询问，你不是有箕山之志吗？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这时候向秀就只好回答，我认为像巢府、像许由这些人，所谓的巢府跟许由就是传说中的那些隐居的高人，许由就是那个传说中舜要把天下之位让给他，他却拒绝了，说弄脏他的耳朵，于是在饮水边洗耳的那个许由。那巢府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讽刺许由说，你那么做作，你如果真是想要隐居，你就让别人找不到你就好了，你还跑到这边洗耳朵，你明明故意让人家找到你，然后故意说你不要，显得你清高，在这洗耳朵，你把水都弄脏了，害我的牛都不能在这里喝水，我要把我的牛带到上游去，不要喝这个被你污染的这个溪水了。哎，这就是巢府。所以巢府跟许由就是传说中的这种高洁的隐士。那么在这里向秀就以这两个人为例子，说认为说这些人呢、未达尧心，他们不懂得真正尧圣人的心，所以他们的作为是企足多目，哪里值得学习呢？那于是司马昭听了之后就干嘛，就心里觉得很爽啦。那么从此之后就开始接受了司马昭所任命的官职。所以他此后就做了一些官职，可是在官场当中他就是彻底执行道家的无为而治，那么也保全了他的性命。所以当然也有人讽刺这个向秀，说他的，那你的淡泊是假的吗？那你以前跟嵇康在一起的时候是这样？

那那个嵇康死了啊，你就去这个追逐名位。当然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批评，我认为是对古人太不公平了，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这么样子极端的环境，那所以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烈士？尤其我认为向秀以他对庄子的一个研究，可以看出来，他也许就认为说，那庄子讲究的那个逍遥，那种大自由，其实逍遥的形式是什么？逍遥的形式有一定固定，一定要隐居山林吗？人们不是说大隐可以隐于什么？隐于市，甚至可以隐于朝吗？他就是这种隐于朝的大隐，所以追求所谓的一种精神自在的另外一种表现层次，本来就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做烈士。好，这是向秀。那当然就在向秀被逼去接受官职之余，他在上任的时候经过过去这个嵇康所住的旧宅，当然那个旧宅当然如今是人去楼空了。他经过旧宅，然后想起过去种种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这个谈论，一起辩难的这些事情，心中免不了就有。就有产生一些凄恻怆然的这种感受，因而回去他就写下了一篇短短的思旧赋，可以说成为魏晋时代赋的最高代表作品。最高代表作品。那我们现在先来，他这个赋就是分成有前后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先有序言的部分，我们先把序言的地方念一下。他说：“予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我呢跟嵇康、吕安，我举止接近，就是我们的行为举止是很相近的啊。可是呢，其人并有不羁之才，可是他们都有那种无法怎么不受拘束的这种才情。他们的才情是怎么样呢？然机智远而疏啊，嵇康的志向是显得高远而怎么样疏阔，吕心旷而放，而吕安的心胸是旷达而豪放的。可是呢，其后各以事见法，以后他们各自因为这个事，其实就是触犯了刑法，因为一些事情见法，就是被法律制裁了。也就是说，因为吕安这家庭这个事件，后来两个人都被杀了啊，这是以事见法。所以他接下来又说，他说嵇啊，就嵇康。博纵技艺，嵇康可以说是精通各种技艺。你看他又弹琴，是个音乐家。你看做广陵散，他又打铁，他会各种技艺。然后呢，于丝竹特妙，在音乐上面呢，他尤其特别有天分。好，铃铛救命，就是他在当时临刑的时候。在临刑接受死刑的时候，他顾视日影，他回头看看这个夕阳的影子，于是这首索琴而弹之。索就是求要，他又就要来了他的琴，然后当场弹奏。好，那么他以一个知己想起旧友临刑之前的表现，他说他就很在这里看起来是很冷静客观的做了一些描述。接下来他说：“于是将西脉就是远，西脉就向西方远行。”他说：“我就正要往西方出发，经其旧庐，我经过旧日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所住的房子。”这个时候，于是日薄于渊也是一样夕阳西下的时候，他说在这时候正好也是太阳即将西下，也就是日色将暗，寒冰凄然，四周围寒冷的冰霜好像显得愈发凄凉，也就是他经过那地方恐怕就是一个冷天气，不但冷天气，气候冷，他的心也冷，想起过去的故人如今安在哉，而且故人死得这么凄惨，所以这时候他心头是一片凄然。这个时候呢，邻人有吹笛者，他听到邻居有人在吹笛子，那个声音发音嘹亮，声音非常的嘹亮，那个嘹亮的嘹在这里它不是口部那个嘹亮的嘹，它是极嘹的嘹，也就是

说那个声音听起来很嘹亮，但是呢又引发人的一些什么，引发人寂寥的悲情。好，于是在这个感人的笛音衬托之下，他追思囊袭游宴之好，他怀念过去，追怀过去一起游玩宴乐的这种友情，感音而叹，有感于这个笛声的触动，他深深叹息，故作赋云，因此就写下了这篇赋。好，这个就是这个序，就是前言了哈，就是这个序的前言。他就写说自己写作的动机是因为怎么样，经过旧日所居的这个庐宅，听到了邻人的笛声，回忆起嵇康临死前弹琴的模样，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说嵇康远而疏的那种从容的态度，好，以及临行前他那种泰山崩于前不改色的那种气概，这个气概正好对照屠杀者的那个冷漠，我们其实就完全可以想，他不需要不需要写什么谴责的字眼，那我们就已经这样的画面就可以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眼前。好，那么所以说嵇康在这个前言当中就说出了他写作的一个动机。好，这个是他的序言。那下面就是这个赋的本文，这个赋的本文每一句就是七个字。好，每一句七个字。将命逝于远京西，遂旋返而北除。也就是将命，就是我即将奉命，逝就是胡适的逝，前往哪里呢？远京，遥远的上京，就是要去京城了。好，遂旋返啊，旋返就很快的，我又回身要向北了。北除，就除就是前往，我又回身向北而去了。好，向北会经过哪里呢？济黄河以泛舟西，金山阳之旧居。他要泛舟渡过黄河，那么会路过山阳之旧居，就是他们过去住在山阳的这个故居。好，就是说明他会经过的，他经过的路线。好，瞻旷野之萧条兮，习余驾乎成雨。好，瞻就是远望，他抬头远望旷野之萧条，就是萧条的旷野，这个萧条的空旷的原野。然后习余驾，他的车驾休息停下来，在这个城角下，在城角下休息停下车驾。见二子之遗迹兮，立穷巷之空庐。见就是实践的见，二子当然就是嵇康跟吕安。也就是说，我重新再踏上这两个朋友所留下的这个遗迹。我经历穷巷，我经过那个深巷里的空屋，我走进这个空屋，唉，叹蜀离是闽州兮，悲麦秀于殷墟。叹蜀离，蜀离这首诗是在《诗经》里面一首感伤国破家亡的一首悲剧诗，所以蜀离其实这时候向秀心里有没有他引用到蜀离？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就是在魏以王要进入晋所遭遇到，他们才会遭遇到眼前的这些折辱跟难堪，所以他心头有着这个故国蜀离之悲。所以叹蜀离之闽州兮，闽州也就是说，因为蜀离是诗经里的诗，所以就是他说我感叹这个蜀离的歌声，好像我也深切哀悯历史上的那个西周的宗庙就此倾塌，西周的宗庙早就离他们远去这么久了，有什么好感伤的呢？所以当然这个西周就是用来影射他们过去的朝位。好，那么悲麦秀于殷墟，殷墟就是殷朝的废墟，他也悲伤这个麦秀的调子飘荡在殷朝的废墟。也就是说你看江山一代又一代的这个政权灵替，这个蜀离麦秀之悲就是一般小老百姓莫可奈何的这种悲伤。好，唯古习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唯就是想，我想到这些古老的历史，
就是他前面说的闽州跟州殷墟，想到这些古老的历史，然后

怀念今天我生命中故去的这些友人，这个怀经就是怀念我的友人。好，那么我的心是什么样？我的心是在这里徘徊踌躇。为什么徘徊踌躇？他心头有多少的一个难堪悲悯跟惆怅，可是他不能够放声纵哭，因为外在的环境非常险恶。好，接下来他说，冻雨存而弗悔兮，形神是其焉如。冻雨存，也就是说这个屋子，这个屋宇栋梁都还在，都没有毁损、腐损，他们没这个房子没有废掉，没有塌掉，房子还在。可是呢，形神逝，可是这个故人的这个形体精神早就已经逝去了，焉如，就是不知道往哪里去了。如者亡也，他们往哪里去了呢？那其实朋友往哪里去了呢？那也就是说，那我呢？我今天形体在这里，可是我的精神早就追随他们不知去了哪里。所以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解释，他既感伤朋友形神不在，他何尝不是在说自己也形神分离，不知所踪了。好，我们看他下面他说，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过去李斯，我们知道李斯就是被斩东门，李斯被斩当然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赵高的陷害嘛。当李斯要被腰斩，在腰斩刑场的时候，他跟他的孩子相对哭泣，然后说，我们如果今天还想要回到家乡上蔡东门，带着家里的那条小黄狗然后出门去打猎，我们还有办法回到过去那些日子吗？所以他在这里想到李斯的追求功名的悔不当初，他说叹黄犬而长吟。李斯当年感叹不能够再牵着黄犬到上蔡东门去打猎，也就是他对生命对往昔的恋恋不舍，他叹息长吟。可是他讲这个要干嘛？李斯是感叹自己追求功名，最后落得身首，不但是身首异处，而且夷灭三族，被灭族。那么所以他是不是在担心自己？他今天不是也踏上了这个追求功名之路吗？可是他能不去追求吗？他不追求只有跟嵇康一样也是死路一条啊。可是好，他被迫去追求了，追求之后未来的命运如何呢？我们从他所举的李斯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说他心头其实对前途未卜也是惶惶不安的。因此他接下来说，到鸡生之永慈兮，故日隐而弹琴。他追到哀悼这个鸡生，他在要告别人间的最后一刻，他故日隐，他回头看看日隐，再一次的啊，再一次的这个弹奏鸣琴。他回想起那个状况，托孕育于领会兮，寄于命于寸阴。他感伤人生的一个缘分孕育，就是要看你的怎么样寄育你的遭遇哦。如果人生的缘分遭际，如果我们可以领会，不过就是寄托在这个瞬间的领悟当中，那么余命，我剩下来的这个余命寄托在这个短短的光阴当中，那也只能是如此了。我们只能够领会了这个人生的一个偶然，我们无奈于历史的一个必然。所以接下来，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存。我听到这个笛子的这个鸣声如此的什么，如此的高亢清亮，那个声音仿佛什么样，好像是这个嵇康绝世的这个清音再度重现。停驾言其将迈兮，遂元汉而写心。停驾，我停下我的车驾，言其，可是我停了太久了，我也即将要再度出发了。所以这个言其实无意，我停下车驾，可是现在要再

0: 出发了，所以将迈，迈就是出发，所以于是就怎么样，元汉，元汉就是拿起笔，拿起笔写下我此刻的心情。好，这就是思旧赋。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赋的本身，他是借景抒情，他 整首赋感觉起来的那种凄怆跟那种悲伤，可以说是让人家觉得含涌不尽。他用了，我们刚说他要渡黄河，用济黄河以泛舟，然后经山阳之故居，我们看到他瞻旷野，然后他习瑜伽，然后见二子，又立穷巷，他用一连串的这些动词，把自己那种步步维艰的处境，可以说是又借由这些实际的情景的描写，其实是含蓄象征的表达出来。那么他透过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景物来想办法抒发他心中难以直抒宣泄的感情。所以思旧赋就是思念老去过去的朋友。那么向秀要去任职之前，绕了一大段路回到过去他们所居住的山阳故居，一方面是为了凭吊过去的好友，而这个凭吊又是为什么，为此后永远的告别。他虽然向秀没有其他的作品留下来，可是这一篇思旧赋却也让他在历史上从此之后没有被再遗忘。他只凭着这一篇赋，然后一部已经亡佚的庄子注解，再加上一个变难养生论，这一书一论一赋，奠定了向秀虽然不特别耀眼，可是却难以抹灭的文学之光。那么他对朋友的这种思念跟无可奈何，以及感人的情怀，我想我们跟朋友都可能有着志同道合，可是对于事情或是对于前途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跟看法，可是不影响朋友之间彼此理解欣赏跟相处的一个感情。所以向秀与嵇康这一篇思旧赋，让我们看到的是向秀对嵇康的深情，以及他们在政权交叠之际文人处境的一个悲哀与难堪。所以向秀虽然是后来平安过了一生，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也许就是必须要用庄子情怀来安顿自己那一段挫折的人生吧。那么思旧赋我们看到的是朋友的深情，这是让他永远不朽的一个重要作品。谢谢各位。
1: 听完这一集关于向秀与嵇康的友情，让我在竹林七贤的传奇故事当中感受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向秀这一位竹林七贤当中最不耀眼的身影，却以一篇思旧赋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节目当中最触动我的是向秀跟嵇康之间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一个挥锤打铁，一个鼓风相助，在看似平凡的劳动当中，两个人切磋学问，畅谈玄理，这种超越世俗的精神共鸣，成为乱世当中最珍贵的心灵寄托。尤其最令人动容的是，当嵇康面对刑场神色自若的弹奏《广陵散》的时候，那从此人间再无《广陵散》的苍凉，以及向秀在《思旧赋》当中所流露的“形神是焉如”的悲叹，让我深切感受到了知识分子在集权下的无奈跟挣扎。向秀最终选择了妥协，接受了司马昭的征召，这看似背叛的决定，实则展现了他对庄子思想的深刻理解，大隐隐于朝的精神自在。这不禁让我想起当代社会当中，我们是否也常常面临理想跟现实的两难呢？这是选择像嵇康那般宁折不弯，还是

像向秀一样来内敛妥协，却保持心灵的自由呢？节目当中，向秀面对司马昭羞辱式询问时的圆融应对，展现了另外一种的生存智慧，也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精神坚守未必需要以壮烈的牺牲为代价。思旧赋当中，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存的意象，仿佛是向秀内心深处对嵇康精神的永远召唤。这篇仅存的赋文不仅是对网友的深情悼念，更是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隐喻书写。透过这个故事，我更加了解了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文人的进退维谷跟精神突围，以及在困境里面仍然能够保持思想高度的可贵。向秀用他的妥协保全了生命，用他的思旧赋延续了精神，这或许正是留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启示吧。古月照今晨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来宾非常的帅哈、他我如果帅是100分，他大概是200分啊。今天我的来宾叫张谦让啊，那他是非常资深的

0: 导游领队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样旅游旅行行业的非常资深的导游领队。那他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打拼奋斗三十年，一定非常多的经验。那我们今天要请谦让来介绍一个特别特别的主题，叫做穆斯林地区旅游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那当然穆斯林地区它一定会有穆斯林地区的一些生活经验，所以我们要欢迎谦让，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而且告诉听众朋友您的这个整个带团的生涯里面去过多少国家，然后穆斯林你所认识的穆斯林国家或带团过的穆斯林国家大概主要有哪些。好，请
1: 各位听众好，永瑶好，那非常感谢永瑶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三十年来的旅游经验还有工作心得。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呢，永瑶告诉我说是尽量分享一下有关我在国外曾经跟穆斯林一起生活。我觉得这个很多导游领队呢他们谈的都是一些学理上的东西，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真枪实弹的生活。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感觉是更生动更让人有兴趣的事情。
0: 是的，是。所以您在整个三十年的生涯里面稍微有没有稍微算一下你去过哪些，去过几个国家？八十个、九十个、一百个，还是五十个？
1: 简单算了一下，大概差不多85到90个哈。
0: Okay.
1: 那因为我们从事旅游业呢，如果您是一个所谓的很正式的旅游从业人员的话，一般来讲都是从业务开始。
0: 是，
1: 因为呢，比如说公司要卖一个澳洲，要卖一个纽西兰，要卖一个这个荷德比法，那你要跟您上课。那这就是你所谓的本职学能，当你有了这些基本的常识跟专业以后呢，然后你才能去销售。那因为不断的销售，严谨应该的讲就是说在有一个所谓的预成期，一般来讲在旅行社的话大概是1年半到2年。
0: OK，
1: 那这个预成期呢会让你在所谓的 AKHS， 就是你的态度，你的know how， 还有你的甚至于你的所谓上班习惯哈 ，S skill 哈，这四大方面呢，都到达一定的水准以后呢，你才可以开始选择你想要做的工作。比如说，我最后呢，我的目标呢是领队跟导游，专业的领队跟导游，所以呢，最后我就去
0: 从业务转成专业，
1: 对对对对，就完成了我的梦想。但是我当时当业务的时候也是 top sales， 就是最努力的，每天都做到晚上11、12点、1、2点。那但是那个是我到达目标的过程，路上的风景。那我最向往的还是要成为一个专业的领队跟导游。那最后呢，我是担任欧洲线的专业领队啊，也
0: 欧洲线专业领队，
1: 对对，也在台湾担任这个所谓的英镑，我们有英镑跟澳镑，
0: 是是是，
1: 就 INBOUBUND， 就是外国人来台湾，我们称为英镑。然后呢，我们台湾人呢到国外去玩，我们叫澳镑。
0: 是，
1: 那我是两者都做。那
0: OK，
1: 对，两者都做。
0: 那整个我想请教，就是说你应该要扣合我们今天穆斯林地区哈。后来你在澳，就是说澳镑的时候哈，或者是你在穆斯林地区有带团过几个国家，大概去过哪些国家
1: 啊？
0: 还是属于穆斯林比较多的人口的国家？
1: 比如说像有穆斯林的国家，比如说像印度啊、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尼啊。那我下一团呢是10月21号是埃及啊，也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0: 那有没有包括现在在打仗的这几个什么伊拉克、伊朗，或者是这个阿拉伯的这附近的这几个？
1: 曾经去过像那个杜拜啊，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边的，对，所谓的七个国家，
0: okay.
1: 像阿布达比啊，还有像那个卡达等等，

0: 是，这些都是属于穆斯林国家。
1: 嗯，对，就是中东穆斯林呢，最主要呢集中在三个地区哈。第一个是中东沙拉这个阿拉伯地区哈，第二个是北非，像我21号要去的埃及，还有东南亚。那东南亚呢，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穆斯林国家，就是印尼，它将近有2亿多的人口哈，所以这是一个大宗的。
0: OK， 了解。所以，因为要去穆斯林国家，你是不是已经有在哪个地方做好功课，或者在哪个地方被训练，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在穆斯林地区可以很 easy 带团的一个领队？
1: 啊，永耀，他这个问题非常好，他是真的很在行，因为之前我们大概有简单的这个就是热身了一下哈。那我本身呢比较特殊的，我在穆斯林国家曾经待过1年多的时间，因为之前想要去英国，然后呢再去深造。那因为这个台湾没有语言的环境，那我就想说到一个这个 CP 之高的物美价廉的国家，又可以讲英文，然后又可以体验一些所谓的国外的不同文化。后来呢我就选择了马来西亚，当然是因缘际会，也是正好有这个关系，那在那边待了1年。那
0: 马来西亚它的语言就很多元哈，穆斯林大概占多少人，华人大概多少人，或者是马来人大概多少人，应该也有些印度人哈。那什么时候会需要讲到英文哈？可能也有一些时间点。那你大概整个你在马来西亚，你感觉需要用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大概或者受训的时候
1: 啊？我当时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人口是跟台湾差不多，将近2300万。那正好我上两团英镑团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
0: 啊、
1: 那马来西亚的人口目前已经到达3000万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穆斯林啊正好跟我们相反哦，我们台湾呢是越来人口越少，哎，这个小狗小猫比这个小孩
0: 多，
1: 但是呢他们那边正好相反。在这将近10年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人口竟然增加了将近7000万。
0: 哇，
1: 对，700万，抱歉，700万。那我也吓了一跳。那客人告诉我，那他的人口呢，
0: 嗯，
1: 人口比例的话呢，目前大概马来人哈、嗯、大概占了，就是他们叫做土地之子，就是他们的本土的人哈，大概占了大概差不多23%左右、
0: 啊、
1: 然后呢华人大概占了22%左右，一直在减少，这一直在递减、哦嗯、但是最近呢有中国人，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第二家园的计划，有许多中国人在里面买房子、啊、想移民过去、嗯、那再过来呢印度人大概占了9%左右哈、
0: 嗯、
1: 那这印度人里面呢又细分所谓的北部的跟南部的。那北部的呢比较有名的就是锡克教，叫旁遮普省哈、嗯、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因为马来西亚呢它本身分为东马马来亚半岛，还有西马沙巴这跟沙劳越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又有所谓的少数民族。沙巴就是北部的沙巴，最多的是卡达山、啊、就有点像我们的阿美族哈、啊、南部的话叫做一半，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卢凯族哈、啊、所以他们也有少数民族，所以统筹起来呢大概他们的人口大概言简意赅的讲，就是说主要的 majority 呢是马来人，
0: 嗯，
1: 好，所以然后第二个呢是华人，第三个是印度人，还有一些少数的民族，甚至一些老外哈。那但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种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大家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公共的沟通方法。那个语言呢就是英文，也因此呢，马来西亚呢，在马来西亚，像我大概4团前带的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当然里面有两个这个新加坡的华人，但是基本上他们一句中文都不讲，因为这可能多少有点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这个后发的原因哈，他们感觉到就是讲英文在社会上还是比较高
0: 阶层，
1: 对，高阶层的人，所以我带他们我就觉得很奇怪， 明明都是

0: 这个黄皮肤黑眼睛啊黑头发，但是他们一句中文都不讲。那来者是客嘛，那我就用英文啊全程跟他们沟通跟导览。大概是情况大概是这样子。所以
1: 你在马来西亚在一年多，好，一年多大概有哪些学习，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单位什么样的机构里面做学习呢？
0: 那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大概有三个地方学习哈。第一个是我白天呢有在一个学院，那因为我原来是要去英国的，所以我要再加强我的语言，甚至于当然是要考所谓的雅思或托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有多余的时间我会去到 British Council， 现在台北也有了，在民生东路跟复兴北路口 British Council， 那里面的师资全部都是属于大英国协的，所以师资非常的好啊。也是正许多都有正统的这个所谓的英文腔，
1: 英文腔啊
0: ，British accent 哈，
1: 英国腔，
0: 对对，英国腔。那有的是爱尔兰的哈。那晚上的话，我去到他们相当于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导游协会啊，或是我们的台北市旅游局，或是观光署之类的哈，下面设了一个所谓的训练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学校，叫 Mata School。那我在那边学英文导览
1: ，OK， 那学英文导览，
0: 对，学英文的。所以我现在
1: 后来要考，在结束之后或者什么时候也还才能够考所谓的英文导览的这种证照，还是说他那里考完台湾回来还要再考一次？
0: 他那里是比较好，因为马来西亚的英文水准，客观持平就事论事而言是比台湾高出许多，所以他们。只要有结业以后有了证明你就可以上岗了哈，就可以。那我来回到台湾以后，当然我就考了所谓的英文导游这个证照，
1: 是，
0: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证照制度，你有了这个你在台湾才可以担任一个迎接英语系国家的导游这样子。
1: OK， 哦，是的。所以这样一年多，你如果在马来西亚待一年多，是不是要申请什么样特殊的签证才能够在那边待一年多？要吗？还是你有一个学生签证就可以在那边待？
0: 啊，对，刚开始呢，因为一样需要签证嘛，哈。那我是想说，正好可以有空去新加坡走一下。后来待了大概三个月以后呢，我就想说啊，干脆既然来之则安之，我就办了一个学生签证啊，办了一个学生签证这样子。
1: 所以你从新加坡过到马来西亚是这样子吗？
0: 就是说一般来讲很多国家它的如果懂得所谓的签证的就知道，签证一般来讲呢它大概都是180天左右，比如说我是一个欧洲专业领队，我到那边最多可能也就是待180天，所以就要更换护照或是办新的renew 新的签证。所以当时大概就是当时是90天呢我一定要离开，
1: 对，
0: 所以说90天我会到新加坡去，等于说出境再进来，是这样子。后来我觉得有点麻烦，我就办了那个学生签证。
1: 对，好的。那学生签证他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够办学生签证？因为你已经感觉已经超过学生的样子了。
0: 对，刚刚有讲说我学习有三个嘛，第一个提到的是在一个学院，因为我在学院呢有参加他们所谓的这个有点类似于就是语言班，语言先修班，对，可能称为叫语言先修班，我有参加这个，所以学院是可以给我这个大学，他是可以给我那个学生的签证。
1: 签证 OK，好的。那通常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去马来西亚，我们旅游的华人都还是会去习惯吃华人的餐厅、华人的食物哦。那你去那边怎么样去适应天气跟食物呢？
0: 哦，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因为我本身之所以会从事领队导游工作，是因为读书的时候呢就对史地文化还有宗教特别特别特别的有兴趣，所以我在马来西亚我基本上是完全不跟这个

0: 当地华人在一起，然后第二点呢，我也不吃所谓的中国的菜。我的朋友呢，不外乎是马来人，就是混血儿，或是这个印度人，甚至于印度人。那这也是我想选择马来西亚的原因，因为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曾经有一个 slogan 叫做马来西亚 truly Asia， 就是马来西亚
1: 真实的
0: 亚洲，所以我去那边也是想要去体验这个所谓的这个正宗亚洲三大族群的文化。
1: 好的，那你刚刚说马来西亚，新马来西亚也蛮大的哈，东马西马，在这个一年多的过程里面，你有主要是居住在哪一个城市？然后在这一年当中，一年多当中，你除了那个城市之外，还有去过哪几个重要的点？你记得印象深刻的？
0: 我是住在吉隆坡，毕竟这个要找一些资讯比较发达、文化刺激比较丰富的地方，
1: 是是，
0: 所以我选择新泽吉隆坡。那个地区的话，大概是有点像我们的，比如台美北的天母这样子哈，大概那比较稍微郊区一点，那环境非常好，所有的住户都是有游泳池的。然后呢，因为我本身去那边除了学习，还有可以说是代职在进修，所以我也没有忘记我的工作，我随时都去旅游。所以整个马来西亚，我在台湾带不管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或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他们都叹为观止，因为我比他们
1: 还
0: 要
1: 熟，
0: 我全部都走完了。我甚至于穿着短衣短裤呢，这个临时兴起哈，这个临时就去爬了所谓的东南亚第一高峰金丹巴鲁神山哈。对啊，所以整个马来西亚我全部都走完了，对，全部都走完了。它应该记没错的话，应该是十三个州啊，十三个州全部走完了。对，
1: 好的，我们来喝个水，来继续的要跟千让来聊聊天。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南天下节目。今天我的特别来宾张谦让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专业资深的领队导游，不管是往国外去的，或者是从国外来的，他都非常专业的接待。而且今天他刚开始就分享他为了更多的了解穆斯林，所以还有英文导游的专业，所以他去到马来西亚驻点的哈，学习了一年多啊，而且啊，甚至比很多马来西亚人更多的玩了马来西亚的各个地区。好，现在所以接下来要请谦让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在马来西亚之外的所有大概穆斯林地区的旅游哈，需要注意哪些事情？通常你如果从台湾或者是在中国大陆要带团哈，华人要到马来西亚，通常要提醒他们哪些事情？
1: 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有鉴于我们台湾虽然是一个非常热情，还有非常这个友善，非常welcoming 的一个这个民主性一个国家，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岛屿，所以往往呢，这个南来北往的人比较少，就是说跟

0: 其他国家的人这个相对来讲接触的不是这么频繁，不像大陆型的国家，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这个世界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宗教叫做伊斯兰教。
1: 对，
0: 他的目前呢在他的信徒呢在全世界呢大概占了四分之一，也就25%，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所谓的穆斯林。那我们到了穆斯林国家呢，首先我们要第一点就是说，不管这个宗教是好是坏，或者说是不是我们的信仰，首先我们要包容跟尊重。所谓的民主就是自由嘛，所谓的所谓的自由就是素质，所谓的民主就是包容跟尊重。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包容跟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在这里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大概简单扼要的去了解一下穆斯林他们的文化。因为穆斯林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伊斯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宗教，它是在宗教里面呢包含了所谓他们的政治甚至于军事，还有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社会的信仰，三者合一的。那他们不但是在他们这个宗教融合在他们的所有的生活衣食住行娱乐等等以外呢，更重要呢他们连法律，比如说我们的六法啊，这个刑法、民法、丧事法，甚至于他们还有所谓的这个诉讼法，这个婚姻法等等，都是以所谓的这个就是伊斯兰他们的这个宗教的教义而定的，比如按照了《可兰经》还有他们的这个所以他们的教义来规定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言简意赅的讲，首先呢作为一个穆斯林哈，那全世界呢有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但是呢它不一定就是100%的穆斯林国家。那在穆斯林呢它有分两种，一种叫做世俗的国家，一种叫做伊斯兰教，大概有分两种，一种是叫做世俗的伊斯兰国家，还有一种叫穆斯林的这个国家，都是信奉伊斯兰。比方说像中东这些国家，伊朗、伊拉克，甚至印尼，他们的国教就是伊斯兰教，所以他们的核心价值、核心的信仰思想的来源就是伊斯兰教，所以它称为穆斯林国家。
1: Okay.
0: 那有些信仰伊斯兰教，比如说像土耳其，甚至马来西亚都有一点偏向于所谓的世俗的这个伊斯兰国家，它是信仰这个伊斯兰，但是它也有世俗化的一部分，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可以信仰所谓的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甚至佛教等等等等。也说那刚才前者讲的就是定伊斯兰教为他的国教，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穆斯林国家。刚才有讲所谓的伊斯兰的世俗化的国家分这两种。那如果你到了所谓的穆斯林国家，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核心的价值。就像今天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台湾人很热情，到了这边可能一定要把最好吃的东西拿给你，或是要给你倒杯咖啡啊、喝杯茶等等等等。那如果你这个拒于千人敌之外，这样子好像就是有点不领情。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到了所谓的穆斯林的国家，那你就要按照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社会的规范。在穆斯林国家，首先呢有六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第一点，他们是相信唯一的这个真神叫安拉，有的翻译叫阿拉。然后第二点呢，他们每天呢要向所谓的麦加好麦圣地好去膜拜五次。那你说哪五次呢？什么时间呢？很简单，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再加一个下午茶跟宵夜，时间都一样。那如果说这个你到他们国家呢，你听到阿拉，然后就是那个膜拜的时间到了，然后呢，大家要朝向麦加麦

0: 圣地呢去膜拜。好，那他们也在他们的教义里面也说，一年有一段时间呢是所谓的fasting， 就是说
1: 斋戒
0: 斋戒月哈。那这段时间不但要

0: 不要说吃猪肉了，讲到猪这个字，比如说英文的pork 或者 pig、啊、这个都不要讲，这是非常不尊重对方，也是可以说是大忌、啊、然后呢，那也不要拿酒给人家喝、啊、这个。然后第 四点呢，他们在伊斯兰国家呢，他们的我们到了厕所，现在有的时候你到了泰国啊，甚至到了这个马来西亚，你也会看到厕所里面怎么会有一个水龙头，甚至在台湾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个水龙头在马桶的这个左后方有一个水龙头，那个水龙头呢是拿来洗我们的下部的哈，就是洗上完厕所呢然后洗，那他们是用他们的左手啊，右手是拿来吃饭的，左手是洗这个，所以跟人家握手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能拿左手，是非常不礼貌的，因为在穆斯兰的在穆斯林的国家，左手是拿来洗屁股的哈，
1: okay,
0: 就这样子哈。
1: 那会不会有人挑战你说啊，我如果是左撇子嘞？
0: 对，这个当然你是左撇子，你会习惯性的拿出左手，但是他们社会规范就是这样子，所以、
1: okay.
0: 就事论事而言哈，伊斯兰教是相对保守的宗教，它是真的是比较保守的哈。它我个人的角度是说，在早期千百年前，因为这个宗教已经有1200多年前，当社会教育不普及的时候，知识水准不贫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规范。对，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有多元化的思想、多元化的知识，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是保守的，这是没错的哈。然后我们接下去继续讲，第五点呢。就是我们的嫁娶一定要娶所谓的穆斯林，如果对方不是穆斯林的话，他要combine， 就是他们要
1: 变成穆斯林，
0: 皈依成穆斯林。对对。然后第六点呢，就是一生一辈子能力许可的话，一定要去麦加或麦圣地去朝圣一次。对。那这个呢，当然是我们要懂的所谓的很世俗的一个他们的社会规范。当然，他还有。Five pillars of Muslim， 就是有五个柱子。那这五个柱子呢，是按照教义里面来讲的哈。那我言简意赅的大概讲一下哈。第一个柱子呢，就是说一样相信唯一的真神阿拉。然后第二个柱子呢，就是每天要向这个麦加麦圣地膜拜五次。第三个呢，就是要有一个 fasting， 就是一个斋戒月。那斋戒月呢？从 from dawn to dusk， 就是从日出到日落呢，都不能吃东西。甚至于越虔诚的人呢，他自我的要求越严格，甚至于有的连水都不喝啊，甚至于有的在这个月呢也不能接近所谓的女色啊，就是行房事之类的。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说要在最安静、最清净的环境之下去领会跟所谓的真神阿拉的交通交流这样子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在一年一个固定的时间呢，大家以前是捐你的所得，以前最早是捐粮食哈，那现在大概是你所得的20%左右。他会在一些重要的公共重大场合，比如火车站啊，台北火车站啊，台大医院啊，或是这个清真寺啊的门口啊，去捐。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到能力许可的话，要到麦加麦圣地朝圣，那回来会有一个荣誉啊，他会给你一个像证书，还有一个像帽子，这种可以戴，这代表你在这个宗教信仰虔诚这一方面呢，已经有到达一定的水准了。这是所谓的两个比较大家应该知道的哈。那
1: 我可以请教一下吗？就是你在马来西亚那一段期间哈，你的同学或者朋友所交的朋友跟同学里面，有哪些有穆斯林的朋友啊？或者同学嘛，那在跟他们互动当中，你可能因为刚开始是华人文化的差异，你会很吓客，或对方很吓客的事件嘛，或者是说你会跟这样穆斯林的朋友说，哎，你有没有去过麦加？好，有跟没有，哎，

0: 他的上面去过卖家，是不是他脸上有更有光还是什么？
1: 我当时在吉隆坡的时候呢，我是跟朋友合租在一起，那都是很好的朋友，一个是马来西亚的空少，那也是因为我跟他有一定的交情，我才透过他呢，我到马来西亚。他本身是个混血儿，那但是国教嘛，哈，所以他也是信奉他是这个马来西亚，我每次都笑他说他是马来西亚最不虔诚的这个穆斯林哈。那另外呢，我有跟他的一个朋友，我们三个人正好一人一个房间嘛。另外一位呢，他就是虔诚的马来人，他每天下班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去这个浴室先洗个手，好，洗个手呢就先膜拜，然后呢这是所谓的小净。
0: 所以膜拜大概都几分钟，或者是半小时一小时，有那个时间的规范规定吗？
1: 一般来讲的话，它是就是有三次是比较大的，那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早中晚，那个是比较正式的。那有两次呢是比较稍微如果你真的有碍于你的当时处的环境还有你的条件不允许的话，甚至于可以就是省了。那这三次比较重要，那尤其是每天的下午那一次就很重要。那他们会有的时候像下午的时候他回来下班，他甚至会整个洗澡大净，把洗干净啊，这样子。所以穆斯林他们本身是很强调所谓的整干净的，对，非常干净。所以说穆斯林的国家在干净这一方面呢，我想应该会比华人的国家好那么一点点啊。
0: 所以就说讲干净或者是我们非穆斯林的国家的人，我们去旅游你在带团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因为食物而造成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不能吃这个吃什么，但那如果有因为我们习惯吃猪肉啊，那你去穆斯林国家旅游怎么办？或者是说穆斯林国家要找吃素的地方好不好找？如果我们华人里面现在也吃素的人越来越多，就叫就吃的领域了，或者是你一定要去他所有的食物都要什么清真什么认证的，你可以分享一下。
1: 好，我们这个分两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层面呢是我们到国外去，就是澳邦旅游到国外去，那就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华人呢，天上飞着只有这个飞机不吃，地下跑的只有车子不吃，所以我们就百无禁忌啊，这相对来讲就比较轻松自在。那当然刚刚有强调说永瑶有强调说所谓的哈拉，对，这个哈拉呢就是它一个认证，这个就是说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如果要吃饮食的话，尤其到非穆斯林国家，所有的食物呢都希望有哈拉认证。哈拉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杀生对穆斯林来讲也是一种残忍的一种行为哈，那所以在杀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屠夫呢他要口中要念的所谓的这个他们的可兰经啊，那本身呢他还要有执照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放血啊念经啊，让这个动物不管是牛啊或是羊啊知道我们不是刻意要吃你，是为了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计，然后希望上天有好生之德，你赶快的投胎啊，这样子是一个很慈悲的一种胸怀之下杀的。所以穆斯林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是可以吃这些所谓的这些动物的哈。所以简单讲就是说要有经过哈拉认证的食物他们才能吃。那如果今天是英镑旅游，就是穆斯林的这个国家朋友或是旅客来到台湾的话，他们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以

0: 那
1: 所以你会稍微已经有名单 list 说这些台湾地区有这样认证的餐厅在哪里
0: 啊？这是
1: 如果他们要找的时候，你一定要马上闪现，然后让他们不要违反这样的东西。
0: 这是一定的，对，这个这是一定的哈。这在带团过程中呢，因为城市旅游业也一段时间了，遇到许许多多就是住不是那么。对他们来讲不是那么干净的这个食物很麻烦哈，就是甚至以前有到他们要把锅子整个换掉的，他们自己去现场去买锅子啊换掉，因为那个锅子已经煮过所谓的猪了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忌的哈，所以都有哈，
1: 所以你当领队导游还是买新的锅子跟
0: 是
1: 哇塞，
0: 我还曾经在车子上就带了一套锅具，这样子就是到了餐厅就把那个锅子给他们叫他们煮，那这个是非常英文叫 strong Muslim， 就是他们对信仰非常虔诚的哈，这个是他们非常在意的哈。
1: 哦，那在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在那边的旅游哈，旅游的过程哈？还会遇到比如说你说一天要在一天膜拜了几次的时候，在你带队在这个这些国家旅游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他们要进行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旅游会中断，有没有这样的状态，我们等一下要请再来分享。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穆斯林地区旅游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或者是他遇过的有趣的事情哈。我们谈到穆斯林，你刚刚所说的几个重要的事情，每天如果虔诚的穆斯林国家哈，大概或者穆斯林的国家比较大部分的人，有些时候在某些时间点要膜拜的时候，那你在带团旅游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扰？哇，什么所有的这个机构在某些时间完全停止，或者是说，有些饭店会不会因为这样某些时间不做动了，或者司机在某些时间他要算是暂停他的手边的工作？
1: 啊，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趣哦。没错，猜到了。我记得我曾经有带过一个印尼雅加达大学他们的农业参访的这些教授哈，他们一向非常虔诚哈，所以在参访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要去看一个在阿里山种的咖啡啊，或者说在这个彰化大城种的地瓜啊，那在这个路程中，他们忽然说：“哇，膜拜时间要到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帮他找一个地方，找一个比如说像国小啊，或是一个靠近区公所旁边啊，有个大树啊，阴凉啊，有水源啊，他们洗洗脚啊，他们也铺一个这个毯子在那边膜拜。然后就是上两团吧，这个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团呢，他们在过程中呢，因为大家知道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大安森林公园对面有一个清真寺，所以呢，那旅行社老板特别交代说如果有

0: 有机会的话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清真寺，第一点给他们所谓的亲近感，第二点也让他们有一个信仰的依托哈。所以我不但如此呢，我也在这个带团的过程中呢特别抽了一个时间让他们去那边膜拜。那现在台湾是不错，台湾有一些景点都有附设一些对所谓的这个祈祷室，
1: 是有些医院啊，
0: 对对都有，
1: 或者是那个公共场所，好，就是这样哈。OK， 好的，那在这穆斯林国家，他在穆斯林国家里面哈，就是是不是也是一定有这样的地方，在比如说公共建筑里面，或者是政府单位或者医院。一定有这样的特别的地方还是没有，随时随地毯子铺了就可以开始
0: 哦，这个就是也见怪不怪哈。在穆斯林国家到处都是这个清真寺，然后呢到处都可以膜拜哈，毯子我记得在好像二十几年前我去新疆的时候，那时候刚从事旅游业哈，然后我看那个旁边在卖哈密瓜的，卖葡萄干的，时间一到了，他们就拿个毯子就在后面这个站的地方呢铺下来，就在那边膜拜哈，那个维吾尔族哈，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哈。
1: 哦，所以就这样，我可以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回教徒跟穆斯林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还是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0: 哦，太棒了，这个问题哈，问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痛点了哈。我们说中国是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其中有五大民族，汉满一个七个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所以我们把这个回族哈，把它等于说叫做穆斯林，这个是完全错了。所以穆斯林不是回教徒，应该反过来讲说回教徒一定是穆斯林，所以这个回教徒呢，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说他们是之前有的是所谓的阿拉伯人来到中国，有的是在泉州那边还有清真寺，然后他们甚至于这个到了我们西北地区，甚至于传教传过来，甚至有的混血儿，然后呢，他们呢就成为有信仰的一支这个所谓的混血，那这些人呢，我们统称为他叫回族，而回族跟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穆斯林是所谓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而回族呢是把它归类成，因为这种种族跟信仰的关系，把它归类成一个族，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OK， 好的，那会不会有些朋友会问你，哦，好像是穆斯林比较好，他一个人可以娶好多个太太，好，那你在观察在穆斯林的国家里面，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人可以娶好多个太太，还是说大家也是一夫一妻制这样？
0: 好，这个非常有趣啊。刚才跟友瑶交流了一下，我说我们今天讲的都是真枪实弹哈，生动逼真的哈。我曾经到了一个，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去哈，到了一个马来西亚穆斯林的家里，他是住在泰国跟马来西亚的边界，叫做阿鲁斯达啊这个地方，哦，不是，应该是在东边，好，靠东边叫做丁加奴，夸拉君加奴。然后我去他们家呢，这个老公呢，他娶了四个老婆。我到他们家呢，他们家呢，大家可以现在想象一下画面哈，就是一个 T 字形哈，然后 T 字形呢，的左手边呢，在一个更长的 T 字形。第一个 T 字形呢，就是我要走进去他们家大门，然后一个房子就是 T 的上面那一横哈。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朋友他妈妈呢是医生嘛，他也蛮尊重的，然后呢他就带着他四个老婆出来，他坐在最前面，然后呢他四个老婆就坐在旁边。我印象犹新哈，第一位呢是马来西亚人，马来人，第二位呢是这个，因为他住在靠近边界啊，是泰国人，第三个呢是有华人血统的这个马人，就人家所谓的八拜牛娘那一种。第四位呢是

0: 他请的那个印尼的那个移工啊，因为马来西亚也是请很多移工啊，比如说印度啊、印尼啊，还有像那个这个像孟加拉等等，
1: 因为他也是比较高阶的，
0: 对对，他娶了四个，然后呢，这是一个梯啊。后来我们就在聊天过程中，他就讲说，他还带我们过去看旁边另外一个长梯呢，就是一条路走过去呢，然后呢。我记得旁边有个游泳池，右边游泳池，左手边呢有一些空地啊，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梯的一个顶端那个横的呢，就是一个大房子。那个大房子呢，里面分为两个部分，正好是男左女右哈。右边呢是女孩子，所有四个太太生的四个女孩小孩。然后左手边呢也是所有四个太太生的男孩，他们住在一起，然后。最后他给我讲一个最实际最务实的问题，他说他们光米啊一个月就要吃，当时他是用马币来换算，我记得光米一个月就要吃台币快要好像四五万嘛，光米就要吃四五万，所以你就知道家族庞大。所以结论就是说，第一个是有的啊，娶四个老婆是没问题的，在所谓的可兰经里面的教义。第二个，也就是说，从物质的角度，你本身要有这个能力，对，你要有这个经济条件哈。好，十几个这个小孩子哈，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十四五个吧，十四五个小孩子，搞不好还会有在新生儿哈。这个第三个你要。搞得定啊，四个老婆，你看他四个老婆，
1: 争风吃醋，不同国籍。
0: 在这边顺便讲一下，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在阿拉伯语的意思就是顺从的意思。所以，他跟我们基督徒一样，就是说我们都是羔羊，那他们也是，他们是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顺从的。那这个四个老婆，在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真的是伊斯兰。
1: 哦，是的，哦 ，OK， 好，那我们最后再回到，就是说你带团的时候，带台湾的国人一去这种穆斯林的国家哈，有没有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那你怎么去排解？因为你已经知道穆斯林地区的虽然你已经可能出发前有千叮咛万叮咛，但是还是会有出现一些。尴尬的事出现啊，比如说可能要去参观某些地方，然后穿着啊或者是在食衣住行方面，哎，有没有发现一些，哎，他如果要去逛夜市啊，当然没有，是不是有没有夜市或者这种，哎，这种尴尬的事情有没有？
0: 好，这个我也从两个层次来讲好了哈。我们先讲这个英镑旅游哈，因为正好我是横跨。国内跟国外的哈，首先讲国内哈，在这里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也借此机会啊，感谢永瑶给我的机会，我在此大力的推广，我们一定要有所谓的国际观哈，不能用以我们的这个角度、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念来。对待对方，旅游作家马克吐温说，人类借由旅游增加更大的包容度，甚至于增广自己的见闻，提升自己的视野。那我上次前两团穆斯林，当时他们要走的时候，当时正好是好像我记得快要过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呢在机场，然后我其中有一个客人呢是蛮年长的啊，这个腿力不是很好，大家知道腿退化了。然后呢，在的机场这个地下室呢，要那个航班时间很尴尬，正好是好像大概六点多吧。那他们也吃不了饭。那当时接他们的时候呢，从市区接到桃园，他们也没吃饭，那他们肚子一定饿了。后来我说你们要不吃饭？后来我们东找西找呢，就找到在桃园机场这个地下一楼呢 B1 呢有一个。专门哈拉食物的，那前面呢有两个桌子，有八个座位，一个桌子呢分别四个。这时候呢，我带着他们已经找遍了所有的 B1 的餐厅。这时有 一对夫妻，我们台湾人一对夫妻带的

0: 一对儿女在那边玩手机，然后呢，另外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呢，在那边吃的，如果我记没错的话，应该是所谓的猪排面，
1: 嗯，
0: 好，那我带着这个穆斯林呢，找遍了地下室，都一没座位，二呢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正宗的哈拉的餐厅。那这一家餐厅呢，刚好是哈拉的，前面八个座位，这八个座位呢，这些穆斯林呢没吃饭，正好想要再坐那个地方。这时候呢，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什么问题呢？就是，台湾的这些客人，当然他们可能也是找不到座位。当时我问这带着小孩的这一对夫妻，我说不好意思，这个因为这边是穆斯林的餐厅，然后前面正好在他的正前方有两个八个座位，我说我这个大哥呢好像比较不能站，我说可不可以要让他坐一下。当我还没讲完的时候，他马上把手举起来说，我话还没讲完，他说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不可以。我听了当然非常的难过。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呢是一个在政治上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应该张开我们的双手，欢迎全世界上的人来到台湾，不管是旅游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国际处境，在国际上帮台湾发声。而这一位夫妻带的小孩呢，他们有可能是他们没有所谓的对穆斯林文化的了解，甚至于他们没有一个同理心，或是没有一种所谓的让台湾走出去，让外国人尽量来认识台湾的这种心态，所以我当时有点难过，但我也没有解释。那这是另外两个座位呢，就是这个因为他们的穆斯林都有围的所谓的围巾，那个obviously 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是穆斯林。另外两位年轻夫妻呢，他们就坐在那边，然后呢吃猪排面。那他这个两个桌子八个座位的正前方呢，就是一个哈拉食物。其实如果有国际观对穆斯林文化了解的台湾人，应该知道两件事情。第一点事情就是说，这边是给穆斯林吃哈拉食物的小区域，因为整个偌大的地下餐厅区呢，只有这四个。第二个，不能在他们前面吃这些猪肉，然后甚至于呢，我们应该采着一个欢迎的态度、包容、了解的态度。所以我在这边，大声的呼吁，就是说我希望，更多的外国人来台湾旅游。更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要入境问俗、随俗，那我们也应该要入境问俗。这是在这边，极力大声的推广，希望大家都知道，穆斯林他们的一些文化。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未来有机会到穆斯林旅游去国家去旅游的话，真的要更多的了解，无论是出发前多搜寻一些这方面的资讯，或者是在出发前也可以跟相关的领队导游做咨询。那我觉得在这样的国家里面，你旅游会有更顺畅更愉快的经验。那谢谢今天谦让告诉我们的一些穆斯林经验。那他特别也提到，我们台湾接待一些穆斯林的朋友来到台湾旅游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可以做到更多的什么样的一些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刚才那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我们下一集呢要请谦让再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国旅有哪些可以提升的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好，谢谢谦让告诉我们特别的经验，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回见喽。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古月照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我们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带领着我们来赏析中国诗词之美。在这个吟诵朗诵的这个节目之后呢，进行的就是诗词的故事。我们最近呢都在谈这个美好的诗词当中里面的城市。在古人的世界里面，许多的城市的风光都写进了诗词里面。

0: 在今天呢，林清妙老师要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今天要谈的城市呢，就是苏州，古代叫做姑苏啊。苏州城、扬州城、南昌，还有重庆、南京，这几个城市呢，都有许多的诗人、词人呢，写下了吟诵的这样子的作品啊。那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妙老师，看看在这些古代文人的笔下，这些美好的城市是如何入诗的呢？如何在诗中来呈现这些美好的城市？让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妙老师。
1: 因为一首诗而爱上一个城市，我们继续讲上一回我们还没有说的这些城市。我们先讲，今天讲苏州，以前叫姑苏，最有名的是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月亮落了，乌鸦子还在啼叫，满天弥漫着降霜的寒气。江边的枫树，渔船上面的灯火，正对着客愁不眠的我。姑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半夜的时候还传到我的船上来。这个钟声穿越了千年呢，你看多有名。现在大家去苏州一定要去寒山寺看一看。寒山寺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就是因为一首诗，因为张继的这首诗《枫桥夜泊》，让寒山寺变得非常的有名。以前叫做姑苏，所以叫做姑苏城外寒山寺。不但寺庙，连城市姑苏就是苏州。晚唐的时候的杜荀鹤，他写的《送人游吴》，这个吴这个地方也是啊，也是在苏州附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你到那个姑苏来，到苏州来，那这个苏州的人家怎么样？尽枕河。那你的人家房屋都怎么都临河，都依着这个河流来，一个河流来建。故宫闲地少，那个房子啊，因为它是相连着，空地很少，港小，这个水港小桥多。那个就是在河这个河叉子上面，怎么啊？就是水边啊，水巷啊，都架满了小桥。这河那个河上面啊，小桥特别多。那你如果到苏州，真的是桥真的真多啊，水多，桥也多。夜市卖莲藕，夜市上面怎么哦？布满着什么卖莲藕的声音，春船载绮罗，那个河里面的船上面满载着那个很精美的丝织品。遥知未眠月，我遥想远方的你呀、啊，想念啊，听到江上的渔歌，相思在渔歌啊，我遥想远方的你。你大概还没有睡觉嘛，月夜来临的时候你还没有睡觉，你听到江上的渔歌的声音，一定会触动你的思乡之情。相思在渔歌，听到渔歌渔唱的时候，你就

会，你的心会被触动，你的思乡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啊，我在那一遍呢、啊，这是杜荀鹤的《送人游吴》：“君道姑苏见，人家近郑和。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遥知未眠月，相思在渔歌。”白居易的正月三日闲行，他是在苏州的那个石桥上面走，因为这个白居易曾经任苏州的刺史，他写苏州的早春啊，什么红蓝桥啦，这个绿浪水啦，写那个什么楚柳啊，写什么，写这个鸳鸯啊。黄鹂巷口莺出语，乌鹊河头冰玉箫。绿浪东西南北水，红蓝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千影万万条。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啊。那个听见黄鹂鸟的声音啊，那个巷口的黄莺啊，才刚刚怎么发出那个清脆的啼叫声。乌鹊河头冰玉箫，这时候怎么样啊？看见乌鹊河畔呐、啊、的那个薄冰啊，有结冰啦、啊，但是是一层薄薄的冰，也正渐渐的要消融了、啊。啊，正月的时候，那个冰已经快要消融了。绿浪东西南北水啊，绿这个满城的什么那个碧绿的春水，向着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四处什么流淌。那个红蓝三百九十桥，哦，这个表示你看苏州的那个桥有多少，这么多，环绕着城内啊。横跨在水面上的390座的红漆栏杆的这个桥，叫红栏啊，就漆着红色的那个栏杆，有390座桥啊！你看这个多少啊？桥真多哎！鸳鸯荡漾双双翅，那个水面上啊，成双成对的鸳鸯啊，正拍打着什么翅膀。啊、哦，一个很美的景色，自由自在的，怎么随波荡漾啊？那杨柳呢？岸边上啊，万条万万的什么杨柳，千影万万条，万万条的新生的这个杨柳枝啊，杨柳啊，这个垂条啊，随风摆荡啊，这借问春风来早晚了、啊，随风摆荡啊，这个影牵引就牵着你的心。牵什么心呢？相思，依依不舍，相互的牵挂啊！杨柳千这个千影万万条，就像杨柳那么多条的条，那种条表示什么？想念的多。借问春风来早晚，我不禁要想啊，问看啦、啊，你这个春风，你是究竟是什么时候悄悄的来到人间呢？自从前日到今朝，看这个满脸春色，满脸春意，想必就是你从前天，因为这里的题目是正月初三嘛，所以前天就是正月初一啊，一直到今天，就短短的几天里面，怎么你才来的？就说春风，你什么时候来啦？我要问你啊，你什么时候来？我想你应该是前天怎么？从前日到今朝啊，你一定是从前天一直到今天，也就是说这几天短短的这几天才抵达的。哎呀，写的又美又迷人。李白的这个历史怀古的曲也写苏州，叫《乌栖曲》，这姑苏台啊，武王宫啊，西施啊，秋月啊，这个里面写到的是这个啊，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
吴哥。

欢慰毕，青山一弦半边日，银见金湖漏水多，岂看秋叶醉红波，东方渐高奈勒河。就是写历史啊，姑苏台上，这个姑苏啊，这个因为表示的这个日落了，那个乌鸦怎么在栖息的时候，那个姑苏台上吴宫的吴王宫里面的那个什么，那些美人，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这醉西施当然不一定刚好指证这个啊。西施还住在里面啊，他是讲什么？他的想象，写到历史的想象啊，和宫中美人西施醉态朦胧，里面应该是吧？吴歌楚舞欢未毕，那个轻歌曼舞啊，朱这个朱颜啊，九陀啊，吴宫里面的那些什么那个享乐还正在兴奋当中，还没有完毕呢。嗯，吴主台上吴其实吴王宫里醉西施，吴王怎么在宫中享乐，美人西施怎么醉态朦胧，这个轻歌曼舞怎么正进行当中还没有完，青山一弦半边日，忽然发现什么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的这个江日，这个暮色降临的意思了。银见金湖漏水多啊，这个吴王宫里面跟西施啊，正在吴王啊夫差跟这个西施在寻欢作乐，已经慢慢的进入尾声了。那个铜壶金啊，银剑金壶，那个就那个铜壶，还有那个什么，漏水的铜壶啊，漏水来算时间的啊，铜壶漏水越来什么越多，表示什么？表示那个时间已经不早了。那个银剑的刻度也什么也越来越上升啊，银剑金壶，一个是漏水的，一个是银剑的刻度。这是在算时间的了，这实际上在讲那个吴王的荒淫，亡国的历史，他是在讽刺当代的什么？其实在真正在讽刺，利用古代的历史，利用吴王的那种荒淫，来讽刺时代的统治者。可是写到的就是姑苏，就是苏州，就说那个晚上。欢乐到天明的那个整个过程叫乌栖曲。那姜夔也有姑苏台，宋朝姜夔啊，夜暗归云绕陀绕若啊绕座崖，江寒星影免这个露眠沙，行人怅望苏台流，曾以吴王扫落花。这重点在行人怅望苏台柳，苏台一看就知道是就姑苏台畔啊的那个杨柳啊。这个曾以吴王扫落花，这些柳枝的祖先啊，曾经是扫过那个什么吴王和西施的什么扶过的那个宫院里面的那个落花。就是吴王跟西施在那边欢乐的地方，他的这个柳树，现在看到柳树的祖先啊，曾经什么拿来啊，被拿来扫他的扫这个宫殿的落花。你看这个写的是，实际上就是怀古来什么来伤今啊，怀念古人古代的一个历史。很对现在的情况表示伤感，夜暗归云绕座崖，江寒星影露眠沙。夜幕低垂啦，朦胧的这个晚云从天际飘回，缭绕在绿船的桅杆上面，清澈的江水倒映满天

星斗，沙滩上面有几只白鹭正在安然入睡。然后就提到历史先人怅望，我这个孤独的过客在深夜里面很怅惘，很惆怅，望着姑苏台畔的杨柳，行人怅望苏台柳。这些柳怎么样呢？这些柳枝啊的祖先，当年应该是什么？曾经为吴王跟西施扶扫过的宫廷院啊，扫过落花。这是姜夔的《姑苏怀古》写的，当然是杨的苏州啊。杜牧的《怀吴中冯秀才》，长洲院外草萧萧，却算游程岁月遥，唯有别时今不忘，暮烟秋雨过枫桥。你看，枫桥当然在苏州啊，长洲院也是啊。长洲院这个春秋的时候的那个吴王阖闾啊游历的这个园林，就叫做长洲院啊，在现在苏州的西南边啊。长洲院外草萧萧，这个长洲院的草木，泉州院外的草木，想必又在秋风中发出萧萧的凄冷的声音吧。却算游程岁月遥，我这个回头看计算一下，当年我们一同游历的那个行程，才惊觉到时光飞逝，岁月已经什么如此遥远。因为他是怀念吴中的冯秀才啊，所以说我们以前在一起的岁月，哇，离现在已经很久了。连秋风起来了，草萧萧了，唯有别时今不忘，只有什么当年我和你分别的情景，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唯有别时今不忘，就说我当年跟你分别的情景，到现在这么久了，我还是念念不忘，忘不了。暮烟秋雨过枫桥，那是一个暮色苍茫、秋雨绵绵的黄昏。我乘着那个孤舟，在青烟跟冷雨当中，慢慢的穿过了枫桥。哎呀，这个景美，可是是一个怀念的诗。再来，我们讲到武汉，武汉以前叫做江夏。李白的《送黄》，这个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个大家真的太熟了。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就在武汉啊。孤帆远影碧空尽，月见长江天际流。老朋友要从西方离开了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啊，在三月春光正好的时候要到扬州去。孤帆远影碧空尽，那片船帆的影子远远的消失在青天之下，在碧空之下，我只看见长江的水还是滔滔的不断的向天边流去。这是送别跟孤单的那种感觉。这首诗可以用到什么？黄鹤楼在武汉，这个烟花三月下扬州，你可以用到扬州。当然最有名的应该是崔颢的黄鹤楼，那写完以后你当然也喜欢这个地方。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个在初中国中就念过的。袭人已乘黄鹤去，就从前有一位仙人啊，乘着黄鹤离开了这里，这是有故事的仙人故事啊。这个地方因此这个地方只留下，因为他乘了黄鹤走了，这个地方留下一座黄鹤楼让你怀想。黄鹤一去不复返，黄鹤一去就不会再回来，就没有再回来过。千年以后啊，白云千载空悠悠。千年以后，白云依旧，那么依然久久在等待，等待是不是那一只黄鹤要归来啊？晴川历历汉阳树，在晴天里面，江水依旧清明，映照着那个清晰，映照的清晰分明。汉阳的什么的树木啊，映照着汉阳的树木，一片清晰分明，芳草萋萋。鹦鹉洲上面，芳草萋萋，鹦鹉洲啊，芳草鹦鹉洲上面的芳草长得非常的茂盛。日暮乡关何处是？傍晚的时候，日暮啦，我想着什么乡关，我想望着家乡，何处在哪里呢？我的家乡在哪里？想其实是回不去了。烟波江上使人愁，只见江上风烟弥漫，让我更觉发愁啊！这是武汉啊，当然还有更多啊。南昌啊，我们现在讲到南昌。南昌以前叫洪都，大家一定会想到王勃的《滕王阁序》，它是一个很好的骈文，非常杰出的骈文。不过如果提到诗，它这里面的诗就在后面。大家如果读过《滕王阁序》，后面这个诗也写得真好。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滕王阁，滕王阁，高耸矗立，在俯瞰着江中的沙洲临江渚啊。佩玉鸣鸾啊，罢歌舞。当年的佩玉鸣鸾，灌溉云集的那个这些啊大官贵族，如今什么？那个繁华景象，罢歌舞，如今怎么样？歌声已经不听不到了，歌声已渺，无影已歇啊！那些无影已经停了，就佩玉鸣鸾罢歌舞，现在没有啦。以前的灌溉云集啊，以前的歌舞升平啊，那个现在也没有啦。画栋朝飞南浦云，南浦的云雾缭绕着这个画栋，就非常美的那个建筑啊，画栋雕梁啊，珠帘暮卷西山雨，西山的这个暮雨轻灌着那个珠楼珠帘，西山的雨轻洒着那个珠楼，珠楼就是非常镶着珠子啊，非常怎么美啊美丽的。这个帘幕啊，闲云潭影日悠悠，闲啊，这个闲云映照着那个深潭，白日漫漫啊，白日漫长啊，悠悠漫长。物换星移几度秋，景物会变换啊，时序会移转啊，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春秋，只是说什么阁中弟子今何在。滕王阁里面那个皇子如今安在呢？可是那个
楼外的茶

长江江水依旧空自奔流，流水不断，但是人已经没有了，人已经不见了，这是历史的怀。

那一开头是南昌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啊，这是王勃《滕王序》《滕王阁序》里面的诗。这是南昌，再过来我们讲到重庆。重庆以前叫渝州，最有名的一首是李商隐的《夜以寄别》，这个如果要分析的话，我们可以讲一堂课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李商隐想念他的妻子啊，想回家，他人在这个重庆，人在渝州，结果因为下雨的关系阻隔，让他不能回家，所以有人啊开玩笑说，这是这个诗人的觉得世界上最长的啊最久的一场雨，这个雨阻断了他回家的路。君问归期未有期，你想回家为什么不能回家呢？你问我什么时候才回家回来，但是我的归期未有期，我没有办法确定啊，我回家的这个日期我没有办法确定。巴山夜雨涨秋池，今天晚上巴山这一带正下着雨，池塘里面的里面啊涨满的水，就秋雨连绵不断。何当共剪西窗烛，到哪一天，到底是哪一天我才能够和你共同坐在西窗剪烛谈心呢？什么时候呢？因为还没回家，他人还在这个重庆啊，还在巴山这里啊，哪一天才能回家是预想，所以是现在未来都在这一首诗里面预想的。想什么呢？和你闲坐在那个西窗来共同啊剪烛谈心，却话巴山夜雨时。那个时候谈心的内容是什么？谈心谈什么呢？再重新谈到今天晚上，我现在写这个诗给你的时候，巴山夜雨的情景，今天晚上的情景，我将来回去以后，我们共剪西窗烛哦，来谈心，谈我现在在这个巴山地方的情景，夜雨啊，下着雨的情景，啊，这个太动人了。现在也可以用到朋友啊，他这个诗的本身是在啊思念妻子，可是我们啊读这一首诗的人，也可以写到想念朋友啊，什么时候可以秉烛夜游，可以怎么共剪西窗烛啊？也不一定是夫妻啊。那李白也写《峨眉山月》的歌啊。李白啊，《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是诗人啊，乘船顺着那个平羌江，平羌江是现在的青衣江啊，顺着那个平羌江跟长江东下，经过渝州，渝州就是现在的重庆。他写啊，到啊，经过渝州，然后到什么啊，出四川的这个经过。这是在写他的依恋山水啊，这个写的真好。峨眉山月半轮秋，峨眉山上高悬着半轮的秋月，这半圆的月了啊。影入平羌江水流，月影倒映在那个平羌江面上面。

啊，平羌江就是现在青衣江江面上的啊，月影倒映着，引入平羌江水流，这个随着啊那个月影啊，随着江水怎么在那边波动，在流动，越发清晰像三峡。我深夜里面啊，我深夜里从清溪，清溪是个驿啊，是个驿站啊，从清溪驿出发。这个走啊，驶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我想念朋友却见不到，满怀愁绪，随着满怀愁绪的随着江下行进入渝州。这是李白的《峨眉山月歌》。越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想念朋友啊，像这种写法，这个诗里面是什么非常好的？他的第一句是写那个什么那个静态的山水，静态的；第二句写的就峨眉山月半轮秋，这是静态的；引入平羌江水流，他从上往下看的俯视的，它是动态的。越发清晰向三峡，第三句啊，出发前往，开始啊航行了。思君不见下渝州，写诗人有朋友的那种感情。那当然，更有名的就是那个元稹的离诗啊，五首第四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个巫山现在在现在的重庆啊，重庆市啊。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曾经沧海难得水，看过海的人那个其他的水都不够看啊。看过巫山的云，其他地方的云都不算啊。所以这个是最有名的元稹的离诗啊。另外白居易也写过，他是用竹枝词：瞿塘峡口水淹堤，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啊，声咽处啊，寒园阴鸟一时啼。瞿塘峡在现在的重庆市，白帝城在重庆市。瞿塘峡口水淹堤，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寒园阴鸟一时啼。这个渝州啊，是因为啊，隋朝开皇元年，就西元581年，因为当地的嘉陵江古代就称为渝水，那隋文帝就把原本楚州改名为渝州，那原来它叫楚州，现在因为这个嘉陵江古代的时候称为渝水，所以他就这个隋文帝啊就把楚州改为渝州。那渝州虽然在北宋的时候改为公州，但是南宋又改回了，叫重庆府。但这个渝字啊，现在重庆还是叫渝啊，重庆的简称叫渝，到现在都是啊。这是讲到重庆，再过来南京应该是哦，这个是非常的多啊，写南京的不知道有多少。最有名的还是那个刘禹锡写的《乌衣巷》跟《石头城》。还有西塞山怀古，我们吟唱的时候都吟唱过的。朱雀啊，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也是兴亡的，写兴亡的那种感受啊。六朝的兴亡啊，六朝就是孙武啊，孙武啊，东晋啊，宋齐梁陈啊，就六朝啊。

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他写的是六朝啊，那种感受啊，意象是那个王公贵族住的地方。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旁边哇，开满了野花。乌衣巷巷口啊，只看到夕阳斜斜的挂着。古时候以前的往昔的时候，那个王谢王是王导，谢是谢安，权贵子弟，权贵的住的地方。都在乌衣巷啊，王熙、王谢、王导、谢安两个望族，堂前的燕子，现在呢？现在他们那个已经过去啦，已经没有贵族啦。现在都已经什么？那些燕子怎么样呢？现在都已经飞入平常老百姓的家里啦。因为那些贵族已经散了，这是沧桑之感。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的石头城也很有名啊。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那个历史的苍凉感都在这上面呢、啊。群山依旧环绕着废弃的故城，潮水像以前一样拍打着寂寞的空城，淮水东边古老的清冷的圆月啊，夜半时分还来窥视这个昔日的皇宫啊。夜深还过女墙来，女墙怎么叫城垛啦、啊、那是宫廷的那个墙啊，就代表宫廷啊。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因为南京是六朝的古都啊。杜牧的《泊秦淮》也是，他也是写历史的沧桑。烟笼 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伤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个青烟啊，笼罩着寒冷的水，月光照射着平沙。我船泊在秦淮河边啊，靠近酒家的地方，听到什么商女不知亡国恨，那些歌女们啊，不知道亡国的这个痛啊，病痛，这种痛恨、憾恨啊，这个是歌女们不知道亡国的憾恨。隔着江还在唱着玉树后庭花这样的靡靡之音。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的那时候唱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靡靡之音啊，就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商女不知，歌女们不知道这种恨，这种啊亡国之恨，所以啊还是唱着那个靡靡之音。所以他有历史，对历史的沧桑。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我们也吟唱过的。这个晋武帝啊，去讨伐吴国，他命王浚啊修船，修那个大船啊，然后去最后去怎么去灭掉吴国啊。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事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柳。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里潇潇。

0: 傲如敌秋。王进啊，就是益州刺史啊。王进的那个船队下益州，从四川东下。金陵王气，金陵就讲南京啦。金陵的这个王气啊，顿时一下子怎么样，暗淡无光，就收起来了。千寻铁索沉江底，那个千丈的铁剑呐、啊，被烧毁，沉在那个江底，沉在江里面了、啊。一片降幡出石头，石头城上面竖起了一片这个投降的旗帜。人世几回伤往事，人世间不变的变化，往事回忆起来令人伤感。山行依旧正寒流，但是山势依然着跟从前一样，正靠着寒冷的江流，没有变啊。江山依旧啊，人事已非，但是江山依旧。从今四海为家日，从今以后天下统一，四海一家。可是怎么样啊，故垒萧萧如敌秋，旧时的这个堡垒依然在秋天的芦苇堆中供人凭吊啊。它是怀古，也是怀古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南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古代诗词的世界当中，就是有这些美好的城市，有许多美好的风景，在城市当中发生了许多的故事，而这些古代的文人们，他们都把这些故事写进了这些诗词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林清标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思古之幽情吧。那我们古月照京城是华丽处处的时间到了，我们节目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信步拾阶而上，乍见琼楼玉宇，映照古今的明月就挥洒在跨越千载之遥的心田上了。欢迎收听《月满西楼》。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到我们节目中来，月满西楼，打开楼门，欢迎大家一块进来。我是廖宁。我们从月满西楼开始到现在进行了5年多，也希望我们节目能够和朋友能够大家打成一片，有什么好的消息，有什么好的意见，有什么好的心理的感受，都希望能够在节目里回馈给我们，因为这是我们最需要的。那么月满西楼节目是由廖宁我跟师大的杨昌年杨教授，我们长期呢合作，为大家提供中华传统的一些东西，传统的文化啦，传统的文章啦，那这些常常是我们现在的人有时候快忘掉的，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的，因为忘掉这些东西，我们会忘掉更多自己本来应该要保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怎么讲，就是说我们传统最值得珍惜的反而忘了，这是最糟糕的。所以我们希望呢朋友们也能够猜在我们收听节目之余给我们最好的反馈。 OK， 谢谢大家。那么我们现在呢，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呢，就是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那霍小玉呢是个美女呢，所以那文学呢其实跟一样，跟美呢是脱不了关系的，因为是美女，真的是脱不了关系的啊。那这个霍小玉传呢是唐代蒋方所写的一个很著名的传奇故事。故事呢讲述的是才子李益跟当时的名妓霍小玉热恋，并且誓约要白首偕老。

0: 那后来呢，林毅为了求高官厚禄而背弃盟约，另娶士卒，致使霍小玉抑郁成疾，含恨而死。当然这整篇霍小玉传呢，是透过强烈的性格对比，也有呢很悲剧的收场，也控诉了唐代门阀跟婚姻制度对爱情的一种非常残酷的压迫，这是没办法的，事实就是如此。那整部片整部小说呢，当然角色的性格很鲜明，可以说爱恨交织了。这个霍小玉呢就是个悲剧的殉道者那李毅呢就是负荆汉的缩影，是真的就这样子。那至于他们真正的内容如何，当我们在杨老师写的这个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里面，也牵涉到政治上非常残酷的一个党争。那这个党争方面呢，我们杨老师在他写的这本这个《唐传奇名篇》里面呢，霍小玉的党争呢，牛李党争写得非常的详细。如果您有这本书的话，最好现在能拿出来啊，自己看一看，也省得也免费了这个杨老师当初花了这么多精神去写这个牛李党争了，写得非常的详细。好，我们现在请老师到节目中来。杨老师好。
1: 好，各位听众好。
0: 我看了一下啊，看写的牛李党争啊，这个年代表跟这个我都快吓坏了。前后大概几十年吧，将近一百年，70年啊，70年当中这个牛李党争啊，其实
1: 牛党大概40年，李党大概30年，
0: 是
1: 70年。
0: 那这个霍小玉传的这个男主角李毅就是李喽。
1: 他是李党，
0: 这李党嘛，对不对？这个党争，说老实话，政治上是常见的了，一定有，任何时候都会有。
1: 是，大家都发现合起来做事当然方便了，是吧？所以有党啊。但是问题是说，搞到后来，从来没说这个党是为国为民的，不为他自己的。既然变成党，就党同伐异。凡是跟我对立的，我就想尽办法来整他。国家事不管他，都这样子，
0: 都这样子啊。
1: 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0: 对、啊
1: 我们必须要含蓄一点，
0: 含蓄一点，因为这个政治立场，是作者当时的政治立场。我们现在当然也很多，可是我们就不涉及这方面了啊。那也当然，这个《霍小玉传》也影射了很多门第的偏见。
1: 哎，
0: 对不对？门第偏见，
1: 他这个霍小玉传之所以造成悲剧，主要是在这个主角，他这个自己没有自我的，他这个性格没有自我的，
0: 是。
1: 当然你也难怪他，他必须要听他妈妈的话，他们是个大家族，妈妈早就给他安排好了，所以这个情形呢，是现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过去。那是封建时代。
0: 对啊，以前
1: 我们现在
0: 父母之言媒妁之言，
1: 父母要干涉子女的婚姻，
0: 他认为生了你，我就能够控制你的一切。
1: 对，现在的人要结婚了，那个通知父母一声就通不过人，是吧？所以差的太多了，哎。
0: 对对。现在人结婚了，有时候就说，爸呀妈呀，我什么时候结婚了？你们可以到场就到场。
1: 对呀、
0: 通知一下而已。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对啊，本身是人的一生，我们讲过多少次，对吧？如果说我们活着，人生很短，那么几十年而已。如果我们能够有值得夸奖，值得庆幸的，就是情爱，就是夫妇，啊，所以这个自由都没有的呢，这实在是无聊到今天，
0: 真没办法的事情啊。那当然说，在文学上也有暗暗的在讲，考作你要考证《霍小玉传》，它有政治寓意，也有啊。那蒋方透过这个塑造复兴的李毅的形象，用来影射现实中李党人物的品性，有没有这种感觉？有，

0: 所以
1: 很复杂，
0: 很复杂。所以你觉得说我们看了霍小玉传跟牛李党争的时候，应该重点摆在哪里呢？
1: 重点啊，我这个人叫啊，重点在那个黄三克。哎呀，这个我因为在武侠小说，在台湾也曾经是很盛很盛啊，是吧？盛过一阵子。而我本人就是当中的一位啊，所以忍不住就要回去比较。哎呀，比较他，这个黄善客，虽然是一千多年前的人物，但是他变成我们后世人人敬仰的一个侠客。这人只会碰到困难，
0: 是，
1: 对，一碰到困难，哎呀，有个黄善客来帮忙就好了，就是这样子。哎，很了不起，
0: 真的，就像这个整个的，霍小玉呢，《霍小玉传》，其实他的情节，他叙述就是说，一个陇西的书生李毅，在当初是在媒婆鲍十一娘的引荐之下，跟霍小玉相识啊、相恋。之后呢，李毅以书判拔萃，受正县主簿，赴任前三盟海誓。我跟你讲，他们都说男人的嘴没人没，就是跟没人的嘴一样的啊，什么好话都说尽了啊。赴任前还山盟海誓呢，愿与
1: 人类好像说话不算话的，好像是这样子。不但男人，女人也一样。
0: 可是，但是李毅回家之后就奉母命，跟魏姓女卢氏结亲，对霍小玉避而不见，哦，所以就是只是这短短的时间就始乱终弃的嘛，对吧？这霍小玉相思成疾，为了寻访李毅消息而资财荡尽，钱都花光了。在李毅的表弟崔允明如实告知小玉李毅的音讯之后，小玉要求再见一面啊，这个再见一面可能就像再见一面，最后一面见见你看人家讲什么，但李毅仍然不肯啊。之后呢，侠士就像老师讲的黄山客啊，基于义愤强迫把携的这个李毅重入小玉之家。这个小玉呢悲愤焦急，痛斥李毅的负心薄幸，随后呢长痛嚎哭，气绝而死。所以他要见他一面是应该是想说显最后一面吧，
1: 对
0: 啊、但是气绝而死之后呢，小玉死后冤魂化为厉鬼复仇，这个有点呢，
1: 这个是多余的，
0: 多余的是不是？说的是说因为化为厉鬼复仇，使李毅夫妻不和，终身不得安宁，这个我想是安一般读者的心吧。
1: 这个不好，
0: 其实没这事儿、
1: 这个有报复的观念，因为小玉自己也知道，
0: 没办法勉强
1: 霍王的庶出的小女儿，但是霍王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侯王的子女都已经心散了，他沦落了，他已经变成
0: 回不来了，
1: 叫叫起怀根本就妓女嘛，是，所以他的身份根本
0: 没办法
1: 和李毅相配，他也知道李毅家庭是不可能和他相配合的，
0: 是，
1: 所以他就讲好，我们约好，我现在18岁，你现在22岁，我们约好8年，是吧？有了8年抗战，那我们在一起我就够了。8年之后，你去给你们高门的婚姻。
0: 可是约好8年也很奇怪，这个8年怎么约呢？
1: 这应当说的可以啊。如果说两方都很守信用的话，是吧？
0: 他虽然约好了，可是他又回家了。他回家之后，他有父母之命。他怎么可能说可以反对？他又完全不反对，立刻就答应了，他根本就忘了这件事。
1: 所以他这个主要就是这个男方的这个性格嘛，这个男子的性格真要命啊！哎呀，没有，我看他没有很坚决的自我，他没有，
0: 没有。
1: 在这里说，这个小玉有这么

0: 个建议，他说啊，那我回去商量才能看，是吧？他也不来这一套，啊，他马上就答应，啊，他就常常就是说了，说到了做不到的真糟糕啊，
1: 是啊，
0: 一个男子，他就是说到的话我就要做到，对吧？我做不到的我不做，应该是这样。李这些
1: 应该是跟他个性有关吧？
0: 哎，李这些是这样的，嗯，那
1: 个性。
0: 那你看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莺莺传》，
1: 对，啊，也是这样。
0: 那个男主角，哎呀，简直是非常的刺鼻，啊，有缝就钻，那种人你觉得怎么样？
1: 有缝就钻，
0: 很聪明能干，没有错了。嗯，但是太现实了吧？所以，这个文学就这样啊，他把各种各样的比较失败的人生。写给你看，让你警惕一下，不要跟他们一样。
1: 所以这个霍小玉当初提出了这个向金八年的建议，他也是一种想法了。他企图呢，在跟李益相恋跟现实环境之中，他希望有能不能求取平衡哦。因为霍小玉意识到两个人因为身份地位不同，哦，那以唐律当时是如此嘛。绝对是难以结成正式婚姻嘛，
0: 尤其是唐代。
1: 对呀，
0: 你像我们以前介绍过，唐代的那个婚姻啊，他要娶五姓女，是啊，娶了五姓女，自己这个前途才有希望。
1: 还是大世家的，
0: 还有非常的军力的呢，称这些姓多少啊？只有在五姓吗？除了五姓都不是人了。对，唐代的偏见早就已经造成了。
1: 这没办法的，没办法的事情，所以老师觉得后来在化为厉鬼的事情是不必要多余的，是吧？
0: 多余的，完全多余的。
1: 那临死前痛斥李益背恩放义、辜负盟约，并表示要变成厉鬼复仇哦。随后含恨气绝而死，可见霍小玉当初的冤愤是至死不休的了。我是一定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李益本来就是个好色的人嘛，对不对？失德加偶，博求名妓，就可以看出李益本来就是好色之徒嘛。而李益第一次见跟霍小玉见面的时候也不会言，他说小娘子爱财，比夫重色，他已经讲明了，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也反映出来李益是因为贪恋美色嘛，而与小玉相亲嘛，所以他是根本就是本性就如此。
0: 性人的事情是这样的，人生这个几十年，如果造成悲剧，多数是性格的关系。
1: 多数是性格的关系，是，要不然的话立下什么隐喻山河，只成日月，都是假的了。是不是假的徒虚于耳。
0: 很多很多情形是说得到做不到，很多很多情形是前面一段是这样做，后面改变了，
1: 不负责任比较快了，
0: 不负责任没办法。
1: 那
0: 也有很多很多原因呢。
1: 是，好，那老师，我们今天的小玉要谈到哪里呢？
0: 应当可以结束侯小玉传，
1: 是吗？
0: 我们
1: 就老师这个
0: 作者蒋房，主角李益，然后。我们恐怕要花在之前好好的介绍他这个篇章，介绍那个人人喜欢的那个黄山客。
1: 黄山客，
0: 黄山客会
1: 黄山客在其中是怎么样的人物啊？
0: 侠客啊，
1: 侠客。可侠客可以管人家的事儿吗？
0: 侠客就是管人家的事啊。我真是不叫侠客了啊。那真是一千多年来，黄山客变成我们心目中崇拜的一个救苦救难的
1: 人物。
0: 好，我们开始啊。
1: 好
0: 啊，我们先看看蒋房这个作者。
1: 好，
0: 这个作者的传啊，在我们这个书的102开始，然后一直到104啊。他其实很纷乱，他做过中级的官，不是很高的官，也不是很低的官，是吧？ 而且刘禅自己来讲啊，他是蛮文性很浓的，嗯，哎，你看啊，在这个一百零三页他就讲，
1: 他是离党咯，
0: 啊，
1: 他是离党，牛离党政，
0: 啊，在这一百零三页，嗯，他写了一篇东西叫《转逢赋》啊，嗯，哎，全上文没有啊，他说，这个客有殷实经验，写物述词。观其衰兮，去老将之也。譬如是他在人生的挫折颠簸，哎呀，他也受了很多，
2: 嗯，
0: 感慨万千，啊，哎，哎，哎，然后观其转也，别姓迷不知，啊，哎，然后抚怀抱膝，啊。不怀有计啊，这个啊，可有临时之念，这样的，这样的，这写物事是为继续老将子，他很坎坷，就怕自己老，他迟早会老，所以他这个也对的，因为写作来说啊，他这个作家总要有他的思想，是吧？他的作家的思想常常就是他所希望的，还是所害怕的。
2: 嗯，
0: 他很不安，啊，他很不平安，讲方。那么这些不平安呢，就造成他创作的一个主因。啊，他是应当算是，确实是可以的，也就是他的遭遇啊，并不平静，确实是不平静。对，所以你看后来啊，便平民不知，抚怀抱膝心之有成，兵兵把，匕首，兵手，如之飞，他阳春必可待，一何恨飘飘于此时。他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环境，
2: 嗯，
0: 啊，他常常就是活在梦里头了。
1: 是，蒋方的好朋友就是李，李绅呐，是吧？嗯，
0: 他这个嘛，
2: 嗯，
0: 他所攻击的李益是李泽宇的李长，
1: 李绅嘛，
0: 他但是他自己呢，蒋方呢，也是李长啊。
1: 对啊，他是他的好朋友是李绅呐，李绅就是李长的。
0: 所以，这个中间是怎么回事呢？啊？我有个想法，这个我想在这个，因为唐传奇啊，他这个党真的复杂的不得了，
1: 太复杂了，七十多年，
0: 八十个人才的，我真是背后花太多的时间，不搞他个党真的管我什么事啊？中间有人造假，攻击你不讲。不用自己的真名字，用假名字来攻击你，弄那个乱七八糟、挑拨离间一塌糊涂。而我们不谈了。那么，这个有一个可能，被抓了没有人去考证，恐怕是窝里反。这个因为蒋方跟李益他们根本就成立党啊，他们小黄为什么攻击他？哎，这个题材太好了，对吧？这个题材是人人都想看的了，对吧？李益这么个才子，跟名门，小玉哇，这么优秀，是吧？他们也有过这一段情，结果这一段情啊，到了前提是不成了。但更加记忆的就是这个相克，黄相克。黄山哥在今天大家还那么样子心向往之，在那个时候更不用讲，这题材太好啊。那么他是作家啊，这么好的题材我不写，谁来写啊？我来写，我想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写的果然，黄山哥变成一个名垂千古的英雄豪杰，
1: 是
0: 我们变成人人向往。只要我们在人生碰到困难，

0: 皇上客，快点来救我啊！赶快来帮忙啊！来，我们这边举个例吧。他恐怕都不晓得郁达夫啊。
1: 嗯，记得郁达夫。
0: 哎，郁达夫是不错的。
1: 哦。
0: 郁达夫的夫人很漂亮，她想尽办法拼命追求。终于给他带皮的，就那时候，叫做王英霞，是个美女，啊，王英霞跟郁达夫已经生了孩子了，啊，然后好像还不止一个，啊，到了后来啊，王英霞下堂求亲，主动的，离开郁达夫，怎么回事啊？有人抢啊，啊。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戴笠。
1: 哦，戴笠，
0: 主播知道啊，那是蒋氏王族的啊，这个特务的头子。你有什么办法？你郁达夫有什么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哎，郁达夫可怜了啊！这个。郁达夫的思虑没就有，啊，希望皇上可恩，这个皇上小玉啊，他的思虑没有，希望皇上可能帮忙，而且他穷尽而被奔钱而被鱼啊，哎呀，奔个几十回，哎呀，老子好发愁啊，孩子不都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妈妈被人家抢去了，不再回来了。啊，他非常想念，好得很。结果，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想念这个侠客皇上客，有皇上客在，那就好啊，不怕这个戴笠，不怕你这个头子。但是问题有一点，这个时间观念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与杨昌年老师共同制作主持的《月满西楼》。
1: 分个几十回，哎呀，老师，好发愁哦！孩子们都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妈妈被人家抢去了，不再回来了。啊，他非常想念，好得很。结果，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想念。这个下克黄山克，有黄山克在，那就好啊，不怕这个败兵，不怕你这个破五头子。但是问题有一点，这个时间观念啊。后来的玉兰夫在抗战之前，他死在苏文达腊啊，因为他在那边去做翻译，他这几天不能表露身份的，他是留日的。所以日文很好，那么苏门答腊一起被日本人占了，他在那里开了个小酒店，然后还结了一次婚，哎，他很高兴，那个结婚的他那个心智下来还是个处女啊，那他就替日本人去被日本人请去做翻译，他趁着做翻译，哎，就来帮忙我们盟军。那很容易嘛，是吧？你跟那个翻译讲，哎，你该怎么，对你有利，是吧？他做什么？是这样的，
2: 是。
1: 他虽然是日本留学，他不会帮助日本人，他那个民族性强的嘛，很棒的一个人，这么一个男人，一直到原子弹下来的，第一颗原子弹下来的，日本人也知道，
2: 打不下去了。
1: 但人家接触了打不下去了，那而这个日本人倒是聪明啊，这个替我们翻译的，那好像是在偏袒对方，那偏袒对犯人，对，在那里走水啊，对起来胜利前天王却不投降，胜利的前一天也这个啊玉兰夫出去，这一去。
2: 有去无回，
1: 有去无回，但就被杀了，因为灭口嘛，因为他知道的这个培养情形太多了，
2: 是
1: 非死不可。玉兰夫，我们很怀念玉兰夫哎，他是这样啊，他的地位是我们的古典的唯美诗，
2: 古典的唯美诗。
1: 唯美诗，他是新诗，新的就是自信，非常出色的一个作家，而且留学生，但眼光又远大啊，唯美诗一写了，好，那是很有价值的。
2: 是，
1: 到了清代这个朝代，哎呀，我们真的要注意，它是一个反初期，就是说清代把你以前我们的好的文学，通通再发扬一次。通通再消化一次，通通再做一次，他做的真好。
2: 是，还是有做好事就是了。
1: 做的真好。那么到了民国，就两个人，两个人很有名的传承我们的这个抒情诗，传承我们的唯美诗，一个就是玉兰夫，还有个苏曼殊。
2: 苏曼殊，
1: 你还记得啊？苏曼殊好惨啊。苏曼殊是父母就是日本人啊，母亲生了他之后啊，就带着他嫁给我们广东的商人姓苏，所以他根本就是日本人嘛，他把你姓说出来，结果嫁过来，那个苏先生大商人啊，苏先生去世了，完了。这个
2: 没有依靠了，
1: 没有依靠了，这个苏曼殊的母亲啊，被赶走了，赶回日本去，苏曼殊好惨啊！
2: 赶回日本的妈妈去了，他女儿还留在台湾，留在中国大陆，
1: 不是他女儿，他儿子
2: 广州，
1: 他没有能力把他带回去啊。有一阵子，就是因为要吃饭，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做小和尚。
2: 小和尚。
1: 他去做小和尚，有一口，为什么要做小和尚？是不是宗教信仰？不是，是因为没有饭吃。

0: 那至少和尚上可以吃一口饭。
1: 嗯，庙里挂单是吧？
0: 做个小和尚，哎，居然有机会，他可以回到日本去找母亲。嗨，居然，但是后来的亲戚很好啊。哎，原来母亲的环境还不错，啊，他能够求学，啊啊，还能够写东西，更糟糕的是还能够恋爱，而他，你看多好，他想的我是和尚，和尚是不能结婚的，
1: 是，
0: 所以他要忍情，哎呀，这点真难啊，
1: 他没有真的出家吧？
0: 出家了，
1: 出家了，
0: 嗯。三戒了，就十二戒八了。
1: 哦，对，十二戒八。
0: 所以苏把说：“哎，我好，我看苏把说的东西好同情他了。”他再后来啊，哎，我们的革命长，很同情他，他还同情我们啊，他帮我们忙啊，像蒋介石还曾经派下面的来注意一下苏把说，他如果过不了，我们就伸手。啊，那能帮助他，这样的呢？这个苏万书到了后来啊，他好多女孩子，他长得也不错，好多女孩子喜欢他，爱他。他晓得我不能接受啊，我是和尚啊，他不肯违背自己的心意。最了不起，结果这就叫自欺，我们能。除了自卑之外，还有自欺，自己放弃自己。鲁迅有的时候有一段这种现象。不吃饭，不吃饭吃什么？吃酥糖，那是非常非常甜的，一天吃30包酥糖。那肠胃当然吃坏的，啊，就这样子，自相而死。苏曼殊，我好喜欢苏曼殊的诗，日本诗，他是完全的日本人，啊，但是。他就崇洋我们，
1: 他出生也是出生在日本呐，出生在神奈川县横滨呐。
0: 是，正好正好 ，OK， 好，我们再回头来啊。
1: 好，
0: 所以啊，这是黄山客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名啊。因此我在就想了这里了啊，应当是披萨的关系。蒋方他之所以要写，因为这个其实太好了。这个题材会影响到以后，哎，这样人人都希望，人人都会有困难，有困难的时候就希望
1: 是
0: 黄山客来帮忙，啊，哎，南浦黄山小玉池，这是郁达夫的诗。
1: 郁达夫，
0: 我这样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不可以黄山客来帮我的忙？啊，把我的太太王玉霞再找回来，就等于说啊。你把这个啊，李益转过去跟那霍小鱼见面的情形一样，是这么一个向往啊，真好。这是这个蒋方啊，大致是如此。
1: 蒋方，老师讲蒋方，讲到这个郁达夫跟苏曼殊了啊。如果说各位听众你们有兴趣的话，其实这个牵扯很广，都可以就着这个两个人名呢，稍微去看一下他们的故事，蛮有意思的。好，接着
0: 然后我们再看看一本林四爷啊，
1: 李益了。
0: 大概这里还是蒋方，蒋方大概是你看他的资料太零散了，他大概啊是他55岁的时候，应当是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啊，那么去世的时候应该是62岁啊，那么应当是生平来说啊，他应当是这个其实应当是73年。出身应该是这样的，大概啊，他，然后著作不少，著作蛮多的啊，比如说他的诗啊、赋啊，
1: 诗赋，
0: 对，赋20篇啊，这些都有啊，相当好啊。好，那么著作完毕，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李益，
1: 李益，
0: 非常值得介绍，

0: 他是我们说的远一点啊，然后追溯一下啊，这个时代叫做写实诗。
1: 嗯，
0: 唐诗大概主播我们以前也曾经谈过一下，
1: 是
0: 最早是浪漫诗。
1: 嗯
0: 啊，浪漫诗第一名就是李白。李白这个浪漫诗啊，几乎是无人能及。
1: 他个性浪漫嘛，所以出口就浪漫了。
0: 天才，
1: 嗯
0: 啊，你别说，但是他也会闯祸，哎，也不是说十全十美。
1: 没有啦，这浪漫的人本来就容易闯祸，因为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啊。
0: 对啊，像
1: 所谓的闯祸，就是跟人家想法不同嘛。
0: 这个玄宗，
1: 嗯，
0: 请他来歌颂贵妃，
1: 嗯，
0: 我们杨家的那个胖胖的那个
1: 杨贵妃，嗯，
0: 他是这个事情怎么做得好？他是贵妃耶，是吧？啊，美丽端庄，那么贵重，哇！我们如果把它写好了，升官发财都有希望，差一点就倒霉。李白他是不管你的，李白喝了一点酒，他根本就把他杨贵妃当成一个普通美女，是非常自然，写得真好啊，高兴极了。但是还是有漏洞，
1: 嗯，
0: 漏洞在哪里啊？借问汉宫谁作诗？可怜飞燕倚新妆。他要用一个另外一个美女来比一比，
1: 嗯，
0: 这是对的嘛，是吧？啊，对，他用了赵飞燕，咋了？
1: 啊哈，
0: 到两个原因啊，一来赵飞燕声名狼藉，名声不好，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原因呢，赵飞燕是瘦瘦的，
1: 对呀、啊，杨贵妃是胖胖的，
0: 对、啊，所以这里啊。他自己大概是无心是错了，我在想啊，他绝对没有意思要来讽刺，杨贵妃说你太肥了，一定要减肥啊，没有没有，他没这个意思，他是无心之错，他就说浪漫诗嘛，他完全管他自己，小杂货，所以后来，当时就来攻击他，那个人一出了名啊，出名是好事，不见得。大家说你有名，我不如你，我们联合起来整你，联合起来把你挤出去。后来我们的李白抓着，
1: 那就很简单呐、啊，就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是不是啊？
0: 所以人生成功不见得是靠自己靠别人，失败一定是他人被人家整。
1: 是，
0: 那么李白抓着后来你很周全了。前门长夜和文官，今日谢笑明日赶，人情人短啊！啊，我在前面敲门，被听着门铃声，说我不在家，拒绝。啊，今日谢笑明日赶，昨天还是好朋友，被人去翻脸，人呢？嗯，高才的，李白啊！但是这个浪漫诗家真是漂亮啊！你大概还记得？这个王维吧，
1: 是，
0: 这是浪漫诗。王维最早的是，那就叫笑笑打牙齿，
1: 嗯，
0: 简直是幼稚的不得了啊，好像是小朋友玩嘎嘎酒的样子啊，一生能过两高苦，鲁提偏从不是武啊，偏作金刚漂白玉，纷纷射上五彩云。他说。人家开工开一面，我开两面，好，你必须干啊！然后啊，敌人把他包围起来，好像没有敌人的样子。然后骑到马上，不是骑，是歪坐啊，歪着个屁股坐在马上，把那个敌人的首领一箭一箭的射死了。这是战场哎，战场写得如此的啊！儿戏变得幼稚，他这也是诗人。哎，你没有想到，王维后来居然是。

0: 我们浪漫是一种的高超派的成功者，这想不到，没想到这么一个幼稚人，小孩子玩橄榄球的，他怎么可能？他成，他真的成。所以啊，哎，我就是觉得人啊，只要你有志气，啊，你非常坚持，非常聪明，你会成，你会到一个地步啊，可以安慰自己。也事业有成，他到了后来，心到水穷处，
1: 坐
0: 坐
1: 看云
0: 看
1: 起
0: 云起
1: 时。
0: 时，他居然和自然合为一体了，跟陶渊明差不多的，
1: 是，
0: 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
1: 嗯哼。
0: 真好啊！哎，那本事，还有一个，那本事包括的，告诉边塞诗。那就是，
1: 边塞诗，
0: 高适，前山高适，
1: 嗯，
0: 啊，相看白人雪纷纷，时节从来披故去。我这次要一读再读，啊，你看那个战场上面，那个装置上面都是雪，那么两个人在那拼斗的时候，他是不是在想着说，哎？我死了，啊，各有功劳，啊，我本来是上位者，政府马上追赐我，让我变成少校啊，我会想是在享受身后的酬劳吗？
1: 是，
0: 不是，哎，说的真对，因为那个时候两个人对垒，跟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现在的武器太厉害了，你还搞不清楚，你就完蛋了。
1: 还没看得到你，人就不
0: 太
1: 见
0: 快
1: 了。
0: 了，是啊，所以那个时候要聚精会神，先防着别人的伤害你，那个找到机会去伤害别人，杀死对方，那就是所有的生命动力全部凝聚，全部集中，啊，那人是很难得。我说，哎呀。我们人常说啊，我已经尽了力了啊，我牺牲力量了，那是假话。啊，真正的必须力量，完完全全全神贯注，是这个时候，高适把它写出来的，真不容易呀！啊，好，然后这个浪漫诗过去了，浪漫诗一过去，待着再来这些写是什么？
1: 写实诗，
0: 对，它是相反的，因为浪漫诗啊，它不管你国家民生的，国家民生跟它无关，它只是在书写啥事情。写实诗刚好相反，因为，请问文学，要不要为人生负点责任呢？要应当嘛，对不对？
1: 是。
0: 人生的痛苦，你要不要写？不但要写，所以第一个，就是，杜甫，
1: 杜甫。
0: 哎杜甫可怜啊！杜甫就是肚子饿，
1: 杜甫很穷嘛，
0: 穷得一塌糊涂。
1: 对呀、啊，
0: 他一个小儿子，活活的饿死掉了。那么文号叫六子饿一族，一个小孩子居然因为没有东西吃死掉，所谓为人父啊，无食之夭族
1: 啊，好可
0: 啊，
1: 怕！
0: 好可怕！那可怎么办？没东西吃。跟着猴子走，猴子会找东西，你跟着他走，这么一个颠沛流离的杜甫，写了非常多的写实诗，写了战争的那种可怕，写我们民生的标兵啊，非常的感人。最后怎么死的？最后是战死的，因为太饿了，大吃。牛肉、喝酒，那是最不消化的，所以这是笑话啊！饿没有把他饿死，结果是战死，怎么解释？太惨太惨，杜甫。那么杜甫开头之后，这两个大将，一个是元稹，一个是白居易。元稹，我们刚刚讲过，您知道了啊。大家还记得元稹吧？在，非常聪明，
1: 是，
0: 很有情，在针线流程未等，

0: 他做的针线还没做完，我不忍心去看，真好啊！我想针叶常开业了，报答平生未展眉呀，非常的有情，虽然很功利没错，但是有情很深刻。白居易啊，野火烧不尽，
1: 春风吹又生，
0: 是吧？这个很有才气。然后，在元白之后，那就是大理石才子，这就是这个写诗诗，我们看一看啊，现这个大理石才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对不起啊，
2: 老师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谈好了，下一次再谈好了，
0: 现在就要谈，因为。他正好是
2: 哦，正好是要结尾 ，OK。
0: 正好就是谈到李益了，
2: 是，
0: 然后我来找一下啊。
2: 好，好，那我们现在继续，
0: 那就是鲁伦、毕中福、韩拱、田启、司马司空曙、苗发、崔同、耿耿、夏侯玄、李纂，这大理石才子，这当然。说法也不一致，其中有把韩拱、崔同、夏侯玄，去掉，加上郎世云，加上李益，李益就是我们的主角，李益，然后那这也抓的是十三次，背后呢是张介，张介才妙的啊，你晓得他怎么样？他把杜甫的诗。
2: 拿来
0: 烧了吃下去
2: 有用吗？是白痴啊，
0: 我就知道我们主播很敏感，你吃了杜甫的诗，你的诗就能写得像杜甫一样吗？他应该不是迷信，应该不是迷，他非常崇拜杜甫，
2: 是
0: 我把你的作品当作是粮食，哈大理石才子，全部写实，好精彩，好精彩。其中李益就是一位，李益不错啊，我也蛮欣赏李益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在这个111页啊，你看啊，111页啊，看到了啊，驾着瞿塘渡。道造勿窃妻，导致曹有信啊，驾驭弄曹儿。他说，嫁给一个做商人的，啊，常常商人去赚钱去了，不理我了，就没有机会在一起。早晓得这么不想信用，我要嫁给一个有信用的。那个潮水就有信用了，早知朋友信了，驾驭弄潮儿。哎，这个事情不错嘛，表示说人要讲信用嘛，是吧？可惜他自己做不到。
2: 对呀，他不是讲自己吗？
0: 他就是不讲信用的人，但事情呢，确实不错。你看这里啊，尤其我还喜欢这一首，也是在111页。江上三千燕，两个燕子啊，年年过故宫啊，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很好啊。可怜江上月，偏照半根蓬啊。那个燕子是那么讲信用，但是江上月呢，真的是没有屁用，常常是半根蓬。是吧？这些比喻是我们人生有的时候很美好，也有的时候很糟很糟，不行，我们再翻过来啊，看这个112页啊，
2: 这都是李益写的。
0: 李益，李益很有才华啊，所以是大理石才子之一啊，我尤其欣赏这一首，好棒啊，在112页。回了风前沙似雪，受向城外月如霜。那个城外啊，

0: 那个风景前面去杀啊，然后万这个前外是念奴生，不是何处
1: 缀
0: 吹
1: 奴
0: 奴
1: 管。
0: 管啊？夜兵人听望乡，就想起项羽来了啊。项羽从江东带了8000子弟啊，出来打，打了72仗，每仗都打赢，
1: 是，
0: 可怜我的韩
1: 最后
0: 信，
1: 还是没了。对，
0: 哎，韩信聪明，这8000子弟，江东子弟呀，想家啊，思乡啊，所以就唱楚歌。楚音呢是湖南、湖北、安徽，还有一点江西，有一点点这块地方，土地很大，
1: 他们离家太久了啦。
0: 离家太久了，我就是楚人，而且是在湘阴，
1: 是，
0: 屈原投水的地方，汨罗，但是，还是有心理战。一腔楚歌，哇！这8000子弟四席瓦解，项羽却牺牲掉了，好可惜啊！所以楚是非常唯一能够跟秦国对抗的是楚，一个楚一个齐啊，所以亡秦叫必
1: 必
0: 楚亡，
1: 楚，
0: 是这个道理那么项羽是个英雄可这里写了个相思。我们的礼义真的不换他的思南想你看啊，在这个111页就说这个礼义啊，他的是社会写实，题材呢是边塞的、边行的是边塞的战争，像。回龙观这些东西，别写要离别的，他写别行，他真的跟人家离别，跟侯小鱼离别行李委婉是不错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主角我们把它大致告一个段落。
1: 好。
0: 我们在下一次就要结束这一篇。下一次专门谈这个篇章，专
1: 好好
0: 门要谈黄山客。
1: OK，黄山客，刚刚预告了半天，黄山客都还没有讲到，那我们就留到下次，下次再讲黄山客这位江湖人物江湖人物
0: 武
1: 就是
0: 侠人物，
1: 对武侠人物都是我们大家所向往的好，我们期待的下次呢，杨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继续谈谈这个黄山客这个侠客人物为人所敬仰的。好，谢谢杨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从讲房讲到李益，从李益讲到李益的诗。李益的诗呢，其实他还是有一些成就的。他这些成就，除了说他的这个无情之外其实他的诗还是有他的一套的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的《月满西楼》。我们呢，下次节目中要继续谈的，就是在《霍小玉传》当中为大家所敬仰的黄山客这位江湖大侠人物。好，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就谈谈江湖人物黄山客。好，拜拜，祝福您。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您刚刚讲这么多石壁啊，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状况，你这样讲，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2: 对，我不是针对个人，我是站在这个怎么讲，而且都是小事情，不是跟那个政治不那么直接关系，
1: 不是政治好啊，这是赚人家，你感觉既得利益者会受影响，会不会？
2: 我不会，他们利益只有增加，
1: 是吗？
2: 绝对增加，
1: 真的
2: 增加，
1: 你觉得拿台北现在最难搞的不是你上次我们讲的那四个，台北现在最难搞的是都更的。
2: 听我来讲，
1: 有了，你有都更，你都更你也有，是不是？哇，你真的很厉害，你还神仙老虎狗，你什么都有，你。
2: 我这个四两拨千斤，
1: 真的。
2: 大家发财，四两拨千斤，大家发财保证
1: 是，
2: 保证书可以开了。
1: 都更难，都更真的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都更，你比如说一个双拼式的一个公寓，
2: 听我讲吧。听我讲，保证以后你是收视率铁定高的，
1: 真的。
2: 你去看那个
1: 是
2: 你radio 里面就在讲都更，对不对？而且不 offend 任何人啊。我现在不管讲公车讲什么东西，其实跟敏感话题是没有关系的。
1: 都更是一个法令上的问题，对不对？这搞得现在老百姓觉得我原来有60坪，盖完了以后就剩30坪，谁要给你更啊？
2: 我只要跟你讲
1: 啊，
2: 你只要给他多，给他好，他会不愿意吗？
1: 对啊，问你的，可是你要
2: 对你好跟多从哪里出来呢？就听我说，
1: 来 shoot
2: 啊！现在开始讲都更吗？
1: 当然了，
2: 好 OK OK， 哎，
1: 当然了，
2: 我们现在开始讲。OK， 那我对这个 high quality living 啊，我觉得有一些基本问题要解决。最重要就是住。
1: 对啊，住是尤其屋啊。
2: 我们台湾从这个光复以来，多少年了？
1: 光了70几年、啊，
2: 七十几年了。我们很多盖的房子啊，都是最起码40-50年以上。大部分台湾人住的都
1: 不止了吧？有的50-60年的房子很多啊，
2: 有50-60年很普遍的啊。
1: 对，
2: 很多都是住旧房子，旧社区，对不对？你看我们不管到哪一国去，这个日本好像他们规定就是一定要多少年一定要
1: 对房子要更新。

0: 那我们都市更新，我觉得是台湾一个很重大的民生工程。但现在都市更新摆不平，对不对？什么钉子户啦，谈不了条件啦，
1: 就是你的条件上让它划不来。
0: 对，这个就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不能再简单了。都更绝对不能小块面积做，小块面积成不了事。
1: 哦，你就说几户几户这样做，
0: 觉得这什么什么几栋楼啊，什么七八十平啊，一两百平都不行。你这样搞，部分绝对搞不出来，
1: 是
0: 缘木求鱼。那孤灯要搞就要搞大块面积的，
1: 多大块？
0: 我想一个 block，
1: 台湾能够有多少这个 block？
0: 一个 block， 比如说我们讲100米乘100米啊，
1: 那很大哎，
0: 就10000平米，比如这样子讲，这10000平米房子旧了。这整个区为什么这样子做啊？因为你大面积规划起来，它居住环境绝对是不一样的环境。大面积规划起来，因为它面积大，
1: 是
0: 你楼可以盖高，楼可以盖高，里面可以绿化，对不对？那你整个居住品质完全不一样。
1: 可是你现在楼盖高盖低，牵涉到你的建蔽率的问题啊，那你这个是法律的问题吧？
0: 建蔽率啊，其实问题也不难，对不对？就是说你本身。今天营造商来盖这种，他要赚多少钱？
1: 对啊，就是啊，
0: 对不对？他赚了多少钱？比如说你建蔽率稍微补他一点，他赚的钱够就可以了，对吧？这对营造商来讲，对不对？对住户来讲，定简单的法规，这一个区域所有的这个房屋年龄，超过比如说50年，有居住上了某种的我们讲危险性，瓦斯水电，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
0: 那这个区域政府就划定这个地区要都更，对不对？然后都更你给老百姓的面积不能少，
1: 就问题就在这里啊。
0: 对，你面积不能少，对不对？面积不能少，那你这个建筑啊是水准提高了，对不对？那让老百姓，因为你住几十年的房子，
1: 对，
0: 也要负担一点点，这个都可以谈。老百姓不能说我旧房子新房换新房子，我一毛钱不出，我觉得这也讲不带过去，对不对？他让他就是对着房子的造价，因为土地已经是他的了，对不对？那房子的造价里面有一部分让他有一个分期付款，对不对？就解决他这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问题，这对这个住户来讲，那住户你原来在3楼的，我也给你3楼，你给你5楼的就给你5楼。那你新房子10楼以上啊，但因为比如说它房子面积多出来的，假如说了，有多出来，
1: 势必多会多出来，
0: 多出来，那这个是建筑商的一个制造成本就在里面吸收掉了，对不对？百平住户，百平建商，然后面积要加大，里面要绿化，然后你整个居住品质立刻就提高，因为你要老百姓去换一个房子的话，你要给他好处。
1: 建设至少比原来好吧？
0: 哎，比原来好，
1: 是啊。
0: 它的环境改善了，因为它这个大面积啊，它里面的叫我们讲这个叫什么，服务设施，服务的人员水准高了，安全了，绿化了，空气也好了，停车也有了，对不对？比如说原来都是那小房子，没有停车场，这个腿子一坐，哇，里面搞出1000个停车位，
1: 1000个停车位很大，
0: 比如说500个停车位，那停车位就赚来了，对不对？你把这些赚来的钱都让这个造价去吸收，然后有一个最大的关键，本人的发明，要不要听？哎，好听好。你要一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你要有诱因，
1: 对啊。
0: 所以诱因在哪里呢？第一，百平住户，百平建商，
1: 对。
0: 然后法律规定这边一定要都更，由不得你讲，就一定要都更，但是呢，都更的时候你搬家的时候，人家说我有些邻居，有些里长，有些工作环境、读书环境不要变更太多，
1: 对啊。
0: 我发明一个名词，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
1: 全班是吧？
0: 哎，全班，
1: 所有人全班
0: 转移社区，比如说。挑台北市最好的地块，我跟你讲，空军总部，
1: 好不好？空军总部，对啊，
0: 那么好一个地块，你里面去盖个2000户，叫转移社区。转移社区就是说，你在这原社区，你现在都更，政府安排你到转移社区住2年，比如这样讲，盖房子嘛，你到转移社区，你搬过去啊，你的这个地区好了，交通方便了。房子比你现在房子一定是好，
1: 你那是过渡房子吧？
0: 过渡房，哎，过渡房我就叫用一个转移社区的名义，就你原班人马都过去，你的邻居可以你自己选，就你。

0: 村子平移了吧？
1: 平移啊，那平移就不会说，哎，我们这些几十年老邻居要这样一走啊，大家哭哭啼啼、啊，你这到什么地方去？哎，那心理上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0: 你这个比较像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就是这样玩的。
1: 你有这个转移社区，然后转移社区呢是用这个也是营造，这是 business 嘛，营造商。土地政府来提供，营造商盖了转移社区，转移社区人住过去的时候，这一段的租金也算在造价里面。
0: 哦，
1: 算造价里面，那我是住户我就开心了。
0: 嗯，
1: 我今天这段时间我租金我没有付，是在造价里面，他觉得我没付租金。
0: 对，
1: 然后呢，你的房子交给我，又本身我要付出一个旧房子换新房子的钢筋、钢筋水，那个没多少钱了，它主要是贵在地价。
0: 对，
1: 那个地上本来就是我的嘛，
0: 对，没有错。
1: 那我只能那个造价可以算出来的嘛，
0: 嗯，
1: 这个建商赚钱，
0: 嗯，
1: 住户高兴，
0: 嗯，
1: 那转运社区又解决他们心理的问题，
0: 嗯，
1: 甚至转运社区里面有免费巴士，要多少钱？免费巴士把你，比如说啊，你原来是在你这个都根，原来是比如说你在永和要都根，
0: 嗯，
1: 我把你送到啊，比如说这个啊，这空军总部这边是最好一个地段，
0: 是
1: 让你去享受个两年半，对不对？啊，旁边的什么搜狗、什么狗都有，是不是？
0: 什么狗都有，
1: 什么狗都有啊！那你就高兴了，
0: 嗯，
1: 搬不搬？一定搬。然后回来一看，哎呀，我原来的房子30平，他就给我30平。你要多几平付钱，
0: 嗯，
1: 你买大点，给你小的，政府贴你钱，对不对？原来他一家几口，现在小孩什么出国大了，两老住小一点，
0: 嗯，
1: 你原来是从35平，我20平就够了，
0: 嗯，
1: 政府还补你一笔钱，
0: 给你15平，
1: 哇，我房子换新的，楼又高了，空气又好，下面又是绿化，
0: 嗯，
1: 对不对？社区的管理又好，
0: 嗯，
1: 我又拿一笔钱，那谁不要独根呢？都要啊。对不对？都根的问题真的很容易，稍微动一动脑筋就可以了。
0: 这球哥，你讲了一副那种米赛亚从天上下来的感觉哈。
1: 这我哪一点错了吧？对不对？这咱们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
0: 我
1: 透过你们 radio 送给大家。
0: 有两个人，我的 radio 没那么了不起，
1: 对不对？
0: 不，我觉得您讲，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啊，
1: 这个 picture
0: 对。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了解，这个里面有几个非常难克服的问题。
1: 好 ，OK， 听听看。
0: 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每个人这个人心隔肚皮，每个人呢，对于他之后要获得什么利益的那个 scale 那个大小是不一样。有人像你刚刚讲，知足常乐，我有30平换30平，我已经很那个了。可是有人觉得我的土地很值钱，我三十平我理当可以有60平，那。
1: 由不得你，对不起，我们这个里面2000户的人都要搞，你不搞啊，我就把你送到另外一个什么？
0: 你这个讲的，
1: 这个是
0: 啊，
1: 你大家投票嘛，对不对？这民主社会嘛，对不对？你这边1000户也好，500户也好，200户也好，你不能说你一个人不干，大家都跟你不干，这民主社会讲不通的。
0: 这还民主社会啊？
1: 民主会本来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愿意搬到空军总部那边新社区去，你不要搬那是你的事儿了，
0: 他不盖章你这那个地就挖不动，
1: 对不起，这法律规定的，
0: 所以
1: 这个社区已经超过50年，
0: 所以你这个
1: 你必须在2年之内完成都根，
0: 所以你这个讲的就讲到法律的问题了吧，对不对？我们台湾现在就是没这种法律嘛，
1: 法律是为人设计的，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但他没有这个法律，
1: 你要有利社会大众法律赶快去定啊，赶快修啊，
0: 对了，
1: 对不对？还等谁啊？
0: 要修法，要立法院要提这个，对不对？或者行政院要送这个去，在立法院要讨论完了以后，还有这个那个三读，然后还怎么样？这个中间不晓得牵涉多少人的。
1: 没有关系，
0: 嗯，
1: 我还有一招，
0: 嗯，
1: 这一招是什么？
0: 嗯，
1: 现在就是在 AI 时代，对不起啊，叫 A 跟一个 I 叫 AI 时代
0: ，artificial
1: AI 时代，第一个问谁？问 AI。对不对？AI 是根据大数据，
0: 嗯，
1: 很公正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做一件事情，
0: 嗯，
1: 成本测算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对不对啊 ？AI 也不晓得你是什么哪一个政党，你信仰什么，他才不管你呢，
0: 嗯，
1: 他根据大数据做出来的事情，
0: 嗯，
1: 相当中肯。你不相信，去问每一个 AI，
0: 真的吗？
1: 每个 AI 它都是根据大数据来提供你这个资料，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帮你测算也是根据大数据来的，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 AI 的时代，就是所有的公共政策啊，
0: 嗯，
1: 都要去问问那个二哥。
0: 可是 AI 有好 AI 跟坏 AI，
1: 那看什么牌子。

0: 你大部分都是好人，
1: 是是，
0: 大部分好。如果他不是根据大数据来啊，那就不是 AI 了，不叫 A 什么东西了
2: ，artificial 啊，
0: 人造的。那坏人造的那不行，
1: 所以啊，你看连定义上就出问题了。
0: 对，不，这个可以印证的。我用这个 AI 用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你不拿不清楚的事情啊，他跟你分析清清楚楚。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社会，如果集体能够都有这样的智慧上的认定，做这个事情就比较简单嘛，对不对？
0: 都为大家好啊。
2: 可是你
0: 新房子啊，然后呢，你是八楼就给你八楼。对不对？你是三楼就给你三楼，你要换，对不起，那看看你要加多少钱，这合理的嘛？这不是一个人在那边自己那边吵吵闹闹是不行的。
2: 好了，
0: 那还有人开枪的来了。
2: 对对对对对，秋哥，我答应你一件事情。
0: 哎，
2: 今天你讲完这个以后，我就从今天晚上回去就祷告。
0: 哦，
2: 祷告你讲这个东西有可能成为事实，好不好？
0: 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
2: 一定会成事实。哦，是吧 ？OK，
0: 开保证书，
2: 真的。我不是要泄你的气了，我只是觉得我听了，我觉得是很美好的一个 picture。
0: 政府就是要提供很好的愿景，对不对？愿景给老百姓，老百姓开心了，对不对？事情做出来的，这政府的 job 嘛，要不然你不做事你去做什么呢？
2: 是啊，是啊，这个话都大家都会讲。
0: 所以我现在讲这个叫 high quality living， 是一个非常结结实实的、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改善大家生活，对不对？我们人过一辈子不是在改善自己生活吗？那政府替老百姓服务，他不改善老百姓生活，他要做什么？你告诉我啊。
2: 对，就是站着什么东西不怎么样，就是
0: 对。如果他该做事情不做，那就不能讲了。
2: 这个就像很像这个以前美国总统在选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这个裸体派的一个某某大师，他就坐在那个白宫草坪前面啊，他打个牌子说我要选总统
0: 啊。
2: 后来那个记者就去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我为什么要选美国总统？他说：“你选美国总统是需要有一点，要有一点看法，要
0: 见内容。”
2: 对，那个时候是卡特当总统嘛，他就指那个点，他当总统 do nothing， 为什么不换我去了？
0: 哎，这有道理啊，
2: 这是有道理。
0: 这你话要讲出来嘛，对不对？
2: 对，
0: 像我们两个又没有选总统，对不对？
2: 那还讲这么多呢？
0: 对，那我们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嘛，对不对？
2: 好。
0: 大家开心了，我们也开心啊！
2: 好，
0: 对不对？
2: 可以了，我回去祷告就对了。好，我答应你，我们就看看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我觉得在台北要，这不台湾这个环境里面要做到这些东西，的确是很惊了。
0: 最重要一点
2: 啊，
0: 就是听这个广播节目的人，赶快把这广播节目给所有的亲戚朋友啊，给一些都跟的单位，给政府开，让他们去听一听，
2: 造反啊！
0: 妮子 Radio 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节目在讲些什么，去听一听。
2: 妮子 Radio 那个节目里有个什么什么人，
0: 不是我，对，然后呢，就开窍了嘛。
2: 对对对，
0: 那开窍事情就好办了。
2: 好，很好。
3: 感谢裘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俱乐部里的分享。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非常欢迎你们再次收听天地为师。今天呢我们延续哈之前的一个内容。那之前我们就是在讲，就是说现在我们因为手机啊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啊，大家人手一机几乎是一个等于算好像日常用品一样了啊。大概很少人说会没有使用手机。那手机现在也一直在从过去的这个这几年来的发展呢，手机在有一个功能啊，它不断的在进展，就是手机里面的这个摄影跟录影的这个功能，它不断的在进步，哈。然后现在的它的这个能力哈，就已经非常的强了。他可以利用手机做很多的事情呢，在摄影上面，比如说他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做直播啊，然后直接在手机上面做出很多拍摄的行为跟动作。那但是呢，就是说虽然他现在已经这么普遍，但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可能会用手机，但是他这个手机哈，他到底在我们按下去快门的那一刹那之间啊，他为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可能有些朋友们会很好奇，但是却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并且呢，有的时候我们看他啊，手机上面有好多好多的功能啊，那但是我现在我到底要用什么功能啊？这个功能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啊？有时候可能不傻傻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就是最后可能都只是选了一个这种全自动，哈哈哈啊，那他就反正能够帮我拍出，哎，我觉得可以的，下面就好。可是有的时候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之下，我们想把它拍出一个我心里面所想到想要拍出来的这种画面的时候，有时候好像就不尽如我所心我所的，就是我心里面所想的。因为我面对这些手机，有的时候有一种知其然那就不知其所以然的一种无奈啊。那钟叔啊，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观察，所以说在上一集我已经大概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些手机哈，在这个摄影上面，它为我们人们啊，尤其是不懂摄影的人们啊，做了哪一些事情？那它上手机上面所标示出来的一些可选择的功能啊，又到底它这些功能它有哪些的效果？那我们要如何去选择它呢？啊，这一集我们就是延续让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让可以让各位在手上所持有这个手机在摄影这方面的功能啊，让你不只是使用啊全自动的这种傻瓜相机的功能而已，我也可以利用手机拍出一些我心里面啊美好的照片。那拍出心里面美好的照片，因为有的时候好，大家用手机用很习惯，那我刚刚讲说啊，有些特殊的情况，大家是不是想拍却拍不出一个我心里面所认定的好的照片？或许有些人对我讲这个话，心里面会有一些有那么夸张吗？我每次拍我都觉得拍得很好啊。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每一天晚上都会看到一个在天空上面就看到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叫月亮。好，如果说我们初一十五的时候，当月亮正圆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用手机去拍出一个月亮，然后月亮内的这个阴影是正常的呢？就是说，因为月亮本身事实上它，你如果拍的它的曝光是亮度是正常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拍出它那圆圆的大圆盘的里面正中间，好，正中间这个部分，有没有正中间？就是它圆圈圆的这个里面了，会有很多的阴影，会有很多的这个影像出来。那我们拍得出来吗？好，正常的月亮，正确的月亮似乎应该要有这些东西。好，那但是我们用手机拍得出来吗？这个就是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想要拍但是却拍不出来的一种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啦。就算我想要调整或改进我的拍摄能力，我也不晓得从哪里下手。所以首先呢，我就是说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我就来解释一下，让各位朋友们了解一下，先让你们了解一下手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啊，至少这样子，那对于你以后选择这些手机来为我们做事的时候，它的那些显示出来的这些功能，我可以知道它能达到什么效果，然后让我得以有所选择 yes or 选择不要这样子，而不是都是选择不要，只选择 auto 这样子。 OK， 好，那个钟叔啊，参考了一下自己的手机，他就是说我的手机里面呢，好，当然我想说大部分其他朋友们的手机大概也有这些功能，就是说比如说像什么美颜啊，他会写给你一些选项嘛，给你去选。那他这些选项他通常会写出一些名词让你去选，说你要不要这个东西。那这些名词呢，就包含我刚刚说美颜啊、人像啊、夜景啊、全景啊、长曝光啊、多景录影啊、多景录影啊，然后水下相机啦、啊、然后高画素啦、啊、什么专业的 Pro 模式啦、啊、慢动作缩时摄影啊，然后这个星空啊，好，其实啊对那我意思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些名词会不会去理解到底他做了哪些事情呢、啊、不然如果各位不是很了解的话，那我要怎么去选择我要不要这个功能呢？哈，他第一个就是说，那在这边我就开始来跟各位稍微做一点解释，让各位对于你的手机能够有更深一层、更加进一步的认识，好，让你的手机在摄影功能方面、摄影的这个功能方面呢，能够对于你而言有更加的掌握度，这样子更认识它。好，第一个美颜啊、你选项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叫美颜的这个选项了，哈。基本上美颜这个选项，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它就还是一个属于一种特殊，特效，叫特效、特殊效果的一个领域了哈。那通常现在它是比较，当你比较高端一点的手机，它在美颜这个部分，它会用一些 AI 的方式去做修图，其实就是修图啊，只是说它速度很快，所以它可以在按下快门的同时啊，也在瞬间帮你修出用 AI 去做一些修图，尤其它的修图是针对你的这个脸型、你的脸部的颜色、你的脸部的轮廓啊等等等的这些部分，那朝向美这个领域去修，或美或者可爱，或者是这个这个艳丽美就是美丽哈。等等等这方面去做修图啦、啊、那他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把你的这个整个轮廓甚至会做有一些趋近于美丽可爱的这个领域去做修正，然后会把你皮肤的颜色把它变成非常的这个粉嫩粉嫩，然后甚至这个

你的脸上可能会有一些青春时期所留下来一些痕迹，他也会把你给修饰掉。所以这个部分的意思就是把你美化了，让你看起来美美的，但是你有可能失去一个现象，就是你跟你真实你真正的你会有蛮大的差距的。那当然有些女孩子会觉得说没有差别，因为我只要看起来美美就好了。那当然你有这样子的选择也都 OK， 我们都会尊重。但是钟书自己来说，原则上钟书不太会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因为钟书虽然已经是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的摄影师了哈。那但钟书对于摄影的概念那个观念哈，始终觉得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拍摄一个人像也好，或者是物体啊，或者是风景也好，或者是等等等等。我除非是在做很抽象的创作，否则的话大致上我如果拍的是实景的时候，这个实景的自然仍然要有某种百分比的程度在这个里面。好，那这个百分比，我所谓某种百分比，我个人是认为啦，大概你至少要有七成到八成甚至九成好在这个里面，然后剩下再去美化。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看法。那所以说，那美颜这个功能通常会把你的本体的这个所占据的这个百分比会降的蛮多的，有的甚至会降到只有四成或是五成。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它已经是另外一种很抽，等于是一个另外一种很抽象的一种创作了哈。那我是不太会用，但是我就是跟你讲，它基本上是朝这个方向去做。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所以常常有些人美颜完之后看出来的照片，哇，他真的变得可爱多了，他真的变得美丽多了，或者真的变得美艳多了，等等等等。但是他跟真正本人可能也相距甚远，这样子。那如果你不在乎，当然就可以选择他。那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特效啊，真的。我刚刚说那些还包括了他的颜色啊，比如他的饱和度，他的颜色的这个反差度。它的细这个表面的这个细这个这个等于说皮肤它针对你的皮肤会做一些柔化等等等等，让你一些皮肤上面瑕疵给看不出来等等等，所以叫美颜。美颜就在这个地方，它在这个部分做了很多很多的工，很多很多的调整。那这是一项大家可以随人的这个想法去做调整，选择它要不要就对了哈。那第二个，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叫人像人像这样子一个选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做摄影机，在做决定这个所谓的这个拍摄条件的部分的时候，他会趋近于某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对于拍摄人像的这个部分，会让你的这个人像的这个效果呢，特别的有意境啊。你是又当这个，不管这个人像是你自己也好，或者是 model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人也好，当我用这样子一个领域的，就是去这样子一个那个领域的这个摄影条件的时候，它都是对于人像这样子的构图是有正面的帮助的。好，比如说我用的是大光圈，大光圈的意思就是说我很容易产生窄的景深。那窄的景深就是当我对焦是在人的眼睛上的时候，那我人后面的景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个模糊的感觉。那这种人很清楚，后面的背景很模糊，就有一种朦胧的美的一种感觉，在人像里面是一种蛮有气氛的一种表现。好，那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快门，快门它可能就会守在一般的60分之一到200分之一之间，让你看起来是清楚的，你人不要是模糊的，因为人模糊的话，人的轮廓也模糊的话，会让人有一种不是很现实的感觉。除非你是要特别，当然除非你是想要特别表现一种超现实的一种意念啊。但是那一种他应该那一种不在他的人像的范围之内，那种还得要用一些手法让你的这个所谓的景深更短浅，然后只有强调你的重点的区域是清楚的，其他都让它模糊。那但是这个不在人像啊，它不会到这样。那人像它会让我刚刚说的，可能在光圈上面，它用一个大光圈
哦，

然后用快门的部分，它会让它放在正常，然后颜色方面，它会让你的颜色比较饱和一点，哦，比较饱和饱满一点，让你看起来比较愉悦的感觉，哦，等等等等等。那这就是所谓的人像啊，那剩下构图你就只能靠你自己咯。哦，我的这个人像构图我要构图的很有灵动感啊，或者是很有生命感啊，或者很有阳光很有气息充满朝气的感觉啦，很健康的感觉啦，或者是很忧郁啊，或者等等等等等。这个部分构图的部分还是靠自己。好，构图部分你没有办法靠机器，还是靠你自己。好，那其他部分那它倒是可以帮助你。好，做了哪些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些的部分啦。好，那它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选项叫做夜景。好，夜景其实就是夜间拍摄的意思啦。好，夜间拍摄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晚上拍摄的话，它大部分的光亮是暗的，但是它却有反差非常高的灯光，而且是有颜色的灯光，比如说路灯啊，哦，车灯啊，哦，然后一些房子的这个霓虹灯啊，招牌灯啊，哦，等等等等这些。那然后它可能是有很长的这个路啊，路况啊，哈，然后有一些长这种线条，然后你的这个这就是夜景，就是晚上的一些它的一些光影的特色。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原则上呢，好，哦，它会采用适合的这种这个拍摄条件，哦，基本上它会用比较高的 ISO，哦，它会用比较高 ISO， 因为你用高一点的 ISO， 我的光圈跟快门可以用拥有比较多的条件可以使用，我不会被局限在很短的这个使用空间里面。然后二方面呢，哦，我可能如果是大的夜景，然后他可能用他的这个光圈，他会用稍微中的光圈或者是小光圈，哦，那这样他产生他的景深比较宽，那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哦，这个夜的这个各部分的这个景物。那快门的话，方面的话他可能还是可以接受用正常快门，因为我的 ISO 够高的话就可以，但是 ISO 也不能太高的话呢，因为 ISO 会造成你的这个影像的画质，哦，略微这个降低，好，所以说他在这个部分他很可能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这个 ISO， 好，然后呢用这个在快门方面就是使用中稍慢，好，这样子打快门，让在这个景物里面的人，你只要没有快速的移动的动作的时候都能够看得清楚，好，但这是他会就是机器他会设手机他会选择的这个摄影条件的领域是在这样子一个领域。那当然有些人呢，他在拍摄夜景的时候，他为了一种特殊效果，他比如说我的这个他会出现这个灯光的这个长线，比如说我汽车我有灯光在亮嘛，那我车子这样开过去，然后开了很长一段路都在我的摄影范围里面，都在我的景样就是图像里面的话，那有些人拍出来一个特殊的这个照片的影像，就是它灯光会画出两道长长的灯线，有没有哈？那我如果有好几台车的时候，我就会画出好多个灯线这样子。像这种的特殊拍摄，在所谓的夜景，它不一定能够办得到，因为它这个夜景通常它的快门是会放在正常的，或者是偏慢一点点。那这种快门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效果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打夜景又达到这样子的效果，那你可能要选用夜景之外，可能还要再选用手动去调整它。最重要的是你要用一个慢速快门，相当慢的慢速快门，好，相当慢的慢速快门。那这个时候你可能 ISO 要调得更高，或者是调的低一点啦，讲错了，要调的低一点，因为当我调低一点的时候，我在用慢速快门的时候，我的整体的曝光度才不会 over， 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你就要做另外的调整，好，也就是说刚刚讲的这一种特殊的这种夜景效果可能是要用另外的方式，而不会是在它这个部分里面去达到。那另外还有一个选项叫做全景，好，那全景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个名词，那听起来呢可能你也没有办法望文生义知道说，哎，或猜测出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回来之后我马上跟各位解释什么是全景。

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叔。刚刚谈到全景这个名词，因为有时候我们手机上面会有全景这一个选项，你可以选择我要拍摄全景。那什么是全景呢？全景这个名词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全景这个名词其实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大概在相机发展出来后大概没有很久的时间，这个名词就已经出来叫全景。那但是它全景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想，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的摄影机它是有一个宽度的，也就是说摄影机或者是照相机，它就比如说16:9啊，这是摄影机。那如果是照片的话，比如说4:6啦，或者是5:7啊，然后就是它的比例是固定的，也就是它的横向，它的横向水平的这个比例跟它的这个垂直的是有一个一定的比例的，所以说它并不会说在我这个横向水平的这个领域里面它会突然变宽或突然变窄，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是不会的。但是全景的意思就是说我垂直的这个宽度啊，高度，应该说高度，垂直的高度在不变的情况之下，我要把我的水平的这个宽度拉长，而且拉得很长，不是只拉 一点点长而已，我可能拉得很长拉得很长拉得很长。那所谓拉得很长是什么意思呢？我是不是无限可以拉得非常的长？也不是。它的这个全景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一个人站在一个定点，用眼睛看一个正面，然后我从我的右手边或我的左手边去旋转360度，我是不是就转回到原本的这个点了？我所看到的那个点，对不对 ？OK， 也就是说，它的全景的概念就是说，当我向右伸长的这个宽度的时候，它的最长就是相当于我绕了360度，从我站起来站立的那一点，然后旋转360度之后转回来，到达我原先的那个点，这样子的一个一圈是全景水平长度的最长。好，这个就叫做全景。所以它的全景水平长度不会永远的拉长啊。那但是它也不是只是拉长一点，长长一点那不叫全景，那只是比较宽窄的、比较宽比例比较宽的照片而已。它的这个通常你至少都是我们说它向右旋转，大概至少要旋转90度，从90度开始到180度到270度到360度。这样子的，看你旋转多长，然后我旋转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呢，我可以把它摊成一个直的、很长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照片，这样子的一个奇特的这个比例的照片，它就叫做全景。所以你可以想象，它那个全景，它的

横向的这个井是非常宽的，是横向井是非常宽的，但它的垂直的部分的高度是固定的，它这个就叫做全景。那以前呢、啊、是用底片的时候，全景像全景要拍成这个全景的照片，难度是高的，是挺非常高的。而且采用的相机有两种，一种叫你要特殊的全景相机，它这个特殊的全景相机意思就是说，我这个相机本身我水平的比例就很宽，我的高度不变，但是我水平的比例本身就很宽，但这种相机大概你到90度也已经很夸张了。那这是相机本身，你要用全景相机。另外一种就是说，我用相机在一个定点去拍，然后向右旋转45度拍一张，再旋转到90度再拍一张，这样拍拍拍，看我要拍最长要拍了多少。拍完之后我拍了好几张，对不对？然后这几张我进到暗房里面去之后，用叠加的方式把它横向排列出来，然后洗成一个很长很长的底片。那这个是利用暗房技术。那以前这些都叫做全景相机，它属于在以前底片的时候，它属于叫做特殊摄影，它比较接近特殊摄影了，所以它相机很特别，它的拍摄手法也很特别，它洗照片的方式也很特别。所以以前的底片机要拍全景相机是一件难的事情，那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单位特殊单位它需要拍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即便是很难不容易，或者是它的器材因为要达到这个效果，它比特殊的特别的去制作，然后价钱很高，他们也会想办法去购得，然后拍出这样子的东西。通常的单位都是比较特别的单位，比如说军事单位啊，或怎么样，我为了去拍一个驻扎，把它的这个环境给拍得很清楚，或怎么样哈，然后能够掌握好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环境，他就会去这样子拍。那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拍全景相机的情形少了。好，尤其我只是拍一个风景，我会用全景的方式去做，去拍摄也比较少，但也不是没有人有，也不是说没有人有这样子的全景拍摄的创作或他的创意，也不是没有，也是有，但都是比较少的，因为那时候的硬体很难，硬体难以取得。那现在他这个全景呢，在这个目前大部分人就摄影拍摄的时候已经抛弃了所谓的这底片的情况之下，在现在的这个数位的，所有都已经数位电子数位化以后的这种相机，不管你是手持的单眼相机也好，单眼专业相机啊，或者是你现在手上的这个手机，一般的这种手机来说，要达到全景的难度就降低了。我只要是我的电脑运算的能力，计算机运算的能力能够快速而且强悍的到我能够把这些照片衔接的很美丽很漂亮无缝接轨的这样衔接起来，我就能够达到这一点的功能。所以现在它给你有一个这样全景的功能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多拍几张这个我要拍的这个全景照片的内容，然后相机自己会帮你把这几张照片给衔接起来，成为一张很长很宽的比例的这样子一个全景全景的这个的图片，就是拍摄下来的全景的图片。当然你拍以后，他你在使用这个全景的这个照相的时候，你也要遵守他告诉你的一些拍摄全景照片的一些规定。好，比如说他规定你在做第一张拍完要拍第二移动向右转旋转到第二张去拍摄的时候，你不能够有太多的震动，然后你最好的这个垂直的这个高低的这个差距要在多少的范围之内，然后你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去拍了四五张五六张之后，甚至拍了360度回来之后，你只要符合他刚刚跟你讲的一些功能跟拍摄的方式，好，让摄影照相机知道说哪一张是第一张，哪一张是最后一张，然后他就会帮你把这些照片给他衔接起来，变成一张全景照片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按照他的规则，还是要去弄懂他的规则。这就是全景，好，它的全景的功能。所以在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

0: 数位
1: 好
0: 数位影像的照相机来说，反倒它的全景摄影机全景照片它的拍摄的难度反倒变成降低到几乎是容易简单的一个地步了。那这个就是最大跟以前相机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这里。好，

然后它还我们这相机呢哈，它还有一个功能，还有一个给你选择的功能，叫做长时间曝光。长时间曝光这个以前的相机都有的啦哈。那我相信这个一听望闻也可以生意啦哈。它让你的这个快门速度变得很慢，变得很慢，让你能够这个慢非常慢速的快门的情况之下，拍摄出一些特殊效果的这个照片。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特别的啊，它就是控制相机，是帮你控制你的快门时间，让它变得慢。那你快门时间变得慢的时候啊，理论上有一些摄影条件就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你的 ISO 就不能太高，你 ISO 就要变小，比如说100甚至70-60之内，好，然后甚至还要再更低，要看你的长时间是多长，你的快门有多慢，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光圈，基本上光圈的影响比较小哦，但是光圈还是会影响你的这个总进光量嘛，所以说原则上你就把它维持在一个正常的一个中间值的这个光圈值就可以了，哦，也不用太小，也不用太大，就是中间值啊，然后这样子它的画质也会最正常。那啊，影响最大的就是你的 ISO， 它应该会帮你调的比较很低。然后如果你用的是这种长时间曝光的话，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说相机的震动，你一定要尽量的去摒除掉它的这个情况，让它不要有震动的情况出现，因为它长时间曝光的时候，震动会造成整个画面的模糊，它照样会造成画面模糊，跟以前的相机是一样的。好，那虽然说现在有一些有防守震啊，但它也是有一个程度的。你这个防守震，当你的震动的程度很大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不会震，而是会让你的震有一个缓冲，它是一个缓慢的震动，但是还是会有。但是你只要出现震动，甚至缓慢震动就叫做移动，出现这种缓慢震动的移动的时候，你出来的这个照片，哦，如果是录影的话，可能还好，因为当然它有一个时间性。但是如果说你是照片的话，那就可能产生叠影了，那就是一个很怪的一个照片，可能就是一个失败的照片了。所以说你在照片上面做长时间曝光的时候，你自己还是要很特别的注意的，就是你不能够有震动的情况出现。好，这是一个。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收听一段音乐啦，然后马上回来。

按钮，对不对？一些功能。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讲哦，它有一种，有一种叫做有一种叫做，还有一种就是水下相机，这个可能一般其他的一般的在中价位以下的这个相机可能没有这个功能。好，那水下相机是属于比较高档的相机可能才会有的啦。水下相机其实就是望文生义，就是说我这个相机我放到水里面，我依然能够开启它的相机功能，然后还可以做摄影跟录影的功能。好，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它的相机本身自己它的防水能力就要够强了，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好，那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哈哈，但是就是说试一下就好了，我不鼓励，因为毕竟在水里面嘛。但是大家要记住，就是说在水下拍摄的时候，它的画面它的颜色未必会很漂亮，因为水本身是有颜色的，尤其水啊，你拍的这个距离越远，那个水那个厚度越厚啊，会出现水的颜色，有些是接近绿色，有些是接近青蓝色，或者是这样，而且对焦有的时候会容易不清楚，所以这些就是要试试看你的相机的能力是怎么样了。那水下相机的能力，我想它只是强调说我在水下我能够正常的有拍摄的功能，那效果是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这个我们就很难说了，要看看各家的这个相机了，就不一定。那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现在就可以理解的是说，当我要拍摄在水下可以拍摄的时候，我的水的拍摄的距离我不是很远，就是说我的被摄物主角不是很远，可能会比较好，它的拍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好，包括它的色彩啦，它的这个变形啦等等 anything， 就是或可能会比较趋近于在路面上面拍摄的效果。但如果你的拍摄物比较远的时候，你因为比较远，你的这个水就比较厚嘛，那所造成的变形混浊或者是颜色的偏色可能就会比较严重，那这些得去试试看才知道。好，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叫水下摄影。那还有一种叫高画素了，高画素我想画素现在这两个字一般人现在应该都常常看到了，大概在十多年前未必会那么大家会那么的清楚了，但自从相机在手机上面出现之后呢，大家都在强调这个相机有多少的画素，多少的画素，所以画素这个大家应该就常常在看到这个名词啊。那画素的意思其实你就可以比较简单的把它画等号，就是说等于它的这个画质啊，是不是比较等于它的画质，所以高画素就是高画质了，低画素就是低画质。那高画素的意思就是说我拍摄的照相机或者是摄影机，我用手机拍的，我是要采用高画素的这个领域，我要拍出很细致的这个照片。那这个部分呢，在整个拍摄条件上面来讲，那最重要的不在这些拍摄条件，最重要的是说我的相机本身啊，我的这个受光体啊，它要有这种高画质的这个解像度的能力。好，那这个是最基本的，有这个存在的时候呢，它才有办法去拍出高画素。那画素本身，因为你高画素的话，你这个图片这个档案的档案大小就变大了，就会占用比较大的这个档案空间。好，所以一般来说，相机可能在它的预设值里面，手机在它的预设值里面，工厂的出厂预设值里面，它可能并不是设定在最高画质，因为最高画质它比较占比较占那个硬碟空间嘛，哈，就只要占那个储存空间了，哈，所以它可能设定的是中上的画质。那但是它意思说，如果说你想要拍高画质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那它就会帮你切换到最高画质的这个领域去拍摄，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就是说你可能会占掉比较多的储存空间，可能拍的这个张数可能会让你觉得有明显的这个少的这种感觉，那这时候你就可能还要有备有在电脑去随时把你的拍好的照片把它给download下来，这样你还才有机会再去拍另外的。

来，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回到天地为师我是节目主持人钟书。刚刚讲到了一些在手机上面的一些可以选项的一些

这个找到照片。那这就是，那至于高画质它的拍摄条件这些，那它就跟一般相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好，它就不会有什么特别需要去说我在哪个领域里面去特别的去往那个方向靠近，倒是没有。好，那只是说你要注意，就是说你的这个占用的你的这个画质就是储存空间会比较多，然后要特别小注意这一点。然后它一定还会有一个功能叫做专业的模式，好，或叫 Pro 模式，哎 ，PRO 啊，那 PRO 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意思，叫 Pro 模式。其实专业的模式意思就是说，他认为就是说你是一个懂摄影知识、拥有摄影技术、也有摄影能力的专业的摄影师。那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些所谓的拍摄的这些条件，如果都交给摄影机、好照相机去处理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不想用到那些条件，然后改变它的摄影条件的时候，好，你如果这个相机它都不让你改，你会有一种很无助的感觉啊，所以它就开放了这个功能，就是说，当我使用所谓的专业的 Pro 的模式的时候，就是我摄影机所有一切我帮你做的事我都不做了，那所有的摄影条件的决定都交给具有摄影能力的你，是摄影师你自己去做决定，自己做调整。这就有点像是用单眼相机去做拍摄，就是做这个所谓的一般的拍摄，而不是做 auto， 而是说一般的这样子的拍摄。那这就是所谓的专业模式啦。当然你要使用专业模式，你自己就要有要稍微垫一垫你的本事啦。你是不是对摄影的知识有了解？你是不是拥有摄影的这个能力有经验、有技巧等等等等等。那这些是专门为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所设计的。那第二个就是再来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功能啊，叫做不好意思，今天因为这个感冒，所以有时候会咳嗽，请各位好朋友们能够多多的忍耐哈，我实在很抱歉。但是呢，我今天实在很想把这集好把它给做好，让大家都能够有更多的这些了解。那请大家如果遇到我咳嗽的时候，能够也多包容。那很抱歉让大家这么的那个忍耐且辛苦哈。那它有一种这手机的摄影功能里面还有一种叫做慢动作。慢动作还有缩时摄影，这两种基本上它的拍摄概念是接近的，但是中间还是有些差别。不能够说慢动作的就是缩时摄影，不是。慢动作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拍的时候，我的你它这个大部分都是以录影为主，照相机是没有这个需要的，因为照相机只有单张嘛。那你在做录影的时候，慢动作的意思是说我的被拍摄内的主角好或物体，它是一个运动，它是有在运动的，而它的运动就有速度的移动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个速度移动有的时候是有慢速、中速、快速。那不管怎么样，我在拍摄的时候它是有它该有的那个速度。但是我慢动作的意思是我把它拍下来之后，我经由电脑的计算，让它的动作变慢。这个就牵涉到你的电脑计算的能力了，因为我们通常一秒三十格，这现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电视的这个是一秒三十格。那如果是电影好像是一秒二十六格的样子，那电视的话是一秒三十格，也就是说我一秒钟它会跑掉三十格的画面，然后我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连续的画面。那慢动作的意思就是说我把这三十格中间看我要慢多慢的速度，然后我把这个三十格我把

它变成60格或是90格或是120格，然后看我要多慢，我越慢我这个格数就变得越多，但是我在播放的时候，我在播放的时候我还是用正常的1秒30格放，这个时候它的速度就变慢了。好好好，大家 有注意到哈？对，那但是如何达成这个功能呢？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比较老式的传统的做法，就是说我在录的时候，我就让我的快门变快。大家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在录的时候，我把我的快门变快，好，然后这样子我录出来的格数就多了。你这样了解吗？就是说这是要有那种特殊的这种录影机，好，这是要有特殊录影机才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当我格数变多，但是我放的时候还是只有一秒三四格的时候，它的速度就变慢了，就是慢速度。但是这种东西就像我刚刚讲，它是必须要有特殊的摄影机，它可以把它的快门调快，调得很快，好，然后但是快门调快。它就又牵涉到很多其他的一些摄影机的一些功能，要相对应的要配合它。所以说这种能够调快速度的调快门速度的这种摄影机，基本上是一种特殊摄影机，意味着价钱很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不一定一般人会买得起或者是用得到用得上。所以后来慢速度慢动作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摄影呢，通常在以前还不是手机的情况之下，大部分都是录正常的录影，录完之后回到家里面，用后置的方式在剪接软体上面去，比如说我今天要速度要慢四倍，那我一秒三十格，我慢四倍，我总共就要做出120格，我是不是凭空多出了90格？我要把这90格凭空的把它变出来，一个我没有拍摄的部分，但是我要把它变出来。这个所谓的变出来，就是利用电脑计算的方式去把它计算出来，然后插在这三十格，平均插在这个三十格的里面。好，然后但是我播放的时候还是用一秒三十格在放，它就变速度就变慢了。那好的不好的这个电脑软体呢，好，剪辑软体呢，在做慢速度的时候，当我速度越慢，它的这个你就会觉得它的动作虽然变慢了，但是呢有点不顺畅，好像这样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一顿一卡一卡一卡这样子的东西。那好的这个电脑软体呢，你就会看不出它有那种卡卡一卡一卡一卡这种一顿一顿一顿的这样子的感觉，你就感觉它的速度变慢了，仍然它的动作是非常的流畅的，很顺畅的。好，所以那这个东西在以前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我只要用软体，好，剪接软体去做后置的时候去把它处理就行了，不需要去在摄影机上面去下功夫，所以说比较容易达成。但是比较容易达成呢，在早期的时候它的这个软体没那么先进的情况之下，它的慢动作就会看起来有点KK 的这样子。那现在的这个剪接软体呢越来越强了，也就是说电脑的运算能力越来越强了，所以现在的慢动作它也都可以达到很顺畅的一种情形。那当然我慢动作做得越慢，我要凭空生出来的图数格数就越多的情况之下，格数要凭空生成的越多，我就容易产生所谓的动作慢动作有不顺畅的情形。所以我的慢动作如果没有那么慢，虽然有慢动作但没有那么慢的情况之下呢，又对我的动作的顺畅度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早期在做慢动作，用剪接软体做慢动作的时候，为了然后动作看起来可以比较顺畅，就会怎么样，就会用不要那么慢的动作速度来去做设定。好，虽然它有慢动作的感觉，但是呢可以不要那么慢，那我就可以看出来比较顺畅，也就是说技巧性的跳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软体上面的劣势这样。但是现在的软体硬体都比较好

它软体写的也好，硬体也比较强了，那这个部分就变得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它这个手机它做慢动作，它厉害的地方是说我拍完之后我在手机上面，好，我在手机上面我拍完之后它就帮你算好了，好，该补的画面它就帮你补好了，好，所以让我都帮我录完了，然后用慢动作录完了，对不对，录成档案了，那我就直接 play 的时候它就有出现慢动作了。那这个是手机本身就是运算能力要够强才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不管怎么样，在手机上面做后置剪接的时候也可以做慢动作，好，所以有这两个方式。OK， 好，所以在拍摄的时候它就能够边拍就边帮你做慢动作，当然这个是比较厉害的手机啦。好，但无论如何你在手机上面你也可以拍完之后再剪一小段出来，在手机里面的剪辑软体里面去做慢动作，这也可以做得到。那至少慢动作，那刚刚讲了慢动作跟所谓的缩时摄影可是不一样的。好啊，因为缩时摄影啊是可以是说慢动作的相反，缩时摄影意思说 我可能今天拍了一个小时长的一个影片，对不对，但是我要让这一个小时的影片在15分钟之内全部走完。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说有些动作明明是属于比较慢的动作却突然间变得好像很快，因为他在15分钟之内要做完一个小时的动作嘛。最明显 的那个、例子就是说我拍天上的云，天上的云你除非台风，否则平常的云它的移动都很慢。我今天拍了一个十个小时的这个，不要十小时，我们就是十小时好了。通常白天八个小时好了，白天大概只有八个小时。我们突然拍了一个八个小时的这个影片，云就是拍天空上的云。哦，那你这个云呢，用缩时摄影缩到我只有20分钟就把它播完，那这个云就突然之间就变得很快，有没有？你播放的时候，哇，这个云，哎呀，动作那么快，然后看起来有点 funny 的感觉啊，它就是这，所以缩时摄影就是这种特殊的这种效果。那有时候你去拍一个，比如说一个豆芽菜，哦，一个绿豆芽，它生长成绿豆芽的一个过程，或者一个种子生长成一朵花，它可能拍了大概15天，但是呢，它把它缩时缩到15分钟之内就把它全部放映完毕，它就会出现很戏剧化的这种快速的生长的这种效果，这个就是缩时摄影。那它的概念跟刚刚的慢动作是刚好相反的，它是会放弃，就是说在这整段里面，比如说一个像刚刚说一个小时在15分钟之内要放完，那中间有一个45分钟多出了45分钟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它把这一小时里面这45分钟的片段都把它裁掉啊，都不要它啊，而且要最好是均匀的把它裁掉啊，对不对，这个时候裁掉之后它才会只剩15，那这个东西就叫做缩时摄影。哦，那缩时摄影当然你更高段的，有时候我要裁掉它的这个画格，一般都是均匀的裁嘛，哦，隔多少裁一格或两个，隔多少，隔一格会裁个一格，或隔一格裁个两格，或可能怎么样，然后好，那这样子你就整段就看起来它是很均匀的这个变化嘛，哦，但是有的时候比较高级一点的，还是我可能可以设定哦，比如第一分钟到第四分钟我正常播映，然后从第四分钟到第25分钟缩时摄影，好，然后最后面再剩下两分钟，那你就会看得出来，那缩时摄影可能中间还有速度上的改变或怎么样，可以设它的点啊或怎么样，那这个就是比较高段的这个缩时摄影了。好，那这个通常这样子的东西会进剪接室里面去做，比较细致的了。好，那现在也有专门的就是那种专门是缩时摄影的摄影机，哦，有这样子专门的缩时摄影的摄影机出现了。那他这个缩时摄影机的意思就是说，我拍摄的时候，我可能架在一个地方去拍摄一个空间一个环境，我可能架了拍了两天三天四天，甚至是拍了十几天，但是事实上，我可以在拍摄之前，我在摄影机上面设定我最后，好，是要播出来的影片，比如是一个小时或者是30分钟，那我拍摄了10天15天之后，它会自动帮你在摄影机里面做计算之后让你出

出来的影片只有三十秒，只有三十分钟，好、哦，这就是缩时摄影机。所以说，他给你的，他拍完之后给你的档案就是已经缩好时的了，你不需要再后置了、哦、如果说你就是，而且是等时间，等时的缩距了哈、哦，不会有那种特殊效果的这个不等速、不等时的这种缩距的话，那这样子的摄影机有这样子的摄影机，也就是说，这种摄影机的意思就是说。我很方便啊，我拍完了我就拥有了这个缩时的效果，而我不需要再去做特效或者是后置的处理。好，所以这个房间也有卖这样子的摄影机，那通常这样子的摄影机都是放在一些比较、需要做纪录片记录的这个、记录时程的这种、空间跟环境之下去做这样子的摄影。 OK， 好，那讲到这些了哈，时间上面看起来好像已经也差不多了哈。那其实讲到这里，其实我想请各位这个好朋友们呢哈，我这样子大概稍微解释了一下之后，你们可能就会对于你的手机的这些功能，摄影的这些功能啊，知道说啊，它做了哪些事情，那它为我能够提供多少的一些效果能力。那在我在做拍摄的时候，我如果有这些需求、这些方向的需求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去选择这些功能。那如果真的什么都不行，都达不到你的效果。那我自己本身也具有这个摄影的一些专业能力的时候，那我就可以直接选、哦、这种 Pro、哦、专业模式，我自己来决定这个摄影条件，也然后去做拍摄。那至少呢，如果说可能我们本身比较不太具备有这样子的一个摄影知识能力跟技术的时候，但是我要拍一些比较特殊一些效果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些选项可以给你做选择。好、哦，我们不管是说啊、美颜也好，人像也好，夜景也好，全景也好，长时间曝光也好，对不对？然后水下摄影、高画质，然后慢动作、缩时摄影，这些其实它都是属于接近特殊摄影的领域，还不是特殊摄影，但是接近了。它属于一种不太常用的一些摄影条件的这个领域。那这些东西呢，在以前。你是如果是一个傻瓜相机、哦、的话，如果只是一个傻瓜相机的话，基本上它不太会去涉猎这样子的一些曝光条件，就是摄影条件的，所以你很难达到刚刚说的这些功能、哦、你常常遇到了晚上你拍的夜景不好看，你常常想要拍全景，它根本相机理都不理你，对不对？你要做长时间的曝光、傻瓜相机跟你说是你傻瓜还是我傻瓜哦、等等等等等，那个你要做慢动作缩时摄影，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但现在的手机它就可以给你这些选项，让你自己虽然可能不是一个专业摄影师，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没有关系，我仍然可以在这些刚刚那些特殊的领域里面，我仍然可以涉猎，我仍然可以拍出来，令我的手机拍出来。那这也是这个手机到此刻为止对于一般人而言是一个福音啊，它让你可以用你的手去拍出啊、这些比较特殊领域的一些景象。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哦，那我们就今天的这个部分就到此啊告一段落。那期待我们的下一个礼拜呢，可以有再更新的一些啊项目可以啊、内容可以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分享。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来宾非常的帅哈、他我如果帅是100分，他大概是200分啊。今天我的来宾叫张谦让他是非常资深的导游领队，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这种旅游旅行行业的非常资深的导游领队。那他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打拼奋斗30年，一定非常多的经验。那我们今天要请谦让来介绍一个特别特别的主题，叫做穆斯林地区旅游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那当然穆斯林地区它一定会有穆斯林地区的一些生活经验，所以我们要欢迎谦让，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而且告诉听众朋友您的这个整个带团的生涯里面有去过多少国家，然后穆斯林你所认识的穆斯林国家或带团过的穆斯林国家大概主要有哪些。好，请
1: 各位听众好，永尧好，那非常感谢永尧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30年来的旅游经验还有工作心得。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主题呢，永尧告诉我说是尽量分享一下有关我在国外曾经跟穆斯林一起生活。我觉得这个很多导游领队呢，他们谈的都是一些学理上的东西，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真枪实弹的生活。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感觉是更生动更让人有兴趣的事情。
0: 是的，是。所以您在整个30年的生涯里面，稍微有没有稍微算一下，你去过哪些？去过几个国家？80个、90个、100个？还是50个？
1: 简单算了一下，大概差不多85到90个哈。那因为我们从事旅游业呢，如果您是一个所谓的很正式的旅游从业人员的话，一般来讲都是从业务开始。
0: 是，
1: 因为呢比如说公司要卖一个澳洲，要卖一个纽西兰，要卖一个这个荷德比法，那你要跟您上课，那这就是你所谓的本职学能。当你有了这些基本的常识跟专业以后呢，然后你才能去销售。那因为不断的销售，严谨应该的讲就是说在有一个所谓的预成期，一般来讲在旅行社的话大概是1年半到2年。
0: OK，
1: 那这个预成期呢会让你在所谓的 AKHS， 就是你的态度，你的know how， 还有你的甚至于你的所谓上班习惯 S skill 哈。

0: 这四大方面呢都到达一定的水准以后呢，你才可以开始选择你想要做的工作。比如说我最后呢，我的目标呢是领队跟导游，专业的领队跟导游，所以呢最后我就去
1: 从业务转成专业。
0: 对对对对，就完成了我的梦想。但是我当时当业务的时候也是 top sales， 就是最努力的，每天都做到晚上十一二点一两点。那但是那个是我到达目标的过程，路上的风景。那我最向往的还是要成为一个专业的领队跟导游。那最后呢，我是担任欧洲线的专业领队啊，也
1: 欧洲线专业领队，
0: 对对，也在台湾担任这个所谓的英镑，我们有英镑跟澳镑，
1: 是是是，
0: 就 INBOUBUND， 就是外国人来台湾，我们称为英镑。然后呢，我们台湾人呢到国外去玩，我们叫澳镑。
1: 是，
0: 那我是两者都做。那
1: OK，
0: 对，两者都做。
1: 那整个我想请教，就是说你应该要扣合我们今天穆斯林地区哈。后来你在澳，就是说澳镑的时候哈，或者是你在穆斯林地区有带团过哈几个国家哈，大概去过哪些国家
0: 啊？
1: 还是属于穆斯林比较多的人口的国家，
0: 比如说像有穆斯林的国家，比如说像印度啊、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尼啊。那我下一团呢是10月21号是埃及啊，也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
1: 那有没有包括现在在打仗的这几个什么什么伊拉克、伊朗，或者是这个阿拉伯的这附近的这几个？
0: 曾经去过像那个杜拜啊，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边的，对，所谓的七个国家，
1: 好，
0: 像阿布达比啊，还有像那个卡达等等，对，
1: 这些都是属于穆斯林国家。
0: 对，都是中东穆斯林呢，最主要呢集中在三个地区哈，第一个是中东沙拉这个阿拉伯地区哈，第二个是北非，像我21号要去的埃及，还有东南亚。那东南亚呢，也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穆斯林国家，就是印尼，它将近有2亿多的人口哈，所以这是一个大宗的。
1: OK， 对，了解。所以，因为要去穆斯林国家，你是不是已经有在哪个地方做好功课，或者在哪个地方被训练，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在穆斯林地区可以很 easy 带团的一个领队？
0: 啊，永耀，他这个问题非常好，他是真的很在行，因为之前我们大概有简单的这个就是热身了一下哈。那我本身呢比较特殊的，我在穆斯林国家曾经待过1年多的时间，因为之前想要去英国，然后呢再去深造。那因为这个台湾没有语言的环境，那我就想说到一个这个 CP 之高的物美价廉的国家，又可以讲英文，然后又可以体验一些所谓的国外的不同文化。后来呢我就选择了马来西亚，当然是因缘际会，也是正好有这个关系，那在那边待了1年。那
1: 马来西亚它的语言就很多元哈，穆斯林大概占多少人，华人大概多少人，或者是马来人大概多少人，应该也有些印度人哈。那什么时候会需要讲到英文哈？可能也有一些时间点。那你大概整个你在马来西亚，你感觉需要用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大概或者受训的时候
0: 啊。我当时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人口是跟台湾差不多，将近2300万。那正好我上两团英镑团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那马来西亚的人口目前已经到达3000万了，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穆斯林啊正好跟我们相反哦，我们台湾呢是越来人口越少，这个小狗小猫比这个小孩
1: 多，
0: 但是呢他们那边正好相反，在这将近10年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人口竟然增加了将近7000万。
1: 哇，
0: 对，700万，那我也吓了一跳。那客人告诉我，那他的人口呢，人口比例的话呢，目前大概马来人大概占了

0: 就是他们叫做土地之子，就是他们的本土的人，大概占了百分大概差不多23%左右，然后呢华人大概占了22%左右，一直在减少，这一直在递减。但是最近呢有中国人，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第二家园的计划，有许多中国人在里面买房子想移民过去，那再过来呢印度人大概占了9%左右，那这印度人里面呢又细分所谓的北部的跟南部的。那北部的呢比较有名的就是锡克教，叫旁遮普省，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因为马来西亚呢它本身分为东马马来亚半岛，还有西马沙巴这跟沙劳越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又有所谓的少数民族。沙巴就是北部的沙巴，最多的是卡达山，就有点像我们的阿美族，南部的话叫做一半，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卢凯族，所以他们也有少数民族，所以统筹起来呢大概他们的人口大概言简意赅的讲，就是说主要的 majority 呢是马来人，所以然后第二个呢是华人，第三个是印度人，还有一些少数的民族，甚至一些老外，那但是呢因为每一个人种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所以大家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公共的沟通方法，那个语言呢就是英文。也因此呢马来西亚呢在马来西亚，像我大概四团前带的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当然里面有两个这个新加坡的华人，但是基本上他们一句中文都不讲，因为这可能多少有点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这个后发的原因，他们感觉到就是讲英文在社会上还是比较高阶层的人，所以我带他们我就觉得很奇怪，明明都是这个黄皮肤黑眼睛啊黑头发，但是他们一句中文都不讲，那来者是客嘛，那我就用英文啊全程跟他们沟通跟导览，大概是情况大概是这样子。所以
1: 你在马来西亚在一年多，一年多大概有哪些学习，或者是在什么样的单位什么样的机构里面做学习呢？
0: 那这一年的时间呢我大概有三个地方学习，第一个是我白天呢有在一个学院，那因为我原来是要去英国的，所以我要再加强我的语言，甚至当然是要考所谓的雅思或托福。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有多余的时间我会去到 Bridge Council， 现在台北也有了，在民生东路跟复兴北路口 Bridge Council， 那里面的师资全部都是属于大英国协的，所以师资非常的好，也是正许多都有正统的这个所谓的英文腔
1: 啊
0: British accent，
1: 英国腔，
0: 对英国腔，那有的是爱尔兰的，那晚上的话我去到他们相当于我们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导游协会啊，或是我们的台北市旅游局，或是观光署之类的，下面设了一个所谓的训练的一个培训的一个学校，叫 Mata School，那我在那边学英文导览。
1: OK， 那学英文导览。
0: 对，学英文的，所以我现在
1: 后来要考，在结束之后或者什么时候也还才能够考所谓的英文导览的这种证照，还是说他那里考完台湾回来还要再考一次？
0: 他那里是比较好，因为马来西亚的英文水准客观持平，就事论事而言是比台湾高出许多，所以他们只要有结业以后有了证明你就可以上岗了，就可以。那我来回到台湾以后，当然我就考了所谓的英文导游这个证照，那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证照制度，你有了这个你在台湾才可以担任一个迎接英语系国家的导游这样子。
1: OK， 是的，所以这样一年多，你如果在马来西亚要待一年多，是不是要申请什么样特殊的签证才能够在那边待一年多？要吗？还是你有一个学生签证就可以在那边待？
0: 对，刚开始呢，因为一样需要签证嘛，那我是想说，正好可以有空去新加坡走一下。 后来待了大概3个月以后呢，我就想说

0: 干脆既然来之则安之，我就办了一个学生签证、啊、办了一个学生签证这样子。对，
1: 所以你从新加坡过到马来西亚是这样子吗？
0: 就是说一般来讲很多国家它的如果懂得所谓的签证的就知道，签证一般来讲呢它大概都是180天左右、嗯、比如说我是一个欧洲专业领队，我到那边最多可能也就是待180天，所以就要更换护照或是办新的 renew 新的签证。所以当时大概就是当时是90天呢我一定要离开，
1: 对，
0: 所以说90天我会到新加坡去，等于说出境再进来，是这样子。后来我觉得有点麻烦，我就办了那个学生签证。
1: 哦，好的，那学生签证他需要有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够办学生签证？因为你已经感觉已经超过学生的样子了。
0: 对，刚才有讲说我学习有三个嘛，第一个提到的是在一个学院、
1: 嗯、
0: 因为我在学院呢有参加他们所谓的这个有点类似于就是语言班、
1: 嗯、
0: 语言先修班、嗯、对，可能称为叫语言先 修班、嗯、我有参加这个，所以学院是可以给我这个大学它是可以给我那个学生的签证
1: 签证 OK、嗯、好的。那通常我们有些时候比如说去马来西亚我们旅游的华人都还是会去习惯吃华人的餐厅华人的食物哦，那你去那边怎么样去适应天气跟食物呢？
0: 哦，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因为我本身之所以会从事领队导游工作，是因为读书的时候呢就对史地文化还有宗教特别特别特别的有兴趣，所以我在马来西亚我基本上是完全不跟这个当地华人在一起，然后第二点呢我也不吃所谓的中国的菜，我的朋友呢不外乎是马来人就是混血儿或是这个印度人甚至于印度人，那这也是我想选择马来西亚的原因，因为马来西亚的航空公司曾经有一个 slogan 叫做马来西亚 truly Asia， 就是马来西亚
1: 真实的
0: 亚洲，所以我去那边也是想要去体验这个所谓的这个正宗亚洲三大族群的文化。
1: 好的，那你刚才说马来西亚，新马来西亚也蛮大的哈、嗯，东马西马，好、嗯，在这个一年多的过程里面，你有主要是居住在哪一个城市？然后在这一年当中，一年多当中，你除了那个城市之外，还有去过哪几个重要的点？你记得印象深刻的？
0: 哦，我是住在吉隆坡，毕竟这个要找一些资讯比较发达、文化刺激比较丰富的地方，
1: 是是，
0: 所以我选择新泽吉隆坡。那个地区的话大概是有点像我们的比如台美北的天母这样子哈、嗯、大概那比较稍微郊区一点，那环境非常好，所有的住户都是有游泳池的、
1: 嗯、
0: 然后呢因为我本身去那边除了学习还有可以说是代职在进修，所以我也没有忘记我的工作，我随时都去旅游，所以整个马来西亚我在台湾带不管是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或马来西亚的印度人他们都叹为观止，因为我比他们
1: 还
0: 要
1: 熟，
0: 我全部都走完了，我甚至于穿着短衣短裤呢这个临时兴起哈，这个临时就去爬了所谓的东南亚第一高峰金丹巴鲁神山哈，对啊，所以整个马来西亚我全部都走完了，对，全部都走完了。它应该记没错的话，应该是13个州啊，13个州全部走完了，对。
1: 哦，好的，我们来喝口水，来继续的要跟谦让来聊聊天。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特别来宾张谦让先生，他是一个非常专业资深的领队导游，不管是往国外去的，或者是从国外来的，他都非常专业的接待。而且今天他刚开始就分享，他为了更多的了解穆斯林，所以还有英文导游的专业，所以他去到马来西亚驻点的哈，学习了一年多啊，而且啊，甚至比很多马来西亚人更多的玩了马来西亚的各个地区。好，所以接下来要请谦让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主题哦，在马来西亚之外的所有大概穆斯林地区的旅游哈，需要注意哪些事情？通常你如果从台湾或者是在中国大陆要带团哈，华人要到马来西亚，通常要提醒他们哪些事情？
1: 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有鉴于我们台湾虽然是一个非常热情，还有非常这个友善，非常welcoming 的一个这个民主性一个国家，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岛屿，所以往往呢，这个南来北往的人比较少，就是说跟其他国家的人这个相对来讲接触的不是这么频繁，不像大陆型的国家，所以往往我们都忽略了，这个世界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宗教。叫做伊斯兰教，
0: 对，
1: 他的目前呢，在他的信徒呢，在全世界呢，大概占了四分之一，也就25%，每四个人就有一个是所谓的穆斯林。那我们的穆斯林国家呢，首先我们要第一点就是说，不管这个宗教是好是坏，或者说是不是我们的信仰，首先我们要包容跟尊重。所谓的民主就是自由嘛，所谓的所谓的自由就是素质，所谓的民主就是包容跟尊重，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包容跟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在这里简单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大概简单扼要的去了解一下穆斯林他们的文化，因为穆斯林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伊斯兰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宗教，它是在宗教里面呢包含了所谓他们的政治甚至于军事还有他们的所谓的这个社会的信仰三者合一的。那他们不但是在他们这个宗教融合在他们的所有的生活衣食住行娱乐等等以外呢，更重要呢他们连法律比如说我们的六法啊，这个刑法民法丧事法甚至于他们还有所谓的这个诉讼法这个婚姻法等等都是以所谓的这个就是伊斯兰他们的这个宗教的教义而定的，比如按照了可兰经还有他们的这个所谓他们的教义来规定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言简意赅的讲，首先呢作为一个穆斯林哈，那全世界呢有很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但是呢它不一定就是100%的穆斯林国家。那在穆斯林呢它有分两种，一种叫做世俗的国家，一种叫做伊斯兰教，大概有分两种，一种是叫做世俗的伊斯兰国家，还有一种叫穆斯林的这个国家，都是信奉伊斯兰。比方说像中东这些国家，伊朗、伊拉克，甚至于印尼，他们的国教就是伊斯兰教。

0: 所以他们的核心价值、核心的信仰思想的来源就是伊斯兰教，所以它称为穆斯林国家。
1: Okay.
0: 那有些信仰伊斯兰教，比如说像土耳其，好，甚至于马来西亚都有一点偏向于所谓的世俗的这个伊斯兰国家，它是信仰这个伊斯兰，但是它也有世俗化的一部分，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可以信仰所谓的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甚至佛教等等等等。也就是说，那刚才前者讲的就是定伊斯兰教为他的国教，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穆斯林国家。刚才有讲所谓的伊斯兰的世俗化的国家，分这两种。那如果你到了所谓的穆斯林国家，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核心的价值。就像今天外国人来到台湾，我们台湾人很热情，到了这边可能一定要把最好吃的东西拿给你，或是要给你倒杯咖啡啊，喝杯茶等等等等。那如果你这个拒于千人敌之外，这样子好像就是有点不领情。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到了所谓的穆斯林的国家，那你就要按照他们的那一套所谓的社会的规范。在穆斯林国家，首先呢有六点我们一定要知道的。第一点，他们是相信唯一的这个真神，叫安拉，有的翻译叫阿拉。然后第二点呢，他们每天呢要向所谓的麦加好麦圣地好去膜拜五次。那你说，哎，哪五次呢？什么时间呢？很简单，早餐、午餐、晚餐，然后再加一个下午茶跟宵夜，啊，时间都一样。那如果说这个你到他们国家呢，你听到阿拉，然后就是那个膜拜的时间到了，然后呢，大家就要朝向麦加麦圣地呢去膜拜。好，那他们也在他们的教义里面也说，一年有一段时间呢是所谓的fasting， 就是说
1: 斋戒月
0: 哈。那这段时间不但要膜拜，还要跟所谓的阿拉去沟通哈。然后也不能有战争，战事要都要停止等等。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吃猪肉哈，因为认为猪是很不干净的东西哈。他们强求圣洁，然后不喝酒，所以呢，在穆斯林国家千万不要在人家的面前。不要说吃猪肉了，讲到猪这个字，比如说英文的pork 或者 pig 啊，这个都不要讲，这是非常不尊重对方，也是可以说是大忌哈。然后呢，那也不要拿酒给人家喝哈，这个。然后第四点呢，他们在伊斯兰国家呢，他们的我们到了厕所，现在有的时候你到了泰国啊，甚至到了这个马来西亚，你也会看到厕所里面怎么会有一个水龙头，甚至在台湾现在有些地方有一个水龙头，在马桶的这个左后方有一个水龙头，那个水龙头呢是拿来洗我们的下部的哈，就洗上完厕所呢，然后洗。那他们是用他们的左手啊，右手是拿来吃饭的，左手是洗这个，所以跟人家握手的时候，拿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能拿左手，是非常不礼貌的。因为在穆斯兰的在穆斯林的国家，左手是拿来洗屁股的哈，就这样子哈。
1: 那会不会有人挑战你说啊，我如果是左撇子嘞？
0: 对，这个当然你是左撇子，你会习惯性的拿出左手，但是他们社会规范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事论事而言哈，伊斯兰教是相对保守的宗教，它是真的是比较保守的哈。它我个人的角度是说，在早期千百年前，因为这个宗教已经有1200多年前，当社会教育不普及的时候，知识水准不贫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会规范。对，但是现在大家都已经有多元化的思想、多元化的知识，所以。这个相对来讲是保守的，这是没错的哈。
1: Okay.
0: 然后我们接下去继续讲，第五点呢，就是我们的嫁娶一定要娶所谓的穆斯林。
1: Okay.
0: 如果对方不是穆斯林的话，他要combine， 就是他们要
1: 变成穆斯林，
0: 皈依成穆斯林。
1: 穆斯林 okay.
0: 对对。然后第六点呢，就是一生一辈子能力许可的话，一定要去麦加或麦圣地去朝圣一次。
1: Okay.
0: 对。

那这个呢，当然是我们要懂的所谓的很世俗的一个他们的社会规范。当然，它还有Five Pillars of Muslim， 就是有五个柱子。那这五个柱子呢，是按照教义里面来。

0: 到日落呢，都不能吃东西，甚至于越虔诚的人呢，他自我的要求越严格，甚至于有的连水都不喝啊，甚至于有的在这个月呢也不能接近所谓的女色啊，就是行房事之类的。那他的目的呢，就是说要在最安静、最清净的环境之下去领会跟所谓的真神阿拉的交通交流这样子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在每一年一个固定的时间呢，大家以前是捐你的所得，以前最早是捐粮食哈，那现在大概是你所得的20%左右。好，他会在一些重要的公共重大场合，比如火车站啊，台北火车站啊，台大医院啊，或是这个清真寺啊的门口啊，去捐。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到能力许可的话，要到麦加麦萨地朝圣，那回来会有一个荣誉哈，他会给你一个像证书，还有一个像帽子，这种可以戴，这代表你在这个宗教信仰虔诚这一方面呢，已经有到达一定的水准了。这是所谓的两个比较大家应该知道的哈。那
1: 我可以请教一下吗？就是你在马来西亚那一段期间哈，你的同学或者朋友所交的朋友跟同学里面，有哪些有穆斯林的朋友啊？或者同学嘛，那在跟他们互动当中，你可能因为刚开始是华人文化的差异，你会很 shock 或对方很 shock 的事件嘛，或者是说你会跟这样穆斯林的朋友说，你有没有去过麦加？好，有跟没有？他的上面去过麦加，是不是他脸上有更有光，还是怎么样？
0: 我当时在吉隆坡的时候呢，我是跟朋友合租在一起，那都是很好的朋友，一个是马来西亚的空少，那也是因为我跟他有一定的交情，我才透过他呢，我到马来西亚。他本身是个混血儿，那但是国教嘛哈，所以他也是信奉，他是这个马来西亚，我每次都笑他说他是马来西亚最不虔诚的这个穆斯林哈。那另外呢，我有跟他的一个朋友，我们三个人正好一人一个房间嘛。另外一位呢，他就是虔诚的马来人，他每天下班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去这个浴室先洗个手，好，洗个手呢就先膜拜，然后呢，这是所谓的小净。
1: 所以膜拜大概都几分钟，或者是半小时、一小时，有那个时间的规范规定吗？
0: 一般来讲的话，它是就是有三次是比较大的，那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早中晚，那个是比较正式的。那有两次呢是比较稍微，如果你真的有碍于你的当时处的环境，还有你的条件不允许的话，甚至于可以就是省了。那这三次比较重要，那尤其是每天的下午那一次哈就很重要。那他们会有的时候，像下午的时候，他回来下班，他甚至于会整个洗澡大净，把洗干净啊，这样子。所以，穆斯林他们本身是很强调所谓的整齐干净的，对，非常干净。所以说，穆斯林的国家，在干净这一方面呢，我想应该会比华人的国家好那么一点点啊。
1: 所以就说讲干净哈，或者是我们非穆斯林的国家的人，我们去旅游哈，你在带团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因为食物而造成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好，不能吃这个吃什么？但那如果有因为我们习惯吃猪肉啊，然后你去穆斯林国家旅游怎么办？或者是说穆斯林国家要找吃素的地方好不好找？好，如果我们华人里面现在吃素的人越来越多，好，就叫就吃的领域了哈，或者是你一定要去，他所有的食物都要什么清真什么认证的， 可以分享一下。

0: 好，我们这个分两个层面来讲哈。第一个层面呢，是我们到国外去，就是澳邦旅游到国外去，那就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华人呢，天上飞的只有这个飞机不吃，地下跑的只有车子不吃，所以我们就百无禁忌啊，这相对来讲就比较轻松自在。那当然刚刚有强调说，永瑶有强调说所谓的哈拉，对，这个哈拉呢就是一个他一个认证，这个就是说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如果要吃饮食的话，尤其到非穆斯林国家，所有的食物呢都希望有哈拉认证。哈拉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杀生对穆斯林来讲也是一种残忍的一种行为哈，那所以在杀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屠夫呢，他要口中要念的所谓的这个他们的可兰经啊，那本身呢，他还要有执照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比如说放血啊、念经啊，让这个动物不管是牛啊或是羊啊，知道我们不是刻意要吃你，是为了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生计，然后希望上天有好生之德，你赶快的投胎哈。这样子是一个很慈悲的一种胸怀之下杀的，所以穆斯林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是可以吃这些所谓的这些动物的哈。所以简单讲，就是说要有经过哈拉认证的食物，他们才能吃。那如果今天是英镑旅游，就是穆斯林的这个国家朋友或是旅客来到台湾的话，他们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认真的，所以那
1: 所以你会稍微已经有名单 list 说这些台湾地区有这样认证的餐厅在哪里
0: 啊，这是
1: 如果他们要找的时候，你一定要马上闪现，然后让他们不要违反这样的东西，
0: 这是一定的。对，这是一定的哈。这个在带团过程中呢，因为从事旅游业也一段时间了，遇到许许多多就是住不是那么对他们来讲不是那么干净的这个食物，很麻烦哈。就是甚至以前有到他们要把锅子整个换掉的，他们自己去现场去买锅子啊，换掉，因为那个锅子已经煮过所谓的猪了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忌的哈，所以都有哈，
1: 所以你当领队导游还是买新的锅子跟
0: 是，
1: 哇塞，
0: 我还曾经在车子上就带了一套锅具，这样子就是到了餐厅就把那个锅子给他们叫他们煮，那这个是非常英文叫 strong Muslim， 就是他们对信仰非常虔诚的哈，这个是他们非常在意的哈，
1: 哦。那在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在那边的旅游哈，旅游的过程哈，还会遇到比如说你说一天要在一天膜拜的几次的时候，在你带队在这些国家旅游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他们要进行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旅游会中断哈，有没有这样的状态，我们等一下要请再来分享。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耀，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请我的好朋友张谦让先生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个特别的主题，穆斯林地区旅游需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或者是他遇过的有趣的事情哈。我们谈到穆斯林，你刚刚所说的几个重要的事情，每天如果虔诚的穆斯林国家哈，大概或者穆斯林的国家比较大部分的人，有些时候在某些时间点要膜拜的时候，那你在带团旅游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扰？对，哇，什么所有的这个机构在某些时间完全停止，或者说，有些饭店会不会因为这样某些时间不做动了，或者司机在某些时间他要算是暂停他的手边的工作，
1: 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趣哦，没错，猜到了。我记得我曾经有带过一个印尼雅加达大学他们的农业参访的这些教授哈，他们一向非常虔诚哈，所以在参访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要去看一个在阿里山种的咖啡啊，或者说在这个彰化大城种的地瓜啊，那在这个路程中，他们忽然说：“哇，膜拜时间要到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帮他找一个地方，找一个比如说像国小啊，或是一个靠近区公所旁边啊，有个大树啊，阴凉啊，有水源啊，他们洗洗脚啊，他们也铺一个这个毯子在那边膜拜。然后就是上两团吧，这个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团呢，他们在过程中呢，因为大家知道在台北市新生南路大安森林公园对面有一个清真寺，所以呢，那旅行社老板特别交代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清真寺，第一点给他们所谓的亲近感，第二点也让我们有一个信仰的依托哈。所以我不但如此呢，我也在这个带团的过程中呢，特别抽了一个时间让我们去那边膜拜。那现在台湾是不错，台湾有一些景点都有附设一些对所谓的这个祈祷室，
0: 是有些医院啊，
1: 对对都有，
0: 或者是那个公共场所，好，就是这样哈。OK， 好的，那在这穆斯林国家，他在穆斯林国家里面哈。就是是不是也是一定有这样的地方，在比如说公共建筑里面，或者是政府单位或者医院，一定有这样的特别的地方，还是没有？随时随地毯子铺了就可以开始？
1: 这个就是也见怪不怪哈，在穆斯林国家到处都是这个清真寺，然后呢，到处都可以膜拜哈，毯子，我记得。在好像二十几年前我去新疆的时候，那时候刚从事旅游业啊，然后我看那个旁边在卖哈密瓜的，卖葡萄干的，时间一到了，他们就拿个毯子就在后面这个站的地方呢铺下来，就在那边膜拜哈，那个维吾尔族哈，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哈。
0: 对，所以就这样，我可以追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回教徒跟穆斯林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还是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1: 太棒了，这个问题问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痛点了哈。我们说中国是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其中有五大民族，汉满一个七个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所以我们把这个回族把它等于说叫做穆斯林，这个是完全错了。所以穆斯林不是回教徒，应该反过来讲说回教徒一定是穆斯林。所以这个回教徒呢，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说，他们是之前有的是所谓的阿拉伯人来到中国，有的是在泉州那边还有清真寺，然后他们甚至于这个到了我们西北地区，甚至于传教传过来，甚至有的混血儿，然后呢，他们呢就成为有信仰的一支这个所谓的混血， 那这些人呢，我们统称为他叫回族，而回族跟穆斯林是两个不

0: 同的东西。穆斯林是所以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而回族呢是把它归类成因为这种种族跟信仰的关系，把它归类成一个族，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OK， 好的，那会不会有些朋友会问你，哦，好像是穆斯林比较好，他一个人可以娶好多个太太。好，那你在观察在穆斯林的国家里面，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人可以娶好多个太太，还是说大家也是一夫一妻制这样？
0: 好，这个非常有趣啊。刚才跟友瑶交流了一下，我说我们今天讲的都是真枪实弹哈，生动逼真的哈。我曾经到了一个，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去哈，到了一个马来西亚穆斯林的家里，他是住在泰国跟马来西亚的边界，叫做阿鲁斯达啊，这个地方啊，不是，应该是在东边，好，靠东边叫做丁加奴，夸拉丁加奴。那我去他们家呢，这个老公呢，他娶了四个婆。我到他们家呢，大家可以现在想象一下画面哈，就是一个 T 字形哈，然后 T 字形呢，的左手边呢，在一个更长的 T 字形。第一个 T 字形呢，就是我要走进去他们家大门，然后一个房子就是 T 的上面那一横哈。那我们进去的时候，因为我朋友他妈妈呢是医生嘛，他也蛮尊重的，然后呢他就带着他四个老婆出来，他坐在最前面，然后呢他四个老婆就坐在旁边。我印象犹新哈，第一位呢是马来西亚人，马来人，第二位呢是这个，因为他住在靠近边界啊，是泰国人，第三个呢是有华人血统，华人血统的这个马人，就人家所谓的八拜牛娘牛娘那一种。第三位、第四位呢，是他请的那个印尼的那个移工啊，因为马来西亚也是请很多移工啊，比如说印度啊、印尼啊，还有像那个这个像孟加拉等等，
1: 因为他也是比较高阶的。
0: 对对，他娶了四个，然后呢，这是一个梯啊。后来我们就在聊天过程中，他就讲说，他还带我们过去看旁边另外一个长梯呢，就是一条路走过去呢，然后呢我记得旁边有个游泳池，右边游泳池，左手边呢有一些空地啊可以玩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梯的一个顶端那个横的呢就是一个大房子，那个大房子呢里面分为两个部分，正好是男左女右哈，右边呢是女孩子，所有四个太太生的四个女孩小孩，然后左手边呢也是所有四个太太生的男孩，他们住在一起。然后最后他给我讲一个最实际最务实的问题，他说他们哦，光米啊一个月就要吃，当时他是用马币来换算，我记得哈，光米一个月就要吃台币快要好像四五万嘛，光米就要吃四五万，所以你就知道家族庞大。所以结论就是说，第一个是有的啊，娶四个老婆是没问题的，在所谓的可兰经里面的教义。第二个，也就是说从物质的角度，你本身要有这个能力，对，你要有这个经济条件哈，好，十几个这个小孩子哈，好像我记得好像是十四五个吧，啊，十四五个小孩子，搞不好还会有在新生儿哈，这个第三个你要搞得定，四个老婆，你看他四个老婆，
1: 争风吃醋，不同国籍。
0: 在这边顺便讲一下，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在阿拉伯语的意思就是顺从的意思。所以，他跟我们基督徒一样，就是说我们都是羔羊，那他们是基本上这个是非常顺从的。那这个四个老婆，在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真的是伊斯兰。
1: 哦，是的，哦 ，OK， 好，那我们最后再回到，就是说你带团的时候，带台湾的国人一去这种穆斯林的国家哈，有没有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那你怎么去排解？因为你已经知道穆斯林地区的虽然你已经可能出发前有千叮咛万叮咛，但是还是会有出现一些尴尬的事出现，比如说可能要去参观。

0: 某些地方，然后穿着啊啊，或者是在食衣住行方面，哎，有没有发现一些？哎，他如果要去逛夜市，他当然没有，是不是有没有夜市，或者说，哎，这种尴尬的事情有没有？
1: 好，这个我也从两个层次来讲好了哈。我们先讲这个英镑旅游哈，因为正好我是横跨国内跟国外的哈。首先讲国内哈，在这里还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也借此机会啊，感谢永瑶给我的机会，我在此大力的推广，我们一定要有所谓的国际观哈，不能用以我们的这个角度、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念来对待对方。旅游作家马克吐温说，人类借由旅游增加更大的包容度，甚至于增广自己的见闻，提升自己的视野哈。那我上次前两团穆斯林，当时他们要走的时候，当时正好是好像我记得快要过年的时候吧，那时候呢在机场，然后我其中有一个客人呢是蛮年长的啊，这个腿力不是很好，大家知道腿退化了。然后呢，在的机场这个地下室呢，要那个航班时间很尴尬，正好是好像大概六点多吧。那他们也吃不了饭。那当时接他们的时候呢，从市区接到桃园，他们也没吃饭，那他们肚子一定饿了。后来我说你们要不吃饭，后来我们东找西找呢，就找到在桃园机场这个地下一楼呢 B1 呢有一个专门哈拉食物的。那前面呢有两个桌子，有八个座位，一个桌子呢分别四个。这时候呢我带着他们已经找遍了所有的 B1 的餐厅。这时有一对夫妻，我们台湾人一对夫妻带着一对儿女在那边玩手机。然后呢另外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呢在那边吃的如果我记没错的话，应该是所谓的猪排面。那我带着这个穆斯林呢找遍了地下室，都一没座位，二呢也没有所谓的这个正宗的哈拉的餐厅。那这一家餐厅呢刚好是哈拉的，前面八个座位，这八个座位呢这些穆斯林呢没吃饭，正好想要再坐那个地方。这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什么问题呢？就是台湾的这些客人，当然他们可能也是找不到座位。当时我问这带着小孩的这一对夫妻，我说不好意思，这个因为这边是穆斯林的餐厅，然后前面正好在他的正前方有两个八个座位，我说我这个大哥呢好像比较不能站，我说可不可以要让他坐一下。当我还没讲完的时候，他马上把手举起来说，我话还没讲完，他说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不可以。我听了当然非常的难过。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呢是一个在政治上是一个国际孤儿，我们应该张开我们的双手欢迎全世界上的人来到台湾，不管是旅游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国际处境，在国际上帮台湾发声。而这一位夫妻带的小孩呢，他们有可能是他们没有所谓的对穆斯林文化的了解，甚至于他们没有一个同理心，或是没有一种所谓的让台湾走出去，让外国人尽量来认识台湾的这种心态。所以我当时有点难过，但我也没有解释。那这是另外两个座位呢，就是这个因为他们的穆斯林都有围的所谓的围巾，那个obviously 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是穆斯林。另外两位年轻夫妻呢，他们就坐在那边，然后呢吃猪排面。那他这个两个桌子八个座位的正前方呢就是一个哈拉食物。其实如果有国际观对穆斯林文化了解的台湾人应该知道，

0: 两件事情。第一点事情就是说，这边是给穆斯林吃哈拉食物的小区域，因为整个偌大的地下餐厅区呢只有这四个。第二个，不能在他们前面吃这些猪肉，然后甚至于呢，我们应该采着一个欢迎的态度，包容了解的态度。所以我在这边大声的呼吁，就是说我希望更多的外国人来台湾旅游，更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要入境问俗随俗，那我们也应该要入境问俗。好，这是在这边极力大声的推广，希望大家都知道穆斯林他们的一些文化。
1: 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未来有机会到穆斯林旅游去国家去旅游的话，真的要更多的了解，无论是出发前多搜寻一些这方面的资讯，或者是在出发前也可以跟相关的领队导游做咨询。那我觉得在这样的国家里面，你旅游会有更顺畅更愉快的经验。那谢谢今天谦让告诉我们的一些穆斯林经验。那他特别也提到，我们台湾接待一些穆斯林的朋友来到台湾旅游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可以做到更多的什么样的一些改善的地方、比如说刚才那样的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我们下一集呢要请谦让再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国旅有哪些可以提升的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好，谢谢谦让告诉我们特别的经验，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下回见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

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尼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节目我们这个礼拜又见面了，就像我们上一个前两个礼拜是一个历史的新页，那个是宋朝。那在之前我们讲过近代史的民国跟满清，我们也讲过了明代，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顺序不是编年的，我们是倒过来走的。我们是以重要的朝代为一个起点，讲完那个朝代，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再往回去穿越一下，穿越到前一个时代。所以我们这一个阶段呢，我们讲的是宋朝跟元代。好，所以我们现在回到了宋代。那这个宋朝呢，我们前两次讲的里头涉及了一点宋朝的他们的历史的背景，那个是魏老师是在哪一个世纪啊？宋朝？
1: 宋朝分为北宋跟南宋啊。
0: 是。
1: 北宋是960年到1127年，
0: 是的，
1: 那应该是第10世纪到12世纪。那接下来南宋是1127年到1279年，
0: 是
1: 12世纪到13世纪。
0: 是，
1: 两个加起来是300多年的历史。
0: 是，所以在这个两个它有北跟南宋的这样的一个分化呢，我们上两集就是两个礼拜前我们谈的，就是说北宋他们是从赵匡胤建国开始就有一个特别的风气。那么请魏老师回答一下，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气在那个时候？
1: 是的，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啊，
0: 是，
1: 也是，然后呢，也是重文轻武，
0: 重文轻武，
1: 然后就是重用这个读书人，
0: 是，
1: 所以这个宋代这个读书人呢是就是他们在做官的啊，
0: 是，
1: 学而优则仕，然后宋太祖也保障他们的，比方说言官啊，就是这些这个提供意见的啊，言官是
0: 免责，
1: 不能杀的啊，
0: 对，是有免责权的，
1: 就是，所以在宋朝做官，比在明朝看起来是安全多了。
0: 是是是，
1: 啊，
0: 明朝还要廷杖，当庭就会就是棒子就来了，但是宋官他可能讲了一辈子的这个话，不管是冲撞了谁，但是可以有免责权。
1: 当然在这个传统这种封建时代啊，这种帝王专制，虽然说不像明朝那么悲惨，但是宋朝的这个官员啊也难免他们有这个党争啦，有这个得罪了皇帝啊，他有很多被贬的这种事情，就是贬谪，把你贬到一个地方上去啊。我们就看到很多宋朝的读书人呢，都有这个被贬的经验哈，
0: 是是，
1: 那么但是呢越贬呢，他们的这个就激发出他们这个对人生，对于这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感怀，所以很多的好的作品也因此而产生出来了。
0: 是，所以宋朝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尤其是在北宋完了以后哈，那个北宋是在1127年，他有一个靖康之难，两个皇帝被掳，然后是金就把这个北宋亡了，金朝就统治北方，那隔河而治，在以秦岭跟长江这种天险，那这个宋朝的那些官呐，朝廷的官呐，就把这个朝廷迁到了南边的杭州，是叫临安哈。所以呢，这个南宋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在这个南宋的这个将近150年中间呢，产生了非常非。

0: 辉煌的那个创作的一个等于是全盛期，那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旷世之作。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用完全的篇幅来谈好几个让宋朝可以在这个文化史上发光发热的这样的一个光辉的时代。那虽然他们的政治是失败的，到后面这个150年的中间，最终宋朝还是最后还是南宋还是亡了，但是呢，他们的读书人一点都没有闲下来，他们就是不管是做学问或者做创作都没有闲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就用今天的这个宝贵的时间，我们来谈一谈在宋朝一个让人非常能够纪念的，首先我们讲一下他们的可能是哲学方面理学方面的思想方面的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我们请魏老师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1: 好，我们今天要谈的当然就是宋朝文化方面的历史啊，所以我们是不分北宋南宋，我们是整个宋代一起来看的啊。那么首先谈到这个宋代的思想啊，这个哲学，那当然主要就是一种叫做理学的产生。
0: 是
1: 啊，我们常常听到说这个理学也叫道学啊。
0: 是
1: 那么理学怎么会在宋代产生呢？当然它有几个背景啊，
0: 是
1: 比方说第一个是儒学的复兴啊，
0: 是，
1: 这当然这个理学也是儒学的一种啦，一种
0: 儒是儒家的
1: 儒家的儒，对，就也有人把它称作为新儒学，
0: 是，
1: 就是它不是那个古代的儒学，是一个面貌一新新儒学。
0: 是，
1: 那么其实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啊起起落落啊，有的朝代有的时代呢它其实是很消沉的啊，也不被提倡的。但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啊，宋代前面是唐代啊，唐代的时候已经这个像韩愈啦这些大学者啊已经是很尊这个尊崇这个儒家，所以儒家的这个又慢慢的这个兴起。那么在经过五代十国，然后到了宋朝，所以是一个儒学兴起的一个背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政治社会非常动乱啊，这个宋代刚才我们讲了啊，一直都是在外敌的这个威胁下啊，所以朝代这个并不是很安稳安定的。所以这个政治社会动乱之下，人民需要一种知识分子需要一种所以安身立命的一个这个立场啊。那么这个就是带来这个理学就讲这些的。然后呢，第三个也就是儒释道这三家呢也慢慢的融合起来啊。我们看很多理学家都精通佛学，精通道家啊，所以把儒释道啊三家融合起来，那么他讲的道理就跟传统儒家不太一样，传统儒家比较少讲的啊，那么到这时候他们也都讲得很深刻。
0: 是。
1: 第四个呢，就讲了教育方面，宋朝是个那个书院，一种书院的这个教育非常发达的啊，到处都建有书院，而这些理学家啊几乎也个个都是教育家，他们很有教育的热忱，他们自己有什么这个所得啊，自己有什么心得啊，他们就是也要跟别人分享，跟这个他们的学生分享。所以我们看每一个理学家都常在一些书院里面讲学啊。
0: 是。
1: 那你看有些书院其实规模不大啊，那这些大学者啊像朱熹啊他也在一些很小的书院他照样在那边讲学，而且绝对不是随便讲一讲，都是非常认真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书院讲学的风气也造就了理学的兴起。最后一个呢，提到这个活字版印刷，宋代呢有了这个活字木头活字的这个印刷，使得出版发达。那些理学家当然他们要把他们的心得，把他们的见解要写下来，像朱熹有这个《进思录》啊，就是把那个其他几家的这个说法，他把它抄录下来，收录下来。这些书啊，透过这个印

0: 刷数就很快的可以传到比较大的这个读者那边去。所以像这些啊都是大概归纳起来这个所以是就有这个理学道学的兴起。
1: 是，所以我知道，就是一讲到这个理学呢，我就记得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读到这个宋代的这个哲学思想的时候，我是真的打瞌睡的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可以再复习一下，看我是不是还是会打瞌睡。那经过了很多年的成长的，我这一次还好没有打瞌睡，但是我想为我们这边可能会要打瞌睡的对于理学的哲学思想会要打瞌睡的人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明，如果听众朋友允许我，也许我讲的不全面，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一些很清楚很简单的概念放在脑子里头，以后人家说起宋代的理学，我们不要说啊，我是打瞌睡过去的，我其实不知道是什么。那有很多外国人就说，你们中国人的哲学思想究竟是什么，他们通常从小到大，他们会希腊啦、罗马啦，他们那都会记一个要点，他就可以讲得出来西方的哲学是什么。那我觉得好像在宋代这个理学这个发生之前，就是听到是儒家思想，但是大家也不认为儒家思想是一个真的纯净的哲学，而是好像是一个生活应用的这个规范哈。所以呢，我就是说我的理解呢，对于这个理学呢，它其实讲了几个字，大家记一下这个字。第一个理，当然这个理就是我们理学称为理就是理了哈。理是万物宇宙万物的一个本质，那这个他说的理是宇宙万物的一个本质本源哈。然后呢，理跟气，气是空气的气，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一个材料。那这个理呢，这个本源呢是不太会变的，但是材料是与时俱进的，它总是会变的。那它这个当这个理学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先说它的大家，一个是叫周敦颐。如果大家记得好的文学作品里头，周敦颐写过一个叫《爱莲说》，所以你已经知道周敦颐是喜欢清静、喜欢莲花的这样的洁白、亭亭净植，就是很干净、很纯净的这样的，你就猜得出来他的背景可能是跟道家的影响是很深的。那的确，他是第一个在理学里头有一个名声出来的这个学者。那他主张的当时是说，是很安静的。无欲，这个人生是应该无欲。但是呢，到后面呢，这个理学的门户里头就出现了有好些的学者，就有张载啊，有陈浩啊，陈颐兄弟两位。那他们这个都致力于整个理论基础的发展，就很多人就开始谈到这个本源跟它的材料，这个万物，他们开始关照这个万物的这个本源跟这个材料，然后看它的变化，然后看它的变化，也看人的变化。那他这第二个，他们就会开始讲人的行为，知跟行。就是说很多时候他就认为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要开始去求知，你一定要能够格物，就是格物就是去了解这个事物的一个本质，一个本源是怎么样的，它的变化是怎么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就是说人就需要花这样的一个行为，这个求知的行为，然后最后当你知道的时候，你本于你这样的知识，你去做怎么样的行为，这个就是知跟行。所以我们刚才讲了理跟气是一个事物的本质跟它的那个变化，然后再讲到人类行为是知跟行。他甚至还谈到他们这个理论慢慢的发展呢，甚至还谈到理，这个是天理了，就是这个后面还讲了欲望的欲，就是你的心里头的欲望。那这个当你知道天理跟你人性的欲望的时候，你的人性的行出来的可能是你是被欲望所主宰呢，还是被你的心里头存在的天理去主宰呢？所以他等于这个理学就形成了一套他们非常严谨的一套学说出来，那也等于是引导所有的知识分子跟一般人，他说有这样一个思想逻辑的过程，他也就开始引导了后世的很多的其他的哲学。那我们刚才讲到从周敦颐跟陈浩兄弟张载之后， 就开

0: 有了其他的，就是有陆九渊跟王，
1: 到南宋，
0: 对对，到了南宋就有陆九渊跟王阳明，
1: 朱熹跟朱熹，
0: 然后他们跟朱熹、这三个比较有名的。那程朱呢讲的理学呢，他们讲的是格物致知、然后呢陆九渊跟王阳明他们讲特别讲心，前面程朱是讲的是理，
1: 是
0: 天理，
1: 是、
0: 格物致知，你要去理解去明白事物的本源，然后去让你有知识、然后下面陆九渊王阳明跟朱熹他讲的是心，就是说你要发明本心，是心学。所以我这样子简单介绍一下，我希望您没有睡着但是我不相信你会记得住但是就是大概在后世在谈这些哲学的一个发展的时候，这些事情你会不陌生。所以呢，说穿了，宋代是我们一个中国的一个哲学的发展，理论发展的一个爆发期，就有很多的很多的关照跟理论都出来了。
1: 其实啊，我想我们基督徒哈，了解圣经的，其实我们跟看理学哈，应该是也另外有一种很亲切吧。像刚才讲的说天理人欲哈、怎么样存天理去人欲，这不是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说的一个顺着圣灵哈、顺着圣灵的啊，跟着顺着这个肉体的，顺着情欲的，也是类似这样。当然了，在我们基督徒相信这个圣灵是神呢 这个但是
0: 在
1: 哲学里面是他是这个他不是一个这个有位格的一个神啊，是他是一种气啊，一种理道理啊，这样子啊，或者说一个天啊，毕竟中国讲的那个天啊，也不等于啊这个我们基督信仰里面讲的这个神啊，有位格的啊，就是不太一样，但是那个道理很类似的，也就是说一个要顺这个还是顺那个啊，我觉得这个我们基督徒是很容易可以体会到这个理学里面讲的一些道理、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们就感觉说世间的道理其实存在在那边，有一个惊人的相似好，所以我们呢这边也得到一点点的鼓励，就是说我们要追求这样的天理啊，这个世间存在的这个理的时候，要格物，要努力的去理解，要自己要求知，而不是就是浑浑噩噩的度过每一天。我想这个是可能是古代先贤他们在提倡这个理学的时候，他对于每一个人的一个鼓励吧。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节目，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听似有一点困难，有一点高大上的哲学的一些思想的就是发源在宋代的这个理学啊。那我觉得我们听到的名字最有名的最终好像是朱熹好，朱熹，熹是一个喜悦的喜，下面四点。朱熹这个学者呢，他是在南宋的时候，他真的是发扬光大，把理学发扬光大的一个学者。那么请这个老师谈一下，今天的日本跟韩国据说也是非常的对朱熹有非常高的评价跟学习的那个这个学派，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这个朱熹他被称为是集理学之大成啊，集理学之大成。那么他主要的著作啊，像有《近思录》，他就是把在他之前北宋的那个周敦颐啦，那几个张载、陈颐、陈浩、邵雍啊，这些大哲学、大理学家，把他们的言论啊，把重要的这个整理抄录下来啊，发扬光大。那他自己当然是也留下很多很多的著作啊。那这些理学家都很有学问，也很热心教育啊。那他们理学家也有很好的风范啊。我们看理学家虽然门派不同，但是他们就讨论啊，但是呢很少这个互相的就是攻击的很少啊。最有名的就是朱熹跟陆九渊啊，他们两个人呢在南宋的时候曾经有一场这个论学的一个这个事情啊，叫鹅湖之会。鹅湖是个这个地方的名字啊，也是一个寺院。那么当时这个朱熹跟陆九渊就出席，他们也就把他们的学说啦，他们的一些心得啊都拿出来讨论啊，所以这是很有名的一个鹅湖之会啊。然后当然朱熹的这个他当然在整个后来宋明理学一路走下来，应该是以朱熹为主流吧，所以后来朱熹的这个理学又传到日本韩国啊。我们知道这个过去日本韩国是非常向中国学习，也是非常看重中国的这些思想，中国的这些著作啊。所以朱熹的著作在日本韩国都大量的翻译，而且他们日本韩国也差不多过去的读书人也都有这个研读这他的书啊。所以我们讲朱熹他不止在中国的文化史历史上，他就对整个东亚文化的历史上啊，他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啊，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我想这个是我们讲了宋代的理学啊，特别这个朱熹的角色是最不容易忽视的。而且朱熹特别我们台湾嘛，是大部分的祖先从福建过来啊，其实朱熹跟福建的关系也特别密切，所以朱熹有一个称号，就是他的这一派叫闽学，就是他在福建，他大部分时间在福建讲学啊，在福建讲学，所以他这个在福建很多的书院里面这个教育这个门徒啊，教育这个学生啊，以后他在这个福建也做官啊，所以整个看来福建省是受朱熹影响最大的一个省份。那么我们台湾的文化这个先民呢又是从福建过来，所以就像朱熹可以说在这个台湾的历史上啊，文化的历史上也都不容忽视的一个伟大的人物。
0: 是，所以这个朱熹他一直提就是等于是提点每一个学习理学的人，他是说这个理呢，就是我们。

0: 刚才在前一节里头讲过理跟气，理是万物的本源，气是一个就是物质，所以呢在物质是随着与时俱变的，但是理是不变的。那他也同时又讲说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大家要去追求，就是我们一定要博览群书，并且呢多读书多理解，而且多观察万事，然后去领会这个万物的本源。那这个是需要靠着你的知识跟努力能够可以得到比较深刻的这样的一个关照，一个知识。那有就是尤其陆九渊是心即理，他是说人的发动就是他心里头的，所以他们的争议是在一个是说心，一个是说一个是智，就是等于我们了解说朱熹他的学说会一直延展到今天呢，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一个大家要提升你的那个对万物的知识，格物致知，所以并不是说你心怎么样发动就是怎么样走。那这是一个我们大家能够了解中国这个传统的学术，也很多时候是这样子教导众人的。
1: 我们上一集好像也提到说这个这理学家哈，当然我们以今天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可以挑出他们很多的盲点啊，他们有所不及之处。我们上次还提到说，像中国的妇女缠足啊，这个风气在宋朝已经社会上很流行，但是理学家呢，并没有看到这个缠足对于中国妇女的啊，从那么小女孩就缠足啊，对她身心的发展是多么大的这个伤害啊，好像这方面他们难免就是重男轻女啦，这些跟中国传统还是跳不出那种这个格局啊。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像我们今天会说，我们会说会这个，我们大概不会赞成这个陆九这个陈怡说的啊，陈怡陈浩啊，这个陈怡是弟弟嘛啊。陈怡也是这个理学家的代表啊，那么好像是他说，就是说一个寡妇啊，可不可以再嫁人啊？所以他好像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饿死是事小啊，啊失节是事大，认为说寡妇再嫁是失节啊，失就是没有贞节了。像这种观念，当然我们站在今天的我们这种立场呢，我们是不能占这个认同的啊。事实上这个多少宋代的以来的这些妇女啊，就因为这句话其实是很悲惨的啊。
0: 是。
1: 他这个就是所谓这个贞洁牌坊啊，就是守寡啊，就是怎么样这样。这个是一面了，当然是他也有他的追求的一面，但是我们站在人性的立场来看不尽然是好的。
0: 对，所以有时候也是礼教压死人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我们就是对于过去的传统文化里头的经典我们要吸取，但是有糟粕我们也是要把它分辨出来啊。那我们很快的就来到宋代的另外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这就是史学研究。那我们讲一下史学研究的这个在宋代的一个非常普遍的，在这个重文轻武这么多被重视的文人里头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也就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改变，就是说这些士子们他们有了一个怀疑经典疑经的思潮，就是他有了一些能够对以前的这个历史书产生了一些怀疑，有些质疑，他会开始来做一些研究。这样的当时的学者呢，比如说有很多像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朱熹、叶适，这些他们对于儒学以前传下来的经典的部分，就是有时候是好几部，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质疑，这样怀疑的精神开始了。然后这些质疑有时候是关于义理方面的，但是也有许多是考据上的。那疑经的这样的就是可以质疑这些老的经书或经史经典他们的思潮呢，在学术上就展开了一些可以解放思想

同时呢也可以把旧的这个一些藩篱给冲破。那么这是理学可以当时产生的一个条件，但是对于史学的发展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他们对于在宋代呢

0: 把它编录下来，还有国史院再把上面的上述的这些资料又编成某一朝或者某一国的历史。所以呢，他们在后面出现的这些，他们又去参考很多的以前的一些史书，同时当这个史书变得很普及，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时候，也就产生了一些世子能够有思辨跟怀疑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一个思想的改变。
1: 是的，那么所以有这种遗古的精神啊，加上一些考据的方法、考据的这个理论产生。啊，这些都是对于史学是一些的配套，一些的帮助啊。
0: 是。
1: 那么讲到史学著作啊，有两部，特别是要在这里提出来，可以说是宋代伟大史学的代表。第一本呢，就是欧阳修他所著的《新五代史》啊，因为唐朝以前就是五代嘛，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啊，这个叫五代。那么跟五代同时在南边的就是有十个国家，所以叫五代十国啊。那么照中国传统的做法，就是新的朝代要为已经过去的朝代留下写历史啊。那么这个写历史呢，又有官方跟私人两种，官修跟私修。那么欧阳修这个新五代史啊，可以说是他私人所修的，但是也当然后来也列入我们的正史里面了啊。那么新五代既然有新，应该就有旧啊。原来就有一个五代史啊，是在宋朝初年修的，那个是官方修的，那时间很短就修出来。那么欧阳修是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啊，那么他是个人修的，所以也比较有他的这个立场跟他的这个褒贬啊。欧阳修他是跟宋代很多读书人一样，他是很推崇春秋的，古代的春秋。春秋的精神就是褒贬在里面啊，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所以这个新五代史啊，就充分可以呈现这个褒贬的精神啊。他一共所写的历史啊，也就不过是53年，就是907年到960年啊，这53年就所谓的五代。这53年里面经历了五个朝代啊。那么欧阳修这个新五代史啊，还有一个特色啊，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在这个新五代史里面，叹气叹的太多的，呜呼呜呼啊啊！我们知道古人是有什么这个叹息就是呜呼一下啊。这个新五代史里面啊，这个欧阳修到处就放了这个呜呼啊呜呼这样子，表示他对这整个五代历史啊 是充满了这个叹息
0: 感叹
1: 啊叹息。那而且他有很多的编排也很有特色，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古代这个正史啊，把某一类的人那个放在一起啊，什么列传什么列传的。五代史里面出现了一个传很特别，叫灵官传。灵官人字旁一个令，灵官是什么？就是有人称的唱戏的嘛，
0: 对，
1: 就是这个戏子唱戏的。可见在五代时候啊，这个朝廷也是很昏暗了啊，这些很多唱戏的人可以爬到高位，而且甚至可以这个跟皇帝是很密切的啊。所以这个有新五代史里面有这个灵官传啊，这个是他这个独到的眼光，就他倒不是说很看重这些人，而是就是说抓到了这个五代后朝政昏暗的一个这个好像一个例子出来啊。
0: 是的，我们大凡我们读过去的历史呢，它有两种编法，一种是编年史，就是按照朝代，这个英文叫 chronological 的这个编年史，还有一种是像史记，司马迁的史记一样，是纪传体，就是记录很多的人物的这个传记，还有事件的一个特别的这个传。但是在这两种方法里头呢，其实到了后面呢，到了宋代呢，我们就发现有一部新的著作出来，是 兼有编年的通史的特色、嗯、同时也有纪传的这样的一个精彩，它的文采跟它的那个纪传的方法、嗯、所以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来介绍这一

0: 欢迎您回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提到，在宋代的南宋有一部煌煌巨著，它就是，对，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史书，它同时有纪传体的特征，也有这个编年通史的特征。那我们请魏老师来给我们介绍这一部巨著。
1: 好的，这一部巨作呢，就是叫《资治通鉴》，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书名啊，它是司马光所修撰的啊。那么司马光他是主要的这个负责人，那么当时他为了修这部历史他也找了三个助手，这三个助手也都是当时很了不起的学者啊，所以他们一起花了19年的时间啊。那么司马光后来就是说他一生的力气啊，差不多就花在这部书上，也是他非常看重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北宋的读书人嘛，就是想要能够得君行道，那么如果这个君不是一个非常能够这个重用的话，至少把历史上的这些兴衰得失写下来，提供给这个君主来参考啊。所以叫通资治，可以作为这个治理国家啊，这个一个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所谓这个我们这个节目一开始所谓的那三面镜子啊，其中以古为鉴，

0: 自心替啊，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了，以这个以人为鉴呢，可明得失啊。所以这个《资治通鉴》里面有很多人物啊，写在里面。那么我们刚才说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啊，他是写了53年的历史啊，五个朝代。那司马光这本书呢，却写了1362年的历史啊，那是一个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啊，所以刚才讲是个通鉴，就是这个通史那么长的时间，这个当然很不容易了。
1: 是。
0: 那么跟我们刚才说欧阳修的这个新五代史啊，他很多感慨啊，或者评论都放在呜呼之下啊，就是很多很多，比方刚才讲这个灵官传啊，他《灵官传》里面他就讲，他是以这个后唐的庄宗李存勖啊作为一个这个例子啊。他说李存勖啊，他的父亲临终的时候交代他要去消灭三个敌人，因为这三个敌人都是这个好像背叛了他，
1: 是
0: 这个，然后就是同时交给他三把剑啊，
1: 是
0: 这有象征性的意思了，就是每把剑去消灭一个敌人。这个当时的李存勖呢非常孝顺，也非常的有作为，所以后来他就把这三把剑收得好好的供在那边，每次出发打仗，他就把这三把剑带着，然后一次一次，果然最后完成他父亲的遗命啊，把这三个对手全部消灭了。
1: 是。
0: 那么欧阳修就说，这时候的他是多么这个意气风发啊，是有作为，但没想到啊，从此以后啊，他就开始在这个宫里面啊，跟这些灵官哈、啊，这个每天在那边混啊，这就是反正酒色财气啊，什么这些，好像这个马上变了一个人，以至于最后呢，这个发生了动乱，李存勖其实是死在灵官之手的、
1: 哦、
0: 啊，就是他养了这些灵官，最后呢，却死在他们手里，就是司马迁非常感慨这个事情，说一个人怎么会，前面跟后面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可见就是说你一个人如果沉迷一个东西啊，你是就像他就沉迷这个听戏啊，这些沉迷这些灵官身上啊，欧阳修呢就是说其实人呢又何尝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沉迷的地方啊，这是很好的提醒。好了，那赶快说，就是说司马光呢他也类似，但是他不是叫呜呼了，他是在每一段这个论述之后啊，他会来一个陈光约啊，陈光约啊，就是他的评论都在陈光约里面，这是最精彩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历史书，当然你讲是历史的过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们人更喜欢看到就是说你对这个事情的评论是什么啊？
1: 是，
0: 我个人也是特别喜欢看陈光约，他大概有100多次啊，大概将近
1: 119次，
0: 对，119次，出现陈光约，有的这个评论很长，有的很短啊，但怎么样呢？总是代表他这个历史学者，他对这些过去事情的见解跟评论啊，我觉得这是宋朝的特色，因为宋朝的读书人也是平常就是批评惯了啊，就批评朝廷，批评皇帝，批评同党，批评这个大家，所以在写作历史的时候，他这个批评精神是充分的表达出来，这个在后代的那种更专制、更不让读书人讲话的那种统治之下是看不到的。
1: 是，所以他们常常说《资治通鉴》是一本好的史学大著，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学作品。那他呢，很可能就是说，你打开任何一卷呢，就可以让你非常有兴趣的一直读下去。譬如说，他写赤壁之战跟安史之乱，就把这种很复杂的那个历史情况跟场面呢，他描绘的栩栩如生，就是看他驾驭历史材料， 跟他驾驭文字的功夫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资治通鉴》是本好非常值得大家能够有机会去读的书，同时呢也是一个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因为他的治史的精神是非常严谨的。他除了编年以外，他还有很多其他工具书让你

0: 说后世能够的顺利的去读这么一大本书，而且他的那个据说他的那个这个 cross reference 叫什么，就是他可以互相索引，像串珠一样的那种索引的功夫也做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是资治通鉴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那我觉得当时以一个文学家去写一本好的历史书，他同时不偏废整个历史的考据功夫，这是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真的要介绍大家，有机会的话来大家来读一读。那么在节目的后半部呢，我们大概要稍微再谈一下，除了理学跟就是哲学思想、理学跟史学方面成就的话，我们也来谈一谈科学好吗？
1: 对对，这个宋代哈科学也很发达，在过去英国有一个科学，有一位这个研究科学历史的一位大师啊，叫李约瑟啊，李约瑟，他这个曾经呢花了很多的功夫写了一个中国的科学与技术，类似这样的一本书啊，就专门讲中国的科学与技术啊，他是剑桥大学的吧啊，这个书呢大开眼界啊，因为连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很多的这个细节，很多的发明啊，很多的学说理论啊，他这个收集资料非常的多啊，那他就特别讲到说宋代是中国科学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朝代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发明啦、啊、什么，你这个最后都是要这个追到宋朝去啊，所以我们想有李约瑟做这个这样的评论啊，我们不可小看宋朝的科学啊。那我这边提到宋朝科学呢，当然有一些也不尽然是用现在那种科学的划分，因为那宋朝的科学家比较像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欧洲所谓这个那个就是像这个达文西啊哈、啊、那种是什么都懂那种通才了啊，通才呢，其中宋代有一个学者叫沈瓜啊，他留下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叫《梦溪笔谈》，
0: 是
1: 啊，这本书呢里面就包罗万象啊，包括我们说科学史的发展就是毕生发明活字版，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沈瓜的书上所记载的，所以透过他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有个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啊，这个都是在这个世界都是非常的超前的事情啊。那另外有一个叫苏颂啊，也是一个做官的啊，那么他呢也是一个就是不但在理论上他自己也能够研发很多很多的仪器出来，那他研发的仪器有一个最有名的叫水运仪象台啊，这个有模型现在可以看得到，这个很高很大的一个这个仪象台，这个仪象台分三层啊，上层是可以观测天文啊，那么这个最下层呢也可以报时啊，可以计时报时的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后来讲欧洲人那种每个整点会有整个报时的这个方法，其实中国很早就有了啊，
0: 是是，
1: 它就用而且是用水力来操控的啊，类似这样的这个发明啊，这种机械发明啊，其实在宋代已经很多很多啊。
0: 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法医学，因为有个大宋提刑官，
1: 对对对，
0: 有一个就是戏演出来，有一位叫宋慈的，那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很精彩的一个连续剧，但是它也是说明了宋代的另外一个科学的发展。
1: 对对，这个人也必须要提一下，因为所谓的法医学啊，所以法医学中国也是这个领先世界的啊，这个当时呢就是这个宋慈这个人啊，他的父亲就是开始从事这方面，但他当然是青出于蓝，他后来做到相当于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什么最高检察这个总长类似这种的这个地位了，那在宋代很多这个案件这个他由他来这个最后呢靠着就或者我们把它比喻作我们所谓的这个什么神探李昌钰博士啊，
0: 对对，
1: 还是类似这样，就是他可以用一些这个证据吧啊，就是可以来蛛丝马迹，所以这个

0: 这个点点滴滴他把它写下来叫做洗冤录，有很多的、
1: 哦、洗冤录
0: 很多的冤嘛、嗯、本来是冤屈，你如果这个地方官草草的结案，这就
1: 是
0: 有很多的冤案了啊，冤屈了，那么他来就可以把冤洗掉，也就是一定要侦查，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啊。我们这个我们当然没有仔细去读他了，那么据我知道，比方说一个人是被杀了以后推到水里去，还是不小心溺水啊，这个你糊里糊涂话也都混过去，但是他可以就从很多的这个来这个来判断啊，或者是一个人是活活被火烧死的，还是已经被打死了以后再丢去烧尸体的啊，这个他都有的。还有这个血是血一个一我们知道这个法医学里面这个血液啊，这个非常重要啊，血液是怎么样这个这个喷洒的等等啊，那个连续剧嘛，当然就根据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把它变成，我听说是非常轰动的一个连续剧。
1: 对，我觉得这当时感觉是戏剧化啊，觉得哪里有可能？现在您今天提出来有
0: 这
1: 本书，
0: 我想不夸张了，
1: 对，他们应该是从这本书作为他们的那个脚本的那个基础哈，所以可见的那时候是的确是发明了这些，而且我也知道，好像在那个时代，他们叫做方志学，也就是他们的地理。
0: 对对对，
1: 地理的知识
0: 的
1: 他们做了非常多的那个关于地方的
0: 地 理,
1: 地理学跟地理、
0: 就是
1: 地方志，就是县志啊，
0: 对对对，
1: 或者郡志啊，
0: 是
1: 就很多，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明代不是就非常的新这个商业就开始广为流传，在宋代也是它开始了这个地区性的贸易啊，所以这些方志学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来支持这样的商业活动。
0: 对了，那时候的读书人当然有到朝廷做官，或者到外地做官，但是他的根还是在他的家乡，所以很多读书人最后退休以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力气啊，还是就放在家乡的历史上啊，
1: 是
0: 就修这个方志啊，或者主持或者亲自执笔，所以很多的方志也在这个时候。我想这个跟我们中国那种家族啊，跟那种这个寻根的这个传统观念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啊，所以很多方志写得很好，把地方的历史啊能够记载得很详细。这个因为地方历史是跟人最亲切的啊，跟我们这个每一个人这最亲切的，所以有的人不一定会看那个国家的历史，但是他一定会关心这个地方的历史。
1: 是，
0: 这也是鼓励地方上的人啊，要爱护地方，要这个表扬地方等等的。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方志是很好的一个是历史跟地理的著作吧。
1: 是。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宋代这些文人啊，士子，他们这些做官的或者是被贬的，在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一个一生读书人的生涯里头，他们写了很多的东西，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他们也做留下了传世的著作。那我觉得最让我一个感动就是说这些读书人其实他们对于这个社会的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热情是总是在那边的。那我记得我们看到有一个就是欧阳修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也就是我们古往今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企图心。那我先把欧阳修所说的这句话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是当时他写了一本书，就前面我们讲过他写的是新五代史，然后呢他在自己在首篇自述这个写作的宗旨的时候，他说习以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我写这本书以治法而正乱君。那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学孔子当时春秋的笔法。春秋的笔法就是会欲褒贬别善恶，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他会有褒有贬，别善恶， 就是善人恶人他们的行为、嗯、他们的所做的做出来的事情，他会来。

0: 来做一个分别，然后要写出一部警示后人的乱世之书。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节目古往今来呢，是不是也是要做一个乱世中的节目，可以把一些需要褒贬的、需要分别善恶的事情，我们也借由我们对于历史的研究跟我们对今天时事的观察，我们也企图来做一点在乱世里头能够做的工作。那我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从我们在过去六个月里头的许多的节目，以及许多的在节目中所谈的人事，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感悟，我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这个古往今来的这样的一个读书研究跟去思考的过程里头，我们也能够在我们所说的乱世里头，可以找到一些清楚的头脑。
1: 嗯，
0: 那我想那个魏老师跟我们算是也是尽了我们很大的努力去收集一些历史上的有益的资料。那我们也希望这个节目有更多的听众感觉到我们所努力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一同分享您的看法。我们希望您能够到我们的网站上，能够发表您对于古往今来的一些节目内容的看法，以及您宝贵的意见。那在这边我们的节目已经走到了最后，在今天这个节目我们特别也就是在这边跟您谈一谈我们的心声吧。那是不是我们魏老师也有一些想说的话？
1: 我们就是也是这个温故而知新啦，是让我们这把年纪哈，距离我们过去读书教书也有一段时间了，本来都丢下了这些功课了，但是因为要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这个交流啊，我们就尽量的再把这些书籍翻出来啊，我们也尽力的来准备，当然有很多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听众啊多多的包涵。
0: 是我们反正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这个节目呈现给大家，希望听众们喜欢。那我们今天要跟您说再见了，希望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1: 再见，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到节目中来，我是廖宁。艺术是生活，生活是艺术。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觉得说我必须要追寻哪方面的艺术吗？我相信没有固定的道理吧，看你喜欢咯。如果说一个人能够做真正自己喜欢的、有兴趣的工作，那应该就是非常幸福的，不是吗？不要想太多了，只要你觉得它让你快乐、让你开心就好了，并不一定要去钻牛角尖，或者是非要追求到一定到 top 到顶的那种成就，其实不一定的，是不是啊？我们待会儿请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跟我们谈一谈，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呢，比较不一样。在台湾水彩艺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呢，有这么一位创作者，他是比较不一样的。怎么说呢？他以文学为底蕴而走进绘画的世界，并且在不同的世代当中持续留下的深刻的印记啊，他就是水彩画家谢明昌老师。谢老师出生于台北的大龙洞，但跟我的大龙崩呢，大概如果是懂台语的可能听过哦。他是毕业于辅仁大学的中文系，但却在艺术创作中展现出他独特的视觉语言，这是有点天分吧。那么从年轻时候就获得雄狮美术新人奖，崭露头角，一直到活跃于1970年代台湾水彩画的黄金时期，再到多次获得重要奖项跟国际展览的肯定。所以谢明昌谢老师他的创作历程可以说是横跨了台湾美术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那么今天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访谈，从老师的成长背景、创作转折，到他如何看待艺术与时代的关系，一起走进这段深厚而细腻的水彩世界。好，让我们欢迎谢明昌谢老师。谢老师你好。
1: 廖宁好，各位听众好。
0: 你要用点劲儿啊。
1: 是的。
0: 谢老师，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蛮久了。
1: 是啊，
0: 十多年了。
1: 是。
0: 哎呀，这么一讲就知道我年纪多少了。不行，赶快跳过。其实没差了哦。因为比较觉得稀罕的是，谢老师是你是老台北。
1: 没错啊。在
0: 老台北
1: 大稻埕大龙洞那边出生的，
0: 大稻埕哈，
1: 对，
0: 大龙崩，
1: 差不多。
0: 以前觉得说大龙崩，说那什么叫大龙崩？他就是以前叫法是这样叫的，对吧？大龙崩嘛，那大稻埕嘛，
1: 对啊。
0: 因为我访问过那个郭湘美，你知道郭湘美，他的父亲叫郭雪湖。
1: 是的，他画那个迪化街、啊、
0: 对，胶彩画，
1: 是的，
0: 他们画的是胶彩画，跟你的水彩画完全是两回事儿，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种艺术就很难讲，他也是家传渊源呐、啊。
1: 是
0: 郭雪湖郭教授是胶彩画的 top 画的，
1: 是的，
0: 引领者。那他的女儿呢，湘美呢跟着走，湘美是他的老三。三女儿，她还有老大，她大女儿是走的是，行政方面的，所以曾经是师大的艺术系、美术系的教授跟主任，所以他们走的是不一样的路程。那谢老师，你是中文系的，
1: 对，
0: 你告诉我，你中文系为什么想画画，还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呢？

0: 是的，
1: 从小喜欢，
0: 而且不知不觉的就是喜欢涂鸦。我从小有做了一件大事，
1: 大事，
0: 那个大事是就在我们家重庆北路三段哈，大马路边那个七楼，第一间用我就用那个用粉笔
1: 粉笔
0: 画漫画，
1: 粉笔还是蜡笔？
0: 粉笔，在人家的店门口前面那个七楼，从第一家画到最后
1: 地上吗？
0: 地上，我就是孩子嘛，我那时候孩子，我就哇涂鸦，不是只有我一个啊，我们邻居看到我在画，通通来
1: 也跟着画，
0: 一些小孩子通通来，那你知道结果是怎样吗？
1: 被打了吗？
0: 差不多吧，店家就出来。我就吸给你啊，你过来啊！我打，我们就跑，然后跑躲起来。哎，他进去了，又出来画。
1: 啊，你们画什么颜色吗？
0: 就是粉彩，
1: 就是、
0: 啊、不是、
1: 粉笔就是
0: 白色
1: 的嘛。
0: 那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画？路过人走过来都会驻足观看，然后就说。哦，这个熬的搞跟那个尾很慢了，就是满足了，好开心，
1: 是是是，
0: 被人家称赞，这是我对绘画
1: 第一次
0: 重要的一
1: 个
0: 事件，
1: 一个算是你启蒙，算是得之于人家的称赞，
0: 是我觉得很重要。我现在很喜欢称赞别人，我是靠这个起家的。
1: 那你告诉我，你有没有启蒙的老师？
0: 其实没有了。你
1: 小时候你爱画，对不对？那就从调皮开始。
0: 是，那是。
1: 那你在家里会画吗？你画人家的骑楼，那你家里呢？
0: 这个事情我可以说了，其实
1: 不要解释。
0: 可以说，没有人教我，天生。我跟你保证，所有艺术细胞都是天生的。
1: 是是是是。
0: 我就在我家白墙上就画画画啊！我爸爸看了。这是狼我耶，然后全家人小孩子都两个微信不敢恭维，他们都知道是我。我也不敢讲啊，那我爸爸说上位来来来共共共上位，我不敢讲。然后他就说一共上位共我好一十块哦，拜托。
1: 以前十块很大是吧，
0: 一碗面才一块二。
1: 一碗面
0: 还加一块肉才一块二，他给十块。然后说上位我在北拜哦。
1: 四十几年次那时候有这样子啊。
0: 我是44年出生的，
1: 对啊，
0: 民国44年出生的，对，那大家都不敢讲话，都知道是我，我也不敢讲话。最后他说给十块的时候，我还是
1: 举手了，
0: 我不敢上当，我怕上当。我姐姐，习惯，不是他，然后我爸爸就为了北拜，砸口就后裔，我说
1: 就是后悔了，对不对？
0: 是我爸爸是我，来不及了，这样懂吗？所以。我才知道我爸爸不反对我画画。
1: All right,
0: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1: 你才知道说其实家长没有反对你，
0: 他
1: 只是希望你诚实的告白。
0: 也许吧，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家教，非常自由，
1: 妈
0: 妈都不管。
1: 几个兄弟姐妹啊？
0: 好多，数不清啊，要数手指头。
1: 怎么你这手兄弟姐妹十个人数不完？
0: 差不多了，差不多就18个啊，其实是8个啊，有的当给人家当养女，所以实际上真正是10个，但是后来有8个，有一个
1: 有点失礼，
0: 坏了，
1: 有点失礼。请问一个妈妈吗？
0: 是的，
1: 一个妈妈
0: 从未生，我妈妈生到45岁还在生
1: 啊！
0: 哎，我妹妹就45岁生的，
1: 是哦，
0: 我哥哥
1: 那是最小的一个，
0: 我哥哥跟我差16岁。
1: 哇哦，
0: 就知道啊，那时候就是这样子来的，
1: 算是很讲高兴呐。
0: 是啊，所以没人管，因为管不来，那么多人怎么管？爸爸
1: 小孩太多了，管不了。
0: 爸爸做建筑营造嘛，干帮人家换，
1: 也不在家，不一定在家。
0: 我从来很少看到他了，
1: 是忙嘛。
0: 我一醒来看不到他，到半夜他才回来，我根本就看不到他，就是这样。
1: 真的很好玩哈，
0: 就很自由。
1: 所以你在家排行几啊？
0: 我老四，男的老四，我还有姐姐。
1: 男的老四，
0: 对，还
1: 有
0: 姐姐，有
1: 3个姐姐
0: 啊，还有妹妹，对，两个妹妹。其实我真的
1: 是
0: 四男四女了。
1: 哦，你不要算8个，
0: 因为前面有就是有当养女的啦，
1: 所以这让给别人带着这样子。
0: 四男四女，我是老四，男的老四。
1: 几男几女？
0: 四男四女
1: 真能分哦。
0: 对，两个姐姐两个妹妹吧，那男生有4个，我是老四。
1: 男生4个，你是男生的老四还
0: 是最小？我
1: 男
0: 生里面
1: 最
0: 小。对，
1: 那下面有妹妹，
0: 还有两个
1: 妹妹，
0: 对，很多。
1: 你算是兄弟姐妹8个当中的中间

0: 你是老四，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是家里七个当中，我是老三、老四，我也是中间的。
1: 中间的啊，不错不错不错，
0: 这很好玩呢、啊。我以前正跟他讲说，啊，我是那个不是家里不是管大的，就是管小的，是中间那个没人管的那个。
1: 我们家都没人管，超自由，我妈妈不管。哎，
0: 那么多
1: 爸爸根本不在，看不到人，
0: 那么多很难管。
1: 我其实我可以跟你讲一讲我的艺术细胞哈。
0: 嗯，
1: 我刚刚说这是天生的吧？
0: 可是我觉得你有爸爸的细胞吧？
1: 爸
0: 做建筑，起码
1: 他就是人家说高大换厨啊，而且呢，人家说你要盖这个房子，帮你盖一盖就给他啊，做营造这样就给他、
0: 哦，
1: 不是说现在的什么建筑师啊
0: 不是不是
1: 什么的营造啊、
0: 嗯、
1: 那个建筑公司、
0: 嗯，
1: 不是那一种，
0: 嗯、
1: 就是说你要起厨啊，我来给你起啊，好厉害的。好，给你把叫钢啊，
0: 叫钢、
1: 哎，
0: 点工点料这样子，哎、然后开始做。
1: 哎、那我现在想要跟你说一件有好玩的事，也就是
0: 说，
1: 我们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爱画画，
0: 还有姐姐吗？
1: 哎，其实应该是男的比较多，我妹妹也有艺术细胞、嗯，那
0: 就哥哥嘛，
1: 我几个哥哥嘛，他们从小那个时候七八岁都是去写生的、
0: 嗯，
1: 可是你知道我们在家里玩什么游戏吗？来来来，我哥哥们就叫大家来画画，
0: 嗯，
1: 每个人发纸，然后就出题目来比赛、
0: 嗯，
1: 出什么题目呢？我们家没有一个正经的，你知道吗？
0: 什么叫没有一个正经？
1: 戏虐，非常的戏虐，爱开玩笑，
0: 皮就是了。
1: 对，我是现在改了啦，我以前也是很戏虐、
0: 嗯，
1: 然后我拿出题目，哈啊找那个姐妹们评审，邻居来评审、
0: 嗯，
1: 题目是什么？第一个最丑的女人，哇，大家都拼命画漫画，
0: 开始想，
1: 我们都不会画最美的女人，
0: 没有 model 啊，看着你们
1: 没有
0: 这样子
1: 画漫画。画漫画、
0: 哦，画漫画
1: 最丑，多丑！脸上长毛、长痣，什么鼻子很大，什么牙齿尖的，什么，好好笑。然后再来就是，哎，就是最脏的厕所，哇塞！
0: 哎，你们很好玩哎、欸，
1: 很好玩。
0: 最脏的厕所，
1: 你想一想，还有的最残忍的妈妈，这太过分了吧？妈妈怎么样对付她孩子？乱想。我们很有想象力，很好笑。
0: 嗯，
1: 就是这种东西。
0: 所以你哥哥们也能画。
1: 会啊，
0: 因为你是哥哥当中你是老四，是你男生当老四，所以其他三个都是哥哥嘛。
1: 我跟你讲，我二哥是做摄影的，后来这就
0: 摄影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1: 老三开乐器行，可是事实上我们全家漫画画的最好的是我家老三。
0: 哦，是啊。
1: 对啊，我们出题目说服务最周到的理法院，
0: 嗯，
1: 你知道啊，我们就理头发，我就躺在那里，然后有人按摩啦，有的还前面还有人演歌仔戏给你看，类似这样，就是说我们拼命去想，我们很会胡思乱想，好好笑。然后如果隔壁邻居给奖了啊，得奖最多的金牌奖，就把旁边有个金牌奖在他的画旁边写银牌奖、铜牌奖，
0: 嗯，
1: 我们就这样玩了，很少家庭会这样玩，
0: 哦，
1: 真的很少。这就是我们家比较特别的这种气氛，
0: 气氛有艺术气氛，其实你们也有艺术细胞细胞了，因为要不然画不出来，
1: 一定要艺术细胞，
0: 对对，没有一点细胞的话画不出来的，
1: 哎，
0: 所以这是天分，
1: 天分，我认为艺术通通是天分。
0: 我觉得艺术有点天分，
1: 没有的话
0: 没办法，
1: 很辛苦，
0: 很没有的话
1: 你想当艺术家，可是你事实上没人称赞过你，哎，你画一画没有一个人
0: 说就没动力，
1: 说好你那就是没艺术细胞了，
0: 就没有动力了。其实你没有动力，有动机，可是没有动力的话，你 push 的力量就不够。
1: 嗯，
0: 对不对？
1: 你要知道，你要是没有艺术细胞，连动机都不会有。
0: 也是，因为我没出来啊，对吧？
1: 一点心嘛，不
0: 是啊，是啊，
1: 甚至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有什么用？
0: 嗯，
1: 他连想都不会想。
0: 嗯，
1: 天然天生的。天生的，
0: 天生的，
1: 老天给的。
0: 哦，那你们家男生都有艺术细胞，
1: 女生也有。
0: 那三哥现在在做什么？
1: 哎呀，他开乐器行，后来过世了。
0: 嗯，
1: 我们家其实我也71岁了。
0: 嗯，
1: 我现在男生只剩我一个。
0: 是啊，三个哥都不在了。
1: 是的，这两年。
0: 那你这还有一个妹妹也会唱，也会画画，
1: 妹妹
0: 画画，
1: 只剩一个。他很会画画，妹妹那个做设计公司。
0: 是，那你可以带他一起画呀。
1: 哎，他设计，他做设计，
0: 做设计
1: 的蛮好的，
0: 嗯，设
1: 计
0: 的也是有关系啦，
1: 他
0: 也是有关系啦。
1: 那我们家都有艺术细胞，
0: 是吗？
1: 对，
0: 真的是不容易。那孩子呢？你孩子有跟你一样有艺术细胞吗？
1: 都不用教他，构图比我好。啊，

0: 一个做，还一个做摄影，后来一个做导游。做导游那个应该承袭到我老婆的活泼细胞。
1: 哦，是是是是，老婆比较活泼是吧？
0: 活泼活泼。
1: 我听说你孩子是双胞胎啦。
0: 对，
1: 我觉得双胞胎很可爱耶。那双胞胎虽然说长得是比较像嘛，他们有什么连带的一个血缘关系？比如说这个人生病的时候，那个人也不太舒服，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其实。不清楚，
1: 不会耶，
0: 但是我知道他们会狼狈为奸啊！为什么？因为小时候超好笑了，我不喜欢他们吃糖啊。有些人家送了一些糖，为什么我放高高的？小孩子嘛，
1: 互相 cover。
0: 有一天，老大趴在那里，老二站在他背上去打开那个东西，就叫狼狈为奸，这很好笑，
1: 这很好啊，其实。我以前我曾经是非常想要有双胞胎啦，因为我觉得双胞胎很好玩，就是好可爱，你看啊，抓得很好玩，两个人像像的不是很好玩。那没办法，因为我每次要生的时候都体重都很轻，我都50公斤就生了，所以不可能生双胞胎，因为肚子很小。有的人是70几公斤生下来才2000多公克，我50公斤，我生下来3000公克，你就知道是我不得了，我自己不但不长肉，还变瘦。
0: 可是我要告诉你啊，生双胞胎不是胖跟瘦，感觉是基因啊
1: ，我觉得是基因，
0: 基因还有基因，
1: 我觉得基因，因为他们说
0: 有一些对
1: 家族性有双胞胎细胞的话，才会生双胞胎
0: 啊。哈，还有不是你想生就会生的啦，对不对？
1: 人家想要不行，生不出来了。
0: 那不是人为控制的吗？
1: 是啊，不是人为控制的。
0: 对啊，所以不用想了啦。
1: 真的，好，那就过去了。
0: 好，
1: 那再回来，你当初一开始在上学的时候，除了你们家里调皮捣蛋之外，
0: 对，
1: 有人真的引发你往艺术、往美术这条路走吗？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一个想法或一个讲法、一个说法或者一个动机，让你引发说：“哦，我要真正去画画。”因为你只是喜欢随便乱涂鸦，你怎么知道说谁给你的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可以做这方面的事情？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以它变成专业，而不是玩一玩而已。
1: 对，
0: 我可以这样说了。其实我从小那么爱画画，那个艺术的种子啊，那个火苗从来没熄过。你知道我国中啊，
1: 国中就得奖，
0: 我画漫画书了。我自己用圆珠笔画漫画《007情报员》
1: 是
0: 那一本一本的上课同学传阅呀，那传阅被导师看到了，说你们在搞什么？有人家传阅我的漫画，他就收了，收了之后，后来他就盲目收嘛，他知道是我画了，我就找老师，他那个老师
1: 你想跟他要回来？
0: 我想要回来，我很内向，虽然我很戏谑，可是对这些事情。对长辈我很内向，
1: 是
0: 他说他送到训导处去了，怎么这样子，你知道吗？我那么胆小的人啊，忍耐了几天之后就找训导处，
1: 为了要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
0: 鼓起勇气，因为那是我心血结晶嘛，结果那个训导主任说这是你画的，嘿，画的不错哦，
1: 又不一样了，
0: 这样讲，然后说好好好好好，我拿给你，结果他找不到，他说啊，另外一个老师拿去看嘛，然后他就说：“
1: 你是画了很多张连续的漫画，
0: 一本被收走，《007情报员》
1: 啊。”请问你故事哪里来的？
0: 自己想。我们会啊，我们会。
1: 你画整本呐、
0: 啊？整本用圆珠笔画了好多本，啊，这就被收走一本。
1: 太厉害了吧！
0: 没有印刷的，因为圆珠笔。然后他说：“你隔天再来哈，明天再来，我拿给你。”哎，训导主任对我好好、啊。对，结果我去，他说好。他又找不到，他说被另外一个老师又拿去。最后我去了七天，我就去了几次。第三次去的时候还是不在，找不到。所以我那本漫画书不在。
1: 你到现在都没找到吗？
0: 没有。现在如果谁找到的话，
1: 要缝起来，拿起来。
0: 他发了，
1: 真的，真的。所以也是不断的有人在称赞，让你起心动念，想要说我可以走这方面的一个算职业吧，
0: 不过
1: 算专业路途。
0: 我想
1: 最大，可是你后来不是
0: 最大契机是高中那个美术老师说，每一个人都来画自己的手，就用铅笔画、啊，我就画手。他说我就画得很写实啊、我看到长画短画，
1: 可是没有

0: 学过，没有学过 sketch，
1: 从来没有素描去学过。
0: 嗯，
1: 石膏像什么我都不懂，我只会画漫画。
0: 嗯，
1: 我就照着画嘛，深的深，浅的浅。
0: 你用拳头还是画五个？
1: 画拳头就这样。
0: 嗯，
1: 画完之后交给每一个同学都交。下个礼拜老师拿来说，谢明昌这一幅画你们看一看，拿给全班看。这个有画家的家世，哇！我一听画家，这是我第一次受到启发。
0: 第一次的哦，
1: 对，
0: 画家的启发。
1: 他报名，他把我报名去参加图案画比赛，成功中学图案画比赛，以及水彩画比赛。
0: 嗯，
1: 我水彩画，
0: 你念成中了，
1: 从来都没画过，你知道吗？我只画漫画。
0: 嗯，
1: 那图案画得不得第三名？涂颜色，水彩。
0: 可是水彩，你既然那个 sketch 画的好的话，那没有老师说叫你说你画水彩啊，没有人讲。
1: 水彩就其实如果在学校，
0: 学校的老师是画水彩啊。
1: 我印象中他也不画给我看，我们都不知道，他只会说下礼拜。
0: 以前美术课不是要教水彩画吗？
1: 高中
0: 也有水彩画啊。
1: 我老师不会画给你看的，没有，他只说下礼拜。
0: 啊，没有美术本子吗？
1: 其实你知道吗？那个。老师根本就没有真正在
0: 教，有点偷懒。
1: 其实你应该教美术史，教怎么欣赏，欣赏艺术。然后说他只会说下礼拜教一幅画来，就这样，啊，就这样教，我说随便涂一涂就教，这样我没有人教。那我水彩参加他帮我报名的，成功中学的水彩比赛，我落选，哈，没有得奖，我从来没画过。可是展出的时候，我去看那个第一名的作品，我站在那边说。哇，水彩画可以画这样，我在那边我十分钟
0: 傻眼了，
1: 久久不忍离去，就是刺激我想要画水彩画的一个是老师说你有画家的
0: 价值，那是高中吗？高中时候
1: 成功高中，那个时候
0: 一个是老师说你
1: 对
0: 你有水彩有着画
1: 家
0: 的架势，
1: 对，然后我看了那个水彩可以画成这样，然后我进了大学，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去读美术系？
0: 你念中文系啊？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
0: 美术
1: 系。
0: 不懂
1: 美
0: 术系，如果你那时候知道，你去考艺术家。
1: 哎，而且要
0: 艺术系
1: 要考术科，我连要考术科我都不知道，还考什么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喜欢写文章啊，写诗、写文章、写情书，就是这个样子。
0: 那时候就开始追女朋友了。
1: 我不太乖了，我高中就蠢蠢欲动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
0: 你老婆跟你还认识吗？
1: 我们曾经是小学
0: 同学吗？
1: 同班同学，可是。不是很熟，那到了高中办小学同学会又碰在一起，
0: 所以你们同年，
1: 对，可是他看起来比他年龄少20岁，到现在
0: 是哦，
1: 他现在还
0: 他很幸福哎，这表示他幸福才会年轻，显得年轻，
1: 单纯热情直接，这样直觉。就是这样，
0: 我觉得能够跟小学的同学一起认识，一直到结婚，是很难得的缘分呢。
1: 那小学不熟，他是转学进来了。高中办小学同学会，我看到他，我吓坏了。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0: 怎么那么漂亮是吧？
1: 不只是这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故宫博物院的草皮上，有一个女孩子，就是我太太，坐在树下。阳光从叶缝里面摘下来洒在她身上，然后她穿了一个圆裙，她
0: 铺在
1: 脚这样子并着，侧面这样坐着，然后那圆裙打开包住她整个脚，然后那个阳光摘下来打在她身上，你知道
0: 你没有画下来吗？
1: 没有。那我问同学，问我的小学同学说她是谁，她说我们的同学啊，陈美珍啊。我那很不理，我那时候不熟，真的忘了。但是他是我们同学，从此爱情的苗就开始生长。
0: 所以真的是一见钟情，
1: 就是
0: 那一幕就钟情了。
1: 所以小学曾经同班，却不熟。高中又碰在一起，从此就没有离开过了。
0: 哎呀，我跟你讲，我是第二次看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哈，他也是在他年纪都蛮大的，40几岁了，他一直没有结婚。可是在快49岁快50岁的时候，他们开个同学会，小学同学都来了，才发觉他的小学同学突然两个人突然间对眼了，
1: 那跟我故事差不多了。
0: 对啊，突然间对，可是他们不是像你的年轻就认识啊，他们不是，他们等于都已经过了那段时间了，可是居然两个人缘分就这样来了，到现在为止非常好，
1: 在一起了，
0: 对，结婚。 而且非常的快乐。
1: 他们本来还没结婚。

0: 会？
1: 本来都没有，两个都没有，很好玩吧？
0: 等很久
1: 啊。是啊，等很久哎，从小学等到四十几岁，快五十了。
0: 啊，那也是缘分。
1: 那是缘分、啊。
0: 如果他们各有配偶的话，嗯、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就不会是这样、
1: 啊。就是因为各有配偶，可能也没有想到说要交往吧。
0: 缘分。
1: 对，这就是缘分，所以你是我第二个看到，但是你更幸福，你是煞一眼就煞到我的你的心里、嗯，然后能够到现在还帮你生两个小孩，到现在你还觉得他比年纪还年轻二十岁，
0: 是啊，
1: 这表示在你的心目当中，他始终是那个当时你见到的那个美女，
0: 没错、啊。这是实在的，我有时候对这一点啊，我自己很自豪。
1: 真的，
0: 也就是说始终
1: 你自豪是你把他照顾得很好。
0: 嗯，互相，我觉得我始终如一啦，我一直觉得他很可爱，就是这样。
1: 真的太好了，太好，
0: 就这样而已啊。
1: 所以人家说，其实原生家庭啊、哦，你让你个家里兄弟姐妹这么多，可是你能够在兄弟姐妹当中你自己一样窜出来，当从高中开始你才发觉说啊，我居然好像做美术方面的事情可以得到人家的赞赏，然后呢，在一个画展里面，很多人都是因为在画展里面才发现说，哦，有这种画法，有这种表现的方式，因为你以前不知道嘛，就这种表现方式让你心动，所以让你心动之后，可是你上的是中文系，对不对？
0: 对。
1: 那什么时候开始你真的去进入绘画的阶段？
0: 我觉得你很进入状况，你很会问了。
1: 我一定要开始问啊，
0: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本来是涂鸦玩的嘛。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对不对？连高中那个也不能说是我保证我一定会走艺术路，
1: 谁知道呢？
0: 因为你知道吗，像习德进人人都认识，
1: 那是认识，
0: 就是那个有点带点水墨味道的水彩画。
1: 对对对对，他的
0: 那个在我
1: 多水
0: 大学时代形成一个风潮。你如果想到水彩画，就是这样才叫水彩画。
1: 习德进马水龙，
0: 如果你不画成这样，就不算水彩画。那就是一种流行，一种风气。我受也影响，而且你知道吗？我以前看那个习德进亮蒙蒙的，这蒙蒙的怎么画？不懂。后来知道了，
1: 水
0: 打上清水颜料下去，OK， 就这样。哦，那我那时候以为说。哎，这个好玩呢，好像不需要素描锻炼，我就开始玩，你知道吧？哎，玩得好开心，又是有人称赞我，我也开心嘛。玩，我就开始在学校里面招兵买马，我自己组织写生队。
1: 所以你也没想说从素描开始，没有？
0: 没有，我也不知道画画从素描开始啊，你知道吗？我就是那种。
1: 很随性的。
0: 随性天真的孩子，哎，家长不会引导我。因为他们不懂，
1: 他们不懂。
0: 对，那、啊、我就画、啊。你知道吗？我后来看到了所谓的美国有一个怀乡写实大师叫做卫斯，
1: 是是是。
0: 那台湾有些人开始学卫斯那种画乡土，画写实，画他家乡的老头邻居，
1: 是
0: 那是那个。那我说，这个我来试试看，因为我高中既然会画那个手，表示我不需要人家教啊，我可以画一只很写实的拳头。我就画两张非常写实的水彩画，我去大直那边画。
1: 那时候你知道水彩怎么用吗？
0: 会，因为我已经开始组织学生队，我知道渲染的画啊，看人家画展会问画家怎么画，我已经会。但是它不是写实的，不是那么写实精确的。那因为我看到卫斯类似那样的画，哇，好感动哦！我是学文学的，你知道吗？怀乡写实跟文学有绝大的关系吗？
1: 对，很大的关系，
0: 刺激你的心灵，然后你画你的乡土路边的阿嬷，
1: 心灵的接触，
0: 那个才这个跟纯艺术是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是文学跟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我就喜欢好，然后我就开始好，你能画很像，我也会啊，我试试看，我就搬到我的画，就画纸就到大直那边去现场写生哦。那时候有一个比赛叫雄狮美术新人奖，第一届是谁我背得很熟，第二届谁得第一名我也背得很熟，那我心里在想啊，好光荣哦，就算能得这个奖，我就搬的画画我的画画纸画板在那边写生，我画一张猪舍。养猪的，那画一个破屋，
1: 低调，
0: 一个破屋低调。
1: 我讲低调，只有台湾人才知道什么叫低调。
0: 我画了一半哦，很专注的时候，连

0: 猪都跑出来看，哦，只是他们不会称赞而已。
1: 他们咕咕咕咕咕这样。
0: 你知道我画完之后，两张拿去比赛，嗯，雄狮美术新人奖，
1: 嗯，得奖，
0: 蒋勋是评审之一啊。
1: 蒋勋知道。
0: 那你知道？

0: 水彩画，我画第一次画写实水彩，没人教，我就说画很像就对了吗？我怎么不会呢？
1: 你真的气死人呢、欸！你这野路子出身呢、欸？
0: 啊
1: 啊！我想野路子会不会不礼貌？
0: 不会啊，你讲什么我都不会生气。哎，
1: 因为你没有正式的在学画，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水彩画的老师，没有、嗯，是不是？也没有真正把你带进去的一个老师，没有，只有自己的感触。好，我问你，你既然学中文的，就像你刚刚说的，中文因为这种传统艺术跟对乡土的感触，让你触发了。要画写生，
0: 对
1: 啊、哦，好，那请问你啊，是由诗入画还是由画入诗？
0: 应该一开始是由诗入画，
1: 嗯，
0: 但是
1: 你学中文的，
0: 其实这两个东西其实真正做起来还是很不一样的，只是你那个诗情。画意，或是内涵、内蕴那种哲思、是在我们学中文的人脑子里是永远不会拿掉了。可是画画是个技术、你没办法那么容易，你不会技术就是不会、你想融进去和
1: 哪那么简单、
0: 可是你很自然，他会带你走一个方向、你会去进入人那个陋巷小街、去看人情、那个东西很文学吧，
1: 是
0: 生活、所以我的方向就是这样。那所以呢，我如果说我为什么想画画，我一开始就是我喜欢画，画中有画、第一个画是画画的画、画中有画是说话的话、我希望我的画能够说话，表达我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学文学的人才会去想、真正画画的人他只要看到眼睛看到画面他不会想其他东西、这就是我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因为我是中文的、
1: 是学中文的、
0: 这个不同的，是的，
1: 所以也可以说你应该是、用画来写诗的人，
0: 也可以这么说啊，虽然我
1: 那我没有说到你的心里、
0: 因为我觉得文学不见得只是诗，不见得只是诗、诗是一种比较唯美的东西、但是你也可以是哲思、你也可以是内蕴、你也可以是、你要生活感触、我是用画来写日记的人。
1: 哦，那请问你、你文学背景对你的艺术创作啊、有没有带来什么影响？
0: 超级影响啊，就是我一开始就是，如果你不要让我画中有画、我就不想画画了，
1: 我就下不了笔。
0: 是，你知道我得了雄狮美术新人奖、首奖以后，后来他们发展到第十几届，我是第三届得首奖，有人告诉我你真不容易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十几届来靠水彩得首奖只有你一个，
1: 因为都是油画比较多，
0: 是因为水彩我后来发现有点被人家轻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爱他，我没有什么利益，一点功利的心、我就觉得好玩好棒、我就爱他、是这个原因，所以他让我两张画都得第一名以后，我从此就所以算有点一炮而红的那个味道那我是27岁我就开画展了、我自己去毛遂自荐，隔了3年才成功的、也就是说他在考察我，我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已经得了奖、
1: 但是真的会画还是假的会画，
0: 那我觉得好玩嘛、我参加比赛，全国美展全省美展都让我得到大奖、对 啊，所以他们看我就自己毛遂自荐申请台北最好的画廊、就是阿波罗画廊、
1: 阿波罗我知道詹金星那里
0: 对对对，我毛遂自荐、那考察了我3年，
1: 是
0: 他才让我说好就来展吧。
1: 所以老半仙你也认识？
0: 谁？
1: 老半仙呢、刘焕仙
0: 没错，刘焕仙
1: 我都叫他老半仙呢、
0: 我听不
1: 半仙呢
0: 我
1: 常觉得他是半仙，他也是，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厉害在眼睛、他很眼睛非常厉害，他当初我这样讲不好意思，他当初啊、去我们家看李吉正的画的时候，他就看到他很多的素描画。李吉正他算是比较科班的，可是你知道他的素描，在他考当时的艺专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考，因为他跟你一样，不知道什么叫素描。
0: OK，
1: 可是要去考试

0: 是一定要考素描，尤其是艺术专科，他是艺术专科学校，他也是请教人家，有人特别教他，就这样我急救章临时教他怎么样画素描，怎么样说，他就急救章学了两天三天就去考了，就考上了，
1: 天分。
0: 所以我跟你讲，真的很难说这种事情，真的很难讲。他考进去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更好笑，因为那时候没有分美术跟美工，考的时候没有，考进去的时候那怎么办，都是考美术进来的，可是有美术跟美工那怎么分呢，就开始啊，那个所有的准考证拿过来，135美工，246美术，所以有很多人得不到发展，觉得说我是要学美术，你怎么让我去美工，
1: 这样不好吧，
0: 啊，当时就是如此，
1: 应该这样吧，
0: 美工跟美术还是有分别的，
1: 当然你可以考看一年之后自己填
0: 就知道，对呀，啊，所以当时用这样分的，你现在觉得好笑吧，
1: 好笑。
0: 可是当时真的是如此，啊，所以说你算是福气的，因为你虽然没有学过，可是我就是作品在说话，
1: 没错，
0: 我的作品在说话，由作品给你评断，你再来评断我，不是说因为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然后让你觉得说，哦，你这科班出身的应该怎么样，应该都有，哦，所以你有你的优点在这里。
1: 是，
0: 那么你怎么样形容自己从文字走到图像？
1: 坦白说，我也不敢说我是从文字走向图像，因为你知道，我虽然爱写情书，我写的真好，
0: 也就情书把老婆骗回来了。
1: 我写的情书啊，只要任何一个女孩子看到，她会
0: 就会动心，
1: 立刻嫁给我。
0: 哎呀，那你看，她太有信心了，所以这种自信啊，就是她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1: 我用一点点时间形容我的信好了。
0: 好啊，
1: 我里面写诗，画插画，然后那个信纸的字迹啊，我的字迹写得非常的工整漂亮。
0: 你会写毛笔字吗？书法
1: 不会，但是我的钢笔字无师自通
0: 哦。
1: 我写的人家都会称赞，我不敢说什么。
0: 是，
1: 反正然后完毕呢，我把我的信纸啊，折得非常的漂亮，放在信封里面的时候，放两颗相思豆加一个口香糖。
0: 我喜欢口香糖，
1: 香香的。啊，相思豆代表爱嘛，那口香糖是香香的嘛，就是这样嚼起来也可以，然后你知道我把它放在信封，信封也是很漂亮的，后面封的时候
0: 自己做，
1: 封的时候贴好之后，我会用很写实的手法画一条拉链 YKK 拉链，然后我旁边用一个箭头说请从此处拉开，你知道我有天分画画，
0: 他怎么拉呢，
1: 就是不能拉，也就是说我画得非常像，等我老婆不是，那时候是女朋友，
0: 那时候女朋友
1: 她收到那封信的时候，请从此处拉开，她一摸，不是真的拉链，你还是画的，哇塞，天分，然后后来打开之后，里面有口香糖，有相思豆，一打开插画里面写诗写，
0: 你太可爱了吧，
1: 我说这任何一个女孩子打开这个信
0: 都被骗了，
1: 一秒钟就想嫁给我了，
0: 心都已经倾倒了，
1: 所以我讲点实在的，
0: 所以你很快就把老婆骗到手了，
1: 不是，她刚好也喜欢我，好巧，我做这人生，
0: 好巧，这就是两个有缘嘛。
1: 可是我就喜欢他那个样子，
0: 超爱的，对不对？
1: 我跟他讲老实话，对不起啊，我没有看你的才华跟内涵哦，我都不知道，我只看你外表，他好高兴。啊，凡是女孩子，你跟他说我没看你的外表，我只看你的才华，他才不高兴呢，不是吗？
0: 还好啦，不会啦，人只要有优点让人看得到，那总是好的，不是吗？真的，
1: 我倒是觉得你还是这个，你说他外表不好，他也不太高兴吧。
0: 那你要说有内涵嘛，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好，谢谢。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呢邀请谢明昌谢老师来跟我们谈啊，人呐、啊，真的是有时候，人家说小时候了了，大未必佳，可是有时候不一样哦。有时候小时候整个被戏皮的要死，可长大呢，他的成就反而不一样啊。成就是怎样？什么叫成就啊？有时候讲说成就就是有跟人家不一样的成绩表现。那么这成绩怎么样做呢？有人讲说功课要好啊，考100分，考90分，起码都不能有红字，是不是？以前都这样想嘛。以前有红字都不敢拿回家耶，因为妈妈不肯签字，那怎么办呢？被打死了。现在当然没有打小孩的事情，我们那个小时候是被打的，那不一定打得很厉害，可是处罚是一定有的。但是我听说呢，这个谢老师他们家就是很自由的一种教育方式。自由到什么程度，我们来请他告诉我们，你所谓的自由是怎么样？就父母亲不管你，你就说因为兄弟姐妹多嘛，管也管不了嘛，而且爸爸忙，
1: 对，
0: 不常在家里管，
1: 对，
0: 是不是？

0: 妈妈嘛，袖珍美丽、嗯，有时候孩子嘛，啊，没有大不了的事就算了，是不是？
1: 是，
0: 那 是还是嘞。那是你说的是你在高中时候呢，就开始触发那种艺术美术的心，
1: 就是那只手啊，
0: 哦、就开始就为了画一只手。
1: 对，
0: 各位朋友，你们想过，如果说你想画画说，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的话，你不妨跟谢明昌谢老师一样画一只手。
1: 嗯、
0: 我记得还当时还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他上美术课的时候，老师上台。然后拿一张纸，揉一揉，搓一搓，揉成一团一团纸，然后摆在那个讲桌上，然后就跟同学讲：“各位同学，画。”
1: 哇，很难嘞！
0: 你以为那张纸搓过来不好画耶？
1: 很难嘞，那个素描要超强的。
0: 是啊，
1: 很难。
0: 但是那一堂课就这样过了。是不是也很厉害？所以老师有老师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呢，我特别提到这儿的是，因为谢明昌呢，他呢是中文系的，那么他高中时候开始触发他的艺术的细胞，让他觉得他可以走这条路哦，因为有趣好玩。
1: 对。
0: 那他是学中文系的，问他的功课怎么样？你猜他怎么讲？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你功课是你高中是念成功高中吗？
1: 对，
0: 成功高中在那个什么
1: 路？
0: 暨南路那边嘛。成功哦，在暨南路啊，建中是在南海路。
1: 对，
0: 嗯，其实成功当初也是不错的学校了。
1: 说起来不好意思，我是夜间部
0: 哦，夜间部的没关系，
1: 也不错哦，第四志愿哦，
0: 第
1: 四志愿，第
0: 四就以前就是建中、成中、师大附中嘛，
1: 对嘛对嘛，
0: 是不是这三大高中嘛？
1: 也不错哦，
0: 嗯，也不错了，嗯，那你功课一直很好吗？
1: 没有，都是中等，
0: 中等。
1: 我小时候都前一二名的，但是我进了初中。我们要做考试的，进了初中第一次月考，全班五十个人，我考四十几名，从此一落千丈，
0: 差一点点。
1: 也就是说，小学是被打出来的。
0: 嗯，
1: 我不是那么爱，一定要
0: 念书，
1: 爱读书。
0: 嗯，
1: 我现在很爱，是真的。但是你知道吗？一到了初中以后，没人管。
0: 嗯。就开始
1: 月考就已经
0: 放飞自己，
1: 根本没人逼你，就不想读，就随他去。可是我后来力争上游，我一般来讲，我的成绩是中等。
0: 嗯 ，OK 呀。
1: 对，任何时候都是中等。
0: 我常跟人家讲说，成绩不用太好，但是任何时候都能低空掠过的话，那是一种最高的本事。低空掠过，
1: 那我有，
0: 你有低空掠过？
1: 我比低空高一点点。
0: 比低空高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要给大家讲的见证一下，说爸爸没有管他是怎么个没有管的方式。因为听说啊，听说是你讲还是我讲？听说你曾经在高中时候曾经被记过。
1: 哎呀，
0: 记过的原因是什么？
1: 原因是这样，没什么了，只是记一个大过而已。
0: 记一个大过而已，
1: 三个才有问题，一个哪有什么关系呢？
0: 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讲，三个大过才有问题，那一个大过没关系。所以记大过的时候，人家记学校通知家长。你爸爸怎么说？
1: 是的，我稍微描述一下，因为
0: 描述一下，
1: 我作弊嘛，
0: 嗯，
1: 那作弊其实没什么。那时候我们全班每个人都在作弊，好、哦，对不起，不是只有我，是风气，
0: 那、嗯、
1: 风
0: 气，嗯嗯。
1: 那我是在桌上挖了一个洞，
0: 嗯，
1: 好、哦，挖了一个桌子，挖一个洞，那考卷就盖住那个洞，可是我的。大腿那个膝盖那个地方，我就顶住
0: 那个
1: 洞。我底下放一张纸，上面有英文的单词。
0: 英文单词。
1: 然后老师一离开，我把上面的考卷移开，看到那个洞，洞里面就会看到那张纸，上面有英文单词。我会用我膝盖左右移动，我就可以，就把
0: 内容
1: 小抄内容抄上去。结果你不知道，我就被发现了。
0: 那老师也很厉害，
1: 不知道为什么，
0: 还是你的技术
1: 刚好被看到，然后记了一个大过。那寄回家之后，我爸爸收到那张通知单，他就用台语问我说：“阿琼，阿琼是三妹，
0: 阿琼接三妹意思。”
1: 因为我爸爸都不管，妈妈也不会管，
0: 嗯，
1: 我连考我读的是成功高中，我爸爸不知道，后来考辅大。进福大，他也不知道，
0: 他也不知道，
1: 他都不知道你考哪个学校的了。
0: 你要学费跟他讲就好了。
1: 哎，对了，他超级自由，我们家超级自由，那他。

0: 他拿那个通知单说啊，这是三个，我记大哥。我讲爸爸，迄无要紧啦，大哥，遐三个才有代志啦。伊讲记三摆，伊讲安尼，好样，哦，你三摆才有代志，哦，啊，你也不较注意啊，哦，以后小心一点。我听了心里都想笑，哎，就是我爸爸，
1: 你在唬你爸爸的。
0: 哎呀，但是我倒还蛮喜欢我爸爸这样。我就没人管嘛，
1: 嗯，
0: 不然他如果说哦，你不要做画家哦，你要拜别要死，那我不是没路走了吗？
1: 也是，
0: 我做事情凭直觉，
1: 嗯，
0: 哎，我觉得我这一生是
1: 爸爸很好玩呢，
0: 很好玩。
1: 爸爸就说阿伯较细腻咧，阿伯较早有代志哈，
0: 意思讲做别较小心。
1: 哎，真的太可爱了，这个家庭哦，我觉得说家族有时候家族的气氛哈，会造成一个人的个性。
0: 对啊，
1: 我想你家族这个自由气氛也造成了你的个性，
0: 没错，
1: 哎，让你创作跟做什么生活上都不会有任何的框架在限制你，
0: 没错，
1: 是不
0: 是，就
1: 是
0: 这样，
1: 哎，真的
0: 我都自然不可以，
1: 算是幸福的了，
0: 应该是，我现在想起来无比幸福，
1: 真的真的非常幸福，
0: 对
1: 啊，各位朋友，你没想到吗？一个人能够家庭，真的像我们家，如果说有红字，大概要命了，可能会被打死啊。那这个，如果说再被记过的话，那还得了？因为以前我们都只有记嘉奖的，哪有记过？可是你看，我就是规规矩矩的，一路规规矩矩走上来，什么都不敢，什么都不愿意，就完了。走一步算一步 step by step， 可是你看看艺术家就不应该有这些框架，
0: 我很喜欢这样，
1: 因为框架会造成你的思想跟你的思维呢会跳脱，跳脱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顺着自己的意思去画画。
0: 我没有读美术系，所以没有教授告诉我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1: 哎，
0: 这个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1: 所以说科班不见得是好事，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画论画，你是画家，
1: 嗯，
0: 你只要把画画好，其他你不要管，你只要画好画你就有路走，那而且画什么画，画你想画的画，这是我的看法。可是呢，你如果真的有时候有框架的时候，你会想怎么画才对，
1: 嗯，
0: 老师说那样，那个老师讲的不一样，这个又不一样，
1: 无形之中会跟着走，
0: 对，而且老师拿来我看，这不可以，那有什么不可以，
1: 嗯，
0: 我觉得以自己的方法画自己的画，
1: 嗯，
0: 这就是创作，画就是画你的个性，画你的生活，画你的思想，我从来不觉得我应该去做什么其他的，就是我做我想要的，
1: 做你想要的，画你想画的，
0: 这就是，这才有感情嘛。
1: 嗯哼，
0: 你勉强是都没有用。
1: 嗯哼，
0: 我就是觉得这样子。
1: 太好了，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我觉得你很幸福了。
0: 幸福，
1: 幸福。那这个，包括老婆呢，是一眼就煞中了。
0: 对，
1: 我是煞丢丢吧？
0: 他刚好也喜欢我。
1: 对，就刚好这么凑巧。
0: 凑巧。
1: 凑巧就一辈子了，是吧？
0: 他影响我一辈子了。我以前很戏虐，你知道吗？
1: 嗯，
0: 我现在很绅士，哎，
1: 啊，因为老婆的影响，
0: 我是被他改造，
1: 是
0: 改造的之大，超好玩的。
1: 可是你们同年呢？
0: 是没错啊。可是他其实他绰号叫修女，他是修女耶，啊，以前呢，
1: 他绰号是修女啊。你绰号呢？
0: 哇，我叫做性博士 ，Doctor 性还是 Sex？ 对不起啊，我今天
1: 没关系，
0: 我今天什么都说。
1: 我们都没有任何的限制跟框架。哎，
0: 高中
1: 你讲的很好啊，高中时候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一种翻覆的时代嘛，
0: 是的，
1: 对，性格也是跟着改变的，因为所谓的那个不是挫折，而是一种反抗啊，哦
0: 嗯，
1: 因为在那个时代呢，我不愿意跟被人家管制，或者老师的管制、学校的管制、家长管制，你是没有家长管制了。
0: 没错，
1: 家长他的没有家长管制，幸福的那个样子。爸爸跟他讲哈，哎，
0: 记
1: 大
0: 过，
1: 阿爸较小心点哈，无啥病咯，一病不要紧。真的太可爱了，我觉得你爸爸真的太可爱了。嗯，如果说有这么可爱的家长的话，个性一定非常的好。
0: 嗯，
1: 所以你能够说毫无顾虑的，毫无发展的，毫无其他的框架的去限制你的生活，
0: 嗯，
1: 所以真正的让自己 完

0: 全投入的还是大概几岁的时候？
1: 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得了雄狮美术新人奖，
0: 对啊，
1: 我简直获得人生
0: 还有金爵奖，
1: 对，我那个新人奖一拿到的时候，我没想什么，
0: 就疯了，
1: 我就是要当画家了。
0: 哦，因为那个奖，
1: 对，
0: 让你下定决心，
1: 对，他们给我第一名，我一直在想第一届是谁得第一名，第二届是谁，第三届居然就是我，那我就说真的吗？我要当画家了。我什么都没想，我没读美术系，
0: 也没想说我以后怎么生活，都没想。
1: 那从来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那我就后来我就参加各种比赛，你知道了，我一帆风顺哎。
0: 是啊，
1: 全国美展金龙奖、全省美展第二名、第四名都是我拿到的。再来呢，27岁的时候，我简直是疯狂的，我看到国家文艺奖，我去参加。我就拿了10幅画，27岁，国家文艺奖是颁给终身成就的，
0: 是是，
1: 哇，怎样？我就不懂啊。
0: 得到青年西画特别奖，
1: 我搬去的时候，他们大概看中我的话，不过那一下笑脸，27岁，这个不能给国家文艺奖。
0: 你那时候开始上班了吗？
1: 我从来没上过班啊，我只画画。
0: 那你不是有去台艺大教过书吗？
1: 还早哎，35岁以后的事。
0: 哦，35岁以后的事儿。
1: 我是先画画，那画画之后，他说这个不是，这个是成就奖，虽然画的还不错吧。我颁给他一个青年西画
0: 特别奖，
1: 你知道吗？这个奖影响我一生，
0: 影响你一生。
1: 他带给我一个好的机遇，不然我没有当博士哎，我没留学就当博士啊。研究所也没读啊，不要说什么美术系都没读哎，
0: 是，
1: 那我凭什么去大学美术系当教授？
0: 对，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将暂时告一段落。那么谢明昌谢老师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我们留到下次呢，请他再到节目中来。艺术是生活，谢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老师给大家说再见，
1: 谢谢大家，
0: 好，
1: 拜拜，
0: 下次再见，
1: 下次见，
0: 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华丽广播网为您制作播出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我是佩芬。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今天一样邀请到陈巧华中医师。巧华医师毕业自师大国文系，任教于国民中学，之后投身于中医，行医至今30多年。巧华医师今天要继续跟我们分享中国古代名医系列。前几周他跟我们聊到钱乙，宋朝的儿科圣手，钱是金钱的钱，甲乙丙丁的乙。钱乙小时候母亲过世，父亲离家，是由姑姑姑丈所养育成人，而他因为了解晓得这个小朋友幼儿是不会表达自己的不舒服，那早期古代也把儿科小儿科称为哑科，就是哑巴的哑，因为小孩子他不会自己表达。那今天巧华医师要来跟我们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和中药当中有一味药很有名的叫六味地黄丸的由来，我们一起来听巧华医师的分享。
1: 今天我们要继续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并且介绍儿科圣手钱乙和六味地黄汤的关系。六味地黄汤，我们说它是中医的经典名方，我们说它是中医师用药的前十大名方，我们说它是补肾神药，我们说它是养生神器。那钱乙跟六味地黄汤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发明六味地黄汤呢？听我们慢慢道来。济世良方六味地黄丸适用于哪些人群？服用六味地黄丸时又需注意些什么呢？滋补肝肾的六味地黄丸是钱乙改变传统的八味丸成六味地黄丸，后世更将它发扬光大，变成地黄家族，有滋补地黄丸、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脉胃地黄丸，我们后面会慢慢的介绍。常言道，肾气足就百病除。在中医的理论里，肾不单单是一个脏器，而且是一套系统。肾为先天之本，我们常听人家说，肾为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是生命之源，是生命的来源，所以肾脏一定要健康，功能一定要好，我们才可以快乐的生长，快乐的发育，快乐的保持很好的身体健康。肾，肾脏的肾啊，肾是人体生长强壮衰老的老衰的晴雨表，就是我们由肾强我们就长得好，身体就壮，我们就不容易老。那肾的作用贯穿生命的始终，贯穿我们全部

身体的其他器官气血的作息。我们人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跟肾脏息息相关。我们除了肾要很强壮很健康，另一方面由于肝跟肾的关系十分密切，我们说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为表里，互为互相帮忙的意思，两者互相依存，精血共生，肾藏精，肝藏血，精血充足，一个人就气血充足，就是物质基础非常的牢固了。因此人们在补肾的同时也常常会滋养肝肾。那长久以来随着中医的发展跟进步，更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滋补肝肾的理论方法和科学的结晶，六味地黄益肝肾，对肝肾有帮忙。而六味地黄丸便是人们最熟悉的滋养肝肾的经典名方，它沿用至今，成为中医临床上的常用药。六味地黄丸，我们讲到它，我们就要想到儿科圣手钱乙，他怎么样发明这个六味地黄丸，让后世人把它发扬光大，继续的使用。那么在这些传承的过程当中，中医大家究竟是如何用它来治病救人的呢？那这个著名的方剂又有哪一些特殊的用法呢？我们后面会慢慢的说。那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钱乙的生平啊，钱乙个人处事的态度。在宋朝元丰年间，宋神宗叫赵煦，有一个妹妹，就是长公主，她的女儿生病了，太医都束手无策，他就叫钱乙进宫来给他的女儿看病了。吃了几副药之后，长公主的女儿病就好了，那他也给长公主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第二年，宋神宗的第九个孩子仪国公赵昺患了一个奇怪的病，当时叫什么呢？叫做赤中。那什么是赤中呢？实际上就是手足痉挛的一个病，就是抽筋，手脚一起抽筋。太医给诊治，但是诊治了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解决他这个抽筋的毛病，还是不断的出现手足痉挛，不断抽筋。这个时候长公主突然就想起一年前钱乙进宫给女儿诊病的过程，于是建议皇帝再次召钱乙进宫给他第九个儿子诊治疾病。钱乙进宫了以后，看了看赵昺的身体情况，望闻问切，也根据中医的看病的过程仔细的看了一遍，又看了看前面太医开的一些方子，有一些方子已经开过了，他也不重复开，就是因为没有用才会叫他过来。于是他开了一个著名的方子，叫黄土汤加减。这个我们之前在介绍钱乙的时候提过，他吃了几副药之后这个病就好了。那吃这个药的过程我们前面有讲得非常仔细，大家都对他充满了怀疑的态度，最后竟然这个宋神宗的第九个儿子仪国公赵昺，他本来手脚抽筋，后来慢慢就缓了下来，病就治好了，还有给他一些调养的药。

把他那个刺中，就是手足痉挛的病解决了。大家都说啊，这钱乙的医术怎么这么高明呢？这个时候，宋神宗非常的高兴，神宗皇帝就召见这个钱乙，跟他说：“说你用这个黄土汤，为什么可以治疗我这个第九个儿子的病呢？效果怎么这么好呢？”这个时候，钱乙就说。他解释他为什么要用黄土汤，他说黄土汤是温阳健脾的方子，那为什么要温阳健脾呢？钱乙说，中医认为这些痉挛抽搐的病跟两个脾脏最有关系。他告诉他为什么我用黄土汤，一个是肝，一个是脾，肝主筋啊、哦，肝主筋，现在的人都说是抽筋的毛病，跟肝有关系，肝火旺，肝阴不足，它就会抽筋。中医认为肝血不足，你看肝阳上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肝血不足，营养不好，血流不到肝脏去，肝阳上亢。那你没有血，你还要一直做工，你还要肝有很多解毒啦，有很多代谢的功能在这边不断做，做太多又缺血缺原料，我又要做很多工，所以我就有肝阳上亢的表现，就会抽筋抽筋。肝阳上亢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肝火，我们常说这个人肝火太旺，所以血压会高起来。我们说这个人肝火太旺，所以他口苦、口干、人不舒服，这个就是肝火。抽筋跟肝有关系啊，跟肝有关系，因为他肝血不足，因为他肝火太大。抽筋除了跟肝有关系，他跟脾有关系。古人言肝主筋，脾主四肢肌肉，脾主肌肉，这个人脾胃不好就是瘦巴巴不长肉，我们说他脾胃不好。那四肢肌肉出现的问题就是他的脾胃不好，吸收不好。那钱乙就跟神宗说，你儿子这个病啊，就是肝风犯脾，肝火太旺了，就是很干燥，所以脾就虚，食欲就不好，食欲就不好，就不能吸收营养，肝火更旺，肝血更虚，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了抽筋，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肝风犯脾，你的肝跟脾都出问题了，肝又克脾土，肝又虚，所以这个时候抽搐、手足痉挛就产生了。以前的人哦，医学的常识没有这么发达，看到一个人抽筋都觉得他快要完蛋了，快要死掉，所以非常的紧张啊。抽搐，他说这种痉挛是因为脾虚了，肠胃不好啊。肝风内动，肝火大起来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风掉眩就是，风震就是它会不安定的震，还有掉眩就是它头昏脑胀。我们都说是肝火旺，所以肝出现肝风内动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抽搐。诸风掉眩，肝风内动啊，肝风犯脾，这个都是我们古中医常常引用的句子。它的意思就是肝血不足，肝火太旺，它产生的很多的症状，就是会痉挛，会血压高，会头风啊，会头晕。这个都是肝火太旺的例子，这个是肝。

那脾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呢？脾脏就是我们的肠胃系统哦，它除了可以提供肝营养，它还可以制约肾水，它可以让肾脏的水分充足。我们说肾主水，肾水充足，肾精充足，肾的功能就足，肾功能足，它就可以提供肝脏很多必要的营养，肝木就会旺，肝这个器官健康了，就不会肝风内动，肝火上炎啊。我们肝的血液够了，我们肝的工作的时候就很顺利，就不会火气很大。这个时候肝脏健康，我们就不会抽筋，不会抽搐，不会痉挛，他的病就好了。你一直控制他的痉挛没有用，你一直压他，我们当然也有控制痉挛的药啊，控制抽筋的药，你一直控制他没有用，我们要给他脾胃健康，补充好的营养，这个营养送到肝里面去，肝健康了才会根本的解决。哎呀，经过这个前乙这样细细的说明啊，那个皇帝哦，听得太宋神宗啊，听得太高兴了，觉得他说的太有道理了。那我这个燥心土哦，别人都没有用过，以前的人有用过，可是一般的人都没有用，就是他的黄土汤，他就用那个大灶，以前没有瓦斯炉，没有电炉，他们就用灶台去煮东西，那就是用木头进去烧火，那这个木头一直烧一直烧，它就累积了很多的灰尘泥土在这个锅子底下，今年累月累积起来厚厚那个灶心土，大灶下面那个土，锅边的土把它挖下来啊，挖下来混上一些中药，然后调成汤给这个太子喝，太子一喝，脾胃开始运作，然后慢慢的他就不抽筋了。皇帝听他讲这个话，觉得很有道理，太厉害了，太医都没有办法治疗的病啊、哦！这个前乙进来没多久，就用这个平凡不起眼的东西把这个病给治好了。这个皇帝宋神宗就问前乙说，那前面几个太医难道不懂得这个吗？为什么到了你就变好了呢？前乙就说，其实啊，前面那几位太医他们用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啊，他会抽筋，他给他镇筋的药啊，肝风肝火旺，他给他降火的药，只是疾病的治疗过程一定要有一个时间，有一个过程。前面那几个太医做了很多功课，基础打了很好，所以我只是收获最后我临门一脚给他黄土汤，治疗了他抽筋的毛病啊、哦！大家听了心服口服，都非常的高兴。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前乙他一点都不骄傲，他也不夸张，他没有说前面几个医生医术不好，前面的太医医术不好，他只说自己太幸运，所以把这个病治好了，因为水到渠成，前面的人都治疗，到现在我临门一脚就把这个病治好了。从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们就可以知道前乙这个人除了医术高明，医德也非常高尚，所以到今天我们还是津津乐道，我们还是很尊敬他，我们还是很崇拜他。那这个前乙啊，他到底是谁呢？我们说起来，他跟六味地黄丸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前面其实介绍过了，这么了不起的人，我们就再介绍一遍哈，再详细的介绍。前乙他的字叫仲阳，是我们宋

代最杰出的儿科专家，清朝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称他是右科冠绝一代。右科冠绝一代，也就是说他的医术得到了世人的公认，大家都觉得他了不起。那很多中医大夫都认为他是儿科之圣，圣圣人的圣，儿科里面最了不起的人啊，右科之鼻祖。右科就是小儿科的鼻祖的老祖宗，他不但临阵医术非常高明，他临床的医术非常高明，他也总结了一些他的临床经验。比如说他写《伤寒论》，指为《伤寒论》就是中医的圣经，他继续把它加以发挥。那他最有名的一本书是《小儿药证直觉》，《小儿药证直觉》这本书流传到今天，对后来中医儿科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六味地黄丸，我们的主角要出现哦，就出在这本书里面。那钱乙写的《小儿药证直觉》不是他自己写的哦，这是他的后人，他的学生帮他整理出来的，根据学生跟他看病跟诊啊，跟他平常跟他学习之后，帮他整理出这本书。这本书距今天大概有900多年，将近传承了1000年，近千年的一本书，我们现在的人还继续的用。那这里面的六味地黄丸也传承了将近千年，千百年来，六味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心中最信赖的补肾佳品，而钱乙正是这个传世奇方的创造者。他行医儿科数十载，被称为儿科之圣，右科之鼻祖。

地黄丸已经成为中国百姓心中最信赖的补肾佳品，而钱乙正是这个传世奇方的创造者。他行医儿科数十载，被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也正是他将六味地黄丸用于儿科疾病的治疗。那他是怎么样发现六味地黄丸可以治疗儿科的疾病呢？六味地黄丸是怎么来的呢？应该这样说。

说六味地黄其实最早是依据金匮要略的炊事八味丸。金匮要略就是我们的医圣张仲景写的书《伤寒论金匮要略》，八味丸就是六味，再加了肉桂跟附子。肉桂我们常常听过，它是很热的补肾阳的药。我们说肾有阴有阳，阴虚不能用肉桂，阳虚我们就用肉桂。附子也是一个阳药，也是一个大热的药、哦、是让可以让功能变好的药。金匮是八味，就是六味加上肉桂跟附子。钱乙就把肉桂附子拿掉，变成地黄丸，本来就是三个字，地黄丸这三个字就出现在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觉里面，他专门治疗一些小儿的疾病。在当时钱乙已经名声越来越大，给皇亲国戚治了很多病，所以当时皇帝就把他召进宫里，给他封了一个官、哦、我们前面也讲过，他说他要专门弄一个儿科 的太医院。钱乙在日常行医过程中，有一些大夫可能对他有点不服气。曾经有一个大夫找来钱乙，跟他讨，就说想讨教，实际上是想考考他，想要讨教一些问题。然后就跟他说、哦、这些人也是饱读诗书、哦、太医院的这些太医生们也是饱读诗书，就是、对传统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哦、传统的书籍，传统的治疗。这个人就跟他说，跟钱乙说，我觉得你这个地黄丸应该有八味，炊事本来就是八味丸啊，那你为什么只有六味呢？你肯定是漏了两味，你在开药的时候每次都漏了两味。这个质疑他的这个医生就说，你要承认了，就说明我比你高明哦。这个方子的来源哦，大家都知道哦，金匮要略里面的炊事八味丸哦，不是六味哦。钱乙听了就笑了笑说，也没有生气哦，他说炊事八味丸里面有附子跟肉桂，这两个药是温阳益火，就是我给他一点点能量，他才火气不会那么旺。这个意思我们慢慢的解释，他就是说我们要给他一点热能。我们常说心火很旺，肾水不足，肾水不足我们要补充肾水，就是六味地黄丸。那肾水只补充六味，他有时候因为补充太多精液，补充太多的水，它就没有能力去动它了，所以我们要给它加一点点火，让它的功能好，它才可以把水送到心，火心火才可以降下来哦。这个道理我们慢慢的去了解，一下子大家都没有办法体会，慢慢你知道肝心脾肺正肾五脏怎么运作，你就慢慢可以体会。那我们这边简单的说，钱乙就说这个六味本来就是补肾阴的、啊、那炊事的八味它有肉桂附子，它是温阳益火，它是有一些温暖的药在里面，热药在里面。小孩子本来就是纯阳之体，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常常说婴啊卡称沙刀会，台语的 俗话就是小孩子就全身热乎乎的啦。一个冷冰冰的小孩可能就是生病了，很严重了。正常的小孩全身都充满了能量，热乎乎的，我们说小儿屁股三斗火，那个就是台语的这句俗话，它就是个纯阳。

阳就是阳气的阳，小孩是个纯阳之体，如果你再加这两味药进去，小孩子吃了以后可能火气会太大，可能会流鼻血，可能口干舌燥吃不下。

味地黄丸，我不是忘了金匮的炊事八味丸，而是因为我要给小孩用，小孩是纯阳之体，小孩是不可以补火的，所以我就给他六味就够啦。因为在古代生活条件没有那么好，小朋友很多营养不够的，六味里面的地黄它是补血补精的重要的物质。六味地黄丸第一个就是地黄，用的是熟地黄，九蒸九晒，把它煮到透透的，把里面的成分多糖体把里面的成分释放出来，小孩子直接吃下去就可以补充身体的能量，补充身体的营养。他说小孩因为会上火，所以我就不用，所以我就用六味。他说我没有忘掉了，我把它去掉了，去掉的原因是考虑儿科小孩的特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辨别辨证去继承和传承古人的名方，所以后来才有六味地黄丸衍生而来的淄博地黄丸。棋菊，棋是枸杞子，菊是菊花，棋菊地黄丸，还有明目地黄丸加强版哦，还有麦味地黄丸，会咳嗽会干咳肺不舒服的人，我们给他加麦冬跟五味子。 这个是地黄丸衍生出来的地黄家族，对不同的症状都有很好的功效，后面我们会慢慢的介绍。这个大夫啊，这个医生一听钱乙说啊，他说钱乙不是忘了，而是有理论根据的考虑儿科的特点，从此以后非常佩服他，不再质疑他的医术。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说，这个八味丸，这个八味丸本来是后汉时候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面所记载的炊事八味丸，钱乙以为小儿纯阳，无需益火，不需要控制火气啊，不需要帮助燃烧，所以除去肉桂、附子这两味，成为儿科的补药。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地黄丸是根据张仲景《金匮要略》的炊事八味丸。钱乙认为小孩不该再益火助阳，因此去掉温热的附子和肉桂，作为补肾阴的方剂。补肾阴的方剂哦，我们要补肾都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肾阳，第二个是肾阴。六味就是要补肾阴，因为小孩不需要再助阳，不需要再补火。明朝也有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叫薛己，他对六味地黄丸非常的推崇，他认为六味地黄丸是滋补真阴的圣药。真阴啊，补阴就是补精哦，这个地黄，这个地黄很了不起啊，它生的时候很可以凉血补血，那熟了以后它就是补血补精，叫熟地黄。那我们也有干地黄还有生地黄，生地黄就是生的，我们把它打汁来，非常的退火，对于大出血的人很有帮助。古时候没有补血针啊，没有点滴，不能把血直接打到身体里面去。在战场上攻打仗的士兵，他如果受了伤大出血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生地黄，生地黄把它打碎碾汁大。

量的给他喝，因为地黄里面充满了营养能量，地黄里面又可以清热止血，对于失血过多的人，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喝生地黄汁。那我们今天没有失血，我们今天要补精、补肾阴、补肾血、补肝血，我们就用熟地黄。所以这个药名也叫地黄啊。那这个第六味地黄丸又变成我们的补肾神药，我们变成我们的养生神器，它的来由就在这里。这个今天我们说的是六味地黄丸的名称的由来。那六味地黄丸小孩子吃，不给他吃八味哦，只吃六味哦，对于那个营养不好哦，发育 不好的人哦，我们给他吃六味地黄丸哦。那六味地黄丸后来不只是给小孩吃哦，我们也给大人吃哦，所有的人类都可以吃哦。六味地黄丸它哪一些人适合吃呢？那就是肾阴虚的人。我们讲到肾，我们讲到补肾，我们要补肾阳还要补肾阴，这两个非常的重要，要弄清楚。你吃错了一点帮助都没有，对他反而有很大的伤害，吃对了身体才会有帮助。很多人到药局去看到六味地黄丸，然后听说这个是补肾神药，就赶快买回家去早晚都吃，这样是不对的哦。因为六味地黄丸是补肾的，但是中医把它分为肾阴和肾阳。肾阴虚跟肾阳虚有什么区别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搞清楚哦，这样子对身体有了解，用药也会用得对。中医认为阴是物质，阳是功能，所以肾阴虚一定是物质不够了，我们说它是补肾阴虚的良药，对不对？物质不够了，那你有什么表现呢？肾阴虚的人他有什么症状呢？比如说第一个头晕，第二个没力，第三个心烦，第四个腰膝酸软，第五个五心烦热啊。除了没力气，除了腰膝酸软，除了头晕，这两个非常重要。他会心烦，心火很旺，五心烦热。他除了心火旺，胸中一把火以外，五心就是手心、脚心。手有两个手，就是两个手心；脚也有两个，脚底都很热。脚心加上心，胸中一股闷闷的心火，这个叫五心烦热啊。讲到肾阴虚的人，我们摸摸他的手一定是发烫的，脚也发烫，人很烦躁。你要记得这个特点哦，你吃药才不会吃错哦。五心就是两个手心，两个脚心，再加上心口这个位置叫五心烦热，这个就是肾阴虚。讲到肾，我们就要把它弄清楚哦，肾阴虚、肾阳虚啊。那这个是肾阴虚，那什么是肾阳虚呢？肾阳虚它也是全身没力，虚就是没力啊，乏力，它全身没力、倦怠，它很疲劳。腰膝酸软，我们刚刚提过，肾阴虚的人就肾脏不好，肾气不好了。我们也不能说肾脏不好，肾的功能不好，他会腰痛，他会腰酸，他会两脚没力，这个跟肾阴虚的症状很接近哦。他两个人肾阳虚、肾阴虚都有哦，可是他有一点根本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就是肾阳虚的人，我们说阴是物质，阳是功能，是电力，

肾阳虚的人手脚冰冷，手脚不温暖，又怕冷，全身又怕风，你跟他一握手，你都发觉他一年四季手脚都是冰冰凉凉的，这个就是肾阳虚，不是肾阴虚。肾阴虚的人，手足脚心热，胸口热，五心烦热。肾阳虚的人是手脚冰冷，末梢通通怕冷，因为他阳气不够。肾阴虚的人啊、哦，就是缺水，火很大，对不对？所以这个人比较急躁，他容易烦躁、心烦，晚上睡不好觉。肾阳虚的人就比较不会那么急躁，情绪比较稳定。中医古人有一句话说：“阴虚的人，阴虚身内热，阳虚身外寒。”阴虚的人他热一直冒出来，阳虚的人他是怕冷的体质，阴虚的人容易烦躁有热象。我们适合吃六味地黄丸，阳虚的人也要吃六味地黄丸的时候怎么办？阳虚的人怕冷，他有外寒，所以我们要给他加热药。我们刚刚说的肉桂，我们刚刚说的附子八味丸给他吃，那八味丸给他吃，他可以改善一些症状。如果他的阳气不够，我们肉桂附子多加一点。如果他消化不好，我们就可以把熟地减少一点，慢慢的补起来，这样子阳气补起来，肾脏功能也恢复正常。正常，我们刚刚说肾脏会有两个状态，肾阴虚、肾阳虚。手脚冰冷的人，即使夏天外面很热，他的手脚还是冷的，因为他阳气不足，他大部分都跟肾阳虚有关。这个就是肾阴肾阳的区别，肾阴就是手脚发热。那我们再回头看小儿药证直觉，我们把钱乙当作儿科鼻祖。他这本书是在他去世之后，他学生把他整理出来的，有上卷、中卷、下卷，他有写症状，有写病理，有写方子。他是一本中医现存儿科的第一本的专门著作，他除了介绍一般的病，他在书里面最早记载了麻疹、百日咳的辨证方法，那甚至从皮肤表面来辨天花、麻疹、水痘有什么不同。传染病在古代是真的是就叫疫情，真的是很难控制的情状。钱乙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救了很多人，他对整个儿科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我们当初张仲景就是救疫情，所以才研究医理，写了《伤寒论》跟《金匮要略》，就是从疫情开始。那这疫情就是传统的传染病，传染病就是发病很快，传得很快，然后救得很难。那钱乙对于这些传染病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并且把他的理论跟实际的情况写在他的书里面。所以说，如果能够掌握钱乙的理论，就是可以治疗很多儿科的疑难病，甚至有起死回生的效果。钱乙一生他唯一追求的一句话就是，他希望他的治疗，他希望他的医疗让幼者免横腰之苦，老者无枯子之悲。

0: 在医药这么不发达的环境，在生活条件这么差的环境里面，钱乙希望他自己能够让幼者免横腰之苦，年纪小的小孩不要夭折，不要还没长大就过世了。小孩过世，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长辈，老者无哭子之悲。哎呀，小孩过世，年纪大的人，家里的父母，他没有哭子之悲，他不会有哭子的悲伤。让小孩不夭折，让老人不承受丧子之痛，这个是他一生医疗追求的目标。那小孩有什么特点呢？以前人就不敢给小孩看病，小孩也不会说，然后小孩的病又很难治。为什么难治呢？因为小孩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还没有长好，全而未壮，还没有长到健康长大。所以说小孩的脏腑虽有，但尚未发育成熟，功能不够强壮，是属于一种稚嫩的状态。因此小孩的生理的特点就是脏腑娇弱，容易生病。它有几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易虚易实，易寒易热。说明白一点，就是多穿一点衣服就容易闷热发烧，少穿一点衣服就容易受寒感冒，吃多了又会消化不好，吃少了又会饿得全身没力。这个小孩调养非常重要的关键。那钱乙就对儿童的生理跟病理的特点掌握得非常全面，因此提出一些高度概括的理论，也指导了后世儿科的临床。那小孩既然脏腑娇嫩，行气未充，在发育的过程中肾阴不足是非常常见的，因此在古代生活条件远不如现代，营养不足，小孩发育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六味地黄丸在当时应运而生，成为补肾阴的重要方剂，并 受到历代医家的推崇。中医认为，小孩子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各项生理尚未完全发育成功，因此诊断用药上要非常的谨慎。钱乙在创造六味地黄丸，就是考虑这一点。我们今天在这里先结束一下，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需要补充的。我们下回再说，今天讲的就是儿科圣手跟六味地黄汤的关系。
1: 谢谢巧华医师的分享。刚刚巧华医师有提到说，会有六味地黄丸是因为先有八味地黄丸，那钱乙因为了解小孩子幼儿的生理状况，他有提到哦，小孩还没有发育完全，虽然五脏六腑皆有，可是不像成人这样的完整，应该说功能没有那么完整，器官皆在，但是功能不完整，所以有一些药不合适用在小孩子身上，他就针对小孩子的生理状况来配这些药。其实就像老师一样，古代知道要因材施教，医师一样也要因着病人的状况，不同的病症生理状况来配药。所以医师老师原理上还蛮相同的。 OK，那巧华医师接下来还会跟我们介绍钱乙的什么样的故事呢？邀请您继续收听华丽广播网为您直播的《古月照今晨之健体强迫》。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今天我在上海一个好朋友家。那为什么说是好朋友啊？我一般很不喜欢跟材料商聊天或交朋友，但是他是我唯一的好朋友，但是他也是个材料商。刘总你好，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有点不高兴
0: 说你是材料商。
1: 就是其实我是最不像材料商的材料商，我一直这样定义我自己。我可不可以重新介绍？
0: 可以啊，你来。
1: 我是中国这个我认为定义最想做百年品牌的企业的总裁。
0: 嗯，
1: 我叫刘平。哎，这个介绍可以哈。
0: 非常好。我怎么认识刘平呢？也是根据我一个亲友好朋友，他说哎，我想跟你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我就再用这个名字三个字啊，材料商，很不好听的材料商。材料商其实有很多那种